和散煤治理，持续改善空气质量，在水环境治理上大力开展河湖清四乱行动，推进入河排污口规范化建设，实施污水处理厂应急池项目，不断提升水环境质量，实施西南岔河河道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项目，通过垃圾清理、污染底泥清理、建设生态护岸和人工湿地等措施，西南岔河等河流水质得到了显著提升，满足了三类水体要求，推进碧源湖水库水源地规范化建设，完善防护设施，筑牢饮用水安全屏障，生态效益、社会效益持续彰显。在土壤治理上，严格源头防控，推进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加快无废城市建设，实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先后荣获一级气候康养旅居地国家级殊荣、2024年度黑龙江省美丽河湖称号。推动绿色转型，实现价值转化，南岔县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严格落实碳排放双控制度，推动重点企业节能降碳改造，积极参与全国碳排放权市场化交易，探索发展碳汇经济，促进生态价值转换，积极推动绿色能源发展，通过协助电投新能源公司办理300兆瓦风力发电项目前期手续，推动项目尽快落地，为绿色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站在新的起点，南岔县将继续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进一步加大生态保护宣传力度，强化措施，奋力建设生态宜居美丽家园，在林海间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为伊春高质量发展贡献南岔力量。本台记者哈尔滨报道。5月17号，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启幕。当天，市领导李立新、周成刚、李东辉和伊春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方春标先后到我市展区巡馆。领导们一行先后来到我市主展区以及铁力市嘉荫县展区，仔细查看展厅布局和特色展品，与参展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商务洽谈、参展效果及订单情况，并指出此次博览会是展示伊春形象、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各参展企业要抓住机遇，主动出击，把桦树汁、蓝莓酒、北辰香、次五加茶等金字招牌产品推介出去，让更多中外客商认识伊春、了解伊春。本台记者哈尔滨报道。5月17号，第十届中俄博览会期间，比罗比詹市市长库兹明、第一副市长霍尔科夫斯卡亚一行到我市展区参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立新陪同。在伊春展区，库兹明一行驻足北辰香、北红玛瑙等展品前仔细询问。李立新介绍说，北辰香是红松历经百年自然造化而成的珍稀材料，承载着小兴安岭的生态智慧。北红玛瑙已成为对外文化交流的林都名片，这些文创产品正成为伊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缩影。俄方嘉宾还品尝了桦树汁、蓝莓汁、次五加茶等特色饮品，双方一致表示将以博览会为契机深化务实合作，推动友成关系迈上新台阶，共同书写中俄地方合作新篇章。本台记者田凤娇、佘雨桐、刘荣祥、崔阳报道。5月16号18时，伊春市第四届荧光彩色夜跑活动在伊美区健身广场火热启幕。本次夜跑线路以伊美区健身广场为主会场，沿健身步道途经兴安桥后折返回起点，全程风景宜人，惠风拂面。当晚，市直机关干部、市级协会夜跑爱好者、社会群体等共计1000多名参与者踊跃参赛，大家佩戴各式荧光配饰，迎着晚风畅快奔跑，为我市夜间增添了炫目的光芒。与此同时，各县市区同步开展特色荧光夜跑分会场活动，上下联动，全域覆盖，掀起全民运动热潮。本台记者田凤娇、佘雨桐报道。为迎接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切实筑牢电力、电信、广播电视三电设施安全防护屏障，5月17号上午，伊春市公安局、伊美公安分局联合市融媒体中心、国网伊春供电公司、铁塔公司及

0: 联通、移动、电信等多家单位在医美区光明城开展三电设施安全保护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设置宣传咨询台，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宣传礼品等形式，向过往市民普及三电设施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详细解读破坏通信设施的处罚条款，现场耐心解答群众关于通信设施建设、日常安全防护等各类疑问。本台消息，近日伊春市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生态环保宣教实践活动在友好区举办。活动由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友好区委社会工作部主办，联合伊春森工集团、友好上甘岭林业局公司共同开展。启动仪式上，志愿者代表宣读倡议书，号召全体志愿者以守护者姿态主动参与河湖巡查、林木养护、环境整治等志愿活动，让绿色理念融入日常。启动仪式上，为生态环保志愿服务队代表授旗，并向社会河长、林长、田长代表颁发聘书，进一步健全社会化管护体系，壮大生态保护志愿力量。主办单位还组织志愿者沿总书记考察路线研学，学习红松认领、林木养护等知识，同步开展环境整治、清理白色垃圾，用实际行动践行生态环保承诺，让志愿红点亮伊春绿。启动仪式后，市水务局专家围绕河湖志愿者巡河职责主题为志愿者授课，提升志愿者专业能力。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 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

0: 心怀，
1: 多多指教。
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4: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5: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6: 0:86，
7: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6: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7: 世界纪录。
6: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7: 中国抗击疫情
6: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7: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6: 10年，
7: 中国向
6: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7: 全面胜利。
6: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8: 欢乐制造，
9: 欢乐制造，
10: 欢乐制造，
11: 欢乐制造。
8: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12: 王五嗜酒如命，一日三餐都要举杯狂饮，3天就有2天是酩酊大醉。他妻子好言相劝，常常遭到拳打脚踢，实在不堪忍受了，就上诉到法院请求离婚。王五不从啊，但恶习不改，照喝不误。他妻子实在没有办法，就以死相决。埋葬妻子那天，他岳父见到王五没事人一样，非常生气，下令王五下跪哭掉。王五说，
13: 那不让我喝酒，我哪来的眼泪啊。
14: 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电脑屏幕前的网络朋友，以及观看卫星转播的外星朋友、
15: 啊、
14: 欢迎收听收看我们的现场直播、
15: 啊、
14: 我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有线国际台的记者飘飘飘
15: 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
14: 飘飘
15: 飘飘飘飘
14: 我现在正在现场直播吃俄式饺子速度大赛。
15: 是吗？
14: 比赛进行的非常非常的激烈，我们采访到的哈哈，你们看到在我身边的这一位就是刚刚获得了冠军的达拉斯酒吧先生。哦，你好酒吧先生。
15: 你好你好你好，那个那个酒吧先生，看人家这名字哈，你看人酒吧先生，人生起来就叫酒吧，是不是？那你看人家吃几个饺子算什么，对不对？酒吧先生，酒吧先生，不好意思，
16: 怎么了？
15: 您能不能先控制一下？我们这是现场直播，
16: 我控制。

0: 我控制，
1: 控制一下，控制一下啊！好，继续开始啊！刚才那段掐了，别播啊！酒吧先生，您在刚刚的比赛当中呢，用了5分29秒的时间，最先吃完了自己玻璃容器当中的100个饺子，获得了冠军。酒吧先生，酒吧先生，酒吧先生，酒吧先生啊！快来人呐！救护车 ！Somebody help help help！
2: 别叫了，
1: 啊！
2: 这人说的都是俄语，
1: 俄语，
2: 你叫鹰，他们听不出来。
1: 吓死我了，酒吧先生，
2: 喘过来，没事。
1: 不是你刚才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还抽了呢？浑身颤抖啊！
2: 你让我控制吗？
1: 啊，我让你控，我是让你控制点打嗝啊。
2: 是
1: 啊。
2: 啊，我不出声，调成震动了呀。
1: 好了，酒吧先生，
2: 啊，
1: 您还是外放吧，
2: 啊，
1: 别震动了，怪吓人的。
2: 是你，
1: 嗯，啊，
2: 震动也是你，外放也是你，
1: 我，
2: 把我整吐了，真不知道想怎么的。
1: 说整了，好了，酒吧先生，咱们言归正传啊。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俗话说得好啊，好吃它不如饺子，
2: 那对，
1: 坐着它不如倒着，
2: 也是。
1: 这饺子呢，是最知名的一种中国食品了。
2: 谁说的？
1: 啊，
2: 我们俄式大餐当中也是有饺子的。
1: 这我们的中国观众还是不太了解的。
2: 对。
1: 那酒吧先生，麻烦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俄式的饺子和中国的饺子有什么区别？
2: 区别就在于吧，
1: 啊，
2: 我们的饺子那馅儿都是乳酪
1: 啊，
2: 不是还有果酱
1: 啊，
2: 不能说，现在一说就呕。
1: 不是，您说那是折罗吧？那哪是饺子呀？
2: 骂人呢。
1: 啊，
2: 那什么记者？
1: 对不起，酒吧先生，你看我这一顺嘴就说实话了。
2: 什么？
1: 您看到没有？那您还是继续给我们说说您获得冠军的感受吧。
2: 那我根本尝不出来。
1: 啊，
2: 就得冠军必须得勇往直吃，有那饺子整个吞下去。
1: 酒吧先生非常的具有敬业精神。
2: 是。
1: 啊。
2: 是，
1: 还有吗？酒吧先生，
2: 要说我就一句话要说。
1: 您看，酒吧先生总结的非常精辟，就一句话，您请讲。
2: 要是你们家也3天揭不开锅，你也能吃100个饺子，谁又吃不了，都给我拿来。
1: 警察，快点吃人啦！

0: 一个生意人不幸破产了，他正要服毒自杀，这时一个强盗破门而入。强盗对他大声喊道：
1: 不许动！
0: 听到强盗的话，这个破产者一点也不害怕，他反而对着强盗大声喊道：
2: 你少废话，耐心点不行吗？我马上就会不动了。

0: 这一天，数学老师在课堂上讲平面几何的时候，发现可可正在睡觉，于是就把他叫起来。可可
1: 啊！吓得还睡，
2: 吓死我！
0: 不理你耳朵还不站起来，是不是？
2: 老师，叫你三声，整成心脏病就完了。你啥？
0: 心脏病？你把我气出肺结核了呢？
2: 老师，你这回答不好。上回我也是这么跟语文老师说，语文老师问我说：“你长心了吗？”
0: 行了。
2: 智商
0: 知道语文老师，
2: 嗯，
0: 知不知道我们这堂上的是什么课呀？
2: 上英语吧。
0: 什么英语啊？我长的是英语老师那样吗？
2: 对不起，对不起。
0: 你看黑板上画的是什么？
2: 英语老师是个男的，我以为你是个男的呢。什么玩意儿啊？什么玩意儿啊？上面
0: 几何课吗？这不是啊？
2: 哦，
0: 你说飘飘啊，你这同桌怎么当的？也不好好的。
1: 老师。是你把他弄睡着的，你自个儿叫他，你说我干啥？
0: 都够气人的了，我一会儿找你们班主任去。可可，你再给我说说。
2: 我们班主任早让我们气疯了。
0: 你太是你们这帮学生了。
2: 嗯，
0: 可可，你给我说说。
2: 说什么？
0: 线和面，
2: 嗯，
0: 组成了什么？
2: 线和面，饺子，老师。
0: 哎呀，上课气完了几盒老师，这可可就饿了，去餐馆刚才打的饺子，老师又说馅儿又说面儿的，
2: 就是这老师怎么当的，哪是教知识，这是整胃口。
0: 可可，可可，我也饿了，
1: 啥飘飘？
0: 又咱俩上餐馆吃点饺子呗。
1: 行啊，
0: 那好，咱俩去吧，走，
2: 来两斤，
0: 行不行？老板
2: 啊。
0: 老板，
1: 哎，来了来了，客官您
0: 来，给我们两个来两斤饺子。
1: 呀，我们这饺子斤数大呀，两斤等于四斤，能吃了啊？
0: 管那么多，不给你钱呢。两斤饺子，快去！
1: 两斤饺子，小二上货。
0: 老板赶紧热情的张罗饺子去了。
1: 是啊，
0: 这时候吧，可可就看见，
1: 嗯，
0: 旁边那桌有一壮汉，
1: 嗯，
0: 正在大口吃面条呢。
1: 真行，老板，
0: 哎，客官，
1: 给我换大碗面
0: 啊？不要两斤饺子吗？
1: 换大碗面，
0: 不要饺子，换大碗面了。
1: 大碗面，
0: 好嘞，大碗面两碗，
1: 很快面就好了。两个人一咕噜吃了一个精光，
2: 哎呀，这。

0: 吃。哥哥，你那里头还有没有点汤了？给我喝点。
1: 没有了，碗我都舔完了，你闹去。
0: 我这里头还剩点咸菜，你冲你。
1: 行了，吃完了，吃没吃饱？
0: 吃饱了，
1: 吃饱了，走吧，
0: 走吧，再见。
1: 两个人一口气吃精光，一摸嘴就要走人。
0: 是啊，
1: 老板一看，嘿呦，来着一个不给钱的。
0: 是啊，霸王餐呢。
1: 赶紧陪着笑脸说话了。
2: 哎呦，客官
1: 啊，什么事儿啊？
2: 没给钱呢。
1: 啊，
2: 给钱呢？
1: 给钱
2: 啊？
1: 给什么钱呢？
2: 您的面，
1: 我的面，我的面是用饺子换的呀。
2: 饺子换的吗？
1: 对，你给什么钱？你看你这人真是
2: 什么玩意儿？谁吃你饺子了？是
1: 不是客官？那饺子钱呢？
2: 谁吃你饺子了？说了几遍了？

0: 夫妻俩人在吃早餐，怕老婆的丈夫突然想起了件事，于是对他小气的妻子说道：
1: 哦，亲爱的，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来，咱们的邻居科尔先生两天前死了，你会不会去参加他的葬礼呢？
0: 小气的太太回答道：
2: 哦，我为什么要去参加他的葬礼？那个该死的科尔先生，他将来会参加我的葬礼吗？

0: 有个人请客，酒鬼也被请去了。酒鬼啊，恐怕这酒被别人喝光了。喝了一会儿以后，就对大家说：“
1: 诸位路远的啊，就请先走。”
0: 大家就先后告辞了。又喝了一会儿，他又说了：“
1: 诸位啊，有家远的啊，你们就先走吧。”
0: 其实这时候只剩下主人一个人了。主人说：“
2: 现在可只有我一个人在这儿了。”
1: 你不是要回到房间里去吗？那你就先去吧。我呢，喝够了就睡在这桌子上就行。

0: 金哲顺有个老毛病，一天到晚搭头搭脑的打瞌睡。他的爸爸是当地一个很有权势的富商，曾叮嘱老板多多关照他。老板何尝不想借此机会搞好与老金的关系，但小金不争气，急死了老板呐。经理向老板告状了。
1: 老板，我是真拿他没办法了，他总是坐在办公室里睡觉，叫他去开车他也要睡，叫他去当保安部的头同样还是睡，要是别的人我早就炒他鱿鱼了。
0: 老板显示出深思熟虑的样子。
2: 我已经考虑过了，这样吧，干脆让他去卖睡衣，并在他身上呢挂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我们的睡衣质量何等的优异，连卖睡衣的人都不能保持清醒，这叫人尽其能物尽其用啊。

0: 韩斯对朋友们夸口说，
1: 我的钢琴真了不起，每当我疯狂演奏的时候便会爆出时间来。
0: 朋友不信呢，就动手狂奏一番。忽然墙壁被敲得嘣嘣山响，一位老妇人在隔壁大声叫道，
2: 夜潮了，现在已经12点了。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0: 讲述精彩人生，记录多彩连城，连城记录带您一同感受生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连城记录，我是周璇。高春辉是土生土长的伊春人，从小就学习绘画。清晨，当伊春的山林还带着晨露的湿气，他就出门了。
1: 只要天气好，
0: 对他来说，这片从小看到大的林海是画不完的风景。

0: 是总想讲给所有人听的家乡。
1: 我在林区长大，住了几十年，每一棵树，每一缕风，都藏着我的回忆。

0: 遇到天气晴好的上午，高春辉会和市美术家协会的老师们进山写生，不用刻意找景点，伊春随便的一片山林都是最生动的构图。他画画从不急着上色，先把眼里的林海轮廓记在心里，再一笔笔画到纸上。
1: 我画的是前边上有这个小溪，还有一部分小溪，然后这边是一棵主要的大树，然后后边的朦胧一些的远山，还有这一片小树林。现在刚起稿，就是首先先起个大型，然后要把后边的远山跟这个远处的这个草地和近处的这一部分先给它做一个区分，就先铺一个大色调，然后呢再慢慢的去添细节。你不能是一下子你就把它细节给画好，先整体后局部。
0: 伊春清北画室创始人高春辉，
1: 我的画风格是偏写实一点的，还原它这个本来的风景的色彩吧。其实我们每次作画的时候，我们在这画画的时候一画就是一上午，可能互相之间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交流。在这种我们伊春的小兴安岭里边去画的时候呢，内心是非常安静的，然后听着这种小桥流水溪水潺潺的声音，然后对于我们来说也是非常治愈的，非常陶醉。
0: 2022年，高春辉加入了伊春市美术家协会，成为协会会员。同一年，他又创办了清北画室，将自己的绘画技艺传授给热爱绘画的孩子们。伊春市美术家协会老师
2: 春辉老师的绘画在咱们伊春呢，别具一格，很有特色。因为他已经走出了在传统的框架下，已经走出了一些个框架下，利用自己这个多年的写生啊，观察大自然呢、总结出他自己的一套画法，非常清晰。从这个宣传我们伊春的这方面，他也做出很多贡献。不论是在教学上，还是在这个自己绘画技艺上，现在高老师还是在我们伊春这些年轻的小画家里边还是非常有一笔的。
0: 伊春清北画室创始人高春辉，
1: 对于我们画画的人来说呢，我们家乡的一草一木其实都是非常有生命力的。就是如果让我们去选择的话，可能随便一个景色我们都可以就是表达出这种对家乡的一种热爱吧。我们的家乡一年四季都是非常有特色的，四季分明嘛。春天的时候就是生机盎然，那像秋天的时候，我们的五花山画出来也是非常美的。冬天的时候，我们的雪景也是非常的受外地游客的欢迎。所以说在我们小兴安岭，在我们伊春，其实一年四季都有可画的东西。今天咱们在伊春木雕园，我们在伊美区的木雕园，我们在画这个木雕园这边有一个船，我们在画这个船。
0: 上午的写生结束。

0: 简单休息后，高春辉换了一种更直接的方式推介家乡，一部手机，一个三脚架，就开启了直播。他把伊春的美景故事用笔画下来，再通过云端送到全国各地的网友眼前。他不懂花哨的直播话术，也不刻意包装网红景点，只画自己亲眼见过的、亲身感受的美景。小兴安岭春天的桦树林，夏天的小溪，秋天的五花山和冬季的雾凇奇观。这份真诚和精湛的绘画技艺，让更多人记住了伊春一年四季的不同景色。
1: 我们会走到哪儿画到哪儿，觉得哪里美呢？其实伊春处处是美景嘛，我们就走到哪里呢，我们就驻足，然后就画到哪里。像我们很多粉丝朋友也会给我们提出很多的建议，然后呢，会说，哎，伊春哪里哪里很风景很漂亮，你们能去画那儿吗？然后我们就可以过去画。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有意义，也特别的有意思，能够把我们家乡的美景呢去传播出去，传播给全国的人。好，那咱们现在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课堂。那首先呢，要问小朋友们一个问题啊，大家注意听，有没有人知道我们伊春的市树是什么的？来，你来回答。
2: 就是红
1: 枣。哇，你太棒了，大家给他个掌声。
3: 藏着什么？
0: 天色渐晚，高春辉没有回家休息，而是带着满满的心意奔赴一场公益之约。在他心里，宣传家乡不只是展示美景，更要守护家乡的烟火气，温暖身边的人。
1: 还有一点棕色，啊，特别棒，接着画吧。
4: 什么颜色的？
5: 棕色。
4: 对，棕色的树上呢是什么颜色的？
5: 绿色。
4: 对，绿色要有深有浅。啊，
5: 封口。
0: 伊春清北画室创始人高春辉。
1: 公益教学两年了，学校、社区、青年夜校、职工第二课堂，还有呢社会上的一些自发的公益爱心组织，有需要的话我都会去。我做公益教学，一方面是希望普及美术教育，另一方面呢也是通过绘画疗愈，治愈孩子们的内心，用艺术呢陪伴我们邻居的孩子健康成长。
0: 没有枯燥的理论，他以家乡的松树为主题，手把手教孩子们执笔作画，让孩子们在笔尖流转间发现家乡山林之美。简短的公益课藏着他对林区孩子的温柔期许，更把守护林海、热爱故土的小小种子深深种进每一个孩子的心田。南郡小学学生栾欣然，
6: 今天我们画的是小亲爱的松树，我非常喜欢高老师的课堂。
0: 除了在学校的绘画公益活动，高春辉还不定期走进社区公益班，走进特殊学校，为孩子传授绘画、书法技艺。伊春清北画室创始人高春辉。
1: 之前的时候有一个孩子，他是一个脑瘫的儿童，然后一开始我们上课的时候他是不愿意交流的，然后也没有跟你眼神的沟通都没有，但是通过一点一点细心的指导，然后呢他教他去做手工，教他去涂这个颜色，他整个过程慢慢的越来越开心，然后到最后的时候他还说，老师我可以带走这张画吗？然后说可以，然后他就非常开心的就把这个幅画给带走了，我觉得是对他整个心情的一种疗愈吧。
0: 周末的时光，高春辉留给了画室的孩子们。身为美术老师，他不只教绘画技巧，更想让孩子们认识家乡的林海之美。他带着孩子们画红松、画山峦，告诉他们要记住家乡的模样，好好爱护山林。 伊春清北画室学生王一诺。
7: 我在画室学习美术已经3-4年了，现在已经进阶到素描头像的学习阶段。平时在老师的专业指导下练习素描、色彩还有速写，一点点提升绘画基本功。每到夏天，老师都会亲自带领我们外出写生，走出教室，近距离感受、观察咱们伊春独一无二的自然风光。通过写生，发现伊春有很多平时没有发现的景色，老师也会一步步引导我们观察光影，捕捉景色细节，能用画笔描绘伊春的绿水青山和四季风景，我特别开心，也更加热爱美术，热爱我的家乡。
0: 每年天气一回暖，高春辉就带着画室的孩子们出去写生，他把家乡的风景融入课堂，用画笔做纽带，让孩子们在绘画中感受家乡的美，把热爱家乡的信念一点点传给下一代。
8: 走过漫长旅程，路过很多城，同行过很多人，
0: 从山野间日复一日的写生，到云端里真诚质朴的分享，从公益路上细碎温暖的陪伴，到课堂上润物无声的传承，高春辉从未做过惊天动地的大事，却用年复一年的坚守，把全部的热爱都献给了伊春这片林海。他以笔为媒，画家乡景，叙家乡情，暖家乡人，用最平凡的坚守诠释着对故土最深沉的爱。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可以说民法典呢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将会因为这部法典呢而产生深刻改变。那么法典究竟会给我们带来什么？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2: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合法财

0: 财产日益增多，如何进一步完善继承制度是大家十分关心的问题。因此，民法典草案继承编应运而生。
1: 在继承领域当中，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人们的财产财富增多了。那么在财富增多的情况下，这个继承制度就需要很复杂的规则，那原来的继承法就显得比较简陋。
0: 此次民法典草案继承编对继承遗产的范围做了改变，将继承法中遗产范围、公民的收入、房屋、林木、文物、著作权等一一列举的方式删除，将遗产范围扩大为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立法上采取了概括的方式，只要是自然人合法取得的财产都属于遗产，可以被继承，最大限度地保障私有财产继承的需要。
1: 那这样一个弹性的规定呢，其实有很大的好处。就比方说我们今天说到网络财产，就网络虚拟财产、虚拟货币等等这样一些东西，可不可以作为遗产来继承，那都概括在里面了。
0: 民法典草案继承编还增加了代位继承的适用范围，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如果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的子女代位继承，也就是将被继承人的侄生也纳入了代位继承人的范围。现实生活中，不少老人会立多份遗嘱，在原有的继承法中是以公证遗嘱的效力为优先原则，这次民法典草案继承编则规定，在判定各份遗嘱之间的效力时，以最后订立的遗嘱为准。
2: 最后一份遗嘱，这些遗嘱里边的一种其中有效的一种遗嘱，它形式要件是非常完备的遗嘱。那么这个好处呢，是尊重了当事人最后做出的真实意思表示。
0: 关于遗嘱，草案还增加认可了打印遗嘱和录音录像遗嘱，但规定必须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并在遗嘱的每一页签名注明年月日，或者在录音录像中记录其姓名或者肖像以及年月日。
1: 每一个地方要是有修改的话也要签名啊，那这样呢就确认这种打印的遗嘱是一种独立的遗嘱形式，应该说还算是一个创新。
0: 此次继承编草案还增加了遗产管理人制度，遗产管理人是为确保遗产得到妥善管理、顺利分割，更好地维护继承人、债权人利益而设立的。继承开始后，遗嘱执行人为遗产管理人，没有遗嘱执行人的，继承人应当及时推选遗产管理人，继承人未推选的，由继承人共同担任遗产管理人，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
2: 就把这个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去干，或者交给专门的人去干，相信他，那么这实际上是对家庭亲情的一种维护，这实际上是非常大的一个进步。
3: 希望今天的解析能够对您的生活有所帮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宝建英报道。2016年5月23号，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伊春市，强调生态就是资源，生态就是生产力，并发出了林区经济转型发展怎么样、林区生态保护怎么样、林场职工生活怎么样的林区三问。南岔县委县政府始终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理念，以打好林区三问为主线，将生态保护作为发展的生命线，在林海湿地间书写了一份可感可触的生态答卷。南岔县坚守生态保护防线，夯实绿色发展根基，全力推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创建，以最严格制度守护一方山水，全面加强森林资源管理、野生动植物保护和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高质量完成森林抚育162.53万亩、森林湿地保护修复14.62万亩、林草病虫害防治111.29万亩、培育苗木2439.67万株，持续开展国土绿化行动，完成义务植树28.9万株丛，村庄绿化1540亩，城区村庄绿化覆盖率分别达到44.39%和34.5%，以林长治促林长治，持续完善巡查管护、案件查处、林草灾害防控、督导问效于一体的林草资源保护体系，全县森林覆盖率和森林蓄积量稳步增长。林长治工作连续2年获得全市优秀，同时持续强化矿山修复治理，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让森林湿地河湖休养生息，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深化系统治理，改善生态环境。南岔县聚焦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有力举措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在大气治理上强化社企企业监管，严抓秸秆禁烧和散煤治理，持续改善空气质量，在水环境治理上大力开展河湖清四乱行动，推进入河排污口规范化建设，实施污水处理厂应急池项目，不断提升水环境质量，实施西南岔河河道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项目，通过垃圾清理、污染底泥清理、建设生态护岸和人工湿地等措施，

西南岔河等河流水质得到了显著提升，满足了三类水体要求，推进碧源湖水库水源地规范化建设，完善防护设施，筑牢饮用水安全屏障，生态效益、社会效益持续彰显。在土壤治理上，严格源头防控，推进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加快无废城市建设，实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先后荣获一级气候康养旅居地国家级殊荣、2024年度黑龙江省美丽河湖称号。推动绿色转型，实现价值转化，南岔县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严格落实碳排放双控制度，推动重点企业节能降碳改造，积极参与全国碳排放权市场化交易，探索发展碳汇经济，促进生态价值转换，积极推动绿色能源发展，通过协助电投新能源公司办理300兆瓦风力发电项目前期手续，推动项目尽快落地，为绿色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站在新的起点，南岔县将继续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进一步加大生态保护宣传力度，强化措施，奋力建设生态宜居美丽家园，在林海间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为伊春高质量发展贡献南岔力量。本台记者哈尔滨报道。5月17号，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启幕。当天，市领导李立新、周成刚、李东辉和伊春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方春标先后到我市展区巡馆。领导们一行先后来到我市主展区以及铁力市嘉荫县展区，仔细查看展厅布局和特色展品，与参展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商务洽谈、参展效果及订单情况，并指出此次博览会是展示伊春形象、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各参展企业要抓住机遇，主动出击，把桦树汁、蓝莓酒、北辰香、刺五加茶等金字招牌产品推介出去，让更多中外客商认识伊春、了解伊春。本台记者哈尔滨报道。5月17号，第十届中俄博览会期间，比罗比詹市市长库兹明、第一副市长霍尔科夫斯卡亚一行到我市展区参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立新陪同。在伊春展区，库兹明一行驻足北辰香、北红玛瑙等展品前仔细询问。李立新介绍说，北辰香是红松历经百年自然造化而成的珍稀材料，承载着小兴安岭的生态智慧。北红玛瑙已成为对外文化交流的林都名片，这些文创产品正成为伊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缩影。俄方嘉宾还品尝了桦树汁、蓝莓汁、刺五加茶等特色饮品，双方一致表示将以博览会为契机深化务实合作，推动友诚关系迈上新台阶，共同书写中俄地方合作新篇章。本台记者田凤娇、佘雨桐、刘荣祥、崔阳报道。5月16号18时，伊春市第四届荧光彩色夜跑活动在伊美区健身广场火热启幕。本次夜跑线路以伊美区健身广场为主会场，沿健身步道途经兴安桥后折返回起点，全程风景宜人，惠风拂面。当晚，市直机关干部、市级协会夜跑爱好者、社会群体等共计1000多名参与者踊跃参赛，大家佩戴各式荧光配饰，迎着晚风畅快奔跑，为我市夜间增添了炫目的光芒。与此同时，各县市区同步开展特色荧光夜跑分会场活动，上下联动，全域覆盖，掀起全民运动热潮。本台记者田凤娇、佘雨桐报道。为迎接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切实筑牢电力、电信、广播电视三电设施安全防护屏障，5月17号上午，伊春市公安局、伊美公安分局联合市融媒体中心、国网伊春供电公司、铁塔公司及联通、移动、电信等多家单位，在伊美区光明城开展三电设施安全保护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设置宣传咨询台，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宣传礼品等形式，向过往市民普及三电设施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详细解读破坏通信设施的处罚条款，现场耐心解答群众关于通信设施建设

0: 设、日常安全防护等各类疑问。本台消息，近日伊春市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生态环保宣教实践活动在友好区举办。活动由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友好区委社会工作部主办，联合伊春森工集团、友好上甘岭林业局公司共同开展。启动仪式上，志愿者代表宣读倡议书，号召全体志愿者以守护者姿态主动参与河湖巡查、林木养护、环境整治等志愿活动，让绿色理念融入日常。启动仪式上，为生态环保志愿服务队代表授旗，并向社会河长、林长、田长代表颁发聘书，进一步健全社会化管护体系，壮大生态保护志愿力量。主办单位还组织志愿者沿总书记考察路线研学，学习红松认领、林木养护等知识，同步开展环境整治、清理白色垃圾，用实际行动践行生态环保承诺，让志愿红点亮伊春绿。启动仪式后，市水务局专家围绕河湖志愿者巡河职责主题为志愿者授课，提升志愿者专业能力。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喂，哪位啊？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2: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5: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6: 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中南明代独陵明显陵。

现在位于湖北省钟祥市城东北5000米的纯德山上，占地面积有180万平方米，十分壮观。这座陵园由王墓改造而来，一陵双冢的陵寝结构举世无双。明朝时陵寝的选址与结构设计都非常注重与周围山水林木等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追求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所以明显陵不管是庞大的建筑规模、精巧的布局构思，还是高超的建筑艺术，都与自然环境有着完美的结合，为世人所称奇。明显陵的整个陵园由内外双城为建，外城依山而建，长3438米，纵深有1600多米，红墙黄瓦，金碧辉煌，在峰峦叠嶂中蜿蜒起伏，如同一条潜伏的巨龙，雄伟壮观。外城的门户新鸿门是陵园的入口处，用砖石雕砌而成，是明显陵由王墓扩建为帝陵的重要标志之一。自新鸿门进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条石板铺就的道路。这一条道路并不是普通的石板路，而是分成三部分。中间的石板路叫做龙脊，两侧的鹅卵石铺就的就是龙鳞，外边以崖子石包裹，这就是龙鳞神道。这是明代帝陵中唯一整体保留龙鳞神道的陵寝。这条神道一反传统建筑左右对称和通直的原则，弯曲宛如游龙，走在上面如同站在龙的背上迎风遨游。神道的两旁各种类型的动物以及文臣武将的雕刻左右相对，共同守护着陵园，更显示出古代皇家的威严与气派。在明显陵大门外的右侧，处于风水树中明堂方位的地方，建有一个名叫外明堂的圆形池塘，而陵恩门前广场上的池塘叫内明堂。按照风水理论讲，陵园内的明堂可藏风聚气，可保江山社稷长盛不衰。据说它还有一神奇之处，白天堂中有太阳，晚上堂中有月亮，有引日月入堂，与日月同辉之意。陵园内最独特的景观便是九曲玉河，蜿蜒曲折如九曲回肠，结合风水中的弯曲有形，被称为九曲河。九曲玉河为人工修筑，建于明嘉靖2年，采用砖石结构。在陵园内蜿蜒流淌的九曲河几乎贯穿整个陵园，将园内的建筑群连成了一个整体，使之更加紧凑，也增添了几分灵动飘逸的美感。陵恩门后的陵恩殿是陵园内十分重要的典语建筑，因为这里供奉着陵主的神位，主要的祭祀活动也在这里举行。陵恩殿的建筑雄伟壮观，富丽堂皇，雕刻精细的须弥座台基、龙凤望柱的雕栏，突出了皇家地位之尊贵，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仪。可惜的是，大殿已在战火中被毁，只剩下了残垣断壁。陵恩殿的后门就是陵寝门，砖石琉璃结构，只供帝后妃子进入。明显陵经过岁月的洗礼，战火的摧残，留下了斑驳的石刻，残缺的建筑令人唏嘘。褪去的颜色，遗留的痕迹，依然可见那已久远的皇家。

森森。这句诗中的丞相祠堂指的就是坐落于成都南部的武侯祠，为纪念三国时期蜀国丞相诸葛亮而修建的祠堂。诸葛亮生前被封为武乡侯，死后谥号忠武侯，后人便尊他为武侯。虽然大家都称他为武侯祠，实际上它却并不是纯粹的为纪念武侯诸葛亮而建的，而是由刘备和诸葛亮这对有着千古美谈的明君贤臣合祀而建的，也是我国唯一一座君臣合祀的庙宇。在祠堂的正门悬挂着汉昭烈庙的横匾，汉为刘备政权的称号，昭烈是刘备死后的谥号，说明此处为祭祀蜀国皇帝而建。但为何大家都习惯于称呼他为武侯祠呢？从这首《门额大书昭烈庙，世人都道武侯祠》，由来名为书勋业，丞相功高百代司，民间流传的邹鲁的诗中可窥其缘由。这里虽为祭祀刘备而建，但是因诸葛亮所做出的伟大功绩，使得百姓对他的尊敬与爱戴远远超过了皇帝刘备，人们便忽略了君臣之谊和这座庙宇的本来名称，而称呼他为武侯祠。武侯祠大门后两侧分别是一碑廊，在绿荫的映衬下散发着浓郁的历史古韵，记录着深深的时代刻痕。这些石碑都由不同的时代雕刻而成，内容丰富多彩，各有不同。其中最有名的最大的一块便是位于东侧廊碑内由唐宪宗时所立的蜀汉丞相诸葛亮武侯祠堂碑。这座著名的三绝碑由唐代著名的宰相飞度撰文，书法家柳公绰书写，名将鲁建篆刻，因文章、书法、篆刻均出自名家，所以被世人誉为三绝碑。除此之外，还有着重介绍祠庙的发展历史的名碑和介绍武侯祠的修建与维护方面的清碑，都是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物，具有极高的历史研究价值。二门正面高高悬挂明梁千古匾额，明指的是明君，梁指的是臣梁，昭示着明君梁弼千古垂范之意。三国时刘备为求贤才三顾茅庐，诸葛亮为报知遇之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堪为君臣之典范，为后人所敬仰，可谓是明君贤臣的典范。穿过二门，气势恢宏的刘备殿便出现在眼前。走进殿内，迎面看到身材雄伟高大、仪容庄重肃穆的刘备塑像，约三米高，是武侯祠内最高的一尊像，充满着君王气概。他的孙子刘辰陪祀左侧，蜀汉后主刘禅的塑像以前是陪祀在旁的，后来被宋真宗时的当地官员移了出去。刘备殿后数节台阶通向一座悬挂有武侯祠匾额的过厅，这就是纪念三国时蜀国丞相诸葛亮的祠堂。殿上悬挂着名垂宇宙匾额，两侧有清人赵帆撰书的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之兵非好战，不审视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被大家称为攻心联。通过对蜀汉政权、刘璋政权和诸葛亮的成败是非加以分析概括，来警醒后世人在治国时要懂得

借鉴前人的经验与教训，既会审视，又懂得攻心。尽管时间早已将这一切掩埋，但是那些故事依旧还在耳边回响。数不尽的风流人物、乱世英雄，至今受人推崇。看着那一处处的古迹，一座座的雕塑，我们缅怀追忆古人的同时，也在思考人生，审视自己。

0: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1: 今天啊，我们要讲一个尧王传舜的故事。很久以前，有一个地方叫骊山，骊是厉害的骊。骊山有一个年轻人叫舜，舜在骊山上开荒种地，辛勤劳作，所以收成就很好。而且舜待人友善，骊山带的老百姓都很喜欢他，大家伙也照着舜的样子，友好相处，和和气气的。一个村里的人就像一大家子人，不但没有人吵嘴打架争田夺地，而且大家互敬互爱，日子过得越来越好。舜又勤俭又和气又能干的名声就越传越远了。那个时候是尧王爷坐天下，尧王爷年纪大了，他的儿子不争气，尧王爷为天下老百姓着想，不想把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于是他就总是打听哪里有贤良的人。尧王爷想把天下让给他做。舜的名气越来越大，尧王爷听说了，就亲自去骊山打听。到了骊山，当地的百姓都对舜赞不绝口，尧王爷就把自己的九个儿子都叫到骊山来，让他们和舜在一起生活，一起劳动。尧王爷想看看这个舜是不是真的像别人说的那么好。过了些日子，尧王爷的儿子们都回到了尧都，除了大儿子没有说好话，其他的儿子们都说舜是个又贤良又有才干的人，赞同尧王爷把王位给舜。但是尧王爷心里还是不踏实，他把舜叫到朝廷里，让他先去管理农业，后来又去管理法律，再后来又去管理教育。就这样，朝廷里的各种官职舜都做了一个遍，样样都干得好。尧王爷决定再做最后一次考试。这一天，满天的乌云压得人头都要抬不起来了，眼看着倾盆大雨就要来了，尧王爷派人把舜送到了预先选好的大森林里，叫舜等到大雷雨来了之后自己想办法回来。尧王爷想要看看舜的胆量和智谋。那个大山林的有的是豺狼虎豹毒蛇怪兽，可那些东西见到了舜都远远避开了。其实舜不是一般人，他是虫鸣鸟托生的，虫鸣鸟是传说中的神鸟。舜的眼睛里有两个瞳仁，

可以避妖驱邪。不管是毒蛇猛兽还是妖魔鬼怪，只要看到舜的眼睛，就会不管不顾地逃命。可是这些舜自己都不知道。舜一个人在大山林里等了一会儿，大雷雨真的来了。山林里乌黑一片，狂风暴雨，水桶粗的大树都被刮断了，天像漏了一样，大雨直往下浇。可是舜胆子大，心眼好，不慌张也没迷路，冒着大雷雨顺顺当当走出山林，走回去了。最后一次考试，舜又得了满分，尧王爷这下彻底放心了，就把天下让给了他做。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请听歌曲《抚摸远方》。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7: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8: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6: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7: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9: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清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光。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工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

0: 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2: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3: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3: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3: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4: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3: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油条，油条，放心油条。
6: 哎，油条哥，来六根。
7: 给我来八根。
5: 好嘞，六根。哎，八根。
8: 他叫刘洪安，河北保定市银杏路上一家油条店的老板。因为不用复杂油，专心制作良心油条，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油条哥。
9: 如今越来越多的商户加入良心油条联盟，他们都以油条哥为榜样，用安全油做放心油条。
8: 诚敬做事，世间重真情，诚信做人，传递正能量。
10: 清晨七点的伊春是什么样子？树叶根据春夏秋冬变更着不同的颜色，初升的阳光透过凌晨的建筑物洒向大地，微风拂过脸庞。你在做些什么？是悠闲的开始晨练，
11: 白鹤亮翅，
10: 还是吃着可口的早餐，还是已经在忙碌的上班路上？无论你在哪里，听见美好时光，我们陪你在路上。接下来请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你的清晨时光。
12: 嗨，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你的清晨时光节目，我是主播王姐。今天是2026年的5月18号，星期一。晨光漫入，清风拂面，新的一天，心怀热爱，奔赴日常。各位早安！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王建仁向您道早安的同时，也提醒您，你的清晨时光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一的7点至7点25分，重播时间是每周一的8点15分至8点40分。9点45分至10点10分，11点10分至11点35分。接下来，让我们一同用声音陪伴您开启崭新旅程，分享新鲜资讯、暖心故事与动听旋律。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晨光播报时间。
13: 早知道不再睡懒觉，吃早餐的时间不再无聊，一起来听晨

0: 好朋友们，这里是晨光播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新华网消息，农村供水事关人民福祉。水利部12号举办新闻发布会，介绍农村供水保障成效。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介绍，14五以来，水利部全面推行城乡供水一体化、集中供水规模化、小型供水规范化、县域统管专业化、3+1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推动出台供水条例，农村供水保障程度显著提升。来关注人民网消息，12号从中央网信办获悉，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1月以来，指导网站平台深入清理虚假摆拍等违规短视频52万余个，严惩违规账号6.8万余个。发布治理公告54期，并集中曝光典型案例。3月，指导抖音、快手、腾讯、小红书、哔哩哔哩、微博、淘宝、京东、拼多多、支付宝、美团、百度等12家平台先行先试，完善内容标注标签，对内容标注功能进行优化和测试。我们来关注新华网消息，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医保医用设备成像类编码规则和方法》，为全国成像类医用设备建立统一医保身份码，标志着医用成像设备医保管理迈入标准化、精细化新阶段。医用成像设备是临床医疗的重要支撑，贯穿从常规体检到疾病诊断、治疗监测的全流程。成像类医用设备编码作为医保影像云索引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联影像文件生成设备。此前各地医用成像设备没有统一的医保编码标准，导致推进医保影像云索引应用面临挑战。人民网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坚持高标准谋划、高质量推进、一体推进学查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天津市河东区坚持把加强理论武装作为重要任务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区委常委会带头领学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各级党组织立足实际进行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自觉增强党性修养，提高思想觉悟。湖南省益阳市依托轻思想学习交流活动，聚焦党员干部理论提升与思想共鸣，构建党校打样、试点示范、全域覆盖的理论学习体系，用通俗语言与鲜活案例把理论政策讲深讲透，引导中青年干部以正确政绩观立身立业、实干争先，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河北省邢台市百乡县通过读书班、理论学习中心组、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多种形式加强学习，推动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1: 不露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暗系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0: 看时光不留痕迹，看城市人来人往，听见好时光，留住最清新的美好瞬间。欢迎大家来到清新时光，在这里我会和大家分享心情，分享故事，开启一天正能量。那今天王健要给大家分享一篇文章，名字叫做容得下别人的讥谤是格局，希望听完之后您会有所收获。

人生如棋，一如行路。世间风雨起落，是非褒贬，皆是修行路上的考验。真正内心强大的人，从不会被外界的声音裹挟，始终守得住本心，稳得住心神。棋圣聂卫平与人下棋时，手中啊常持一把折扇，上书八风不动四个字。所谓八风，是指立、衰、毁、誉、称、饥、苦、乐。人活一世，境遇起伏，有酸甜苦辣，也有盛衰荣辱。活得通透的人，在饱尝艰辛后，懂得人性莫测，在世事烦扰之间，懂得豁达淡定。这份心境正是八风不动的内核，不被外界得失裹挟，不被旁人评价左右，于喧嚣尘世守得住内心的定力。棋局之中，宁卫平直善凝神，任凭局势变幻，外界议论，始终心无波澜，专注落子。人生一如棋局，名利诱惑、是非诋毁，皆是局中变数。唯有守住本心，方能行稳致远。八风不动，不是麻木淡漠，而是历经世事后沉淀后的从容，是见过人情冷暖后仍坚守本心的通透。不困于一时得失，不扰于外界纷扰，于起落沉浮间守得住内心的方寸天地。国学大师钱钟书一生潜心治学，从不屑于外界的纷争与议论，面对旁人的诋毁与非议，始终保持淡然沉默的态度。当年他的作品风靡文坛，引来不少同行的嫉妒与攻坚，有人公开撰文批评他的学问故作高深，文风晦涩难懂，甚至贬低他的学术成就名不副实，在文坛圈子里四处散播针对他的负面言论，刻意抹黑他的为人与治学态度。面对这些无端的指责与恶意的讥谤，钱钟书从未有过一次公开的辩解，也从未与外界针锋相对的争论。在他的心中，做学问、写文字才是人生的正事儿，与其耗费精力与非议者纠缠，不如沉下心来专耕自己的领域。他终日埋首书斋，读书论述，打磨文字，全然不把外界的流言放在心上，任凭外界议论纷纷，他自守一方清净天地，

杨绛先生也曾谈及，面对外界的诋毁，最好的回应从来都是不争辩，而是专注自身，默默前行。恶意的非议如同风中尘埃，你若在意，他便扰你心神；你若无视，他便随风散去，丝毫不能损伤你分毫。面对讥谤，不怒不恼；面对非议，不辩不争，把时间和心力留给真正值得的事儿，才能走得更稳更远。钱钟书终其一生专注学术，留下诸多的传世经典，成为学界公认的文学大家。那些曾经的诋毁与非议，早已在他的成就面前烟消云散了。一个人的心胸与格局，往往体现在他面对负面声音的态度上。站得越高的人，内心越笃定，他能容得下外界的喧闹嘈杂，不争对错，受得住众人的议论诽谤，不置身是非之中。讥讽也好，误解也罢，听后淡然一笑，继续埋头行路。

0: 受得了世事的苍凉是智慧啊。作家冯骥才在文章当中写过这么一段话，有的人在你有权有势的时候围着你团团转，而你离职了或是无权无势了，他却躲得远远的。你千万要理解他，因为他过去是为了某种需要而赞美你，现在你没有那种功力了，也就没有那么多的必要再为你吟唱赞美诗了。活到一定的年纪才明白，世事苍凉，迎来送往才是人生常态。前阵子重温小说《沧浪之水》，里面有一个情节很耐人寻味。施厅长原先在位时出差到广州，高级轿车早早等在了机场外，大家为了帮他提行李挤破了头。退位时再去广州时，下了飞机左等右等好几个小时，却一个人影子也没有看到。从前他走路带风，走到哪里都有人尊敬问好，后来别人见了他都绕道走。从前读到此段只觉讽刺心酸，后来才逐渐理解，人走茶凉乃是人生常态。人们常说时间识人，其实识人的不是时间，是你自己的经历。遭白眼儿，遇冷落，任谁都会愤愤不平，但当你经历人生百态，就会逐渐懂得人性之幽微，学会了接受与看淡。季羡林老先生特殊时期被下放到牛棚改造，那些之前对他还笑脸相迎的人转眼对他避之不及，朋友们不再写信给他。大大的北大校园没有一个人敢上前与他说话。有一天他的孙子发烧住院，他推着破旧的自行车匆忙往校医院赶，力不从心之时，有人大胆上前推了他一把，他感动得泪水连连，还说这件事儿，这个人我毕生难忘。一次这么简单的出手相助，竟使季老一生不忘，可见他当时被孤立的程度。然而忆及从前种种，他却对任何人没有怨恨。他说，假如我处在别人的地位上，我的行动不见得会比别人好。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当你洞察了人性幽微，对人对事儿就少了一些苛责，多了一些理解，看懂了一切，也就原谅了一切。守得住本心从容是修行。莫言年少时经历过许多不堪的事情，成名后又饱受诟病，总是被讥讽被质疑。他说自己一路走来的人生经历与智慧都浓缩成这样一句话，真正的强大不是忘记，而是接受。人间有百态，世情有冷暖，与其一味的较劲儿，不如与之共处。人生在世，难免遭遇非议，经历失意，不必因一时的得失焦虑，不必因他人的评价而内耗。八风不动，便是以一颗平常心接纳世间所有的境遇，以豁达的格局包容周遭的万千声音，不追逐虚名浮华，不纠结是非恩怨，在岁月磨砺中沉淀自我，在世事沉浮中坚守初心。愿我们都能习得这份从容，看淡得失荣辱，接纳人情冷暖，于喧嚣世间修一颗不动之心， 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不负时光，不负本心。人生一世，荣辱得失皆为过往，非一冷暖终成寻常。真正的通透是历经世事仍守本心，面对八风侵扰而心神不乱。愿我们都能修得这份从容与定力，不困于流言，不扰于困境，淡定从容，安稳自在地走好往后每一段的人生路吧。
1: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2: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1: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2: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晨光里，王姐每周为您推荐一首好歌。今天为您推荐的歌曲是《推开世界的门》。这首歌由杨乃文演唱，作词作曲均为黄晓宁。这首歌以温柔又克制的旋律诉说着成长与释怀，歌词里满是对过往、亲情与自我的回望，字里行间藏着细腻的温柔与坦然。他将人生比作一扇缓缓推开的门，回望来时路，既有对亲人的眷恋、岁月的感恩，也有经历世事后的过往与和解，与自己温柔相处的心境。没有激烈的情绪宣泄，只用平时的字句道出人间烟火里的爱与包容，仿佛在轻声地告诉听众，经历风雨之后依然要心怀柔软，接纳世事间所有的相遇与别离，在岁月里守住内心的纯粹与善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推开世界的门》吧。

朋友们，伴随着歌声，今天的节目就陪您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我是王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长篇小说《牵牛花》。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牵牛花第37集。
7: 何长山陷入了沉思。
8: 大凤的做法有点反常，一下子就拿过来10000块。大凤种着3亩多地，一年养2槽猪，除了地里和卖猪的收入没其他进项。虽说飞龙盖房结婚的钱都是咱俩出的，但是平时过日子的杂花也不是小数目。飞龙结婚分家单过，大凤还分给他们几千块钱的窟窿，搞得飞龙媳妇儿很是不满，在大街上念叨了好一阵子呢。这样的家境，大凤怎么可能有10000块钱的积蓄呢？
7: 何长山越想越觉得蹊跷，真正也觉得有点奇怪。他也认为大凤不可能有这么多的钱。真正想了想，莫非是飞龙给的？何长山摇了摇头，
8: 不可能，飞龙自己还顾不下自己呢，他不朝大凤要就不错了。
7: 那是朝亲戚借的？何长山心里一闪，莫非是四凤给他的？真正说，不可能，木庄谁不知道四凤抠啊，平时连双鞋都没舍得给大凤买过，怎么可能舍得给这么多钱呢？真正给何长山出主意，要不让翠竹透透四凤的底儿。何长山想了想说，
8: 不用。还有件事啊，我很闹心，前几天又有人到乡里告状了，说我趁着村里修路盖新房，水泥和砖啊都是用村里的钱买的。
7: 真正腾地坐了起来，哼，肯定又是四宝那个王八蛋胡说八道，咱家盖房可没沾村里一点边儿。何长山安慰真正，
8: 哎，别着急，肚里没病死不了人，我就是觉得村里一直很平妥，老是出这样的事儿啊，心里有点堵得慌。
7: 好吧，你也别拿这个当回事儿，咱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

0: 姑姑对赵明的态度，花儿有些不满。她问姑姑，赵明惹你了，你为啥给人家脸子看呢？姑姑装糊涂，有吗？我没有啊，只是问他买不买东西。姑，当我是三岁小孩啊，你怎么不问别人呀？你嘴上客气，实际上是撵人家呢。自己的心思竟然被花点破了，真真就把话挑明了。一个未成家的小伙子，有事儿没事儿总朝咱的商店转悠，那明眼人一看呢，就知道是冲着你来的。我撵他是怕外人说闲话。花当然明白赵明的心思，但他不认可姑姑的说法。赵明未婚，我未嫁，即使冲着我来也没什么呀，至于我答应不答应是另一码事儿了。真正惊得瞪大了双眼，什么？难道你对他有意思？有啥意思呀？算了算了，你别瞎想了。赵明不好意思到商店了，就和花发信息。花不回，赵明就一直发。赵明的信息非常简洁，有时候只有一两个字，但总能让花感受到赵明的情意。他还把花的名字编成了几句儿歌。
1: 花儿红，花儿黄，花儿花儿真漂亮，我愿化作小蜜蜂，日夜飞在她身旁。
0: 花儿看到这样童趣十足的信息，总是忍不住偷笑。这个赵明，不光执着，还挺有幽默感的。见花一直不回信息，赵明就硬着头皮又到了商店。他进来先朝真真看了一眼，然后冲着柜台里面的花说，
1: 花儿，拿盒烟。
0: 花儿看了一眼赵明，啊，你抽烟呀？赵明点了点头。什么烟？
1: 绿石。
0: 花皱了一下眉，他没想到赵明抽烟，而且抽的档次还不低。木庄的男人一般都抽红钻，红白喜事、修房盖屋、人来客往才抽紫钻。绿石10块一盒，木庄只有像四宝这样的有钱人才抽绿石。姑父是一村之主，平时才抽紫钻，即便是上边来了人，顶多拿5块一盒的红石。花拿了一盒绿石烟放在柜台上，赵明把烟装进上衣兜，递给花一张100元大钞。花以为赵明在他面前显摆，没零钱？赵明摇了摇头，
1: 没有。
0: 花接过钱，低头给赵明找零钱。赵明又说，
1: 花儿，你可要看好了，假了不换啊。
0: 花用手捏了几下，钱硬铮铮的，是新钞。赵明又说，
1: 花儿，你仔细看看，可别是假钱。
0: 花有点纳闷，抬头看赵明，赵明冲他眨巴眼。花好像悟到了些什么，把钱放在灯下一照，看到钞票上写着一句话，
1: 晚上村东老槐树下等你，不见不散。
0: 花不由得笑了，这个赵明表面看起来挺老实的，可没想到鬼心眼子还不少。花把那张100元钞票从抽屉里拿出来，微笑着看了赵明一眼，然后放进了兜里。晚上到底去不去赴赵明的约会？花觉得和赵明没感觉，去了也是尴尬。不去吧，让赵明在那里空等，也不忍心。一直到吃晚饭，花还拿不定主意。后来花想，

0: 嗨，都什么年代了，自己还这么小家子气？不就是见个面吗？有什么大不了的？即使不喜欢他，也该和他说清楚，不能让人家这么糊里糊涂地等下去。赵明岁数也不小了，因为自己耽搁了，不仗义。花儿决定去见赵明。花儿洗了脸，梳了头，换上了一件新毛衣，拿出从省城带回来的口红，照着镜子涂了涂。花儿望着镜子里红艳艳的嘴唇，这心里一愣。花儿，你不喜欢赵明？这么打扮为啥呢？他摇了摇头，拿出纸巾将嘴上的口红擦掉了，镜中的花立刻失去了几分颜色。花又拿起口红擦了擦，镜中的花立刻又鲜亮起来。花冲镜中的自己甩了甩头说，哎呀，就是不喜欢也该收拾的鲜亮点，谁不愿意给别人留个好印象呢？花朝村东走去，走着走着，花停下了脚步。他想，赵明也没说几点，万一去早了，显得好像自己愿意似的。花扭身朝回走。十字街朝南，有条路能绕到村东口。花兜了一大圈，到了老槐树的东面。花放轻了脚步，悄悄地走近，看到赵明站在老槐树下，背朝着他，朝西面张望。花看着老槐树下的赵明，忽然就想到了天仙配，觉得老槐树下的赵明很像天仙配中的董永，而自己好像七仙女一样。花俏皮起来，蹑手蹑脚地走到赵明身后，突然喊了一声，赵明。花的声音并不大，可赵明还是吓得哆嗦了一下。他回头一看，惊喜地说，
1: 哎，花儿，你吓死我了。
0: 嘿，这么胆小啊？
1: 不是，我以为你从西边过来呢，怎么跑村东头了？
0: 花撒了个谎，我就想吓唬你一下。
1: 我等了快俩钟头了。
0: 花有点于心不忍，他不能和赵明兜圈子了。赵明，你的信息我看了，谢谢你啊，可是我觉得和你没感觉。赵明沉默不语。赵明，对不起，我走了。
1: 花儿，等一下。
0: 花儿站住，赵明又问他，
1: 花儿，你真要招倒插门啊？
0: 我随口说的。
1: 你不用招倒插门，如果你嫁给我，我养你姑姑和姑父。
0: 花儿很感动。赵明，你这么说我很感激，可爱情得你情我愿，是不是？
1: 我知道你心里没有我，我也知道我家条件差，配不上你。可我赵明有的是力气，只要我好好干，一定能让你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
0: 赵明，我不是因为你家条件差。
1: 我知道，你不是那么俗的人。我知道你和你姑一样，都是图人不图财。
0: 赵明的这句话说的花心里一热，他没有想到赵明这么了解他，在他的内心深处的确也期望像姑姑那样轰轰烈烈的爱一场。可赵明的爱来得太突然了，就像从天而降的一块大石头，一下落在他的头上，把他砸懵了。他需要时间让自己清醒清醒。赵明在花的后面说，
1: 花儿，我等你，你结婚之前我绝不结婚。
0: 木庄人把挣钱快比作搂杨叶。物质贫乏的年代，杨树叶子是人们取暖做饭的燃料。秋末冬初，满地都是金灿灿的杨树叶子，人们背着筐，拿着耙子到地里拾杨叶。看着漫天飘飞的杨树叶子，人们的心里就有了一个美好的想象。金灿灿的杨树叶子变成了花花绿绿的票子，用耙子可劲儿的搂吧。赵四宝发现了一个像搂杨叶似的生意，这个生意如果做成了，利润是他省城建筑公司的几倍，甚至可以说花花绿绿的票子像杨树叶子一样等着他拿耙子去搂。四宝搂杨叶一样的生意就在村南的慈河故道里。慈河发源于太行山脉的五台境内，上游的山上有丰富的铁矿，每年雨季，山上的洪水携带着大量的泥沙顺流而下，到了河北境内，进入平原，河面宽阔，水势放缓，泥沙沉积下来，日积月累，河道内积满了大量的泥沙，泥沙中含有大量的铁粉，而且含量很高，品味也好。这个信息是一个山西朋友透露给四宝的。这个朋友在省城开一家餐馆，一直不景气。现在这个朋友靠在老家的河道里开采铁粉，已经成了千万富翁。四宝到山西朋友那里考察了两次，发现开采铁粉的设备极其简单，投资也不过几万而已，这利润却大得惊人，可以说是一本万利。他粗略地估算了一下，按照当下铁粉的价格，一亩河滩地纯利润在10000元以上，村南的河滩地有1000亩，这利润就是1000万。四宝了解了这些信息以后，激动得睡不着觉。他把省城建筑公司的生意交代给了一个副总管理，木庄村的奶牛小区交给了四凤，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了木庄的河滩地。90年代中期，何长山用了整整3年的时间，好土压沙，把慈河故道改造成了平平整整的农田，以3年1包的方式承包给村民耕种。河滩地还有1年才能到期，但是四宝不能等。在商场摸爬滚打了多年，他非常清楚，商机一不留神就稍纵即逝。近几年的铁粉市场一直都是烽火行，价格瞬息万变，别说一年了，就是半年后铁粉的价格是涨是落，他都无法把握。如果铁粉价格跌到开采成本以下，这个搂杨叶一样的生意就会擦肩而过。四宝明白，抓住了机会就等于抓住了金钱。赵四宝准备把1000亩河滩地全买下来。至于承包地的村民，他相信不是问题。一亩地一年的收益撑死也就几百元，他照价补偿就是了。当然，村民们都有占小便宜的心理，大不了一亩地多给个80%，没有一点投入，又免去劳作之苦，他相信承包户会乐意接受。那至于村里的承包费，他认为更不值得一提。河滩地的承包费，一亩地1年100元。四宝先找了支书何长山，要想在村南的河滩地里做文章，离了何长山点头根本就办不成。四宝和何长山的关系在没建奶牛小区之前是打着抢的，当年何长山带着珍珍逃婚，逼得四宝娘上吊自尽，在四宝的心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这颗仇恨的种子之所以没有发芽，是因为四宝离开了木庄，到了更广阔的天地。随着环境的改变，

0: 岁月的流逝，阅历的加深，四宝的眼界慢慢宽了，心里的仇恨也慢慢变淡了。当他成功以后，在村里建了奶牛小区，他觉得自己一下跳到了高处，回头再望木庄村时，就有了俯视的感觉。奶牛小区竣工剪彩那天，四宝作为投资人坐在了县乡领导的身旁，而支部书记何长山却被安排在主席台后面的一排座位上。当时四宝心里突然有一种感觉，他在木庄的位置已经高于何长山，用不了多久，何长山就会被他远远地抛在后面。经历了奶牛小区这件事儿，四宝和何长山的关系磨合得基本正常了。四宝为了让何长山尽快答应，他打算把河滩地承包费涨到一亩二百。无形当中，村里多了一半的收入，何长山有什么理由不答应呢？但是四宝碰了钉子，何长山直截了当地拒绝了，而且拒绝的简单而干脆。
1: 村南的河滩地除了种植干什么也不行。
0: 四宝还想争取，何长山一句话让他一下子灰心丧气了。
1: 这种少数人发财多数人遭殃的事儿，你想都别想了。
0: 四宝是个生意人，眼看着白花花的银子从他身边跑掉，这不等于要他的命吗？四宝一气之下到乡里告了何长山一状，没想到乡里查来查去也没查出何长山什么事儿来。四宝急得吃不好饭睡不着觉，拿不下村南的河滩地，他不甘心。四宝不是轻易服输的人，一千万的收入他怎么可能轻易放弃？经过几天冥思苦想，四宝有了一个完整的计划，他决定先去找参谋长商量。四宝和参谋长的关系不一般，每次回村都到参谋长家里，带的礼物也很贵重，都是上等的烟酒补品。于是就有人猜测，四宝发这么大的财都是参谋长给参谋的。有人还专门去问过参谋长，参谋长笑而不语，不承认也不否认。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长篇小说《牵牛花》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7: 您好，您的快递。
8: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7: 您好，您的快递。
8: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9: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8: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0: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

0: 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2: 徐志摩经典散文《夜见哈代的一个下午》。尤其你早几年，也许就是现在，到道迁四德的乡下，你或许碰得到《求德》的作者，一个和善可亲的老者，穿着短裤便服，精神飒爽的，短短的脸面，短短的下颌，在街道上闲暇的走着，招呼着，答话着。你如其过去问他，魏萨克是小说里的名胜，他就欣欣的从详指点讲解。回头他一扬手，已经跳上了他的自行车，按着车铃向人丛里去了。我们读过他著作的，更可以想象这位貌不惊人的圣人，在魏萨克市广大的起伏的草原上，在月亮下或在晨曦里深思地徘徊着。天上的云点，草里的虫吟，远处隐约的人声，都在他灵敏的神经里印下不磨的痕迹，或在残败的古堡里服侍乳石上的苔青与网结，或在古罗马的旧道上冥想数千年前铜盔铁甲的骑兵曾经在这日光下驻踪，或在黄昏的苍茫里独倚在枯老的大树下听前面乡村里的青年男女在笛声琴韵里歌舞他们结会的欢欣，或在祭祠或雪莱或史文旁的遗迹悄悄地追怀他们艺术的神奇，在他的眼里，像在高地贤的眼里，这看得见的世界是活着的；在他的心眼里，像在他最福音的华慈华氏的心眼里，人类的情感与自然的景象是相联合的；在他的想象里，像在所有大艺术家的想象里，不仅伟大的史迹，就是眼前最所小最暂乎的事实与印象，都有深奥的意义。平常人所忽略或竟不能窥测的，从他那60年不断的心灵生活观察考量揣度印证，从他那60年不懈不迟的真纯经验里，哈代像春蚕吐丝质茧似的抽绎他最微妙最桀骜的音调，纺织他最缜密最经久的诗歌。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这是他献给我们可真的礼物。上文是我三年前目而未见时，半自想象半自他人传述写来的哈代。去年七月在英国时，乘狄更生先生的介绍，我居然见到了这位老英雄。虽得会面不及一小时，在于小子已算是莫大的荣幸。

不能不记下一些踪迹。我不会我的英雄崇拜，山我们爱踹高的，人我们为什么不愿意接近大的？但接近大人物，正如爬高山，往往是一件费劲的事。你不仅得有热心，你还得有耐心。半道上立伐是一中事，草间的刺也许拉破你的皮肤，但是你想一想登临威风时的愉快，真怪。山是有高的，人是有不凡的。我见曼舒菲尔，比方说只不过20分钟模样的谈话，但我怎么能形容我那实在美的神奇的启示中的全声震荡？我与你虽仅一度相见，但那20分不死的时间。果然，要不是那一次巧合的相见，我这一辈子就永远见不着他。会面后不到6个月，他就死了。自此，我一发坚持我英雄崇拜的势力，在我有力量能爬的时候，总不叫放过一个登高的机会。我去年到欧洲，完全是一次感情作用的旅行。我去是为泰古尔，顺便我想去多瞻仰几个英雄。我想见法国的罗曼·罗兰，意大利的丹农·雪乌，英国的哈代，但我只见着了哈代。在伦敦时，对狄更生先生说起我的愿望，他说那容易，我给你写信介绍，老头精神真好，你小心他带了你到道迁斯德林子里去走路。他仿佛是没有立伐的时候似的。那天我从伦敦下去到道迁斯德，天气好极了，下午3点过道的。下了站我不坐车，问了 Max Gate 的方向，我就欣欣地走去。他家的外园门正对一片青碧的平壤，绿到天边，绿到门前。左侧远处有一带绵渺的平林，进园径转过去就是哈代自建的住宅。小方方的壁上满爬着藤萝，有一个工人在园的一边剪草。我问他哈代先生在家不，他点一点头，用手指门。我拉了门铃，屋子里突然发出一阵狗叫声，在这宁静中听得怪尖锐的。接着一个白纱抹头的年轻下女开门出来，哈代先生在家，他答我的问，但是你知道哈代先生是永远不见客的。我想糟了。慢着，我说，这里有一封信，请你给递了进去。那么请候一候。他拿了信进去，又关上了门。他再出来的时候，脸上堆着最俊俏的笑容。哈代先生愿意见你，先生请进来。多俊俏的口音，你不怕狗吗，先生？他又笑了。我怕，我说。哦，不要紧，我们的梅雪就叫，他可不咬，这生客来的少。我就怕狗的袭来，战兢兢地进了门，进了官厅。下女关门出去，狗还不曾出现，我才放心。地上挂着沙琴德的哈代画像，一边是一张雪莱的像，书架上记得有雪莱的大本集子。此外陈设是朴素的，屋子也低，暗沉沉的。我正想着老头怎么会这样喜欢雪莱，两人的脾胃相差够多远。外面楼梯上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和狗铃声下来，哈代推门进来了。我不知他身材实际多高，但我那时站着平望过去，最初几乎没有见他。我的印象是他是一个矮极了的小老头。我正要表示我一腔崇拜的热心，他一把拉了我坐下，口里连着说坐坐，也不容我说话，仿佛我的开篇词他早就有数，连着问我。他那急促的一顿顿的语调与干涩的苍老的口音，你是伦敦来的，狄更生是你的朋友，他好，你译我的诗你怎么翻的？你们中国诗用韵不用？前面那几句问话是用不着答的，所以他也不等我答话，

0: 直到末一句他才收住了。他坐着也是奇矮，也不知怎的，我自己只显得高，私下不由局急，似乎在这天神面前，我们凡人就在身材上也不应分占先似的。这时候他斜着坐，一只手搁在台上，头微微低着，眼往下看，头顶全秃了，两边脑角上还各有一宗也不全花的头发。他的脸盘粗看像是一个尖角往下的等边形三角，两颧像是特别宽，从宽浓的眉间直扫下来的竖住在一个短促的下巴尖。他的眼不大，但是深凹的，往下看的时候多，不易看出颜色与表情。最特别的，最哈带的，是他那口连着两旁松松往下坠的夹腮皮。如其他的眉眼只是忧郁的深沉，他的口脑的表情分明是厌倦与消极。不，他的脸是怪，我从不曾见过这样耐人寻味的脸。他那上半部秃的宽广的前颊，着发的头角，你看了觉得好玩，正如一个孩子的头，使你感觉一种天真的趣味，但愈往下愈不好看，愈使你觉得难受。他那皱纹均薄的脸皮，正使你想起一块苍老的岩石，雷电的猛烈，风霜的清灵，雨溜的波石，苔藓的沾染，虫鸟的斑斓，什么时间与空间的变换，都在这上面遗留着痕迹。你知道，他是不抵抗的，忍受的。但看他的下颊，谁说这不泄露他的怨毒，他的厌倦，他的报复性的沉默？他不露一点笑容，你不易相信，他与我们一样，也有嬉笑的本能，正如他的脊背是倾向于旅，他面上的表情也只是一种不胜压迫的余旅。哦，哈代，回讲我们的谈话，他问我们中国诗用韵不？我说我们从前只有韵的散文，没有无韵的诗，但最近，但他不要听最近，他赞成用韵，这道理是不错的。你投块石子到湖心里去，一圈圈的水纹漾了开去，韵是波纹，少不得。抒情是 lyric， 是文学的精华的精华，颠不破的钻石，不论多小，磨不灭的光彩。我不重视我的小说，什么都没有做好的小诗难。我说我爱他的诗，因为他们不仅结构严密像建筑，同时有思想的血脉在流走，像有机的整体。我说了 organic 这个字，他重复说了两遍， Yes, organic, Yes, organic, A poem ought to be a living thing。 练习文字顶好学写诗，很多人从学诗写好散文，诗是文字的秘密。他沉思了一晌，30年前有朋友约我到中国去，他是一个教士，我的朋友叫莫尔德，他在中国住了50年。他回英国来时，每回说话先想起中文，再翻英文的。他中国什么都知道，他请我去，太不便了，我没有去。但是你们的文字是怎么一回事？难极了不是？为什么你们不丢了它，改用英文或法文，不方便吗？哈代这话害住了我，一个最认识各种语言的天才的诗人，要我们丢掉几千年的文字。我与他辩难了一晌，幸亏他也没有坚持。说起我们共同的朋友，他又问起狄更生的近况，说他真是中国的朋友。我说我明天到康华尔去看罗素。
1: 谁？罗素？
0: 他没有加暗语。我问起伯伦腾，他说他从日本有信来，他是一个诗人。讲起麦雷，他起劲了。
1: 你认识麦雷？
0: 他问。
1: 他就住在这儿道千斯德海边，他买了一所古怪的小屋子，正靠着海，怪极了的小屋子，什么时候那可以叫海给吞了去似的。他自己

0: 每天坐一部破车到镇上来买菜，他是有能干的，他会写。你也见过他从前的太太曼淑菲儿，他又娶了，你知道不？我说给你听麦雷的故事。曼淑菲儿死了，他悲伤得很，无聊极了，他办了他的报，还是悲伤。好了，有一天有一个女的投稿几首诗，麦雷觉得有意思，写信叫她去看她。她去看她，一个年轻的女子，两人说投机了就结了婚。现在大概她不悲伤了。
1: 她问我那晚到哪里去，我说到 Exeter 看教堂去。她说好的，她就讲建筑，她的本行。我问你小说里常有建筑师，有没有你自己的影子，他说没有。这时候梅雪出去了又回来，羞羞地爬在我的身上乱抓。哈代见我有些窘，就站起来呼开梅雪，同时说我们到园里去走走吧。我知道这是送客的意思。我们一起走出门，绕到屋子的左侧去看花，梅雪摇着尾巴羞羞地跟着。我说哈代先生，我远道来，你可否给我一点小纪念品？他回头见我手里有照相机，他赶紧他的步子急急地说，
0: 我不爱照相，有一次美国人来给了我很多的麻烦，我从此不叫来客照相，我也不给我的笔记，你知道。
1: 他脚步更快了，微搂着背，脚微向外弯，一摆一摆地走着，仿佛怕莱克要抢抢他什么东西似的。
0: 到这儿来，这儿有花，我来采两朵花给你做纪念好不好？
1: 他俯身下去到花坛里去采了一朵红的一朵白的递给我，
0: 你暂时插在衣襟上吧，你现在赶6点钟车刚好，恕我不陪你了，再会再会。来来，梅雪，梅雪。
1: 老人扬了扬手，镜子进门去了。色客的老头茶也不请客人喝一盅，但谁还不满足得着了这样难得的机会。王谷的达文赛、莎士比亚、葛德、拜伦是不回来了的，他带多远多高的一个名字，方才那头秃秃的、背弯弯的、腿屈屈的，是哈代吗？太奇怪了。那晚有月亮，离开哈代5个钟头以后，我站在埃克查托教堂的门前玩弄自身的影子，心里充满着神奇。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宝建英报道。2016年5月23号，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伊春时强调，生态就是资源，生态就是生产力，并发出了林区经济转型发展怎么样、林区生态保护怎么样、林场职工生活怎么样的林区三问。南岔县委县政府始终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理念，以打好林区三问为主线，将生态保护作为发展的生命线，在林海湿地间书写了一份可感可触的生态答卷。南岔县坚守生态保护防线，夯实绿色发展根基，全力推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创建，以最严格制度守护一方山水，全面加强森林资源管理、野生动植物保护和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高质量完成森林抚育162.53万亩、森林湿地保护修复14.62万亩、林草病虫害防治111.29万亩、培育苗木2439.67万株，持续开展国土绿化行动，完成义务植树28.9万株丛，村庄绿化1540亩，城区村庄绿化覆盖率分别达到44.39%和34.5%，以林长治促林长治，持续完善巡查管护、案件查处、林草灾害防控、督导问效于一体的林草资源保护体系，全县森林覆盖率和森林蓄积量稳步增长。林长治工作连续2年获得全市优秀，同时持续强化矿山修复治理，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让森林湿地河湖休养生息，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深化系统治理，改善生态环境。南岔县聚焦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有力举措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在大气治理上强化社企企业监管，严抓秸秆禁烧和散煤治理，持续改善空气质量，在水环境治理上大力开展河湖清四乱行动，推进入河排污口规范化建设，实施污水处理厂应急池项目，不断提升水环境质量，实施西南岔河河道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项目，通过垃圾清理、污染底泥清理、建设生态护岸和人工湿地等措施，西南岔河等河流水质得到了显著提升，满足了三类水体要求，推进碧源湖水库水源地规范化建设，完善防护设施，筑牢饮用水安全屏障，生态效益、社会效益持续彰显。在土壤治理上，严格源头防控，推进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加快无废城市建设，实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先后荣获一级气候康养旅居地国家级殊荣、2024年度黑龙江省美丽河湖称号。推动绿色转型，实现价值转化，南岔县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严格落实碳排放双控制度，推动重点企业节能降碳改造，积极参与全国碳排放权市场化交易，探索发展碳汇经济，促进生态价值转换，积极推动绿色能源发展，通过协助电投新能源公司办理300兆瓦风力发电项目前期手续，推动项目

尽快落地，为绿色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站在新的起点，南岔县将继续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进一步加大生态保护宣传力度，强化措施，奋力建设生态宜居美丽家园，在林海间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为伊春高质量发展贡献南岔力量。本台记者哈尔滨报道。5月17号，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启幕。当天，市领导李立新、周成刚、李东辉和伊春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方春标先后到我市展区巡馆。领导们一行先后来到我市主展区以及铁力市嘉荫县展区，仔细查看展厅布局和特色展品，与参展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商务洽谈、参展效果及订单情况，并指出此次博览会是展示伊春形象、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各参展企业要抓住机遇，主动出击，把桦树汁、蓝莓酒、北辰香、次五加茶等金字招牌产品推介出去，让更多中外客商认识伊春、了解伊春。本台记者哈尔滨报道。5月17号，第十届中俄博览会期间，比罗比詹市市长库兹明、第一副市长霍尔科夫斯卡亚一行到我市展区参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立新陪同。在伊春展区，库兹明一行驻足北辰香、北红玛瑙等展品前仔细询问。李立新介绍说，北辰香是红松历经百年自然造化而成的珍稀材料，承载着小兴安岭的生态智慧。北红玛瑙已成为对外文化交流的林都名片，这些文创产品正成为伊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缩影。俄方嘉宾还品尝了桦树汁、蓝莓汁、次五加茶等特色饮品，双方一致表示将以博览会为契机，深化务实合作，推动友成关系迈上新台阶，共同书写中俄地方合作新篇章。本台记者田凤娇、佘雨桐、刘荣祥、崔阳报道。5月16号18时，伊春市第四届荧光彩色夜跑活动在伊美区健身广场火热启幕。本次夜跑线路以伊美区健身广场为主会场，沿健身步道途经兴安桥后折返回起点，全程风景宜人，惠风拂面。当晚，市直机关干部、市级协会夜跑爱好者、社会群体等共计1000多名参与者踊跃参赛，大家佩戴各式荧光配饰，迎着晚风畅快奔跑，为我市夜间增添了炫目的光芒。与此同时，各县市区同步开展特色荧光夜跑分会场活动，上下联动，全域覆盖，掀起全民运动热潮。本台记者田凤娇、佘雨桐报道。为迎接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切实筑牢电力、电信、广播电视三电设施安全防护屏障，5月17号上午，伊春市公安局、伊美公安分局联合市融媒体中心、国网伊春供电公司、铁塔公司及联通、移动、电信等多家单位在伊美区光明城开展三电设施安全保护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设置宣传咨询台，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宣传礼品等形式，向过往市民普及三电设施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详细解读破坏通信设施的处罚条款，现场耐心解答群众关于通信设施建设、日常安全防护等各类疑问。本台消息，近日，伊春市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生态环保宣教实践活动在友好区举办。活动由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友好区委社会工作部主办，联合伊春森工集团、友好上甘岭林业局公司共同开展。启动仪式上，志愿者代表宣读倡议书，号召全体志愿者以守护者姿态主动参与河湖巡查、林木养护、环境整治等志愿活动，让绿色理念融入日常。启动仪式上，为生态环保志愿服务队代表授旗，并向社会河长、林长、田长代表颁发聘书，进一步健全社会化管护体系，壮大生态保护志愿力量。主办单位还组织志愿者沿总书记考察路线研学，学习红松认领、林木养护等知识，同步开展环境整治。

0: 是清理白色垃圾，用实际行动践行生态环保承诺，让志愿红点亮伊春绿。启动仪式后，市水务局专家围绕河湖志愿者巡河职责主题为志愿者授课，提升志愿者专业能力。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油条油条，放心油条。
2: 哎，油条哥，来6根。
3: 给我来8根。
1: 好嘞，6根。哎，8根。
4: 他叫刘洪安，河北保定市银杏路上一家油条店的老板。因为不用复杂油，专心制作良心油条，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油条哥。
5: 如今越来越多的商户加入良心油条联盟，他们都以油条哥为榜样，用安全油做放心油条。
4: 诚敬做事，世间重真情，诚信做人，传递正能量。
6: 清晨7点的伊春是什么样子？树叶根据春夏秋冬变更着不同的颜色，初升的阳光透过凌晨的建筑物洒向大地，微风拂过脸庞。你在做些什么？是悠闲的开始晨练，
7: 白鹤亮翅，
6: 还是吃着可口的早餐，还是已经在忙碌的上班路上？无论你在哪里，听见美好时光，我们陪你在路上。接下来请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你的清晨时光。
3: 嗨，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你的清晨时光节目，我是主播王姐。今天是2026年的5月18号，星期一，晨光漫入，清风拂面，新的一天，心怀热爱，奔赴日常。各位早安。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王健向您道早安的同时，也提醒您，你的清晨时光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一的7点至7点25分，重播时间是每周一的8点15分至8点40分，9点45分至10点10分，11点10分至11点35分。接下来让我们一同用声音陪伴您开启崭新旅程，分享新鲜资讯、暖心故事与动听旋律。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晨光播报时间。
8: 新闻早知道，不再睡懒觉，吃早餐的时间不再无聊，

好朋友们，这里是晨光播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新华网消息，农村供水事关人民福祉，水利部12号举办新闻发布会，介绍农村供水保障成效。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介绍，十四五以来，水利部全面推行城乡供水一体化、集中供水规模化、小型供水规范化、县域统。

0: 视频内容标注工作。一月以来，指导网站平台深入清理虚假摆拍等违规短视频52万余个，严惩违规账号6.8万余个，发布治理公告54期，并集中曝光典型案例。三月，指导抖音、快手、腾讯、小红书、哔哩哔哩、微博、淘宝、京东、拼多多、支付宝、美团、百度等12家平台先行先试，完善内容标注标签，对内容标注功能进行优化和测试。我们来关注新华网消息。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医保医用设备成像类编码规则和方法》，为全国成像类医用设备建立统一医保身份码，标志着医用成像设备医保管理迈入标准化、精细化新阶段。医用成像设备是临床医疗的重要支撑，贯穿从常规体检到疾病诊断、治疗监测的全流程。成像类医用设备编码作为医保影像云索引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联影像文件生成设备。此前，各地医用成像设备没有统一的医保编码标准，导致推进医保影像云索引应用面临挑战。人民网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坚持高标准谋划、高质量推进、一体推进学查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天津市河东区坚持把加强理论武装作为重要任务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区委常委会带头领学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各级党组织立足实际进行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自觉增强党性修养，提高思想觉悟。湖南省益阳市依托轻思想学习交流活动，聚焦党员干部理论提升与思想共鸣，构建党校打样、试点示范、全域覆盖的理论学习体系，用通俗语言与鲜活案例把理论政策讲深讲透，引导中青年干部以正确政绩观立身立业、实干争先，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河北省邢台市百乡县通过读书班、理论学习中心组、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多种形式加强学习，推动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暂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1: 熟悉环境，暗器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4: 看时光不留痕迹，看城市人来人往，

听见好时光，留住最清新的美好瞬间。欢迎大家来到清新时光，在这里我会和大家分享心情，分享故事，开启一天正能量。那今天王健要给大家分享一篇文章，名字叫做容得下别人的讥谤是格局，希望听完之后您会有所收获。

人生如棋，亦如行路。世间风雨起落，是非褒贬，皆是修行路上的考验。真正内心强大的人，从不会被外界的声音裹挟，始终守得住本心，稳得住心神。棋圣聂卫平与人下棋时，手中啊常持一把折扇，上书八风不动四个字。所谓八风，是指立、衰、毁、誉、称、饥、苦、乐。人活一世，境遇起伏，有酸甜苦辣，也有盛衰荣辱。活得通透的人，在饱尝艰辛后，懂得人性莫测，在世事烦扰之间，懂得豁达淡定。这份心境正是八风不动的内核，不被外界得失裹挟，不被旁人评价左右，于喧嚣尘世守得住内心的定力。棋局之中，宁卫平执扇凝神，任凭局势变幻，外界议论，始终心无波澜，专注落子。人生亦如棋局，名利诱惑、是非诋毁，皆是局中变数。唯有守住本心，方能行稳致远。八风不动，不是麻木淡漠，而是历经世事后沉淀后的从容，是见过人情冷暖后仍坚守本心的通透。不困于一时得失，不扰于外界纷扰，于起落沉浮间守得住内心的方寸天地。国学大师钱钟书一生潜心治学，从不屑于外界的纷争与议论，面对旁人的诋毁与非议，始终保持淡然沉默的态度。当年他的作品风靡文坛，引来不少同行的嫉妒与攻坚，有人公开撰文批评他的学问故作高深，文风晦涩难懂，甚至贬低他的学术成就名不副实，在文坛圈子里四处散播针对他的负面言论，刻意抹黑他的为人与治学态度。面对这些无端的指责与恶意的讥谤，钱钟书从未有过一次公开的辩解，也从未与外界针锋相对的争论。在他的心中，做学问、写文字才是人生的正事儿，与其耗费精力与非议者纠缠，不如沉下心来专耕自己的领域。他终日埋首书斋，读书论述，打磨文字，全然不把外界的流言放在心上。任凭外界议论纷纷，他自守一方清净天地。杨绛先生也曾谈及，面对外界的诋毁，最好的回应从来都是不争辩，而是专注自身，默默前行。恶意的非议如同风中尘埃，你若在意，他便扰你心神，你若无视，他便随风散。

丝毫不能损伤你分毫。面对讥谤，不怒不恼；面对非议，不辩不争。把时间和心力留给真正值得的事儿，才能走得更稳更远。钱钟书终其一生专注学术，留下诸多的传世经典，成为学界公认的文学大家。那些曾经的诋毁与非议，早已在他的成就面前烟消云散了。一个人的心胸与格局，往往体现在他面对负面声音的态度上。站得越高的人，内心越笃定，他能容得下外界的喧闹嘈杂，不争对错，受得住众人的议论诽谤，不置身是非之中。讥讽也好，误解也罢，听后淡然一笑，继续埋头行路。

受得了世事的苍凉是智慧啊。作家冯骥才在文章当中写过这么一段话，有的人在你有权有势的时候围着你团团转，而你离职了或是无权无势了，他却躲得远远的。你千万要理解他，因为他过去是为了某种需要而赞美你，现在你没有那种功力了，也就没有那么多的必要再为你吟唱赞美诗了。活到一定的年纪才明白，世事苍凉，迎来送往才是人生常态。前阵子重温小说《沧浪之水》，里面有一个情节很耐人寻味。施厅长原先在位时出差到广州，高级轿车早早等在了机场外，大家为了帮他提行李挤破了头。退位时再去广州时，下了飞机左等右等好几个小时，却一个人影子也没有看到。从前他走路带风，走到哪里都有人尊敬问好，后来别人见了他都绕道走。从前读到此段只觉讽刺心酸，后来才逐渐理解，人走茶凉乃是人生常态。人们常说时间识人，其实识人的不是时间，是你自己的经历。遭白眼儿，遇冷落，任谁都会愤愤不平，但当你经历人生百态，就会逐渐懂得人性之幽微，学会了接受与看淡。季羡林老先生特殊时期被下放到牛棚改造，那些之前对他还笑脸相迎的人转眼对他避之不及，朋友们不再写信给他。大大的北大校园没有一个人敢上前与他说话。有一天他的孙子发烧住院，他推着破旧的自行车匆忙往校医院赶，力不从心之时，有人大胆上前推了他一把，他感动得泪水连连，还说这件事儿，这个人我毕生难忘。一次这么简单的出手相助，竟使季老一生不忘，可见他当时被孤立的程度。然而忆及从前种种，他却对任何人没有怨恨。他说，假如我处在别人的地位上，我的行动不见得会比别人好。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当你洞察了人性幽微，对人对事儿就少了一些苛责，多了一些理解，看懂了一切，也就原谅了一切。

0: 守得住本心从容是修行。莫言年少时经历过许多不堪的事情，成名后又饱受诟病，总是被讥讽被质疑。他说自己一路走来的人生经历与智慧都浓缩成这样一句话：真正的强大不是忘记，而是接受。人间有百态，世情有冷暖，与其一味的较劲儿，不如与之共处。人生在世，难免遭遇非议，经历失意，不必因一时的得失焦虑，不必因他人的评价而内耗。八风不动，便是以一颗平常心接纳世间所有的境遇，以豁达的格局包容周遭的万千声音，不追逐虚名浮华，不纠结是非恩怨，在岁月磨砺中沉淀自我，在世事沉浮中坚守初心。愿我们都能习得这份从容，看淡得失荣辱，接纳人情冷暖，于喧嚣世间修一颗不动之心，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不负时光，不负本心。人生一世，荣辱得失皆为过往，非议冷暖终成寻常。真正的通透是历经世事仍守本心，面对八风侵扰而心神不乱。愿我们都能修得这份从容与定力，不困于流言，不扰于困境，淡定从容，安稳自在地走好往后每一段的人生路吧。
1: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2: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1: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2: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陈光丽，王姐每周为您推荐一首好歌，今天为您推荐的歌曲是《推开世界的门》。这首歌由杨乃文演唱，作词作曲均为黄晓宁。这首歌以温柔又克制的旋律诉说着成长与释怀，歌词里满是对过往、亲情与自我的回望，字里行间藏着细腻的温柔与坦然。他将人生比作一扇缓缓推开的门，回望来时路，既有对亲人的眷恋、岁月的感恩，也有经历世事后的过往与和解，与自己温柔相处的心境。没有激烈的情绪宣泄，只用平时的字句道出人间烟火里的爱与包容，仿佛在轻声地告诉听众，经历风雨之后依然要心怀柔软，接纳世事间所有的相遇与别离，在岁月里守住内心的纯粹与善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推开世界的门》吧。

朋友们，伴随着歌声，今天的节目就陪您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我是王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两位啊。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妹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5: 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中南明代独陵明显陵。明显陵是明世宗嘉靖皇帝的父亲恭瑞宪皇帝朱佑元、母亲张盛皇太后的合葬墓，它既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世界文化遗产，也是中国中南六省区唯一的一座明代帝陵。明显陵始建于明正德14年，有几百年的历史了。现在位于湖北省钟祥市城东北5000米的纯德山上，占地面积有180万平方米，十分壮观。这座陵园由王墓改造而来，一陵双冢的陵寝结构举世无双。明朝时陵寝的选址与结构设计都非常注重与周围山水林木等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追求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所以明显陵不管是庞大的建筑规模、精巧的布局构思，还是高超的建筑艺术，都与自然环境有着完美的结合，为世人所称奇。明显陵的整个陵园由内外双城为建，外城依山而建，长3438米，纵深有1600多米，红墙黄瓦，金

笔绘画，在峰峦叠嶂中蜿蜒起伏，如同一条潜伏的巨龙，雄伟壮观。外城的门户新鸿门是陵园的入口处，用砖石雕砌而成，是明显陵由王墓扩建为帝陵的重要标志之一。自新鸿门进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条石板铺就的道路。这一条道路并不是普通的石板路，而是分成三部分。中间的石板路叫做龙脊，两侧的鹅卵石铺就的就是龙鳞，外边以崖子石包裹，这就是龙鳞神道。这是明代帝陵中唯一整体保留龙鳞神道的陵寝。这条神道一反传统建筑左右对称和通直的原则，弯曲宛如游龙，走在上面如同站在龙的背上迎风遨游。神道的两旁各种类型的动物以及文臣武将的雕刻左右相对，共同守护着陵园，更显示出古代皇家的威严与气派。在明显陵大门外的右侧，处于风水树中明堂方位的地方，建有一个名叫外明堂的圆形池塘，而临恩门前广场上的池塘叫内明堂。按照风水理论讲，陵园内的明堂可藏风聚气，可保江山社稷长盛不衰。据说它还有一神奇之处，白天堂中有太阳，晚上堂中有月亮，有引日月入堂，与日月同辉之意。陵园内最独特的景观便是九曲玉河，蜿蜒曲折如九曲回肠，结合风水中的弯曲有形，被称为九曲河。九曲玉河为人工修筑，建于明嘉靖二年，采用砖石结构。在陵园内蜿蜒流淌的九曲河几乎贯穿整个陵园，将园内的建筑群连成了一个整体，使之更加紧凑，也增添了几分灵动飘逸的美感。灵恩门后的灵恩殿是陵园内十分重要的典语建筑，因为这里供奉着灵主的神位，主要的祭祀活动也在这里举行。灵恩殿的建筑雄伟壮观，富丽堂皇，雕刻精细的须弥座台基，龙凤望柱的雕栏，突出了皇家地位之尊贵，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仪。可惜的是，大殿已在战火中被毁，只剩下了残垣断壁。灵恩殿的后门就是陵寝门，砖石琉璃结构，只供帝后妃子进入。明显陵经过岁月的洗礼，战火的摧残，留下了斑驳的石刻，残缺的建筑令人唏嘘。褪去的颜色，遗留的痕迹，依然可见那一久远的皇家气息和令人赞叹不已的古人智慧，这些都给人们留下深深的印记。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三国圣地武侯祠。杜甫的《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这句诗中的丞相祠堂指的就是坐落于成都南部的武侯祠，为纪念三国时期蜀国丞相诸葛亮而修建的祠堂。诸葛亮生前被封为武乡侯，死后谥号中武侯，后人便尊他为武侯。虽然大家都称他为武侯祠，实际上他却并不是纯粹的为纪念武侯诸葛亮而建的，而是由刘备和诸葛亮这对有着千古美谈的明君贤臣合祀而建的，也是我国唯一一座君臣合祀的庙宇。在祠堂的正门悬挂着汉昭烈庙的横匾，汉为刘备政权的称号，昭烈是刘备死后的谥号，说明此处为祭祀蜀国皇帝而建。但为何大家都习惯于称呼他为

武侯祠呢？从这首《门额大书昭烈庙》，世人都到武侯祠，由来名为书勋业，丞相功高百代司，民间流传的邹鲁的诗中可窥其缘由。这里虽为祭祀刘备而建，但是因诸葛亮所做出的伟大功绩，使得百姓对他的尊敬与爱戴远远超过了皇帝刘备，人们便忽略了君臣之谊和这座庙宇的本来名称，而称呼它为武侯祠。武侯祠大门后两侧分别是一碑廊，在绿荫的映衬下散发着浓郁的历史古韵，记录着深深的时代刻痕。这些石碑都由不同的时代雕刻而成，内容丰富多彩，各有不同。其中最有名的、最大的一块，便是位于东侧廊碑内，由唐宪宗时所立的“蜀汉丞相诸葛亮武侯祠堂碑”。这座著名的三绝碑，由唐代著名的宰相飞度撰文，书法家柳公绰书写，名将鲁建篆刻，因文章、书法、篆刻均出自名家，所以被世人誉为三绝碑。除此之外，还有着重介绍祠庙的发展历史的名碑，和介绍武侯祠的修建与维护方面的清碑，都是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物，具有极高的历史研究价值。二门正面高高悬挂明梁千古匾额，明指的是明君，梁指的是陈梁，昭示着明君梁弼千古垂范之意。三国时刘备为求贤才三顾茅庐，诸葛亮为报知遇之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堪为君臣之典范，为后人所敬仰，可谓是明君贤臣的典范。穿过二门，气势恢宏的刘备殿便出现在眼前。走进殿内，迎面看到身材雄伟高大、仪容庄重肃穆的刘备塑像，约三米高，是武侯祠内最高的一尊像，充满着君王气概。他的孙子刘辰陪祀左侧，蜀汉后主刘禅的塑像以前是陪祀在旁的，后来被宋真宗时的当地官员移了出去。刘备殿后数节台阶通向一座悬挂有武侯祠匾额的过厅，这就是纪念三国时蜀国丞相诸葛亮的祠堂。殿上悬挂着名垂宇宙匾额，两侧有清人赵帆撰书的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之兵非好战，不审视及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被大家称为攻心联。通过对蜀汉政权、刘璋政权和诸葛亮的成败是非加以分析概括，来警醒后世人在治国时要懂得借鉴前人的经验与教训，既会审视又懂得攻心。尽管时间早已将这一切掩埋，但是那些故事依旧还在耳边回响，数不尽的风流人物、乱世英雄至今受人推崇。看着那一处处的古迹，一座座的雕塑，我们缅怀追忆古人的同时，也在思考人生，审视自己。

0: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1: 今天啊，我们要讲一个尧王传舜的故事。很久以前，有一个地方叫骊山，骊是厉害的骊。骊山有一个年轻人叫舜，舜在骊山上开荒种地，辛勤劳作，所以收成就很好，而且舜待人友善，骊山带的老百姓都很喜欢他，大家伙也照着舜的样子友好相处，和和气气的，一个村里的人就像一大家子人，不但没有人吵嘴打架争田夺地，而且大家互敬互爱，日子过得越来越好。舜又勤俭又和气又能干的名声就越传越远了。那个时候是尧王爷坐天下，尧王爷年纪大了，他的儿子不争气，尧王爷为天下老百姓着想，不想把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于是他就总是打听哪里有贤良的人，尧王爷想把天下让给他做。舜的名气越来越大，尧王爷听说了，就亲自去骊山打听。到了骊山，当地的百姓都对舜赞不绝口，尧王爷就把自己的九个儿子都叫到骊山来，让他们和舜在一起生活，一起劳动。尧王爷想看看这个舜是不是真的像别人说的那么好。过了些日子，尧王爷的儿子们都回到了尧都，除了大儿子没有说好话，其他的儿子们都说舜是个又贤良又有才干的人，赞同尧王爷把王位给舜。但是尧王爷心里还是不踏实，他把舜叫到朝廷里，让他先去管理农业，后来又去管理法律，再后来又去管理教育。就这样，朝廷里的各种官职舜都做了一个遍，样样都干得好。尧王爷决定再做最后一次考试。这一天满天的乌云压得人头都要抬不起来了，眼看着倾盆大雨就要来了，尧王爷派人把舜送到了预先选好的大森林里，叫舜等到大雷雨来了之后自己想办法回来。尧王爷想要看看舜的胆量和智谋。那个大山林的有的是豺狼虎豹毒蛇怪兽，可那些东西见到了舜都远远避开了。其实舜不是一般人，他是虫鸣鸟托生的，虫鸣鸟是传说中的神鸟。舜的眼睛里有两个瞳仁，可以避妖驱邪，不管是毒蛇猛兽还是妖魔鬼怪，只要看到舜的眼睛就会不管不顾的逃命。可是这些舜自己都不知道。舜一个人在大山林里等了一会儿，大雷雨真的来了，山林里乌黑一片，狂风暴雨，水桶粗的大树都被刮断了，天像漏了一样，大雨直往下浇。可是舜胆子大心眼好，不慌张也没迷路，冒着大雷雨顺顺当当走出山林，走回去了。最后一次考试，舜又得了满分，尧王爷这下彻底放心了，就把天下让给了他做。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0: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宝建英报道。2016年5月23号，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伊春时强调，生态就是资源，生态就是生产力，并发出了林区经济转型发展怎么样、林区生态保护怎么样、林场职工生活怎么样的林区三问。南岔县委县政府始终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理念，以打好林区三问为主线，将生态保护作为发展的生命线，在林海湿地间书写了一份可感可触的生态答卷。南岔县坚守生态保护防线，夯实绿色发展根基，全力推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创建，以最严格制度守护一方山水，全面加强森林资源管理、野生动植物保护和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高质量完成森林抚育162.53万亩、森林湿地保护修复14.62万亩、林草病虫害防治111.29万亩、培育苗木2439.67万株，持续开展国土绿化行动，完成义务植树28.9万株丛，村庄绿化1540亩，城区村庄绿化覆盖率分别达到44.39%和34.5%，以林长治促林长治，持续完善巡查管护、案件查处、林草灾害防控、督导问校于一体的林草资源保护体系，全县森林覆盖率和森林蓄积量稳步增长。林长治工作连续2年获得全市优秀，同时持续强化矿山修复治理，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让森林湿地河湖休养生息，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深化系统治理，改善生态环境。南岔县聚焦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有力举措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在大气治理上强化社企企业监管，严抓秸秆禁烧和散煤治理，持续改善空气质量，在水环境治理上大力开展河湖清四乱行动，推进入河排污口规范化建设，实施污水处理厂应急池项目，不断提升水环境质量，实施西南岔河河道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项目，通过垃圾清理、污染底泥清理、建设生态护岸和人工湿地等措施，西南岔河等河流水质得到了显著提升，满足了三类水体要求，推进碧源湖水库水源地规范化建设，完善防护设施，筑牢饮用水安全屏障，生态效益、社会效益持续彰显。在土壤治理上，严格源头防控，推进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加快无废城市建设，实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先后荣获一级气候康养旅居地国家级殊荣、2024年度黑龙江省美丽河湖称号。推动绿色转型，实现价值转化，南岔县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严格落实碳排放双控制度，推动重点企业节能降碳改造，积极参与全国碳排放权市场化交易，探索发展碳汇经济，促进生态价值转换，积极推动绿色能源发展，通过协助电投新能源公司办理300兆瓦风力发电项目前期手续，推动项目尽快落地，为绿色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站在新的起点，南岔县将继续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进一步加大生态保护宣传力度，强化措施，奋力建设生态宜居美丽家园，在林海间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为伊春高质量发展贡献南岔力量。本台记者哈尔滨报道。5月17号，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启幕。当天，市领导李立新、

周成刚、李东辉和伊春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方春标先后到我市展区巡馆，领导们一行先后来到我市主展区以及铁力市嘉荫县展区，仔细查看展厅布局和特色展品，与参展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商务洽谈、参展效果及订单情况。并指出，此次博览会是展示伊春形象、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各参展企业要抓住机遇，主动出击，把桦树汁、蓝莓酒、北辰香、次五加茶等金字招牌产品推介出去，让更多中外客商认识伊春、了解伊春。本台记者哈尔滨报道。5月17号，第十届中俄博览会期间，比罗比詹市市长库兹明、第一副市长霍尔科夫斯卡亚一行到我市展区参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立新陪同。在伊春展区，库兹明一行驻足北辰香、北红玛瑙等展品前仔细询问。李立新介绍说，北辰香是红松历经百年自然造化而成的珍稀材料，承载着小兴安岭的生态智慧。北红玛瑙已成为对外文化交流的林都名片，这些文创产品正成为伊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缩影。俄方嘉宾还品尝了桦树汁、蓝莓汁、次五加茶等特色饮品，双方一致表示将以博览会为契机深化务实合作，推动友成关系迈上新台阶，共同书写中俄地方合作新篇章。本台记者田凤娇、佘雨桐、刘荣祥、崔阳报道。5月16号18时，伊春市第四届荧光彩色夜跑活动在伊美区健身广场火热启幕。本次夜跑线路以伊美区健身广场为主会场，沿健身步道途经兴安桥后折返回起点，全程风景宜人，惠风拂面。当晚，市直机关干部、市级协会夜跑爱好者、社会群体等共计1000多名参与者踊跃参赛，大家佩戴各式荧光配饰，迎着晚风畅快奔跑，为我市夜间增添了炫目的光芒。与此同时，各县市区同步开展特色荧光夜跑分会场活动，上下联动，全域覆盖，掀起全民运动热潮。本台记者田凤娇、佘雨桐报道。为迎接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切实筑牢电力、电信、广播电视三电设施安全防护屏障，5月17号上午，伊春市公安局、伊美公安分局联合市融媒体中心、国网伊春供电公司、铁塔公司及联通、移动、电信等多家单位在伊美区光明城开展三电设施安全保护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设置宣传咨询台，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宣传礼品等形式，向过往市民普及三电设施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详细解读破坏通信设施的处罚条款，现场耐心解答群众关于通信设施建设、日常安全防护等各类疑问。本台消息，近日，伊春市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生态环保宣教实践活动在友好区举办。活动由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友好区委社会工作部主办，联合伊春森工集团、友好上甘岭林业局公司共同开展。启动仪式上，志愿者代表宣读倡议书，号召全体志愿者以守护者姿态主动参与河湖巡查、林木养护、环境整治等志愿活动，让绿色理念融入日常。启动仪式上，为生态环保志愿服务队代表授旗，并向社会河长、林长、田长代表颁发聘书，进一步健全社会化管护体系，壮大生态保护志愿力量。主办单位还组织志愿者沿总书记考察路线研学，学习红松认领、林木养护等知识，同步开展环境整治、清理白色垃圾，用实际行动践行生态环保承诺，让志愿红点亮伊春绿。启动仪式后，市水务局专家围绕河湖志愿者巡河职责主题为志愿者授课，提升志愿者专业能力。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 0451-586-8298。

0: 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 号邮政信箱。督查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查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查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打开一张婚姻爱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身上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音乐开始。

歌曲《南山南》是民谣音乐人马迪演唱的一首歌曲，由马迪作词作曲。歌曲结合了诗歌才情和旋律天赋，有一种诗歌般的沧桑感怀，把词句经音符点化，器乐相携，唱出一种悲泣、迷茫与惶惑的感觉。曲调采用吉他与钢琴、提琴相结合的方式，把歌曲创作成闪回的记忆和定格的老照片。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

0: 是白云。
1: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
2: 黑土的流失了，变成黄土了。
3: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4: 欢迎回来，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欢乐时光，请欣赏由贾玲、张小斐、许君聪、何欢共同出演的小品《真假老师》。
5: 保洁员呀，我到十楼了。哦，1006是一楼啊。那你等我一会儿吧啊。哎呦我的妈，又跑错了。
6: 来了来了来了，我的天哪，可算来了。
5: 1006是一楼啊。
6: 那个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你先进来。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5: 不用，
6: 我呀，
5: 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保洁员小贾，工作5年零投诉。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上到顶棚，下到地板，保证给您清洗的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门把手细菌才多呢，我好好给你刷刷啊。
6: 大姐，
5: 老弟，我不是故意的，这多少钱我赔你。
6: 大姐，这个不光不用你赔，我还经常给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小事儿？
5: 啥事儿啊？
6: 是这样，我是一名高中生，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来家访，可是我的父母出国在外又没在家，老师一会儿马上就到，所以你看，我希望你能不能帮我，你能不，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5: 明白了，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你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过来家访，但是你父母出国没在家，可是老师马上就到了。
6: 对，
5: 老师几点到？
6: 10点。
5: 9:50给你收拾完。
6: 不是，大姐你误会了，我是想让你帮我演一下我妈。
5: 开什么玩笑呢，那不撒谎吗？再一个，我这个年纪演你的妈妈也不太合适吧。
6: 不是，老点呗。我就说我妈生我晚40生的我，行不行？
5: 再见。
6: 不是，大姐你帮帮我忙呗。
5: 是我帮不了你，我养不了。
6: 帮忙，你演一会儿。

0: 了，我真得走了。
1: 你走吧，你走了我就投诉你。
0: 你投诉我有用吗？你得告诉我怎么演，我亲爱的儿子。
1: 坐坐坐坐坐吧。
0: 我五年零投诉啊，你说我这。
1: 感谢啊，是这样，我的老师啊没见过我父母，一会儿他来了问你什么，你随便应付就行，到时候我在旁边配合你。
0: 那要露馅了呢？
1: 你放心吧，有我在肯定露不了馅啊。你看你一说露馅，你衣服上这个字儿就露馅了。
0: 对，我赶紧把它给脱了。
1: 穿上，赶紧穿上！我天哪，怎么办？你得了，你还是脱了吧。这样，那屋啊有我妈的衣服，你赶紧去换上，好不好？
0: 行行行，
1: 感谢啊。
0: 这是什么事啊？这是。
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那个老师好，快进。
2: 1001楼啊。
1: 那个。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
2: 哎，了解了解。哎，对了，哎，这个给你。
1: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哎呀，
2: 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1: 这是什么呀？
2: 你的寒假作业。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交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幽默不？哎，家长呢？
1: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就喊啊。
2: 好的好的。
1: 老师你坐。妈，老师来了。妈，老师来。是，你把我爸的衣服穿上干啥呀？
0: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1: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
3: 哎，
1: 啊，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啊。
0: 哎呀，哎呀，哎呀，
2: 你好，
0: 你好，哦，哎呀，哎呀，你看，
2: 你
0: 啊，
2: 哎，哎妈，这拳打得我焦头烂额的。
1: 那个老师，你坐啊，坐。哎
0: 我太紧张了。
1: 你干啥玩意儿？你现在紧张啥？你赶紧坐。
2: 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0: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
2: 啊？
0: 我也姓贾。
2: 哎，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0: 那是小明的父亲。
2: 张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0: 哎，老师吃个橘子。哎，
2: 谢谢。
1: 那个老师是这样啊，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
2: 了解。
1: 你干啥？
0: 不行，太紧张了。
1: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0: 是。
1: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2: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啊。我看一下啊。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啊，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4: 迎合老师。
0: 不错。
2: 不是，我是说您孩子跟人打架了，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0: 我孩子影响力这一块非常厉害呀。
1: 说啥呢？道歉，说啥？
0: 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
2: 哎，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0: 对。
2: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0: 咱们不插题外话。
2: 哎呀，真是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呢，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0: 教育方式哈？
2: 哎，
0: 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儿，那个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1: 那个老师啊，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妈妈呀，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行。

0: 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oh. 啊，有点听不懂。
1: Sorry， 这个了解了解。Since you'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 Okay. 反正不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
2: Eat an apple。
1: 谢谢谢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哎，
2: 行，赶紧让我走吧。
3: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2: 不用，我太紧张了。
3: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2: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3: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我跟你说，你等会儿我电话，你不能走啊。我爸，你等会儿，等会儿你不能走，
2: 你让我走吧，你。
3: 不用，爸。
4: 哎，爸。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3: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4: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
3: 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呢。
5: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3: 爸，
5: 儿子，
3: 爸，
5: 儿子，
3: 爸，
5: 儿子。
3: 我不知道，
2: 你爸不是在国外，
3: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
2: 回来。
5: 你是干嘛呀？怎么还给爸关外边了？
3: 没有，爸，就是啊，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
5: 这位是，
3: 他那个他是我们班主任，来家访来了。
5: 哦，老师，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幸会，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一下，马上啊，来。
2: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3: 帮帮忙，感谢感谢。
5: 哎，老师，老师，来来来来，您快坐啊！哎，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出来你看看好不好？
2: 不。咱们先聊一聊孩子的教育问题
5: 啊。好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的主要目的是？
2: 我的主要目的是。
3: 老师啥样你啥样。
2: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5: 好。
2: 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3: 发生点口角。
2: 对，给同学抠脚。那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5: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3: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5: 怎么就犟他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2: 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哎，
5: 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得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哦，
2: 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5: 啊，好。
2: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5: 一天200。
2: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这个价。
5: 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
2: 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边。
3: 那个老师啊，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啊？
2: 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话不是我说的。

0: 是著名教育学家苏
1: 霍姆林斯基，
0: 苏联大货司机说的。
2: 好，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
0: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
2: 啊，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0: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
2: 啊，不，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0: 我也不饿呀。哎呀，
3: 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卫生间在哪儿？
4: 那儿。
3: 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
2: 这人干嘛的？
4: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
2: 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
0: 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2: 太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他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啊，老师来咱们继续聊。
0: 不用说了。哎呀，
3: 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2: 我是小明的父亲。
3: 哦，哎，你好啊，王桂香。
2: 什么王桂香啊？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3: 哎，我当然知道了。
2: 那你是做什么的？
3: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
2: 园丁？哎，那你浇花去啊。
0: 浇花一会儿我去。
2: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0: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2: 看你们啊，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有你这样的吗？
3: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2: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啊，我明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3: 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2: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3: 是我呀。
2: 那你是谁呀？
0: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2: 我站住！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贪黑的干活啊！把我挣的钱还给你花，
0: 我
2: 现在都来花光了。
0: 住手！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2: 小兔崽子，我今天好好说，我跟你过的。
0: 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2: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0: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5: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2: 站住！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0: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4: 那个大姐等一下啊，这200块钱你拿着。
0: 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

0: 朋友。
1: 这不是你的劳务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0: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啊。哎，记得啊，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这100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呢确实该修修了。
2: 我是白云。
3: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黑土的流失了，变成黄土了。
4: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5: 我的工作不一般，为幼儿园安全来把关，要问我是哪一个，顶天立地一保安，我骄傲。
6: 尊保安，尊保安
5: 啊。
6: 刘倩倩的家长到现在没来接呢，你晚点下班啊。
5: 太不像话了吧，不是说好了吗，今天是大年三十，孩子12点以前必须接走，这家长咋当了呀？俺保安不过年呢，俺保安不休息啊。不行，这个情况必须在保安群里边发一个消息。有人艾特我，最近有人贩子在幼儿园门口偷小孩，个头1.65米，形象很恶劣，怀里边抱个猴。哎呦，这个人很像啊。站住。哎呦我娘啊，
7: 啊，
5: 这形象很恶劣啊。你干什么来了？
7: 哎呀，我到这个地方来能干什么呀？到菜市场是买茄子，到鞋城是买鞋子，到幼儿园来肯定是
5: 偷孩子。
7: 对，偷孩子。哎呀，我偷什么孩子呀，我接孩子。
5: 你接谁呀？
7: 哦，我接刘倩倩。
5: 你接刘倩倩？
7: 哎，
5: 你是刘倩倩的爷爷？
7: 哎，不是爷爷，比爷爷小一辈儿。
5: 爸爸。
7: 哎，
5: 我吃亏了呀。你姓啥呀？
7: 哦，我姓邵啊。
5: 那不对呀。
7: 怎么了？
5: 你姓邵，他姓刘，你俩不是一个姓啊。
7: 这有什么奇怪的？他姓他爸爸的姓，我姓我爸爸的姓吗？
5: 哦，你俩不是一个爸爸。
7: 对呀。
5: 他爸爸不是你爸爸。
7: 他爸爸要是我爸爸，刘倩倩就成了我妹妹啦。
5: 那你爸爸也不是他爸爸呀。哎呦，
7: 我爸爸要是他爸爸，我就成了刘倩倩的哥哥啦。
5: 所以他不是你爸爸。
7: 哎呦，他怎么会是我爸爸呢？
5: 那你也不是他爸爸呀。
7: 我是，哎呀，这个保安呀，我没有讲我是刘倩倩的爸爸，刚才是你喊了一声爸爸。
5: 哎，找回来了，给他舒服多了。
7: 哎呀，我说保安同志啊，我跟你讲啊，今天刘倩倩的爸爸他来不了。
5: 怎么呢？
7: 我是瞒着他爸爸来接孩子的。
5: 哦，那这个小孩要是不跟你走呢？
7: 哎呀，小朋友嘛好哄的。哎呀，倩倩呀，过来过来过来。哎，认不认识大大呀？不认识没有关系，跟我走，我给你买好吃的哦。
5: 我明白了。
7: 哎，
5: 惯用的手段
7: 啊，
5: 我带你回家，我给你买汤吃。
7: 哎，
5: 然后我就把你给卖了。
7: 对，我把你给，哎呀，卖什么卖啊？你讲什么讲啊？
5: 讲什么讲？我告诉你
7: 啊，
5: 你骗得了小孩，你骗不了我。我不是一般人。
7: 你谁啊？
5: 我是琅琊榜里的梅长苏。
7: 哦呦，哎，我看你不像琅琊榜里的梅长苏。哎，你拿着个破耙子，我看你像《西游记》里的二师兄。
5: 你少废话啊！夸啊，证件，哎，身份证，
7: 有。哎呀，给你，
5: 递过来。
7: 我能递得过去吗？
5: 你使劲。
7: 哎呀，哎呀，
5: 你别动啊！哎呀，这个证件花了不少钱吧？
7: 对，花了，花什么钱啊？这是真的。
5: 真的？这是你吗？
7: 怎么不是我呀？
5: 这上面可没有戴眼镜。
7: 哎呀，我拍这张照片的时候还不近视呢。来，你看看。哎呀，你好好看看。
5: 把脸调过来。哎，是这个熊样。好，拿着吧，给你。
7: 我跟你讲，保安同志，我不是个骗子。骗子什么样啊？啊，骗子一般都是两个人，一男一女。哎，男的拿着糖葫芦，女的拿着大气球。
5: 大家好，

0: 呀，还真来了，
1: 同志，
0: 你俩干什么？
1: 我们是来接孩子的。
0: 接孩子啊？你们接谁呀？
2: 刘倩倩。
0: 你们也接刘倩倩？
1: 对呀、啊，
0: 他也接刘倩倩、啊。你们是一伙的吧？
3: 什么一伙的？我不认识他们的。
1: 你不认得我很正常。我自我介绍一下。哦，我叫王小刚，我是他老公。我刚从里边放出来没几天。
0: 等会儿，你从哪儿放出来？
1: 这个就不要说了吧，
0: 必须说。
2: 监狱。
1: 你看都说清楚了，我们把孩子接走吧，
2: 就是、对不对、就是？
3: 我们碰上这个机会不容易的。
1: 我顶了好几天了呀。
2: 我们甩了好多人呐。
0: 哎呀，我娘啊，这骗子也太猖狂了吧！啊，干什么？
3: 呀，
0: 干什么？
3: 不是，哎呀，
0: 你们是组团来的吧？好家伙，还是个团伙是不是？我告诉你们啊，你们休想从我这儿把孩子带走，怎么的？不相信是不是？我让你们看看，保安很英勇，幼儿园保安很厉害，怎么的？怎么的？
1: 冷静，我是好人。
0: 你是好人啊？你好人，你能进去吗？
1: 不是我进去变好之后不就出来了吗？
0: 出来接着偷孩子是不是？
1: 什么？
0: 我跟你说，你就是狗改不了吃。大过年的，我就不说你吃什么了。
2: 不是那个保安同志，
0: 还有你，你说你这个女同志，你怎么能嫁给这样的人呢？啊？你说你这个条件还是不错的嘛。啊？你这个条件，你可以嫁给很多好同志吗？对不对？科学家、企业家、教授、保安，这都是很好的嘛。
2: 咱先不说嫁给谁啊，我是说，大哥，您可能是误会了，我们不是来偷孩子的，我们是来接孩子的。我们这个接孩子的，你不能把我们当成偷孩子的，是不是？
1: 这个闭嘴吧！你解释来，你解释得清楚吗？听我的，我给你好好解释解释，是这么回事。刘倩倩的爸爸。是我们那个社区的民警啊，哦，想当年就是他把我抓进去的，所以今天他这个孩子我必须接。嗯，
0: 哎呀，我天哪，这个主意是谁出的呀？嘿，哎呀，你这个女人挺狠呀！啊，你看《半月传》来着吧？
1: 半月传，
0: 对呀，就是热播那个电视剧，那里边那个女人很厉害呀。
3: 哎呦！那是《芈月传》。《
2: 芈月传》。《
1: 芈月传》。
0: 啊，那个念芈呀、啊。啊。我念了好几个月的半了。
1: 哎呦，他还念成半了，这分明就是个半情啊！这。你听我解释 啊，我们不是来报复的。
3: 对。
1: 我们是来报恩的。
3: 对。我跟你讲啊，
2: 那个刘警官啊，他叫刘爱民，他是个
1: 哎呀，好的。
2: 哎呀，对我们大家可好了。
0: 他听谁的？
3: 喂，我先讲好不好？
2: 你来。哎呀，
3: 保安同志啊，这个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刘警官啊，叫刘爱民，是我们社区的民警。哎，在我们那个。片区啊，已经工作了5、6年了。
1: 对。
3: 前些年呀、啊，我一直在外地工作。我的爸爸妈妈身体不太好，年纪也大了，特别是住院的时候，没有人照顾的啊，只有刘警官跑前跑后啊，我很感激他的。哎
1: 呀，我跟你说，刘警官，我们俩的感情比你深。哦，
3: 你讲。
1: 头几年，我年轻气盛啊，我闯了大祸了。
0: 你闯什么祸了？
1: 我打架了。
0: 就你这个个头，你能打谁呀？
1: 我打晕了一个保安。
0: 你离我远一点。
1: 不是怎么着？不是，我知道错了嘛，我就跑了呀。刘警官通过我父母找到我的电话号码，打电话让我投案自首啊。他亲自开车把我送进去的。我在里面待了3年啊，3个春节刘警官天天都去看我去，我爸妈都没看过我一回啊。我出来之后啊，俺爸妈不认我，不让我
0: 问你啊。刘警官为什么自己不来接孩子呢？
3: 哎呀，刘警官病倒了，他住院了啊。
0: 他媳妇儿就不能来接吗？哎呀，
2: 他爱人去外地办案去了。
0: 他媳妇儿也是个警察。嗯，
1: 他媳妇儿是个法官，想当初我那个案子就是他判的。哎呦。
0: 他两口子跟你两口子很有缘呀、啊、你看一个抓你一个判你，这是一条龙服啊，你很骄傲啊。哎呀，
3: 我说你这个保安同志啊，就不要再开玩笑了行不行啊？我们呀、啊、就想帮助一下刘警官。刘警官啊现在就躺在

0: 病床上，我们就想把倩倩接出来，送到她的床前，街坊邻居陪她过一个团圆年，街坊邻居都在等着呢。
1: 你看我这年货都买好了，还有哎糖葫芦，
2: 对，还有喝的加多宝。
3: 哎呀，我明白了，
0: 明白了吧？
3: 明白了，你们确实是好人，
0: 哎，
3: 你们是来保养来了。
0: 对，
3: 哎呀，对不起啊，同志啊，我刚才我误会你们了啊，但是不行啊，我让你们进去了，老师也不能让刘倩倩走啊，因为我们幼儿园有规定啊。
0: 哎呀，
1: 这怎么办？
3: 干脆这么着吧，
0: 啊，
3: 我陪着你们去，把这个情况跟老师解释清楚了，然后呢，你们带着倩倩走，但是你们有个条件
0: 啊，
3: 必须得带上我走，我再带上叉子，
0: 为什么？
3: 我去实地考察
0: 啊，
3: 如果情况属实的话，你们在里边过年，我在外面拿着叉子给你们开门。
0: 哎呀，这是不是个好保安啊？哎呦，你是好样的，这样，我们决定邀请你跟我们一同吃这个年夜饭。
1: 好。
3: 哎呀，那是太不合适了。
2: 哎呀，合适。
3: 有饺子吗？
0: 有。
1: 哎呀，太好了，请进。
0: 好，倩倩，大大来喽。
1: 倩倩，叔叔来了。
2: 倩倩，阿姨来喽。
1: 倩倩，哥哥来。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宝建英报道，2016年5月23号

三号，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伊春时强调，生态就是资源，生态就是生产力，并发出了林区经济转型发展怎么样、林区生态保护怎么样、林场职工生活怎么样的林区三问。南岔县委县政府始终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理念。以打好林区三问为主线，将生态保护作为发展的生命线，在林海湿地间书写了一份可感可触的生态答卷。南岔县坚守生态保护防线，夯实绿色发展根基，全力推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创建，以最严格制度守护一方山水，全面加强森林资源管理、野生动植物保护和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高质量完成森林抚育162.53万亩，森林湿地保护修复14.62万亩，林草病虫害防治111.29万亩，培育苗木2439.67万株，持续开展国土绿化行动，完成义务植树28.9万株丛，村庄绿化1540亩，城区村庄绿化覆盖率分别达到44.39%和34.5%，以林长治促林长治，持续完善巡查管护、案件查处、林草灾害防控、督导问效于一体的林草资源保护体系，全县森林覆盖率和森林蓄积量稳步增长。林长治工作连续2年获得全市优秀，同时持续强化矿山修复治理，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让森林湿地河湖休养生息，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深化系统治理，改善生态环境。南岔县聚焦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有力举措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在大气治理上强化社企企业监管，严抓秸秆尽烧和散煤治理，持续改善空气质量；在水环境治理上，大力开展河湖清四乱行动，推进入河排污口规范化建设，实施污水处理厂应急池项目，不断提升水环境质量，实施西南岔河河道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项目，通过垃圾清理、污染底泥清理、建设生态护岸和人工湿地等措施。西南岔河等河流水质得到了显著提升，满足了三类水体要求，推进碧源湖水库水源地规范化建设，完善防护设施，筑牢饮用水安全屏障，生态效益、社会效益持续彰显。在土壤治理上，严格源头防控，推进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加快无废城市建设，实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先后荣获一级气候康养旅居地国家级殊荣，2024年度黑龙江省美丽河湖称号。推动绿色转型，实现价值转化。南岔县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严格落实碳排放双控制度，推动重点企业节能降碳改造，积极参与全国碳排放权市场化交易，探索发展碳汇经济，促进生态价值转换。积极推动绿色能源发展，通过协助电投新能源公司办理300兆瓦风力发电项目前期手续，推动项目尽快落地，为绿色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站在新的起点，南岔县将继续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进一步加大生态保护宣传力度，强化措施，奋力建设生态宜居美丽家园，在林海间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为伊春高质量发展贡献南岔力量。本台记者哈尔滨报道。5月17号，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启幕。当天，市领导李立新、周成刚、李东辉和伊春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方春标先后到我市展区巡馆。领导们一行先后来到我市主展区以及铁力市嘉荫县展区，仔细查看展厅布局和特色展品，与参展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商务洽谈、参展效果及订单情况，
并指出此次博览会是展示伊春形象、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各参展企业要抓住机遇，主动出击，把桦树汁、蓝莓酒、北辰香、次五加茶等金字招牌产品推介出去，让更多中外

客商认识伊春，了解伊春。本台记者哈尔滨报道，5月17号第十届中俄博览会期间，比罗比詹市市长库兹明、第一副市长霍尔科夫斯卡亚一行到我市展区参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立新陪同。在伊春展区，库兹明一行驻足北辰乡北红玛瑙等展品前仔细询问。李立新介绍说，北辰乡是红松历经百年自然造化而成的珍稀材料，承载着小兴安岭的生态智慧。北红玛瑙已成为对外文化交流的林都名片，这些文创产品正成为伊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缩影。俄方嘉宾还品尝了桦树枝、蓝莓汁、刺五加茶等特色饮品，双方一致表示将以博览会为契机深化务实合作，推动友诚关系迈上新台阶，共同书写中俄地方合作新篇章。本台记者田凤娇、佘雨桐、刘荣祥、崔阳报道。5月16号18时，伊春市第四届荧光彩色夜跑活动在伊美区健身广场火热启幕。本次夜跑线路以伊美区健身广场为主会场，沿健身步道途经兴安桥后折返回起点，全程风景宜人，惠风拂面。当晚，市直机关干部、市级协会夜跑爱好者、社会群体等共计1000多名参与者踊跃参赛，大家佩戴各式荧光配饰，迎着晚风畅快奔跑，为我市夜间增添了炫目的光芒。与此同时，各县市区同步开展特色荧光夜跑分会场活动，上下联动，全域覆盖，掀起全民运动热潮。本台记者田凤娇、佘雨桐报道。为迎接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切实筑牢电力、电信、广播电视三电设施安全防护屏障，5月17号上午，伊春市公安局、伊美公安分局联合市融媒体中心、国网伊春供电公司、铁塔公司及联通、移动、电信等多家单位，在伊美区光明城开展三电设施安全保护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设置宣传咨询台，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宣传礼品等形式，向过往市民普及三电设施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详细解读破坏通信设施的处罚条款，现场耐心解答群众关于通信设施建设、日常安全防护等各类疑问。本台消息，近日，伊春市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生态环保宣教实践活动在友好区举办。活动由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友好区委社会工作部主办，联合伊春森工集团、友好上甘岭林业局公司共同开展。启动仪式上，志愿者代表宣读倡议书，号召全体志愿者以守护者姿态主动参与河湖巡查、林木养护、环境整治等志愿活动，让绿色理念融入日常。启动仪式上，为生态环保志愿服务队代表授旗，并向社会河长、林长、田长代表颁发聘书，进一步健全社会化管护体系，壮大生态保护志愿力量。主办单位还组织志愿者沿总书记考察路线研学，学习红松认领、林木养护等知识，同步开展环境整治、清理白色垃圾，用实际行动践行生态环保承诺，让志愿红点亮伊春绿。启动仪式后，市水务局专家围绕河湖志愿者巡河职责主题为志愿者授课，提升志愿者专业能力。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3: 王五嗜酒如命，一日三餐都要举杯狂饮，三天就有两天是酩酊大醉。他妻子好言相劝，常常遭到拳打脚踢，实在不堪忍受了，就上诉到法院请求离婚。王五不从啊，但恶习不改，照喝不误。他妻子实在没有办法，就以死相决。埋葬妻子那天，他岳父见到王五没事人一样，非常生气，下令王五下跪哭掉。王五说，
4: 那不让我喝酒，我哪来的眼泪啊。
5: 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电脑屏幕前的网络朋友，以及观看卫星转播的外星朋友、
6: 啊、
5: 欢迎收听收看我们的现场直播、
6: 嗯、
5: 我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有线国际台的记者飘飘飘
6: 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
5: 我现在正在现场直播吃俄式饺子速度大赛。
6: 是吗？
5: 比赛进行的非常非常的激烈，我们采访到的哈哈，你们看到在我身边的这一位就是刚刚获得了冠军的达拉斯酒吧先生。哦，你好酒吧先生。
6: 你好
5: 那个酒吧先生，看人家这名字哈，你看人酒吧先生，人生下来就叫酒吧，是不是？那你看人家吃几个饺子算什么，对不对？酒吧先生，酒吧先生，不好意思，
6: 怎么了？
5: 您能不能先控制一下？我们这是现场直播，
6: 我控制一下
5: 啊。好，继续开始啊，刚才那段掐了别播啊。酒吧先生，您在刚刚的比赛当中呢，用了5分29秒的时间，最先吃完了自己玻璃容器当中的100个饺子，获得了冠军。酒吧先生，酒吧先生，快来人呐，救护车，三包的 ，help！
6: 别叫了，
5: 啊，
6: 这人说都是俄语，
5: 俄语，
6: 你叫鹰他们听不出来，
5: 吓死我了，酒吧先生，
6: 喘过来，没事。
5: 不是你刚才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还抽了呢？浑身颤抖啊！
6: 不是你让我控制吗？
5: 啊，我让你控，我是让你控制点打嗝啊。
6: 是啊。
5: 啊，
6: 让我不出声，调成震动了吗？
5: 好了，酒吧先生，
6: 啊，
5: 您还是外放吧，啊，别震动了，怪吓人的。
6: 还你，
5: 啊，
6: 震动也是你，外放也是你，
5: 我，
6: 把我整吐了，真不知道想怎么的。
5: 说，整吧。好了，酒吧先生，咱们言归正传啊。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俗话说得好啊，好吃它不如饺子，
6: 啊对，
5: 坐着它不如倒着，
6: 也是。
5: 这饺子呢，是最知名的一种中国食品了。
6: 谁说的？
5: 啊，
6: 我们俄式大餐当中也是有饺子的。
5: 这我们的中国观众还是不太了解的。
6: 对。
5: 那酒吧先生，麻烦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俄式的饺子和中国的饺子有什么区别？
6: 区别就在于吧，
5: 啊，
6: 我们的饺子那馅儿都是乳酪
5: 啊，
6: 别还有果酱。不能说，现在一说就呕。
5: 不是，您说那是折螺吧？那哪是饺子呀？
6: 骂人呢
5: 啊，
6: 那什么记者
5: 啊，你啊，对不起酒吧先生，你看我这一顺嘴就说实话了。
6: 什么
5: 嗯，您看到没有，那您还是继续给我们说说您获得冠军的感受吧。
6: 那我根本尝不出来。

0: 一个生意人不幸破产了，他正要服毒自杀，这时一个强盗破门而入。强盗对他大声喊道：
1: 不许动！
0: 听到强盗的话，这个破产者一点也不害怕，他反而对着强盗大声喊道：
2: 你少废话，耐心点不行吗？我马上就会不动了。

0: 这一天，数学老师在课堂上讲平面几何的时候，发现可可正在睡觉，于是就把他叫起来：“可可
1: 啊！”
0: 哎呀妈呀，吓得还睡，
1: 吓死我！
0: 不理你耳朵还不站起来，是不是？
1: 老师，叫你三声，整成心脏病就完了。你
0: 啥？心脏病？你把我气出肺结核了呢？还？
1: 老师，你这回答不好。上回我也是这么跟语文老师说，语文老师问我说：“你长心了吗？”
0: 行了，
1: 智商。
0: 知道语文老师，知不知道我们这堂上的是什么课呀？
1: 上英语吧。
0: 什么英语啊？我讲的是英语老师那样吗？

0: 对不起对不起，
1: 你看黑板上画的是什么？
0: 英语老师是个男的，我以为你是个男的呢。什么玩意儿啊，什么玩意儿啊，上面
1: 几何课吗？这不是啊。
0: 哦，
1: 你说飘飘啊，你这同桌怎么当的，也不好好的。
2: 老师，是你把他弄睡着的，你自个儿叫的，你说我干啥？
1: 都够气人的了，我一会儿找你们班主任去。可可，你来给我说说。
2: 我们班主任早让我们气疯了。
1: 你太是你们这帮学生了。
2: 嗯，
1: 可可，你给我说说。
2: 说什么？
1: 线和面，
2: 嗯，
1: 组成了什么？
2: 线和面，饺子，老师。
1: 哎呀，上课气完了几盒老师，这可就饿了。去餐馆刚才打的饺子，老师又说馅儿又说面儿的。
2: 就是你这老师怎么当的，哪是教知识，这是整胃口。
1: 可
0: 饿死我了。
1: 嗯，所以我也饿了。
2: 啥飘飘？
1: 又咱俩。咱俩上餐馆吃点饺子呗。
2: 行啊。
1: 那好，咱俩去吧，走走走走走。
0: 来两斤
1: 行不行？老板
0: 啊，
1: 老板，
3: 哎，来了来了，客官您
1: 来来，给我们两个来两斤饺子。
3: 呀，我们这饺子斤数大呀，两斤等于四斤，能吃了啊？
1: 管他妈怎么不给你钱呢，两斤饺子快去。
3: 两斤饺子，小二上货。
1: 老板赶紧热情的张罗饺子去了。
3: 是啊，
1: 这个时候吧，可可就看见，
3: 嗯，
1: 旁边那桌有一壮汉，
3: 嗯，
1: 正在大口吃面条呢。哎哎哎哎，飘飘飘飘，你快看能看呢。
3: 啊，这真行，老板，
1: 哎哎，客官，
3: 给我换大碗面
1: 啊？不要两斤饺子吗？
3: 换大碗面，
1: 不要饺子，换大碗面了。
3: 大碗面，
1: 好嘞，大碗面两碗，
3: 很快面就好了。两个人一咕噜吃了一个精光。
0: 哎呀，真好吃。
1: 哥哥，你那里头还有没有点汤了，给我喝点吧。
3: 没有了，碗我都舔完了。
1: 你闹去。我这里头还剩点咸菜，你瞅你。行了，吃完了，吃没吃饱？
3: 吃饱了。
1: 吃饱了走吧。
3: 走吧，再见。
1: 两个人一口气吃精光，一摸嘴就要走人。
3: 是啊，
1: 老板一看，哎哟，来着一个不给钱的。
3: 是啊，霸王餐呢。
1: 赶紧陪着笑脸说话了。
3: 哎呦，客官
1: 啊，什么事儿啊？
3: 没给钱呢。
1: 啊，
3: 给钱呢？
1: 给钱
3: 啊？
1: 给什么钱呢？
3: 您的面。
1: 给我的面，我的面是用饺子换的呀。
3: 饺子换的吗？
1: 对，你给什么钱？你看你这人真是
3: 什么玩意儿？谁吃你饺子了？
1: 是不是，客官，那饺子钱呢？
3: 谁吃你饺子了？说了几遍了。

0: 夫妻俩人在吃早餐，怕老婆的丈夫突然想起了件事，于是对他小气的妻子说道：
1: 哦，亲爱的，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来，咱们的邻居科尔先生两天前死了，你会不会去参加他的葬礼呢？
0: 小气的太太回答道：
2: 哦，我为什么要去参加他的葬礼？那个该死的科尔先生，他将来会参加我的葬礼吗？

0: 有个人请客，酒鬼也被请去了。酒鬼啊，恐怕这酒被别人喝光了。喝了一会儿以后，就对大家说：“
1: 诸位路远的啊，就请先走。”
0: 大家就先后告辞了。又喝了一会儿，他又说了：“
1: 诸位啊，有家远的啊，你们就先走吧。”
0: 其实这时候只剩下主人一个人了。主人说：“
2: 现在可只有我一个人在这儿了。”
1: 你不是要回到房间里去吗？那你就先去吧。我呢，喝够了就睡在这桌子上就行。

0: 金哲顺有个老毛病，一天到晚搭头搭脑的打瞌睡。他的爸爸是当地一个很有权势的富商，曾叮嘱老板多多关照他。老板何尝不想借此机会搞好与老金的关系，但小金不争气，急死了老板呐。经理向老板告状了。
1: 老板，我是真拿他没办法了，他总是坐在办公室里睡觉，叫他去开车他也要睡，叫他去当保安部的头同样还是睡，要是别的人我早就炒他鱿鱼了。
0: 老板显示出深思。

0: 自熟虑的样子。
1: 我已经考虑过了。这样吧，干脆让他去卖睡衣，并在他身上呢挂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我们的睡衣质量何等的优异，连卖睡衣的人都不能保持清醒，这叫人尽其能，物尽其用啊！”

0: 韩斯对朋友们夸口说，
1: 我的钢琴真了不起，每当我疯狂演奏的时候便会爆出时间来。
0: 朋友不信呢，就动手狂奏一番。忽然墙壁被敲得嘣嘣山响，一位老妇人在隔壁大声叫道，
2: 也潮了，现在已经12点了。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嗨皮无限，拜拜。

作为一个地方剧种的徽剧非常值得一说，不仅京剧是在它的基础上演变形成，中国南方许多地方戏曲剧种也都与它有着渊源关系。在其自身发展的300多年间发生过什么，使它对中国戏曲历史的影响如此巨大呢？

0: 徽剧，原名徽调、二黄调，元朝末期益阳腔流传至安徽，演化成徽州腔和青阳腔，形成了徽剧的前身徽池雅调，还相继衍生出徽州腔、青阳腔、太平腔、四平腔等多种声腔分支。当徽州腔在徽州本地流行之时，不少寓居在外的徽商却附庸风雅，以听昆腔为时尚，甚至专门蓄养加班演唱昆腔。这些演唱昆腔的徽商加班又随着主人回到徽州演出，也把昆腔带到徽州。徽州腔同昆腔的交流融合，使徽调得以别开生面，演变为四平调。四平调又名二黄平板，也是后来四大徽班进京时所唱的主要唱腔。清康熙至乾隆时期，徽州腔凭借徽商的推动和提倡，进入全面繁荣阶段。这一时期，徽州腔更是海纳百川，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先后吸纳秦腔、吹腔、高拔子、梆子腔、锣锣腔等声腔艺术和曲目特色，形成了以徽调为主、融合众长、唱念作打并重的剧种徽剧。徽剧在中国戏剧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源自200多年前安徽歙县曹家戏班以此特殊的表演。乾隆55年，也就是公元1790年农历6月的一天，歙县曹家大院里热闹非凡，主人曹文植准备动身前往京师，庆贺乾隆皇帝80岁寿辰，而他精心准备的一份贺礼便是家乡的剧种徽剧。对于跟随曹文植去往京城的演员们来说，能登上皇家舞台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连着2个晚上，在紫禁城这一名曰庆生班的戏班上演了8出戏。黄山市戏剧家协会理事朱柱新介绍，当时演出非常成功，皇上娘娘经常要撤帘观看。
1: 剧目很精彩，那么看到这个精彩的地方呢，皇帝娘娘要撤帘观看。2年乾隆皇帝看到也，所以这个徽班这个戏是好看。
0: 那一年随着庆生班走进紫禁城，对后来徽剧的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徽剧这个地方剧种以爽朗明快的节奏、多姿多彩的表演，让京城的王公贵族赞不绝口。从那年冬天一直到嘉庆末道光初的几十年间，由徽商组建的三庆、四喜、春台、和春等四大徽班纷纷进京，一时之间名伶荟聚，斗艳争奇，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四大徽班进京。徽班进京之后，徽腔逐渐取代当时流行于北京的昆腔地位，成为北京剧坛的主流。清道光至咸丰年间，徽班为适合北京人的口味，逐渐结合北京语音演唱，向京腔演变。徽剧的二黄调同汉剧的西皮调结合，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演变，孕育出了国粹京剧。京剧不仅继承了徽剧声腔，而且从剧本脸谱到舞台表演艺术乃至伴奏音乐都秉承了徽剧的传统，因此有人说徽剧乃京剧之母。如今在世界艺术殿堂里，京剧早已超出语言层面，成为中国特有的文化元素和符号。

0: 在表演艺术上，徽剧善于兼收并蓄，博采众腔之长，演出容量大，表现力丰富，能以多种声腔表现复杂的人物情感，以多种表演技艺塑造各种舞台人物形象。其表演题材广泛，既能演出历史大戏，又能表演生活小戏，表演形式也灵活多样，单折戏、连台戏等均可演出。徽剧表演历来讲究功底扎实，技术全面，阵容整齐，色艺兼优，歌舞乐及念白高度综合。徽剧的音乐唱腔可分徽昆、吹腔、拨子、二黄、西皮、花腔、小调等类。徽剧传统剧目丰富，有水淹七军、七擒孟获、八阵图、昭君出塞、贵妃醉酒、芦花剧、千里驹、双河印、战樊城、让成都、龙虎斗、宇宙风、李大打更、探亲相骂等。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徽剧曾起过重要作用，它不仅孕育了京剧，而且中国南北数十个地方戏曲剧种都和它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20世纪初，由于京沪等地京剧的蓬勃兴起，徽剧渐渐衰落。新中国成立后，徽剧也重获新生。随着安徽省徽剧团在徽州成立，抢救挖掘搜集整理了近千个剧目和大量的徽剧声腔、音乐、脸谱等珍贵资料，录制了徽剧《水淹七军》《百花赠剑》《出猎回书》《借靴》《打龙棚》等6个节目，被列入国家艺术档案，得以长期保存。1990年，在纪念徽班进京200周年演出盛会中，徽剧以其特有的艺术风格再次轰动京城。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徽剧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8年6月9日，徽班再赴京城，在故宫博物院宁寿宫畅音阁大戏楼内，传统徽剧《万花献瑞》《观阵贵妃醉酒》《磨坊会》《徽班进京》等精彩亮相，轰动京城。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单霁翔说，
1: 再次徽班进京，我觉得美好的意义就是让人们能够享受我们祖国灿烂的文化遗产的同时，能够激发人们热爱文化遗产，能够保护文化遗产的积极性。
0: 徽剧与京剧同根同祖，一脉相承，如何让徽剧既继承自身特色，又彰显自创品牌，是徽剧艺术家和艺术团体首当解决的问题。许多徽剧艺术家表示，要大力加强对年轻人的培养，注重新剧目、经典剧目的创作和排练。徽剧老艺术家古化民说，
2: 习主席特别关心的就是艺术的传承，我们的感到责任也重大，自己要把戏演好，同时要薪火相传，要把咱们的艺术啊毫无保留地传给下一代下一代。
0: 徽剧还是徽州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直观的方式反映出徽州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特点，值得深入研究。

0: 传承文明，传播文化，有声百科。
1: 山西省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音乐类绛州古乐

绛州鼓乐又叫绛州大鼓，大致可以分为赛射锣鼓和鼓吹锣鼓两种。赛射锣鼓主要是用于赛射和春节期间的社火活动，是绛州鼓乐的主要。

代表，而鼓吹锣鼓主要是指婚丧寿喜时所用的锣鼓乐，属于吹打乐。据史籍记载，初唐时李世民率兵从龙门渡黄河，屯兵在百地秦王堡，讨伐刘武周。据说当时的人们为了庆祝秦王在各个战役中取得的胜利，创作了一部表现李世民部队的车轮声、马蹄声、人喊马叫声，并具有气壮山河气势的乐曲，叫做《秦王破阵曲》，演奏时声震百里，动荡山谷。李世民继任皇帝后，便将《秦王破阵曲》调入宫中，每次举办大型庆典时都要表演，以炫耀自己在灭隋建唐时的功绩。

0: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音乐类太原锣鼓。太原锣鼓是由早期的社鼓演变而来的，绛州的鼓，威风的锣，太原的锣鼓五大伯，是人们对山西三大鼓种的赞誉。太原锣鼓最大的特征是粗犷豪放，雄浑激越。太原锣鼓的产生与社火有着渊源关系，属于村社社火的社鼓类。目前最早的锣鼓曲牌社家鼓源于太原市南郊范家堡古寨村武家庄的民间社火锣鼓，至今武家庄的社火锣鼓仍然留存着早期社火的痕迹，而古寨的社鼓则始终伴随着后汉皇帝刘知远的妹妹出入寨打社鼓的美妙传说而久演不衰。在各种各样的求神祈雨、闹红或庆丰收的民俗活动中，当地群众自发地组成了本村的锣鼓队，打起鼓，敲起锣，满腔热情地演奏着当地世代相传的锣鼓曲牌。建国后，太原锣鼓开始为庆典、贺功、报喜、联欢等助兴。现如今，太原人举办婚礼，喜欢邀请锣鼓队造个动静，营造喜庆的氛围，这在全国各大城市中也是一大特色。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音乐类衡山道乐。衡山道乐流布于山西省阳高县境内，是我国北方道教音乐的一支。它的演奏人员主要是衡山应门士，也就是在家道士，被当地人称为衡山道乐班。衡山道教中有一种法事仪式叫斋教，被认为是衡山道教的发端。所谓斋教，就是道教针对水灾、旱灾、虫灾、雷击、瘟疫、伤病、死亡、延寿等事举行的法事活动。他会根据法事情节的需要，加入各种颂、赞、布虚、祭等道曲，音乐也随之变化。斋教仪式中使用了很多的赞颂词章和祭祀音乐，其中也包含了不少文学和音乐资料。唐宋以后，衡山道乐与宫廷音乐、民间音乐相结合，成为固定的法事仪式，在斋教活动中被传承下来。明代以后，道教转衰，但斋教仍在民间流行，并吸收了民间十番锣鼓音乐，内容相当丰富。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宝建英报道。2016年5月23号，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伊春时强调，生态就是资源，生态就是生产力，并发出了林区经济转型发展怎么样、林区生态保护怎么样、林场职工生活怎么样的林区三问。南岔县委县政府始终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理念，以打好

保林区三问为主线，将生态保护作为发展的生命线，在临海湿地间书写了一份可感可触的生态答卷。南岔县坚守生态保护防线，夯实绿色发展根基，全力推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创建，以最严格制度守护一方山水，全面加强森林资源管理、野生动植物保护和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高质量完成森林抚育 162.53 万亩、森林湿地保护修复 14.62 万亩、林草病虫害防治 111.29 万亩、培育苗木 2439.67 万株，持续开展国土绿化行动，完成义务植树 28.9 万株丛，村庄绿化1540亩，城区村庄绿化覆盖率分别达到44.39%和34.5%，以林长治促林长治，持续完善巡查管护、案件查处、林草灾害防控、督导问效于一体的林草资源保护体系，全县森林覆盖率和森林蓄积量稳步增长。林长治工作连续两年获得全市优秀，同时持续强化矿山修复治理，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让森林湿地河湖休养生息，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深化系统治理，改善生态环境。南岔县聚焦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有力举措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在大气治理上强化社企企业监管，严抓秸秆禁烧和散煤治理，持续改善空气质量，在水环境治理上大力开展河湖清四乱行动，推进入河排污口规范化建设，实施污水处理厂应急池项目，不断提升水环境质量，实施西南岔河河道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项目，通过垃圾清理、污染底泥清理、建设生态护岸和人工湿地等措施，西南岔河等河流水质得到了显著提升，满足了三类水体要求，推进碧源湖水库水源地规范化建设，完善防护设施，筑牢饮用水安全屏障，生态效益、社会效益持续彰显。在土壤治理上，严格源头防控，推进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加快无废城市建设，实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先后荣获一级气候康养旅居地国家级殊荣、2024年度黑龙江省美丽河湖称号。推动绿色转型，实现价值转化，南岔县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严格落实碳排放双控制度，推动重点企业节能降碳改造，积极参与全国碳排放权市场化交易，探索发展碳汇经济，促进生态价值转换，积极推动绿色能源发展，通过协助电投新能源公司办理300兆瓦风力发电项目前期手续，推动项目尽快落地，为绿色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站在新的起点，南岔县将继续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进一步加大生态保护宣传力度，强化措施，奋力建设生态宜居美丽家园，在林海间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为伊春高质量发展贡献南岔力量。本台记者哈尔滨报道。5月17号，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启幕。当天，市领导李立新、周成刚、李东辉和伊春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方春标先后到我市展区巡馆。领导们一行先后来到我市主展区以及铁力市嘉荫县展区，仔细查看展厅布局和特色展品，与参展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商务洽谈、参展效果及订单情况，并指出此次博览会是展示伊春形象、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各参展企业要抓住机遇，主动出击，把桦树汁、蓝莓酒、北辰香、刺五加茶等金字招牌产品推介出去，让更多中外客商认识伊春、了解伊春。本台记者哈尔滨报道。5月17号，第十届中俄博览会期间，比罗比詹市市长库兹明、第一副市长霍尔科夫斯卡亚一行到我市展区参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立新陪同。在伊春展区，库兹明一行驻足北辰香、北红玛瑙等展品前仔细询问。李立新介绍说，

0: 浆是红松历经百年自然造化而成的珍稀材料，承载着小兴安岭的生态智慧。北红玛瑙已成为对外文化交流的林都名片，这些文创产品正成为伊春进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缩影。俄方嘉宾还品尝了桦树汁、蓝莓汁、刺五加茶等特色饮品，双方一致表示将以博览会为契机深化务实合作，推动友成关系迈上新台阶，共同书写中俄地方合作新篇章。本台记者田凤娇、佘雨桐、刘荣祥、崔阳报道。5月16号18时，伊春市第四届荧光彩色夜跑活动在伊美区健身广场火热启幕。本次夜跑线路以伊美区健身广场为主会场，沿健身步道途经兴安桥后折返回起点，全程风景宜人，惠风拂面。当晚，市直机关干部、市级协会夜跑爱好者、社会群体等共计1000多名参与者踊跃参赛，大家佩戴各式荧光配饰，迎着晚风畅快奔跑，为我市夜间增添了炫目的光芒。与此同时，各县市区同步开展特色荧光夜跑分会场活动，上下联动，全域覆盖，掀起全民运动热潮。本台记者田凤娇、佘雨桐报道。为迎接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届时筑牢电力、电信、广播电视三电设施安全防护屏障，5月17号上午，伊春市公安局、伊美公安分局联合市融媒体中心、国网伊春供电公司、铁塔公司及联通、移动、电信等多家单位在伊美区光明城开展三电设施安全保护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设置宣传咨询台，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宣传礼品等形式，向过往市民普及三电设施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详细解读破坏通信设施的处罚条款，现场耐心解答群众关于通信设施建设、日常安全防护等各类疑问。本台消息，近日，伊春市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生态环保宣教实践活动在友好区举办。活动由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友好区委社会工作部主办，联合伊春森工集团、友好上甘岭林业局公司共同开展。启动仪式上，志愿者代表宣读倡议书，号召全体志愿者以守护者姿态主动参与河湖巡查、林木养护、环境整治等志愿活动，让绿色理念融入日常。启动仪式上，为生态环保志愿服务队代表授旗，并向社会河长、林长、田长代表颁发聘书，进一步健全社会化管护体系，壮大生态保护志愿力量。主办单位还组织志愿者沿总书记考察路线研学，学习红松认领、林木养护等知识，同步开展环境整治、清理白色垃圾，用实际行动践行生态环保承诺，让志愿红点亮伊春绿。启动仪式后，市水务局专家围绕河湖志愿者巡河职责主题为志愿者授课，提升志愿者专业能力。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2: 您的快递
1: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2: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3: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4: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5: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 时间慢一点， 保持了新鲜。
4: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5: 为新鲜干杯！
1: 时间变得更快，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6: 时间也在变慢。
7: 手术很成功，
8: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3: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新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9: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日前2026乡村休闲业态高质量发展交流对接活动在北京市门头沟区举行，活动以归园田居自在疗愈为主题，集中推介康养旅居类乡村休闲旅游精品路线，交流银发经济兴起背景下乡村休闲体验经济发展的新变化，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乡村正日益成为人们养生养老、创新创业、生活居住的新空间。近年来，各地依托乡村生态资源、田园风貌与特色文化，推动休闲农业与中医药、康养、养老、文化旅游等深度融合，打造森林康养、田园疗愈、农事养生等特色体验场景。乡村康养旅居业态不断丰富，品质不断提升，带动农民就业增收效果更加显著。活动现场重点推介了北京市门头沟区相约京西福地门头沟、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滇池西岸相居慢生活等8条代表性线路。本次活动集中展示近年来各地推介的157条生态基底优、文化底蕴深、沉浸感互动性强的康养旅居类乡村休闲旅游精品路线，展现乡村可居、可养、可游、可享的独特魅力。人民网消息，由中国图书评论学会组织评选的2025年度中国好书日前揭晓，共有42种图书入选，其中年度荣誉图书2种，主题出版类7种，人文社科类10种，文学艺术类10种，科普生活类3种，少儿类10种，另有14种图书入围2025年度中国好书。年度荣誉图书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英文版，《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主题出版类图书为《党史6对启示录》，《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日据时期台湾人民抗日斗争史》，《两岸家书》，《原来中国长这样》，破除城乡2元结构。文学艺术类图书为《人间广厦》《昆仑约定》《青云梯》《山水》《大河源》《我恋河谷》《唐诗传》《垂直起飞》《中国书法之美》《汉字美的历程》《货郎图》《小商贩肩挑大历史》。科普生活类图书为《人工智能的边界》《筑梦极地40年》，愿你眼明心亮，全家人都需要的护眼指南。
10: 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

0: 文旅出行新风向悄然迭代，告别传统热门景区拥挤人潮，轻量化、原生态、高舒适度的反向休闲度假成为出游主流趋势。嘉荫县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依托原生优质生态基底、清幽小众游览环境、四季适配山水景致，成为省内外游客慕名的宝藏目的地。走进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峡谷两侧峭壁耸立，原生林木层层叠叠，毛兰瀑布飞流直下，水花奔腾注入清澈见底的黑龙潭，潭水碧绿如镜，倒映着四周的山峦与蓝天。游客们沿着栈道缓步前行，不时驻足拍照，感受山奇林茂、水秀潭幽的独特景致。我第一次来嘉荫打卡毛兰沟，实地所见远比想象中更震撼，山水相依，林木繁茂，原生态氛围感十足，全程不用扎堆拥挤，慢悠悠逛完全程特别惬意，随手拍都是实景大片儿，一路走一路看，全程流连忘返，已经存满了满满一相册美景，回去啊慢慢的品味，绝对是一次最难忘的出行回忆。大庆游客王女士沉浸式游览过后，连连为毛兰沟优质的生态风光和舒心游览体验点赞。来自内蒙古的游客刘永静结伴出行踏春而来，谈及此次行程心满意足。他说早就听说毛兰沟素有北方小九寨的美誉，亲身探访果然名不虚传，这里有山有水有瀑布，森林覆盖率高，空气清新洁净，负氧离子含量充沛，是天然的康养氧吧，不用赶路，不用扎堆儿，沉浸式亲近自然，放松身心，这一趟反向生态之旅来得太值了。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坚守生态保护红线，同步优化全域游览配套设施，细化暖心文旅志愿服务，规范景区全域运营管理，以静谧的生态风光、高品质精细化服务、零拥挤舒适出游环境，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假期新选择。
1: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听众朋友，在餐厅用餐时，您是否遇到过这样的情景呢？餐盘又大又圆，一筷子下去却见底了，肉片堆成小山，实则只有薄薄一层。这背后是餐具内增高现象，通过浅盘、凸盘、火山盘等特殊设计，让菜品看起来丰盛，实际菜量却有限。那么餐具内增高背后隐藏怎样的经营博弈，我们来了解一下。浅盘、凸盘打造视觉盛宴。中午饭点，北京市一家麻辣香锅店内，消费者自选食材后，服务员端上金色餐盘，餐盘有大宽沿，外径比内径大很多，虽有红色炉座支撑显得高，但菜肴一筷子就见底。不少消费者评价其量少，性价比低。网购平台上的同款餐盘外径比内径大6厘米，盘身仅3厘米。类似情况也出现在某涮肉店，标价69元的精品雪花牛板腱被摆成小山造型，实则只是利用盘形设计营造的视觉假象，其分量仅有0.175千克。网购平台上能呈现

缭绕效果的盘子叫干冰盘、火山盘或凸盘。很多从业者认为其能提升视觉效果，对保持肉片品质也有作用。定制餐具追求卖相，在餐饮批发市场，各类网红餐具琳琅满目。某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的商户表示，现在餐馆都讲究卖相和仪式感，一商家展示出各种特制餐盘，砂锅配高耸铜盖却容量有限，餐盘外观厚重但内里浅薄，甚至有形似飞碟的奇特餐具。网购平台上与特色菜品配套的定制餐具更是五花八门，如九秒牛肉专用盘，通过深色大盘、竹筒内衬、干冰壶的组合，让牛肉颜值飙升。漂亮与经济平衡点该在哪儿呢？面对这种现象，消费者态度分化。火锅爱好者小蔡认为，这类餐厅本来就是吃氛围的，只要明码标价，我愿意为体验买单。消费者小梁则直言，追求美观不能成为偷工减料的理由，要么保证分量，要么降低价格。餐饮行业专家张彦军指出，这本质上是餐饮业的平衡艺术，价格、客流、成本需要找到最佳结合点，市场会淘汰不受消费者欢迎的模式。法律专家、北京市龙安律师事务所杨晓波律师提醒，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经营者不得进行引人误解的宣传。虽然部分餐厅通过菜单明确标注客重，避免了争议，但那些仅靠视觉误导消费者的做法，已经触及法律和商业道德的边界。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近日，由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主办，北京绿围银龄研究与服务中心承办的老年人议定监护服务规范 TCASWSS043-2026 团体标准发布会在京举行，正式发布老年人议定监护服务团体标准，这标志着我国老年人议定监护服务迈入规范化、专业化发展全新阶段。据悉，该标准是国内首个专门针对老年人议定监护服务的团体标准，填补了我国老年人议定监护服务领域标准的空白，确立统一服务准则，将有效规范服务行为，防范服务风险，对完善老年监护体系，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本次发布的老年人议定监护服务规范，立足老年人生理心理特点与服务实际需求，确立依法有序、自主自愿、服务规范、风险可控四大核心原则，构建了覆盖服务主体、服务流程、服务内容、权益保障、质量控制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对服务机构资质、专业人员配置、委托代理与议定监护服务实施、安全应急处置、全流程监督管理等作出全面规范，标志着我国老年人议定监护服务正式迈入有标可依、有规可循、规范发展的全新阶段。中国社会福利与

老服务协会副会长韩华表示，协会将牵头做好标准宣传普及、专业培训与试点推广工作，推动标准全面落地见效，希望全行业以标准为引领，不断完善老年人议定监护服务体系，让专业规范暖心的监护服务惠及亿万老年人。标准核心起草人、北京绿维引领研究与服务中心主任赵月凡表示，未来将持续优化服务模式，联动社会各界开展标准普及与实操培训，推动标准走进社区，贴近老人，以专业规范暖心的服务为老年人构筑坚实的监护保障防线。发布会上，行业领导与专家学者围绕标准编制实施落地、行业发展等议题进行深入交流，凝聚共识。来自司法、公益、养老规范、基层民政、金融信托、公证、法律实务、高校研究等领域的专家及参编单位代表，分别从专业视角为标准实施建言献策。

0: 不久前，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研究团队在国际期刊《细胞代谢》发表了一项重磅研究，人体存在两个断崖式衰老的关键节点，50岁和63岁。简单来说，50岁衰老在代谢，代谢相关蛋白的变化最明显，血糖血脂更容易失控，脂肪肝等代谢问题逐渐出现。63岁衰老在免疫，免疫相关蛋白的变化最明显，体内炎症升高，免疫力下降，身体更容易出现健康问题。换句话说，抗衰老要找对抗衰重点。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先天故事，狗、公鸡和狐狸。
1: 狗和公鸡是好朋友。这一天，他们一起到城里去。刚走了一半的路，天就黑下来了。他们决定就在树林里过夜。公鸡跳到了高高的树枝上，狗钻进了下面的树洞里，又用一根树枝把洞口挡上。不大一会儿，他们就睡熟了。夏天的夜晚非常短，月亮还没有完全落下去，天就蒙蒙亮了。公鸡像平常一样，用它那嘹亮的歌声向朋友们报告新的一天来临了。公鸡的啼鸣声被狐狸听到了，它立刻跑了过去。可是公鸡站在高高的树枝上，根本就别想抓到它。狐狸眼珠一转，想出一条妙计来。
2: 公鸡大哥，刚才是你在唱歌吗？那么美妙的歌声，我可是很长时间没有听过了，你能不能下到地下来教教我呢？
1: 公鸡看了看狐狸，不想和他搭话，就把头扭到一边。狐狸急忙又转到那边，继续和公鸡搭话。
2: 我一直崇拜歌唱家，可是这个树林里我找不到知音。现在好了，你来了，我怎么能放过这么好的机会呢？求求你，下来吧，哪怕和我合唱一曲也是好的嘛。
1: 公鸡看见狐狸死死地缠住它不放，心里又害怕又生气。可是他告诉自己，一定要沉住。他对狐狸说：“
3: 我很愿意和你合唱一曲，可是这地方太高了，我是从树洞里爬上来的。”如果你能到下面的树洞去，把那根树枝拿开，我就可以下去了。
1: 狐狸以为公鸡上当了，立刻冲到树洞前，刚刚把树枝搬开，狗就从里面扑了出来，按住狐狸，把它撕成了碎片。
3: 公鸡说：“谢谢你帮助我脱离了危险。”
4: 狗摇了摇头说：“
5: 你说的不对，帮助你脱离危险的是你自己呀。”
0: 小小信箱。公鸡在早上是怎么啼叫的？公鸡是怎样战胜狐狸的？这个故事给了我们什么？

0: 呢？
1: 聪聪 A B C，
2: 公鸡早上喔喔喔的叫，因为公鸡没有上狐狸的当，还用自己的智慧把狐狸骗到了狗的面前，这样才能把狐狸一举抓获。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遇到危险一定不能慌张，更不能害怕，要冷静地想一想自己应该怎样做才能脱离危险。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取而代之。项羽是秦朝末年一支主要起义军的领袖，他出身于楚国的旧贵族，少年时候既不愿意好好读书，也不愿意练习剑术。他的叔父项梁对此很不满，经常责备他。项羽却说，读书认字多了有什么用呢？只需要记住姓名就可以了，学习剑术也只能抵挡很少的几个人，不值得学。我要学习能战胜万人的本领。项梁见他很有抱负，就教他学习兵法。后来项梁杀了人，被官府追捕，便带着项羽一起逃到吴中这个地方。有一年秦始皇巡游全国，途中路过吴中时，项梁、项羽一起去看热闹。项羽看到秦始皇被人前呼后拥，威风凛凛的样子，便对项梁说，彼可取而代之矣。意思是说，我们可以把那个皇帝的位子夺过来，代替他做皇帝。项梁听到后又惊喜又害怕，于是就责备项羽说，不要胡说八道，这可是要灭门的。他嘴上虽然这么说，但心里却十分赏识项羽，认为他是一个奇才，将来一定会有一番了不起的作为。后来项羽带兵参加反秦起义，成为抗秦的主要力量，并自立为西楚霸王。但是后来他在与以刘邦为首的起义军进行的战争中，由于战略战术的错误，最后吃了败仗，逃到乌江边上自杀身亡。后来人们就用取而代之这一成语来表示一方取代另一方的意思。

江郎才尽。江淹是南北朝时著名文学家，少年时代他家境贫寒，生活清苦，但他刻苦读书，自学不停，他才情勃发，写下许多好文章。可是到了晚

0: 他讲究享受，贪图富贵。他想，我已经功成名就，何必再刻苦治学。一天，他梦见近代文学家郭璞，他立刻张罗家仆设宴招待。郭璞说，我有一支笔借给你多年，如今该还了。江淹果然从怀里摸出一支笔，还给了郭璞。从此他再也写不出好文章，人们称他江郎才尽，比喻本来有文采的作家，后来文思枯竭，写不出文章，称江郎才尽。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

0: 心中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 才不呢，国伯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4: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4: 可不可望。
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7: 意宴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9: 0:86，
10: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9: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0: 世界纪录。
9: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0: 中国抗击疫情
9: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0: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9: 10年，
10: 中国向
9: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0: 全面胜利。
9: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2: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我是舒涵。下面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我国将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中国文学日活动走进阿根廷和巴西，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皮划艇净水世界杯德国站，中国斩获一金二银。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16号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七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计划明确，开展打击网络侵

0: 权盗版剑网2026院线电影版权保护剑影2026青少年版权保护季等专项行动，完善重点领域作品预警文创产品版权保护机制，开展守护知识产权新兴领域和电子商务领域专项执法行动，组织开展知识产权海关保护龙腾专项行动，加快推动海关智慧知识产权场景建设，同时加大对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专利申请和商标恶意注册行为的治理力度，完善专利预审精准服务保障工作，加强区域品牌商标注册申请指导，及时处置重大不良影响商标。此外，计划要求构建知识产权转化运用长效机制，健全完善知识产权运用生态体系，持续深化高校和科研机构存量专利盘点盘活工作，健全完善专利申请前评估和专利转移转化禁止免责制度机制，探索运用人工智能促进专利转化运用工作模式。新华社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15号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以及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授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的合作始于1978年，2026年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6月12号至7月20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本届赛事参赛队伍由32支扩军至48支，共将进行104场比赛，规模创历史之最。新华社消息，中国文学日系列活动日前分别在阿根廷和巴西举行，旨在以文学为桥梁，助力深化中拉人文交流互鉴。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拉丁美洲艺术博物馆，中国作家协会11号与阿根廷图书基金会共同举办“文动阿根廷中国文学日”活动，吸引了200余名阿根廷读者到现场。活动上，中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青年作家索南才让、杨之涵与阿根廷作家协会主席亚历杭德罗·巴卡罗就创作灵感、写作体验、文化交流等话题进行了对谈。14号，中国作家协会与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在位于圣保罗的拉丁美洲纪念馆举行中国文学日活动，莫言与巴西作家米尔顿·阿托姆就文学创作、科技进步、文明互鉴等话题进行交流，并出席中国作家普语译作发布会。索南才让和杨之涵向巴西读者介绍了中国新一代文学创作主题，科技改变生活方式，但人类最基本的情感不会轻易改变，这也是文学能够跨越语言、时间和地域，引发不同文化读者共鸣的重要原因。莫言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中国经历深刻社会转型，作家的任务之一就是书写时代变化中新的人。新华社消息，5月16号清晨，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驶离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这是爱达花城号继3月20号顺利出坞后的又一里程碑式生产节点，也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此前，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分2次完成了全部出海试航任务。此次爱达花城号优化了测试流程，将2次试航合并为1次进行。上海外高桥造船组织来自12个国家共计937人的工程技术团队参加本次试航。团队将严格按照试航计划开展包含推进、侧推、减摇旗、电站、通导、无线电、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及设备等149项试验验证工作，涉及45份调试程序，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 爱达花城号全长341米，总吨位14.19万吨，拥有2130间客房和套房，满载可容纳5232名宾客。作为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在空间设计、智能科技与游轮体验上进行了全面升级。新华社消息，皮划艇净水世界杯德国勃兰登堡站15号进入首个决赛日争夺，中国队收获1金2银。女子四人皮艇500米决赛中，由于诗梦、殷梦蝶、王楠、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延续上一站世界杯的良好状态，发挥稳定，以1分32秒77夺得冠军。西班牙和德国队分获亚军、季军。女子双人划艇500米决赛的争夺中，中国组合孙梦雅与马亚楠以0.11秒的微弱差距获得银牌，匈牙利组合夺得冠军。男子单人划艇1000米决赛中，20岁中国小将吴胜岳发挥出色，在比赛中保持清晰战术思路和稳定执行力，以3分50秒81获得银牌。巴黎奥运会冠军捷克名将富克萨以3分49秒82夺冠。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16号消息，中菲两国执法部门近日合作抓获并遣返一名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的中国籍犯罪嫌疑人。据使馆介绍，这名嫌犯伙同他人在境外搭建非法赌博网站，招赌吸赌，恶意设置曲线门槛赚取暴利，涉案金额逾2亿元人民币。中菲将加强执法合作，共同打击跨境赌博活动。中国驻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总领馆16号证实，新西兰南岛15号下午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2名中国香港游客遇难。总领馆说，根据新西兰警方通报，交通事故发生在塞尔温区的一交叉路口附近，事故还造成另外2名中国香港游客受伤。总领馆已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为伤者及家属及时提供领事服务与协助。总领馆再次提醒，新西兰南岛已进入秋冬季节，天气多变，自驾游客应切实提高安全意识，避免发生交通事故。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雷霄之旅，
3: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身上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音乐开始。

下来这首歌曲《雪落下的声音》是电视剧《延禧攻略》的片尾曲，这首歌由于正作词，陆虎演唱。这首歌曲的曲风富有现代感，曲调舒缓温婉，夹杂着悲凉之意和令人叹息之感，表达了爱而不得的遗憾之情。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

歌曲《南山南》是民谣音乐人马迪演唱的一首歌曲，由马迪作词作曲。歌曲结合了诗歌才情和旋律天赋，有一种诗歌般的沧桑感怀，把词句经音符点化，器乐相协，唱出一种悲泣、迷茫与惶惑的感觉。曲调采用吉他与钢琴、提琴相结合的方式，把歌曲创作成闪回的记忆和定格的老照片。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变成黄土了。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欢乐时光，请欣赏由贾玲、张小斐、许君聪、何欢共同出演的小品《真假老师》。
2: 保洁员啊，我到十楼了。哦，1006是一楼啊。那你等我一会儿吧啊。哎呦我的妈，又跑错了。
3: 来了来了来了，我的天哪，可算来了。
2: 1006是一楼啊。
3: 那个，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你先进来。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2: 不用，
3: 我呀，
2: 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保洁员小贾，工作5年零投诉。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上到顶棚，下到地板，保证给您清洗的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门把手细菌才多呢，我好好给你刷刷啊。
3: 大姐，
2: 老弟，我不是故意的，这多少钱我赔你。
3: 大姐，这个不光不用你赔，我还正常给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小事儿？
2: 啥事儿啊？
3: 是这样，我是一名高中生，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来家访，可是我的父母出国在外又没在家，老师一会儿马上就到，所以你看，我希望你能不能帮我，你能不，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2: 明白了，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你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过来家访，但是你父母出国没在家，可是老师马上就到了。
3: 对，
2: 老师几点到？
3: 10点。
2: 9:50给你收拾完。
3: 不是，大姐你误会了，我是想让你帮我演一下我妈。
2: 开什么玩笑呢，那不撒谎吗？再一个，我这个年纪演你的妈妈也不太合适吧。
3: 不是，老点老点呗。我就说我妈生我晚40生的，我行不行？
2: 再见。
3: 不是，大姐你帮帮我忙呗。
2: 是我帮不了，我演不了。
3: 不是，帮忙你演一会儿。
2: 不行，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
3: 你走吧，你走了我就投诉你。
2: 你投诉我有用吗？你得告诉我怎么演，我亲爱的儿子。
3: 坐吧。
2: 我5年零投诉啊，你说我这。
3: 感谢啊，是这样，我的老师啊没见过我父母，一会儿他来了问你什么，你随便应付就行，到时候我在旁边配合你。
2: 那要露馅了呢？
3: 你放心吧，有我在，肯定露不了馅啊。你看你一说露馅，你衣服上那个字儿就露馅了。
2: 对，我赶紧把它给脱了。
3: 穿上，赶紧穿上！我天哪，怎么办？你得了，你还是脱了吧。这样，那屋啊有我妈的衣服，你赶紧去换上，好不好？
2: 行，
3: 感谢啊。
2: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
3: 来了。那个老师好，快进。
4: 1006是一楼啊。
3: 那个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
4: 了解。哎，对了，哎，这个给你。
3: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哎呀，
4: 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3: 这是什么呀？
4: 你的寒假作业。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教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幽默不？哎，家长呢？
3: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去喊啊。
4: 好的。
3: 老师你坐。妈，老师来了。妈，老师来。

0: 你把我爸的衣服穿上干啥呀？
1: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0: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
2: 哎，
0: 啊，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啊。
1: 哎呀，哎呀，哎呀，
2: 你好，
1: 你好。哦，哎呀，我说，哎呀，你看，你
2: 啊，
1: 呀，
2: 哎呀妈！这拳打的我焦头烂额的。
0: 那个，老师你坐啊，坐。
1: 哎呦，太紧张了。
3: 干啥玩意儿？你现在紧张啥？你赶紧
2: 坐。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1: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
2: 啊？
1: 我也姓贾。
2: 哎，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1: 那是小明的父亲。
2: 啊，张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1: 哎，老师吃个橘子。
2: 哎，谢谢。
0: 那个老师是这样啊，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
2: 了解。
0: 你干啥？
1: 你不行，太紧张了。
3: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1: 是。
0: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2: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啊。我看一下啊。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啊，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4: 迎合老师。
1: 嗯，不错。
2: 不是啊，我是说您孩子跟人打架了，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1: 我孩子影响力这一块非常厉害呀。
3: 说啥呢？道歉？说啥？
1: 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哎，
2: 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1: 对。
2: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1: 咱们不插题外话。
2: 哎呀，这是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呢，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1: 教育方式哈，
2: 哎，
1: 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儿，那个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0: 那个老师啊，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妈妈呀，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啊，有点听不懂。
1: Sorry。
2: 这个，了解。Since you'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
1: 回国了，我还是想习惯一下母语。
2: OK， 反正不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
1: eat个 apple。
2: 哎，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哎，
1: 行，赶紧让我走吧。
3: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1: 不行，我太紧张了。
3: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1: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3: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我跟你说，你等会儿我电话，你不能走啊。我爸，你等会儿。
1: 行，
3: 等会儿你不能走。
1: 你让我走吧，你。
3: 明白吗？
0: 哎，爸。
5: 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3: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5: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
3: 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呢。
6: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3: 爸。

0: 儿子，
1: 爸，
0: 儿子，
1: 爸，
0: 儿子，哈哈哈哈。
2: 我不知道
3: 他，你咋回事？
2: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回事。
0: 你干嘛呀？怎么还给爸关外边了？
1: 没有爸，就是啊，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
0: 这位是，
1: 他那个他，他是我们班主任，那个来家访来了。
0: 哦，老师，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幸会，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下，马上啊，来。
3: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1: 帮帮忙，感谢感谢。
0: 哎，老师，老师，来来来来，您快坐啊。哎，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出来你看看。
3: 不不不不不，哎，那个，咱们先聊一聊孩子的教育问题。
0: 哦，好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呢，主要目的是？
3: 我的主要目的是，
1: 老师啥样你啥样。
3: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0: 好。
3: 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1: 发生点口角。
3: 对，给同学抠脚，那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0: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1: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0: 怎么就犟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3: 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
0: 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得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
3: 哦，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0: 啊。好。
3: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0: 一天200。
3: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就这价。
0: 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
3: 哦，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边。
1: 那个老师啊，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
3: 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著名教育学家
1: 苏霍姆林斯基，
3: 苏联大货司机说的。
0: 好，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
3: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
0: 啊，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3: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
0: 啊，不，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3: 我也不饿呀。
4: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卫生间在哪儿？
1: 那儿。
4: 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
0: 这人干嘛的？
1: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
0: 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
3: 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0: 太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他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啊，老师来咱们继续聊。
3: 不用说了。哎呀，
4: 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0: 我是小明的父亲。
4: 你好啊，王桂香。
0: 什么王桂香啊？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0: 知道了。
1: 那你是做什么的？
0: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
1: 园丁？哎，那你浇花去啊。
2: 浇花一会儿我去。
1: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2: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1: 看看，看见没啊？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有你这样的吗？
0: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个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1: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啊，我明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0: 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1: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0: 是我呀。
1: 那你是谁呀？
2: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1: 我站住！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贪黑的干活啊！我挣的钱还给你花，
3: 我
1: 钱
3: 都来花
1: 不是？
2: 住手！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1: 小兔崽子，我今天好好说说你，我得。
2: 行了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1: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2: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4: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1: 是，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2: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4: 那个大姐等一下啊，这200块钱你拿着。
2: 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4: 这不是你的劳务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2: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啊。哎，记得啊，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这100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呢确实该修修了。
5: 我是白云。
6: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黑土的流失了就变成黄土了？
7: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8: 我的工作不一般，为幼儿园安全来把关，要问我是哪一个，顶天立地一保安，我骄傲。
9: 孙保安，孙保安
8: 啊，
9: 刘倩倩的家长到现在没来接呢，你晚点下班啊。
8: 太不像话了吧，不是说好了吗，今天是大年三十，孩子12点以前必须接走，这家长咋当了呀？俺保安不过年呢，俺保安不休息啊。不行，这个情况必须在保安群里边发一个消息。有人艾特我，最近有人贩子在幼儿园门口偷小孩，个头1.65米，形象很恶劣，怀里边抱个猴。哎呦，这个人很像啊。站住。哎呦我娘啊，这形象很恶劣啊，你干什么来了？
10: 哎呀，我到这个地方。

0: 方来能干什么呀？到菜市场是买茄子，到鞋城是买鞋子，到幼儿园来肯定是
1: 偷孩子。
0: 对，偷孩子。哎呀，我偷什么孩子呀？我接孩子。
1: 你接谁呀？啊，
0: 我接刘倩倩。
1: 你接刘倩倩？哎，你是刘倩倩的爷爷？哎，
0: 不是爷爷，比爷爷小一辈儿。
1: 爸爸。哎。我吃亏了呀。你姓啥呀？
0: 啊，我姓邵啊。
1: 那不对呀。
0: 怎么了？
1: 你姓邵，他姓刘，你俩不是一个姓啊？
0: 这有什么奇怪的？他姓他爸爸的姓，我姓我爸爸的姓吗？
1: 哦，你俩不是一个爸爸。
0: 对呀。
1: 他爸爸不是你爸爸。
0: 他爸爸要是我爸爸，刘倩倩就成了我妹妹啦。
1: 那你爸爸也不是他爸爸呀。哎，
0: 我爸爸要是他爸爸，我就成了刘倩倩的哥哥了。
1: 所以他不是你爸爸。
0: 哎呦，他怎么会是我爸爸呢？
1: 那你也不是他爸爸呀。
0: 我是，哎呀，这个保安呀，我没有讲我是刘倩倩的爸爸，刚才是你喊了一声爸爸。哎，
2: 找回来了，现在舒服多了。
0: 哎呀，我说保安同志啊，我跟你讲啊，今天刘倩倩的爸爸他来不了。
1: 怎么呢？
0: 我是瞒着他爸爸来接孩子的。哦，
1: 那这个小孩要是不跟你走呢？哎
0: 呀，小朋友嘛，好哄的。哎呀，倩倩呀，过来过来过来。哎，认不认识大大呀？不认识没有关系，跟我走，我给你买好吃的。哦，
1: 我明白了。哎，惯用的手段啊！我带你回家，我给你买糖吃，哎，然后我就把你给卖了。
0: 对，我把你给……哎呀，卖什么卖啊？你讲什么讲啊？
1: 讲什么讲？我告诉你啊，你骗得了小孩，你骗不了我。我不是一般人。
0: 你谁啊？
1: 我是琅琊榜里的梅长苏。哦呦，
0: 哎，我看你不像琅琊榜里的梅长苏。哎，你拿这个破耙子，我看你像《西游记》里的二师兄。
1: 你少废话啊！快啊，证件，哎，身份证，
0: 有！哎呀，给你，
1: 递过来。
0: 我能递得过去吗？
1: 你使劲。哎呀，哎呀，你别动啊！哎呀，这个证件花了不少钱吧？
0: 对，花了，花什么钱啊？这是真的。
1: 真的？这是你吗？
0: 怎么不是我呀？
1: 这上面可没有戴眼镜。哎呀，
0: 我拍这张照片的时候还不近视呢。来，你看看。哎呀，你好好看看。
1: 把脸调过来。哎，是这个熊样。好，拿着吧，给你。
0: 我跟你讲，保安同志，我不是个骗子。骗子怎么样啊？啊，骗子一般都是两个人，一男一女。哎，男的拿着糖葫芦，女的拿着大气球。
3: 哎，大家好，
4: 大家过年好。
1: 哎呀，我娘还真来了。
3: 同志，
1: 你俩干什么？
3: 我们是来接孩子的。
1: 接孩子 啊？你们接谁呀？
4: 刘倩倩。
1: 你们也接刘倩倩？
3: 对呀。
1: 他也接刘倩倩。你们是一伙的吧？
0: 什么一伙的？我不认识他们的。
3: 你不认得我很正常。我自我介绍一下。哦，我叫王小刚，我是他老公，我刚从里边放出来没几天。
1: 等会儿，你从哪儿放出来？
3: 这个就不要说了吧，
1: 必须说。
4: 监狱。
3: 你看都说清楚了，我们把孩子接走吧。
4: 就是，
0: 我们碰上这个机会不容易的。
3: 我顶了好几天了呀。
4: 我们甩了好多人呐。哎
1: 呀，我娘啊，这骗子也太猖狂了吧！啊，干什么？呀，干什么？
0: 不是，哎呀，
1: 你们是组团来的吧？好家伙，还是个团伙是不是？我告诉你们啊，你们休想从我这儿把孩子带走，怎么的？不相信是不是？哎呀，我让你们看看，保安很英勇，幼儿园保安很厉害，怎么的？怎么的？
3: 冷静，我是好人。
1: 你是好人啊？你好人，你能进去吗？
3: 不是，我进去变好之后不就出来了吗？
1: 出来接着偷孩子是不是？
3: 什么？
1: 我跟你说，你就是狗改不了吃。大过年的，我就不说你吃什么了。
4: 不是那个保安同志，
1: 还有你，你说你这个女同志，你怎么能嫁给这样的人呢？啊？你说你这个条件还是不错的嘛？啊？以你这个条件，你可以嫁给很多好同志吗？对不对？科学家、企业家、教授、保安，这都是很好的嘛。
4: 咱先不说了，嫁给谁啊？我是说，大哥，您可能是误会了，我们不是来偷孩子的，我们是来接孩子的。我们这个接孩子的，你不能把我们当成偷孩子的，是不是？
3: 这个闭嘴吧！你解释来，你解释得清楚吗？听我的，我给你好好解释解释，是这么回事。刘倩倩的爸爸是我们那个社区的民警啊，哦，想当年就是他把我抓进去的，所以今天他这个孩子我必须接。
1: 哎呀，我天哪，这个主意是谁出的呀？哎呀，你这个女人挺狠呀。啊，你看半月传来着吧？
3: 半月传，
1: 对呀，就是热播那个电视剧，那里边那个女人很厉害呀。
0: 哎呦，那是芈月传。
1: 我那个念米呀， 我念了好几个月的半了。哎
3: 呦，他还念成半了，这分明就是个半情啊！这，我你听我解释啊，我们不是来报复的，
0: 对，
3: 我们是来报恩的。
0: 对，我跟你讲啊，
4: 那个
3: 我们啊，
4: 他叫刘爱民，他是个刘爱民。
3: 哎呀，
4: 对我们大家可好了，
1: 听谁的？
0: 喂，我先讲好不好？
4: 你来。哎呀，
0: 保安同志啊，这个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刘警官啊，叫刘爱民，是我们社区的民警。哎，在我们那个片区啊，已经工作了5-6年了。
3: 对。
0: 前些年呀，我一直在外地工作，我的爸爸妈妈身体不太好，年纪也大了，特别是住院的时候，没有人照顾的啊，只有刘警官跑前跑后啊，我很感激他的。哎
3: 呀，我跟你说，刘警官，我们俩的感情比你深。哦，
0: 你讲。
3: 头几年，我年轻气盛啊。我闯了大祸了。
1: 你闯什么祸了？
3: 我打架了。
1: 就你这个个头，你能打谁呀？
3: 我打晕了一个保安。
1: 你离我远一点。
3: 不是怎么着？不是，我知道错了嘛，我就跑了呀。刘警官通过我父母找到我的电话号码，打电话让我投案自首啊。他亲自开车把我送进去的。我在里面待了3年啊。3个春节，刘警官天天都去看我去，我爸妈都没看过我一回啊。我出来之后，俺爸妈不认我，不让我。
1: 问你啊，刘警官为什么自己不来接孩子呢？哎呀，
0: 刘警官病倒了，他住院了。
1: 啊，他媳妇儿就不能来接吗？哎呀，
4: 他爱人去外地办案去了。
1: 他媳妇儿也是个警察。嗯，
3: 他媳妇儿是个法官，想当初我那个案子就是他判的。哎呦，
1: 他两口子跟你两口子很有缘呀、你看，一个抓你，一个判你，这是一条龙服啊，你很骄傲啊。哎呀，
0: 我说你这个保安同志啊，就不要再开玩笑了，行不行啊？我们呀、就想帮助一下刘警官。刘警官啊，现在就躺在病床上，我们就想把倩倩接出来，送到他的床前，街坊邻居陪他过一个团圆年，街坊邻居都在等着呢。
3: 你看我这年货都买好了，还有糖葫芦。
4: 对，还有喝的，加多宝。哎呀，
1: 我明白了。
0: 明白了吧？
1: 明白了。你们确实是好人，你们是来保安来了。
0: 对，哎呀，
1: 对不起啊，同志啊，我刚才我误会你们了啊，但是不行啊，我让你们进去了，老师也不能让刘倩倩走啊，因为我们幼儿园有规定啊。哎
3: 呀，这怎么办？
1: 干脆这么着吧，我陪着你们去，把这个情况跟老师解释清楚了，然后呢，你们带着倩倩走，但是你们有个条件啊，必须得带上我走，我再带上叉子，我去实地考察，如果情况属实的话。你们在里边过年，我在外边拿着叉子给你们看门。
0: 哎呀，这是不是个好保安啊？哎呦，你是好样的。这样，我们决定邀请你跟我们一同吃这个年夜饭。
3: 好。哎呀，
1: 那是太不合适了。哎
4: 呀，合适。
1: 有饺子吗？
0: 有。哎呀，
1: 太好了，请进。
0: 好，芊芊，大大来喽。
3: 叔叔来了，
4: 倩倩阿姨来喽，
1: 倩倩哥哥来了。

0: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综艺娱乐秀到这里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0: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宝建英报道。2016年5月23号，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伊春时强调，生态就是资源，生态就是生产力，并发出了林区经济转型发展怎么样、林区生态保护怎么样、林场职工生活怎么样的林区三问。南岔县委县政府始终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理念，以打好林区三问为主线，将生态保护作为发展的生命线，在林海湿地间书写了一份可感可触的生态答卷。南岔县坚守生态保护防线，夯实绿色发展根基，全力推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创建，以最严格制度守护一方山水，全面加强森林资源管理、野生动植物保护和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高质量完成森林抚育162.53万亩、森林湿地保护修复14.62万亩、林草病虫害防治111.29万亩、培育苗木2439.67万株，持续开展国土绿化行动，完成义务植树28.9万株丛，村庄绿化1540亩，城区村庄绿化覆盖率分别达到44.39%和34.5%，以林长治促林长治，持续完善巡查管护、案件查处、林草灾害防控、督导问效与。

于一体的林草资源保护体系，全县森林覆盖率和森林蓄积量稳步增长，林长制工作连续两年获得全市优秀，同时持续强化矿山修复治理，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让森林湿地河湖休养生息，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深化系统治理，改善生态环境。南岔县聚焦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有力举措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在大气治理上强化社企企业监管，严抓秸秆禁烧和散煤治理，持续改善空气质量。在水环境治理上，大力开展河湖清四乱行动，推进入河排污口规范化建设，实施污水处理厂应急池项目，不断提升水环境质量，实施西南岔河河道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项目，通过垃圾清理、污染底泥清理、建设生态护岸和人工湿地等措施，西南岔河等河流水质得到了显著提升，满足了三类水体要求，推进碧源湖水库水源地规范化建设，完善防护设施，筑牢饮用水安全屏障，生态效益、社会效益持续彰显。在土壤治理上，严格源头防控，推进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加快无废城市建设，实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先后荣获一级气候康养旅居地国家级殊荣、2024年度黑龙江省美丽河湖称号。推动绿色转型，实现价值转化，南岔县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严格落实碳排放双控制度，推动重点企业节能降碳改造，积极参与全国碳排放权市场化交易，探索发展碳汇经济，促进生态价值转换，积极推动绿色能源发展，通过协助电投新能源公司办理300兆瓦风力发电项目前期手续，推动项目尽快落地，为绿色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站在新的起点，南岔县将继续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进一步加大生态保护宣传力度，强化措施，奋力建设生态宜居美丽家园，在林海间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为伊春高质量发展贡献南岔力量。本台记者哈尔滨报道。5月17号，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启幕。当天，市领导李立新、周成刚、李东辉和伊春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方春标先后到我市展区巡馆。领导们一行先后来到我市主展区以及铁力市嘉荫县展区，仔细查看展厅布局和特色展品，与参展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商务洽谈、参展效果及订单情况，并指出此次博览会是展示伊春形象、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各参展企业要抓住机遇，主动出击，把桦树汁、蓝莓酒、北辰香、次五加茶等金字招牌产品推介出去，让更多中外客商认识伊春、了解伊春。本台记者哈尔滨报道。5月17号，第十届中俄博览会期间，比罗比詹市市长库兹明、第一副市长霍尔科夫斯卡亚一行到我市展区参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立新陪同。在伊春展区，库兹明一行驻足北辰香、北红玛瑙等展品前仔细询问。李立新介绍说，北辰香是红松历经百年自然造化而成的珍稀材料，承载着小兴安岭的生态智慧。北红玛瑙已成为对外文化交流的林都名片，这些文创产品正成为伊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缩影。俄方嘉宾还品尝了桦树汁、蓝莓汁、次五加茶等特色饮品，双方一致表示将以博览会为契机深化务实合作，推动友成关系迈上新台阶，共同书写中俄地方合作新篇章。本台记者田凤娇、佘雨桐、刘荣祥、崔阳报道。5月16号18时，伊春市第四届荧光彩色夜跑活动在伊美区健身广场火热启幕。本次夜跑线路以伊美区健身广场为主会场，沿健身步道途经兴安桥后折返回起点，全程风景宜人，惠风拂面。
当晚，市直机关干部、市级协会夜跑爱好者、社会群体等共计1000多名参与者踊跃参赛，大家佩戴各式荧光。

0: 配饰迎着晚风畅快奔跑，为我市夜间增添了炫目的光芒。与此同时，各县市区同步开展特色荧光夜跑分会场活动，上下联动，全域覆盖，掀起全民运动热潮。本台记者田凤娇、佘雨桐报道。为迎接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切实筑牢电力、电信、广播电视三电设施安全防护屏障，5月17号上午，伊春市公安局、伊美公安分局联合市融媒体中心、国网伊春供电公司、铁塔公司及联通、移动、电信等多家单位，在伊美区光明城开展三电设施安全保护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设置宣传咨询台，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宣传礼品等形式，向过往市民普及三电设施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详细解读破坏通信设施的处罚条款，现场耐心解答群众关于通信设施建设、日常安全防护等各类疑问。本台消息，近日，伊春市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生态环保宣教实践活动在友好区举办。活动由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友好区委社会工作部主办，联合伊春森工集团、友好上甘岭林业局公司共同开展。启动仪式上，志愿者代表宣读倡议书，号召全体志愿者以守护者姿态主动参与河湖巡查、林木养护、环境整治等志愿活动，让绿色理念融入日常。启动仪式上，为生态环保志愿服务队代表授旗，并向社会河长、林长、田长代表颁发聘书，进一步健全社会化管护体系，壮大生态保护志愿力量。主办单位还组织志愿者沿总书记考察路线研学，学习红松认领、林木养护等知识，同步开展环境整治、清理白色垃圾，用实际行动践行生态环保承诺，让志愿红点亮伊春绿。启动仪式后，市水务局专家围绕河湖志愿者巡河职责主题为志愿者授课，提升志愿者专业能力。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入行，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6: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7: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8: 哎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9: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10: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2: 穿越千年时光，
11: 推开历史之门，
2: 打捞人间烟火，
11: 走进市井巷陌，
2: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1: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2: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2: 人间烟火。

0: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中国衣裳》，沙场白袍。
1: 这个养牛机射穿七成扎甲，那是一个传说呀，有没有夸张的成分？并且他是剑神，薛仁贵作为一个现实人物，如果做的事情比神仙做的还要厉害的话，这个可能可信度就不高了，就仿佛是我们今天说谁翻个跟头能比孙悟空翻得还远一样，有人信吗？所以呢，说薛仁贵射穿了五层，这个呢可信度更高。那么薛仁贵表现如何呢？当然既然是作秀嘛，肯定是会成功的，所以薛仁贵让人把甲放好了，那么一箭过去射穿了五层。那同时呢，唐高宗表现出大为惊叹，然后呢命人赏赐给薛仁贵尖甲。那从这个动作里头，我们就看见刚才叫薛仁贵射的不是最为名贵的铠甲，而这个是普通的铠甲，所以那个成功率呢可能就更高。而这个尖甲也就是最名贵的这个铠甲用来干嘛呢？你用来做测试当然可惜了，所以呢最好是用在这个作秀成功之后赏赐给自己的名臣大将，那么这样呢表现了皇帝啊对手下人的这种关怀。当然前面把势造得这么足，那具体到战场上有什么样的影响？这次呢薛仁贵领兵又是跟敌军呢10万人作战，那个敌军那边啊有几十员猛将上前来挑战，薛仁贵呢在这边那么连发了三箭皆中，那么射死了3员猛将。可以想象，要如果是普通人的话，这个箭啊能射到那么远已经不容易了，能射中那就更不简单了，而三箭射过去以后通通能够致人死命，这个可见臂力惊人啊，箭法高超啊，所以当时的敌军就吓坏了，立刻全部下马受降，所以没等正式开战呢敌人就投降了。因此啊后来在唐军唱的歌里头就有一句词叫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咱们汉语当中啊有一个词叫甲胄，其中这个胄字呢就是头盔，而胄字这个写法呀我们看一看很有意思，那上面那个油啊其实是倒过来写的甲，这个甲一倒过来以后呢就非常有味道。什么味道呢？它这个字的上面有个尖儿，其实在古代这个头盔啊的的确确一般来说上面都有个尖儿，那个尖儿是干嘛的呢？一般来说是用来插标志用的。这个头盔呢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兜鍪。辛弃疾啊在登京口北固亭有怀里头有这么样几句词，说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就是孙权年纪轻轻统帅千军万马独据江东，跟曹操刘备三分天下啊，他这个集合起来自己的军队一看一大片全部都是戴着头盔的，那是何等的威风啊。在公元的682年，薛仁贵呢再次领兵跟突厥人大战，这次又是10万大军。其实啊在这之前12年，也是670年的时候，薛仁贵呢因为打一仗内部人捣鬼，这一仗打败了，那么当然这个也是他一生当中唯一的败仗，结果呢他被革职除名，废为平民，并且被流放。直到前一年公元的681年啊他才被重新启用。那么打这一仗的时候薛仁贵已经69岁了，但是薛仁贵就是薛仁贵，虽然久不上战场，但是战场上依然有他的传说。那突厥人在对面看起来哎，过来一个唐将，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眼熟啊，但是呢由于戴着头盔不知道是谁，就问了说唐将何人啊，薛仁贵回答薛仁贵。那突

这人就说了，说薛仁贵不是死了吗？这人死怎么可能复生啊？因为确实是民间盛传说薛仁贵在流放的路上去世了，所以人家不信啊，以为是啊唐军这边派出一个山寨将领吓唬人的。你看这事闹的，薛仁贵呢到这个时候还得证明一下自己就是自己，那怎么证明呢？仁贵托兜谋献之，突厥相视失色，下马罗拜，稍稍顿惧。说薛仁贵摘下这个头盔，结果突厥人一看，果然是传说中的战神啊，因此呢这个就都是大惊失色，下马罗拜。薛仁贵当时已经年近古稀了，这个一出战摘下头盔能把对方吓成这个样子，说这种事情如果不是正史记载啊，那都以为是在说评书呢。但是《新唐书》上就赫然写着这段历史，由不得你不信呢。那么遭遇战神怎么办啊？赶紧退吧。但是薛仁贵来是干嘛的？来当然是打仗的，打仗那当然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作为目的啊。薛仁贵现在已经来日无多了，这个时候距离他去世只有一年时间了。那么如果这次放过了敌人，叫他们保存了自己的实力，等他去世以后这些人再卷土重来的话，岂不是损失更大？所以薛仁贵呢压根就没有客气，领兵追击，大获全胜而归。那么现在问题来了，为什么薛仁贵戴了头盔以后敌人就看不出来是谁了呢？那可能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薛仁贵以前不戴头盔，戴上头盔以后呢这面容就发生了变化，所以对方认不出来了。但是这种情况呢基本上不可能。那就是第二种情况，就是薛仁贵啊以前没有戴过这种头盔。因为当时唐朝的时候呢，咱们中国这个头盔啊已经发展的种类比较多了。那并且呢头盔呢已经由原来的简单实用性逐渐呢增加了装饰性。装饰呢是为了这个威慑敌人的。薛仁贵啊一生大小作战那么多次，说每一次呢戴的头盔可能都不一样，因此呢我们也不能武断地说他到底戴的是哪一种头盔。但是呢他会有一些大致的方向。因为在唐朝的时候呢非常流行一种兽头盔。那么从薛仁贵他摘下头盔，那么对方呢才看清面目，戴上头盔呢对方看不清，这个信息里头我们呢推测薛仁贵当时很可能还戴了面铠。面铠是什么呢？就是用薄金属制作的，那么连在这个帽衬上面的遮住面部的这样一种保护的装备，戴上去以后呢看起来像铁面人似的。而这个面铠呢正常情况下都是跟兽头盔并用的，所以呢我们推测薛仁贵很可能戴的是这种头盔加上面铠，因此呢对方是看不出来的。后来我们看有一些绘画当中啊把薛仁贵的头盔啊画成了凤翅盔，就是呢在两边有像凤凰翅膀一样造型的这种头盔啊，这种头盔呢看起来潇洒俊逸。但是非常遗憾的是，这种头盔是在晚唐时期才定型的，薛仁贵呢应该跟这种头盔呢无缘。当然那个兽头盔呢我们后来呢在这个历史上也有说继承和发展，比如说宋朝的时候爱国大将韩世忠就发明了一种酸泥谋，这个酸泥谋啊就是一种呢跟兽头盔比较近似的头盔。酸泥啊是一种神兽，传说中呢它是龙的第五个儿子，长的样子呢比较像狮子，说龙生九子各不相同嘛。那既然它长的样子比较像狮子，那么人们呢就认为它跟狮子同样的威猛，所以呢把它坐在头盔上，这样呢对敌方呢有这个震慑作用。那么薛仁贵不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吗？他为什么要戴面铠呢？这样的话跟他历来的高调作风不相符啊，那他这个勇猛的形象也因此会打折扣的。其实呢这里头我分析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薛仁贵当时已经69了，这69岁的老人家
就算他保养再好，脸上也有皱纹啊，并且在这中间他被流放过。那么赫赫战功的大将军内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这种痛苦呢很有可能写在了脸上。所以薛仁贵用面铠，那是不想叫敌人看见自己的老相和苦相，那不想呢长敌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那第二个原因呢，薛仁贵为什么会被重新启用啊？那就是因为薛仁贵被流放以后边境吃紧，而唐高宗呢看遍朝野，发现呢只有薛仁贵最值得信赖，因为这个人呢救过他的命，还立过那么多的战功，所以说这样一个将领生在他的时代，那是他的福分。再加上那个时候唐高宗也已经基本上快60了，离他去世也只有一年时间了，所以念旧啊，惜缘啊，因此他会千叮咛万嘱咐，要求薛仁贵注意保证自己的安全。所以这个面铠很有可能也是唐高宗要求他佩戴的。那当然薛仁贵我们说了就是薛仁贵啊，说身上无甲心中有甲，摘下头盔更显神威啊。所以这个头盔一摘下来，敌人的十万大军就不战而降了。所以呢薛仁贵又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千古佳话。

0: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1: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呢，我是这样看的。首先，薛仁贵是一位军事天才，这个人单兵作战怎么样？那非常优秀，剑穿五甲，三箭定天山，生擒敌将，武功是绝对高强。那么第二，这个人的指挥能力怎么样？那也是绝对优秀的，带2000人拔下军事重城，并且在他一生当中从来没有犯过一次军事指挥上的战略错误，唯一的一次败仗是因为自己手下人捣鬼造成的。那么薛仁贵这样说是一位善于领兵打仗的将军了，这个还远远不够。其实呢，薛仁贵还是一位军事思想家。我们可能很难想象啊，这样一位从普通一兵在战场上拼杀过来的军人，居然还能写出《易经》《新本》《古义》这么深奥的著作，而且一写呢14卷，可见他是冰雪聪明之人。所以薛仁贵的种种作为都是在他把问题思考透彻以后做出来的，他的奇迹应该是在深邃的思想指导下所取得的。那么薛仁贵这样的人，可以说他在战场上怎么打似乎都有道理，但是呢，你要学他的方法基本不灵。这个原因很简单，说薛仁贵能够迅速的综合战场上的各种条件各种因素，那么迅速的制定出一个合理的方案，而你生搬硬套的方法，等你套上去的时候，那个战场上的因素条件都发生变化了，所以呢那个基本不灵。那么基本不灵怎么办呢？当然作为普通人，没有人家那个军事天才，那就老老实实的走正规的道路，用金盔铁甲来武装自己。第二啊，这个薛仁贵的打法其实呢，他都是符合正和奇胜之道的。在古代战争当中，名将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在各种演绎各种传说当中，那名将都是神一样的存在，但是打仗仅有名将那是远远不够的，他还必须得靠规模化的经过充分武装的军队作为后盾和保障。当时呢，唐朝的军队这个带甲率啊已经是明显高于前朝啊，据有的资料说啊达到了60%。那么带甲率的提高跟这个薛仁贵的白袍之间，它就形成了一种非常辩证的军事关系。孙子兵法当中呢提出来说，打仗要以正和以奇胜。那么所谓的正呢，一般来说是常规的，奇呢当然就是奇特的。正呢一般是稳定的，而奇呢它是变化的。正呢一般是有形的，这个奇呢可以说是无形的。那么正和奇之间的关系如何呢？这个呢明代有一位军事家何良臣，他有一个论述我觉得很到位。他说，有正无奇，虽整不利，无以致胜也；有奇无正，虽锐无势，难以控御也。说这个打仗啊，如果你只有常规打法没有奇特的打法的话，虽然很稳妥，但是呢缺乏对敌人猛烈致命的一击，这样的话呢胜利的步伐就会放缓。但是胜利的步伐放缓以后呢，那个战争的各种条件它随时在变化，有可能呢你就坐失良机了，所以未必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如果打仗你只有出奇的办法，只有奇而没有呢这个正作为保障的话也不行，那你用奇招是可以在一时一事一地那获得呢一个小的胜利，但是呢由于你缺乏这种正的力量，可能也很难取得理想的结果。薛仁贵他穿白袍出战，我们看到实际上呢他是需要以大唐的这个

军队作为后盾保障的。比如说最开始那一仗，薛仁贵呢单骑冲阵，那么呢他制造出了一种这个勇猛之势，那敌人呢这个心胆为之一寒，气儿松了，这个时候呢大唐的军队掩杀过去，这才能够取得真正的胜利。当然这个大唐的军队也需要像薛仁贵这样的奇才奇将，那么才能够大大的提高作战的效率。比如说三箭定天山，薛仁贵三箭过去以后，这仗就不用打了，敌人就投降了。所以啊，古语上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个千军铁甲为正，一将白袍为旗。这个薛仁贵既然精通易经啊，那么这个奇正之间的辩证关系他一定是想得非常透彻。第三呢，金盔铁甲也需要正义的力量。薛仁贵啊给皇帝上书，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话：兵出无名，事故不成，名其为贼，敌乃可服。所以啊，经常出奇制胜的薛仁贵，他认为呢影响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是正义。有了正义啊，人就容易产生斗志，有了斗志呢，人才有气势。所以在薛仁贵参加的这些战争当中，那基本上都是保家卫国的战争，因此呢这是他心中的正义，所以呢他就有了那种旺盛的斗志，要有必胜的这种信念。那么薛仁贵他的武功也好，指挥也好，思想也好，那么这些都具备的同时，还必须具备这种必胜的信念，那才能够真正的取胜。而这种必胜的信念就是敌人感觉最为恐惧的。所以啊，这个金盔铁甲其实也是需要正义来穿的。好了，今天这集呢我们就讲到这儿。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5: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6: 徐志摩经典散文夜见哈代的一个下午。如其你早几年，也许就是现在，到道迁思德的乡下，你或许碰得到求德的作者，一个和善可亲的老者，穿着短裤便服，精神飒爽的，短短的脸面，短短的下颌，在街道上闲暇的走着，招呼着，答话着。你如其过去问他魏萨克是小说里的名胜，他就欣欣的从详指点讲解。回头他一扬手，已经跳上了他的自行车，按着车铃向人丛里去了。我们读过他著作的，更可以想象这位貌不惊人的圣人，在魏萨克市广大的起伏的草原上，在月亮下或在晨曦里深思地徘徊着。天上的云点，草里的虫吟，远处隐约的人声，都在他灵敏的神经里印下不磨的痕迹，或在残败的古堡里服侍乳石上的苔青与网结，或在古罗马的旧道上冥想数千年前铜盔铁甲的骑兵曾经在这日光下驻踪，或在黄昏的苍茫里独倚在枯老的大树下听前面乡村里的青年男女在笛声琴韵里歌舞他们结会的欢心，或在祭祠或雪莱或史文旁的遗迹悄悄地追怀他们艺术的神奇，在他的眼里像在高地贤的眼里，这看得见的世界是活着的，在他的心眼里像在他最福音的华慈华氏的心眼里，人类的情感与自然的景象是相联合的，在他的想象里像在所有大艺术家的想象里，不仅伟大的史迹，就是眼前最琐小最暂忽的事实与印象都有深奥的意义，平常人所忽略或仅不能窥测的，从他那60年不断的心灵生活观察考量揣度印证，从他那60年不懈不迟的真纯经验里，哈代像春蚕吐丝质茧似的抽绎他最微妙最桀骜的音调，纺织他最缜密最经久的诗歌。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这是他献给我们可真的礼物。上文是我三年前目而未见时，半自想象半自他人传述写来的哈代。去年七月在英国时，乘狄更生先生的介绍，我居然见到了这位老英雄。虽得会面不及一小时，在与小子已算是莫大的荣幸，不能不记下一些踪迹。我不会我的英雄崇拜，山我们爱踹高的，人我们为什么不愿意接近大的？但接近大人物，正如爬高山，往往是一件费劲的事。你不仅得有热心，你还得有耐心。半道上立伐是一中事，草间的刺也许拉破你的皮肤，但是你想一想登临微风时的愉快，真怪。山是有高的，人是有不凡的。我见曼舒菲尔，比方说只不过20分钟模样的谈话，但我怎么能形容我那时在美的神奇的启示中的全声震荡。我与你虽仅一度相见，但那20分不死的时间，果然要不是那一次巧合的相见，我这一辈子就永远见不着他。会面后不到6个月他就死了。自此我一发坚持我英雄崇拜的势力，在我有力量能爬的时候，总不交放过一个登高的机会。我去年到欧洲完全是一次感情作用的旅行，我去是为泰古尔，顺便我想去多瞻仰几个英雄。我想见法国的罗曼·罗兰，意大利的丹农·雪乌，英国的哈代，但我只见着了哈代。在伦

顿时对狄更生先生说起我的愿望，他说那容易，我给你写信介绍，老头精神真好，你小心他带了你到道迁思德林子里去走路，他仿佛是没有立法的时候似的。那天我从伦敦下去到道迁思德，天气好极了，下午三点过到的，下了站我不坐车，问了 Max Gate 的方向，我就欣欣地走去。他家的外园门正对一片青碧的平壤，绿到天边，绿到门前，左侧远处有一带绵渺的平林，进园径转过去就是哈代自建的住宅，小方方的壁上满爬着藤萝，有一个工人在园的一边剪草。我问他哈代先生在家不，他点一点头，用手指门。我拉了门铃，屋子里突然发出一阵狗叫声，在这宁静中听得怪尖锐的。接着一个白纱抹头的年轻下女开门出来，哈代先生在家，他答我的问，但是你知道哈代先生是永远不见客的。我想糟了，慢着，我说，这里有一封信，请你给递了进去，那么请候一候。他拿了信进去，又关上了门。他再出来的时候脸上堆着最俊俏的笑容，哈代先生愿意见你，先生请进来。多俊俏的口音，你不怕狗吗，先生？他又笑了，我怕，我说，啊，不要紧，我们的梅雪就叫，它可不咬，这生客来的少。我就怕狗的袭来，战兢兢地进了门，进了官厅，下女关门出去，狗还不曾出现，我才放心。地上挂着沙琴德的哈代画像，一边是一张雪莱的像，书架上记得有雪莱的大本集子。此外陈设是朴素的，屋子也低，暗沉沉的。我正想着老头怎么会这样喜欢雪莱，两人的脾胃相差够多远。外面楼梯上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和狗铃声下来，哈代推门进来了。我不知他身材实际多高，但我那时站着平望过去，最初几乎没有见他，我的印象是他是一个矮极了的小老头。我正要表示我一腔崇拜的热心，他一把拉了我坐下，口里连着说坐坐，也不容我说话，仿佛我的开篇词他早就有数，连着问我。他那急促的一顿顿的语调与干涩的苍老的口音，你是伦敦来的，狄更生是你的朋友，他好，你译我的诗，你怎么翻的？你们中国诗用韵不用？前面那几句问话是用不着答的，所以他也不等我答话，直到末一句他才收住了。他坐着也是奇矮，也不知怎的，我自己只显得高，私下不由局急，似乎在这天神面前，我们凡人就在身材上也不应分占先似的。这时候他斜着坐，一只手搁在台上，头微微低着，眼往下看，头顶全秃了，两边脑角上还各有一宗也不全花的头发。他的脸盘粗看像是一个尖角往下的等边形三角，两拳像是特别宽，从宽浓的眉间直扫下来的竖住在一个短促的下巴尖。他的眼不大，但是深凹的，往下看的时候多，不易看出颜色与表情。最特别的，最哈代的，是他那口连着两旁松松往下坠的夹腮皮。如其，他的眉眼只是忧郁的深沉，他的口脑的表情分明是厌倦与消极。不，他的脸是怪，我从不曾见过这样耐人寻味的脸。他那上半部秃的宽广的前颊，着发的头角，你看了觉得好玩，正如一个孩子的头，使你感觉一种天真的趣味，但愈往下愈不好看，愈使你觉得难受。他那皱纹均薄的脸皮，正使你想起一块苍老的岩石，雷电的猛烈，风霜的清灵，雨溜的波石，苔藓的沾染，虫鸟

0: 斑斓，什么时间与空间的变换，都在这上面遗留着痕迹。你知道，他是不抵抗的，忍受的。但看他的下颊，谁说这不泄露他的怨毒，他的厌倦，他的报复性的沉默？他不露一点笑容。你不易相信，他与我们一样，也有嬉笑的本能。正如他的脊背是倾向于旅，他面上的表情也只是一种不胜压迫的余旅。哦，哈代，回讲我们的谈话。他问我们中国诗用韵不？我说我们从前只有韵的散文，没有无韵的诗。但最近，但他不要听最近，他赞成用韵，这道理是不错的。你投块石子到湖心里去，一圈圈的水纹漾了开去，韵是波纹，少不得。抒情是 lyric， 是文学的精华的精华，颠不破的钻石，不论多小，磨不灭的光彩。我不重视我的小说，什么都没有做好的小诗难。我说，我爱他的诗，因为他们不仅结构严密像建筑，同时有思想的血脉在流走，像有机的整体。我说了 organic 这个字，他重复说了两遍。Yes, organic. Yes, organic. A poem ought to be a living thing. 练习文字顶好学写诗，很多人从学诗写好散文，诗是文字的秘密。他沉思了一晌。30年前有朋友约我到中国去，他是一个教士，我的朋友叫莫尔德，他在中国住了50年。他回英国来时，每回说话先想起中文，再翻英文的。他中国什么都知道，他请我去，太不便了，我没有去。但是你们的文字是怎么一回事？难极了不是？为什么你们不丢了他，改用英文或法文，不方便吗？哈代这话害住了我。一个最认识各种语言的天才的诗人，要我们丢掉几千年的文字。我与他辩难了一晌，幸亏他也没有坚持。说起我们共同的朋友，他又问起狄更生的近况，说他真是中国的朋友。我说我明天到康华尔去看罗素。
1: 谁？罗素？
0: 他没有加暗语。我问起伯伦腾，他说他从日本有信来，他是一个诗人。讲起麦雷，他起劲了。
1: 你认识麦雷？
0: 他问。
1: 他就住在这儿，道千斯德海边。他买了一所古怪的小屋子，正靠着海，怪极了的小屋子。什么时候那可以叫海给吞了去似的。他自己每天坐一部破车到镇上来买菜，他是有能干的，他会写。你也见过他从前的太太曼舒菲尔，他又娶了，你知道不？我说给你听麦雷的故事。曼舒菲尔死了，他悲伤得很，无聊极了，他办了他的报，还是悲伤。好了，有一天有一个女的投稿几首诗，麦雷觉得有意思，写信叫她去看他。他去看她，一个年轻的女子，两人说投机了就结了婚。现在大概她不悲伤了。
0: 他问我那晚到哪里去，我说到埃克斯特看教堂去。他说好的，他就讲建筑，他的本行。我问你小说里常有建筑师，有没有你自己的影子？他说没有。这时候梅雪出去了又回来，羞羞地爬在我的身上乱抓。哈代见我有些窘，就站起来呼开梅雪，同时说我们到园里去走走吧。我知道这是送客的意思。我们一起走出门，绕到屋子的左侧去看花。梅雪摇着尾巴羞羞地跟着。我说哈代先生，我远道来，你可否给我一点小纪念品？他回头见我手里有照相机，他赶紧他的步子急急地说，
1: 我不爱照相，有一次美国人来 给了我很多的麻烦，我从此不叫来客照相，我也不给我的笔记，你知道。
0: 他脚步更快了，微搂着背，脚微向外弯，一摆一摆地走着，仿佛怕来客要抢抢他什么东西似的。
1: 到这儿来，这儿有花，我来采两朵花给你做纪念好不好？
0: 他俯身下去到花坛里去，采了一朵红的一朵白的递给我。
1: 你暂时插在衣襟上吧，你现在赶6点钟车刚好，恕我不陪你了，再会再会。来来，梅雪梅雪。
0: 老人扬了扬手，镜子进门去了。色客的老头茶也不请客人喝一盅，但谁还不满足得着了这样难得的机会？王谷的达文赛、莎士比亚、葛德、拜伦是不回来了的，他带多远多高的一个名字，方才那头秃秃的、背弯弯的、腿屈屈的，是哈代吗？太奇怪了。那晚有月亮，离开哈代5个钟头以后，我站在埃克查托教堂的门前玩弄自身的影子，心里充满着神奇。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7: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8: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6: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7: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9: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好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记，
13: 伤情最是晚凉天，憔悴思人不堪言，邀酒摧肠三杯醉，寻香惊梦无惊寒，钗头凤邪情有泪，荼蘼花了我无缘，小楼寂寞心已月，也难如钩也难圆。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祝同山那看了看二婚子，咱们这个村子里边名誉要紧，如果你偷了那先生的东西，赶紧给先生拿出来。看热闹的人是越来越多，就在众人在这议论，有打这门里边出来一位。苗青这么一看，此人身高8尺开外，头上戴50升公子巾，胸前宽，背膀厚，面如紫玉，粗眉阔目，鼻直口方，大耳相称，光头，没戴帽子，高挽牛心发短，金簪别领，蓝布贴身的靠衣，青布的护领，青朝包扎油，蓝布底印儿， 鱼鳞洒鞋，青布的袜子，蓝布裹腿，打到科技盖，年纪在40上下。苗庆、苗锦华这么一看不认识，连忙把小伙计叫过来。这伙计一看苗锦华叫他，来到苗锦华近前：“伙计啊，你看出来这个人就在这庄里住吗？”伙计一看不错，他就在这里住，此人贵姓大名你也可知晓？伙计一听啊，您要问此人，他姓祝，叫祝猛，排行在二，江湖贺号叫紫面天王。这个人十分忠厚，他们亲哥四个，大爷叫铁面天王祝勇，三爷叫花面天王祝刚，四爷叫翠面天王祝强。他们弟兄啊，全是挥金似土，仗义疏财。我请问这位酒客，您贵姓？苗庆一笑：“我免贵，姓苗，名庆。不知道他们兄弟以何为业？”伙计一听啊，这哥四个务农为业，这哥四个都喜欢武艺。苗庆听到这儿，点了点头。他们爱练，但不知道何人所传呢？他们是哪一家呢？伙计一听，他们乃是仙门传授。苗锦华一听，还没听说过那仙门传授的。要这么说，他们的师父是一位道爷，这位道爷出家在哪座名山，什么洞府啊，姓字名谁？伙计一听，看了看苗青，要说起这位道长来，那功夫可太高了，那是来无踪去无影。因为他们兄弟一问道长的姓名，那道长一去就不来了。苗青又问，不知道这道长说话的口音是哪里的人士？伙计一听啊，听说呀，这位道长是河南省的口音。正说着，就听外边姚猛问道：“你们这些人在这又吵着又喊，到底为了何事？”这人一说话，大伙儿不嚷嚷了。祝同山就把二混子拿瞎子包裹这事儿原原本本的讲说了一遍。就见这位庄主爷瞧了瞧祝同山：“老人家，我叫你在这儿看守大门，为的就是叫您管教他们有不法的地方。他要是这样，您就应该及早回禀我哥哥一声。您要是不回他一声，没人敢管，将来胆子越来越大，将来呀，就兴许拦路打抢，断道劫财，这不是给我们兄弟招灾惹祸吗？要是叫我三位伯父知道，这事儿可就不好办了啊。”然后又说：“二混子，你是祝姓之人，如果你是外姓之人，我早把你赶出庄去。我问你，你到底拿人家东西没拿？”二混子一听，这个包裹倒是我拿的，不过里边实在没有银钱。祝猛一听，把脸往西沉：“先生，您贵姓啊？”“这先生也就是张文亮。”抬头翻着眼睛看了看祝猛，大伙心说：“你瞎子，你抬头看什么？难道也说你能够看到我家二庄主？”张文亮满面陪笑：“我姓张，单字一鸣。”祝猛说：“你那包裹里边有多少银钱？”“我那包裹里一共有12两银子，2串纸钱，我那钱上全有记号，那是字儿对字儿。”姚猛又瞧了瞧二混子：“我问你，你到底拿还是没拿？先把大衣给我。”

这两串纸钱，说说我说的是真情实话。就见着祝猛看了看，来人呐，进去禀报我的兄长，拿出12两银子。仆人答应一声，连忙到里面，时间不大，拿出了12两银子交予了祝猛。祝猛伸手接过来，看了看张文亮先生，这是我庄中有不法之人，您把白银拿回去，这个人我要严加惩治。先生，不知您家住哪里？张明一听，我家住苏州府南门外太平德胜桥张家镇的人士。祝猛一听啊，这眉毛这一挑，先生住口，我跟您打听一位朋友，您在那里是祖居吗？张明一听，不错，我在那里是祖居，但不知道您打听哪一家。祝猛说了，要说起此人来，是八门头一门的，在苏州那是当当响著名的人，排行在五，姓张，和您呐是同名，号叫文亮，江湖贺号叫夜行鬼。张明冲他一翻白眼儿，一点黑眼珠没有。姚猛一瞧，猛问：“阁下，您认识吗？”“我呀，和他最好，可以说不亚于一母所生。我们乃是一爷之孙，我与他与别人大不相同，名姓一样。”姚猛一听：“哦，您跟他时有来往。”张文亮心中想，别瞧你们弟兄四个在本地面名声很大，指不定哪位高人管辖你们四个人，我看你们也不过是一勇之夫。那祝同山在旁边说了：“老二啊，你好不明白，不用说我都听明白了，这位先生就是夜行鬼张明张五爷。”姚猛瞪着俩大眼瞧了瞧祝同山，叔父，那要是五爷来到此处，怎么不道出真名实姓？祝同山说了：“祝猛啊，你弟兄四人在此庄内心太粗鲁，你们哥四个就是庄内以及方圆左近知道你们，要离这300里500里的就没人知道你们这四大天王，要提起人家张五爷的名姓，那是一个雷天下响，威名远播。”姚猛听到这儿，看了看张文亮：“你是五弟不是五弟，我不知晓，你真要是五弟，求你多多原谅，我弟兄不知，望贤弟不要见怪。”那酒铺的人说道：“朱二员外，请您这里来，这里有一位贵友，此人姓苗名庆，就和徐老达官给您留下一个简帖。那简帖上有8个人的名字，后2位就有苗庆之名。”祝猛一听，要真这样的话，我过去看看。他瞧了瞧这个伙计，口说无凭，我爷看着军刃，我就知道此人是真是假，祸首牌为记。就这样，祝猛跟着这个伙计来到了酒铺，伸手拉开了门，就问：“这位是苗三爷吗？”苗庆说：“不错，我正是苗庆。您认识我，我苗庆可不认识阁下。要说苗庆这俩眼珠子真该挖了。”二人正在谈话，早有家人回前宅去报告祝勇、祝刚、祝强，说外边有镖行当中的二友夜行鬼张明草上飞苗庆。祝刚一听：“兄长啊，那苗庆张明

小弟我见过。祝勇说，咱们赶紧到外边看看，要真是他弟兄来到，咱们就应该把他接到庄内。想当初咱们三位老师说过，他等弟兄如果要是来了，叫咱们得会高人。说完了以后，三个人穿戴齐整，一起来到了外面。到了大街之上，祝刚就说，老人家闪开了，待有我见过。说着话上前的一看，正是张明张五爷。又往对面酒铺里一瞅，那人正是苗青，连忙喊道，兄长，这二位正是苗三爷张五爷，赶快请到家中。此时苗青在酒铺里边见了这个祝勇，一看祝勇身高八尺，虎背熊腰，壮汉魁梧，面皮微黑，两道扫帚眉斜着天堂，飞如鬓角，大浑眼，酒糟着鼻子，四字方海阔口，大耳垂轮，身穿月白色贴身的靠白布的底衣，鱼鳞的洒鞋，白布高中的袜子，花里布打着裹腿。后边这个主说了，大哥呀，您往酒店里看，那正是苗三爷。祝勇一闻此言，往前紧行了几步，您来到我庄内，怎么不上我家吃酒，反而到了酒店呢？对面是苗三弟吗？苗庆一听，连忙起身迎了出来。祝刚说，苗三哥，我给您弟兄指引指引，这是我大哥祝勇，江湖混号铁面天王，这是我三哥紫面天王叫祝猛，你们以后要多亲多近。然后又说，二位兄长，这是我联盟的一位朋友，姓苗名庆，人送绰号叫草上飞。苗庆紧行了两步，上前说道，二位兄长，我苗庆这厢有礼。祝勇啊，赶紧把苗庆搀起来。此时夜行鬼张明亮也过来了，前面说话的是我三哥吗？苗庆说，正是愚兄，祝刚来之切近，这不是我五弟张明吗？张明说，哟，您是我三哥祝刚，翠面天王吧？祝刚瞧了瞧张文亮，五弟呀，你不是看不见吗？三哥，你别说笑话，我张文亮虽然眼神不好，可是我这耳音呢，倒也不错，我这么一听啊，就能听出是谁来。苗庆说话了，五弟双眼迷惑，千万别与他取笑。祝刚说，别看我五弟这样，真比有眼的还强一倍呢。然后叫了一声，二哥，他们八位是仙长爷的门徒，最好认不过了，您在外边与他谈了半天话，怎么就没认出来？他是翻白眼为忌。祝同山说，二位多有原谅，我那二直男乃是庄户人家，这心眼儿也太慢，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到屋子里边去说话吗？大家携手揽腕往里就走。苗庆伸手取出银子汇酒钱。祝勇说了，掌柜的，千万可不能收他的钱。说完了以后，众人一同来到庄门以内。苗庆转过影壁一看，就见广亮的大门，门段里边悬挂着一块横匾，是四方镇三个大字，下边一行小字写的是存留助兴不法之人。

苗庆又看，就见大门里头，东边三处宅子，西边三处宅子，一看门户全都一样，清水挤的门楼。来到洛西这个宅子的门前，祝勇啊上前开门，一看里边是北房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南房五间。顺着屏风往西看，还有一片花瓦墙，另有小门。说着暗笔交代，那是祝勇的内宅。大家一起到了北上房，来到屋子里边，苗庆一看，这里是明三暗六，院子里边方砖铺地，当中黄土漫地，廊子底下有兵刃架子，这兵刃架子上面摆着各种兵刃，像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卷锤抓，躺镰槊棒，带尖带刺的麻花的拧劲儿，各种的兵刃。众人到了屋中，分宾主落座，有仆人献上了香茶。祝勇说了，老人家，你快把那二混子给我送到镇门以内，将他的家眷也一起送到里边。苗庆一看，苗庆说话了，大兄长且慢，不是为了拿五弟的包裹一劫吗？您就赏我二人一个脸面，也就不用追究了，饶过他这一次。祝刚闻听此言，三哥您不知道，这是本姓之人，我们弟兄再管不了，那外姓之人就不用管了。有道是要正人先正己，必须公正无私，要是外姓之人要是欺压安善良民，那这犯了我的庄规，那是赶出庄去，爱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我祝姓之人要有犯庄规呢，就把他全家送到四方镇以内。苗庆听到这儿，四方镇有什么用意？是把他们全治死吗？祝刚说，三哥你也随我来，咱们到四方镇内关上一关。祝猛祝勇就和张明在屋中谈话，祝刚请苗庆来到四方镇去参观。当下兄弟二人是并肩而行，来到了外面，夜之正西，祝刚就说，三哥你看，这就是四方镇，乃是河南马道爷所摆，此位名叫巧手真人马万良，坐在河南巨龙庄南门内洛东的铁瓦罐，善摆各种的消息埋伏，西洋八宝转心螺丝，走线转轮。苗庆听之此，你祝姓之人把他送到四方镇内如何处罚？祝刚说，这镇内四周全都有墙，有滚岩破棱砖，墙挂着卷网，墙根底下有翻板转板连环板，脏坑净坑梅花坑，一丈二尺八宽，四大镇门，台阶是活的，掉下去是水牢，门楼上边有冲天弩，有片网，此外再没有别的消息埋伏，当中是平地，每面是一里半见方，四个街角有更楼，一个更楼有四个人，那更楼里一共16个人，他们是白天六个，夜里10个，夜间这十个人来回调换。苗庆在这听着，你把他送到镇里以什么为生活呀？祝刚一听，河南二位道长给我们留下庄规，如有祝姓之人不守庄规，就把他们全家送到镇内，里头也有庄田，在里头3年以后

0: 把他的姓字磨上一磨，那野姓恶习改了，然后把他们放出来，三年以内不准出镇。若有外姓之人不守庄规，当时轰出庄外。他再不守国法，叫我兄弟知道，就把他们绳捆上绑，送到官府治罪。苗庆、苗景华在这听着，瞧了瞧这柱刚，我来问你，河南二位道长内中有马万良，但不知道另外一位道爷尊姓大名。柱刚一听，另外一位道长没有留下名姓，只知道他的人家是紫云观的观主。苗庆、苗锦华心说话，你不知道，我知道，那是我授业的老恩师，那金针八卦左云鹏。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苗庆、苗景华瞧了瞧这柱刚，我来问你，河南二位道长内中有马万良，但不知道另外一位道爷尊姓大名。柱刚一听，另外一位道长没有留下名姓，只知道他的人家是紫云观的观主。苗庆、苗锦华心说话，你不知道，我知道，那是我授业的老恩师，那金针八卦左云鹏。柱刚这才明白，兄长啊，您以后见着仙长爷一定要给我兄弟多加美言，我弟兄很尊重他的人家，他的人家给我们定了规则，我们不敢错一点儿。苗庆说，三弟，你也看在你我兄弟的份上，就把那柱二混子饶过一次。柱刚一闻此言，双膝跪倒，三哥呀，可不是我柱刚不给您脸，因为要放他一人，倘若被二位仙长知晓，那时恐怕我满门家眷，性命不保。因为二位仙长那武艺太高，来无踪，去无影，去无形象，我柱刚实难从命。苗庆说，贤弟，你快免礼吧，你先饶恕他全家，我那老师如果来了，若要杀你之时，你就说苗庆

从中解围。卓刚连连点头，弟兄二人没进阵，又回到了客厅。大伙儿在客厅里讲话，外面进来了一人：“兄长，我卓强领大庄主的庄规，把朱二混子全家送到四方阵内。”朱刚说：“贤弟快来，我与你直言直言。这位是你的三哥，姓苗名庆，字景华，江湖贺号草上飞。”卓强一闻此言，连忙上前行礼：“三哥在上，小弟给您叩头了。”卓强心里想，这位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苗庆、苗景华，一个雷天下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我才见到了苗景华过来，双手相搀：“贤弟，你也且免礼。”在苗庆与卓刚到镇门的时候，卓勇在庄中就和卓同山说：“叔父，您带着祝猛、祝强将二混子全家一起抄来，送到镇门以内。我们祝姓之人要是不管，岂不是外人的辱骂？”祝同山点了点头：“祝勇啊，我领着二位剑客爷的规矩，带着祝猛、祝强爷儿三个一同往外。”来到了外边，当时就把祝二混子的全家一起拿到。祝从山看着祝二混子：“二混子，这回可不怨我，你这是咎由自取。平时我就没少劝你，你一个不听，百个不听，那今天后悔也没用了。”当时就把他们夫妇连同三个孩子一起送到四方镇的镇门以内。祝同山和祝二混子说：“二混子，你已然犯过不止一次，大家伙看着你对你娘不错，我也给你瞒着，不肯对大庄主说。这回你要想出镇门，那是三年以后。”说完了以后他们走了。祝刚回到客厅，面见兄长，就把这事儿禀报了祝猛。苗庆说了：“要说苗庆，就这么一点事儿，求你们，你们弟兄还驳了我的面子。”卓强摇了摇头：“三哥呀，我们哥四个归两位剑客爷所辖管，有本心出的主意，曾经对天盟誓，我们这样做并非把二混的全家置于死地。说句实话，到了里边如同养老一样，在那里春种秋收，任他自便。三年以后将人提出阵来，他们再犯罪恶，那时说不了讲不起，绳捆二臂送到官府。只要是我助兴之人，不管是长辈还是晚辈，年轻的还是年长的，也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一律肃清，必须按照庄规办理。外姓之人犯了法了，全都逐出庄外。您二位今天不用走，就要住在我这里。那二位剑客爷是来无踪去无影，常来常往，没准今夜晚间前来与您相见。我兄长对于本姓之人，第一个注意，要是助姓之人犯了庄规，除非是仙长前来说情，别人说情无论是谁也越不过他二老人家。苗庆和张明一听也就不太好说别的了，便在这里住了五六天。这天清早两个人要走，祝猛、祝勇、祝刚、祝强还有他叔父祝通山给他们兄弟准备穿资路费。张明一听把脑瓜一晃：“我说这可不必。”祝勇说：“我弟，二混子拿您的银钱
我弟兄拨给增补，照数补还。张明笑了，我看不用啊，我们有路飞。我今天实对你说了吧，我是要访一访这市井上有什么恶人没有。朱同山听到这儿，你们哥俩无论如何多少也得拿上一点儿。他们哥几个既然把银子拿出来，难道也说还能拿回去？千万别推脱。张明亮这么一听，三哥呀，老人家以及他们兄弟非要赠咱们银两，咱们哥俩一死的不收留，好像咱们不赏脸。苗青点了点头，张明啊，要这样的话咱就拿上一点儿。当时拿了一锭黄金，两锭白银，兄弟二人告辞了祝氏四猛。这些人送到村口以外，苗庆、苗景华回头一抱拳，各位请回吧，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咱们这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会是后会有期。这两个人从此动身，那可就追不上白坤了。张文亮仍然是访市井之人。这天二人来到了双柳林，弟兄二人进了树林子，席地而坐。正赶石洛骑马卧走此地，石洛说，老黑你别跑了，你出了一身汗，咱们就在这儿那休息一会儿。石洛下了马，就看见张文亮在树林里坐着，石洛就喊说，老黑这里有个瞎子。石洛见他一条腿伸着，一条腿盘着，怀里边抱着马杆子，面前放了一个包裹。石洛把马拴好了，小沙说道，你等着，我把那个包裹给他拿了走，把它卖了，好给你买草料吃。石洛跟黑马说完一回头，那瞎子早把包裹拿了过去。石洛一看，哎呀，我说瞎子，你为什么把包裹拿走了？你既是瞎子，怎么知道我要拿你这包裹？张明一听啊，你一进树帘子，我就听着你的脚步响，你又跟那黑马说要拿我这包裹卖给马买草料吃。大哥呀，有人劫你的马了。石洛往外一看，张文亮心里说，喊嘞，这回你可上当了。就见张明、张文亮跳起来以后，把马杆子抡开了，奔着石洛后脑就砸起来了。大英雄石洛一听脑后金风所响，急忙往下一搓身子，右脚飞起来往后就踢过来了，张明亮的马杆子一下子打空了，石洛的脚可也就踢到了。张文亮一撒手，马杆子掉在地上，石洛一弯腰把马杆子捡起来，一伸手拿起了包裹，瞎子没事了，咱们回头见。张文亮一听气坏了，大个子你可不是好人，哎呀瞎子，你是我养活的，连大肚子四小脑瓜全是。大肚子四说了，分儿啊飘啊小瞎子大脑袋猴全是我养活的，我瞧见你们谁养活你们谁，谁跟我玩啊。我说呀，我拿了包裹回头见，回头见。此时张文亮面向北，石洛面向南，小瞎子你这马杆子不对呀，人家这马杆子都是竹子的，你这是铁的，我看着怎么像竹子的，你还真会整。咱们书中按笔交代，
这马杆子

是纯钢打造的。您听后文书，任连芳一个照面，就让那马杆子抽了个万朵桃花开。这是后话，咱不提。咱们再说穿山雄石路，在这看着张文亮的马杆子，就听着脑袋后边金皮风响，连忙的一低头。幸亏这张文亮比他身矮、哎、如果再高点的墨玉飞黄石就给张文亮打上了。张文亮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石洛连忙回头，结果一看呢，没人。原来这飞黄石谁打的？是草上飞苗庆、苗景华打的。苗景华在树林子里藏着，所以石洛没看见。这时候张明一抖手，打出了暴君之，就奔着石洛这脖子打过来了。石洛连忙一抬手，就把暴君之给抓住了。我这小瞎子，你给我！横着就一脚奔着张明踢过来，嘴里还说呢，小瞎子你趴下吧，你拿着小锣打我，你自找苦吃。张明啊打算再躲，石路的身法是真快，一脚正给张明踢上，张明的仰面栽倒。石路上前就把张文亮给摁住了，解腰带当时把瞎子张文亮就给捆上。小瞎子，我看你还折腾，你有多大的本事却在我面前还耍花活。石路一看他肋下配着刀呢，就把这刀解下来，把刀亮出来。石路一看这护手牌啊是八卦盘，石洛这自言自语，你们全是杂毛的徒弟，跟大肚子寺一个师傅。说完了以后又把刀给放下，伸手一揪头上的帽子，嘴里还说呢，瞎子，我到底看看你的眼睛那是真瞎呀还是假瞎。他用左手一推张文亮的发卷，右手就扣张文亮的眼皮。瞎子，你怎么真没黑眼珠啊，全是白的，哎呀好吓人呢、啊、看完了左眼以后，哎我再看个右眼，哎呀右眼也这样。我这瞎子，你是不是杂毛的徒弟？你要说不是，我把你眼睛给你抠出来，我倒是看看你有没有黑眼珠。他们全跟我玩，你也跟我玩不玩？张文亮现在听石路的话说的是稀里糊涂，心想杂毛长杂毛短，这是说我师父金针八卦左云鹏左老剑客，我岂能跟你这傻子一起玩。张文亮气得直哼哼，心里说话，倒霉呀，真倒霉，我张文亮是金针八卦左云鹏左老剑客的徒弟，我们哥八个被称八义，在江湖上赫赫有名，可以说一个雷天下响，没人不知没人不晓。没成想在这树林子里边，哎，让一个无名小辈把我捆上。张文亮一咬牙呀，我说黑子哥，你干脆就往外抠嘛，我可没工夫陪着你玩，你也不尿跑尿照你那德行。石洛可真好啊，怎么着你还不服啊？你要不服说不了讲不起，今儿个我可真要往外抠了，真要跟你抠出来再往里挨那可就来不及了。不过话说回，你左边是瞎子，有眼没眼那是一样。就见石洛伸出

0: 二指，真的要扣张文亮的眼睛。就在此时，三爷苗庆、苗景华这刀可就到了，刀挂风声唰，石洛掌腰站起来，用左手来挡苗景华的刀，右手往里就切过来了，这叫切掌。苗景华赶紧往下一搓身，躲过了切掌，心里说话耶，这黑大个长得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憨，腚大腰圆，肉大身沉，没成想身法这么快，看起来这个人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苗景华也吃了一惊，失落右腿使了一个里拍腿，当时就苗青给踢倒了。苗景华心说耶，倒霉，真倒霉，今天我和张文亮碰上茬了，要按理说我们那是左道一的真传，在江湖上早就成了名了，没成想就在一黑大个面前没过三招五式全让他给打倒了。这黑大个到底是谁？失落宁胳膊也把苗景华给捆上。我说你这人要干什么？嗯，我要挖瞎子的眼睛，碍着你什么事儿？你这仨鼻子眼儿多出这口气儿，还打后边用刀给我一刀，这是我闪得快，要不然我就归了位了。你可真够损的。苗景华看着石路，小辈他是没眼珠子的人啊，本来的眼睛就瞎了，你还欺负他？石洛看了看这苗景华，他没眼珠子是小瞎子，是我养活的。苗庆一听，我说大哥子，你认识人家吗？我认识他。苗庆看着石洛，心想你认识张文亮？我说大哥的，你认识他，你还要挖他的眼珠，所谓何故？我呀跟他闹着玩儿，你也管得着吗？嗯，我说你小子叫什么玩意儿？苗景华一听我是人，怎么成了玩意儿了？啊、嗯，把苗景华气得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我这黑大个呀，我跟你说出真名实姓，我看呢真不值，你不配。石洛看着苗景华，
1: 哎呀，我的名姓那比你还值钱。
0: 苗青一笑，那你叫什么名字？
1: 瞎子，你先说你的，然后我再告诉你我叫什么。我真要是爆出名来，就得把你的青史给你吓出来。
0: 把苗景华和张文亮气的，我们堂堂的八亿当中二亿，你一报名把我们青史吓出来，嘿，真是让我们可发一笑，你也真够狂的啊。苗景华看着石路，你家三太爷坐不更名，立不改姓，不过就是不能和你说。石洛看了看，哼，
1: 你要不跟我说，我也能猜出来。那大肚子四跟我说了，你是老三。
0: 说着，过去把那口刀拿起来。
1: 小三儿，这喇子是你的呀？
0: 苗景华点了点头。我比你哪里小啊？
1: 你比我哪里全小？
0: 要比明星，比武艺，或者比谁的分量，你全比我小。你说你哪样哪样都比我小？是你们这喇子上有这样牌了，都是我养活的。
1: 谁要是不跟我玩，不哄着我玩，我就打谁。
0: 说着话，这石路把刀

他在苗景华的面前，你是分吧，小四是飘，小五那是小瞎子，这都是大肚子四跟小脑瓜跟我说的。实际上石洛说的是宋锦宋世公和赵廷赵华阳，他把宋锦叫大肚子四，把赵廷赵华阳叫小脑袋瓜。可是张文亮和苗景华不知道啊，当时我就说了，他们都跟我玩吗？小脑袋瓜说了，都跟你玩。大肚四还说，跟你玩，你认识他们吗？我说我认识，我认识他们的喇子，全是一样的。我说你到底叫什么玩意儿？把张文亮气了，心里想这大个子是不愣装愣，不傻装傻，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王五嗜酒如命，一日三餐都要举杯狂饮，三天就有两天是酩酊大醉。他妻子好言相劝，常常遭到拳打脚踢，实在不堪忍受了，就上诉到法院请求离婚。王五不从啊，但恶习不改，照喝不误。他妻子实在没有办法，就以死相决。埋葬妻子那天，他岳父见到王五没事人一样，非常生气，下令王五下跪哭掉。王五说，
3: 那不让我喝酒，我哪来的眼泪啊。
4: 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电脑屏幕前的网络朋友，以及观看卫星转播的外星朋友、欢迎收听收看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有线国际台的记者飘飘飘
5: 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
4: 我现在正在现场直播吃俄式饺子速度大赛。
5: 是吗？
4: 比赛进行的非常非常的激烈，我们采访到的哈哈，你们看到在我身边的这一位就是刚刚获得了冠军的达拉斯酒吧先生。哦，你好酒吧先生。
5: 你好你好你好，
4: 那个那个酒吧先生，看看人家这名字哈，你看人酒吧先生，人生下来就叫酒吧，是不是？那你看人家吃几个饺子算什么，对不对？酒吧先生，酒吧先生，不好意思，
5: 怎么了？
4: 您能不能先控制一下？我们这是现场直播，
5: 我控制一下
4: 啊。好，继续开始啊，刚才那段掐了别播啊。酒吧先生，您在刚刚的比赛当中呢用了5分29秒的时间，最先吃完了自己玻璃容器当中的100个饺子，获得了冠军。酒吧先生，酒吧先生，酒吧先生，

0: 别叫了。
1: 啊啊，
0: 这人说都是俄语。
1: 俄语
0: 你就英他们听不出来。
2: 吓死我了，酒吧先生，
0: 喘过来，没事。
2: 不是你刚才这是怎么了？
0: 嗯，
2: 你怎么还抽了呢？浑身颤抖啊！
0: 不是你让我控制吗？
1: 啊，
2: 我让你控，我是让你控制点打嗝啊。
0: 是啊。
2: 啊，
0: 让我不出声，调成震动了吗？
1: 嗯。好了，酒吧先生，
0: 啊，
1: 您还是外放吧，
0: 啊，
1: 别震动了，怪吓人的。
0: 说你，
1: 啊，
0: 震动也是你，外放也是你，
1: 我，
0: 把我整吐了，真不知道想怎么的。
1: 说，
0: 整了。
1: 好了，酒吧先生，咱们言归正传啊。
0: 嗯，
1: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俗话说得好啊，
0: 嗯，
1: 好吃它不如饺子，
0: 那对，
1: 坐着它不如躺着，
0: 也是。
1: 这饺子呢，是最知名的一种中国食品了。
0: 谁说的？
1: 啊，
0: 我们俄式大餐当中也是有饺子的。
1: 这我们的中国观众还是不太了解的。
0: 嗯，对。
1: 那酒吧先生，
0: 嗯，
1: 麻烦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俄式的饺子和中国的饺子有什么区别？
0: 区别就在于吧。
1: 啊，
0: 我们的饺子那馅儿都是乳酪
1: 啊，
0: 别还有果酱
1: 啊，
0: 不能说，现在一说就呕。
1: 不是，您说那是折罗吧？那哪是饺子呀？
0: 骂人呢？
1: 啊，
0: 那什么记者？
1: 对不起啊，对不起，酒吧先生，你看我这一顺嘴就说实话了。
0: 什么？
1: 您看到没有？那您还是继续给我们说说您获得冠军的感受吧。
0: 啊，我根本尝不出来。
1: 啊，
0: 就得冠军必须得勇往直吃，有那饺子整个吞下去。
1: 酒吧先生非常的具有敬业精神。
0: 是
1: 啊，
0: 是
1: 还有吗？酒吧先生，
0: 我就一句话要说。
1: 您看酒吧先生总结的非常精辟，啊，就一句话您请讲。
0: 要是你们家也三天揭不开锅，你也能吃100个饺子，谁也吃不了，都给我拿

0: 一个生意人不幸破产了，他正要服毒自杀，这时一个强盗破门而入。强盗对他大声喊道：
1: 不许动！
0: 听到强盗的话，这个破产者一点也不害怕，他反而对着强盗大声喊道：
2: 你少废话，耐心点不行吗？我马上就会不动了。

0: 这一天，数学老师在课堂上讲平面几何的时候，发现可可正在睡觉，于是就把他叫起来。可可
1: 啊！瞎还睡，
2: 吓死我！
0: 不理你耳朵还不站起来，是不是？
2: 老师，
0: 叫你三声，
2: 整成心脏病就完了。你
0: 心脏病，你把我踢出肺结核了呢还。
2: 老师你这回答不好，上回我也是这么跟语文老师说，语文老师问我说你长心了吗。
0: 行了，
2: 至少
0: 知道语文老师。
2: 嗯，
0: 知不知道我们这堂上的是什么课呀？
2: 上英语吧。
0: 什么英语啊？我讲的是英语老师那样吗？
2: 对不起对不起，
0: 你看黑板上画的是什么？
2: 英语老师是个男的，我以为你是个男的呢。什么玩意儿啊，什么玩意儿啊，上面
0: 几何课吗？这不是啊。
2: 哦，
0: 你说飘飘啊，你这同桌怎么当的，也不好好的。
1: 老师，是你把他弄睡着的，你自个儿叫他，你说我干啥？
0: 都够气人的了，我一会儿找你们班主任去。可可，你来给我说说。
2: 我们班主任早让我们气疯了。
0: 你太是你们这帮学生了。
2: 嗯，
0: 可可，你给我说说。
2: 说什么？
0: 线和面。
2: 嗯，
0: 组成了什么？
2: 线和面，饺子。老师。
0: 哎呀，上课气完了几何老师，这可可就饿了。去餐馆刚才打的饺子，老师又说馅儿又说面儿的。
2: 就是你这老师怎么当的？哪是教知识，这是整胃口。
0: 可
2: 饿死我了。
0: 嗯，可我也饿了。
2: 啥飘飘？
0: 又咱俩上餐馆吃点饺子呗。
2: 行啊。
0: 那好，咱俩去吧。走。
2: 来两斤
0: 行不行？老板
2: 啊，
0: 老板。
1: 哎，来了来了，客官您
0: 来来，给我们两个来两斤饺子。
1: 呀，我们这饺子斤数大呀，两斤等于四斤，能吃了啊？
0: 管他妈的，我不给你钱呢。两斤饺子，快去！
1: 两斤饺子，小二上货。
0: 老板赶紧热情的张罗饺子去了。
1: 是啊，
0: 这时候吧，可可就看见，
1: 嗯，
0: 旁边那桌有一壮汉，
1: 嗯，
0: 正在大口吃面条呢。
1: 真行，老板！
0: 哎，客官，
1: 给我换大碗面
0: 啊！不要两斤饺子吗？
1: 换大碗面，
0: 不要饺子，换大碗面了。
1: 大碗面，
0: 好嘞，大碗面两碗，
1: 很快面就好了。两个人一咕噜吃了一个精光。
2: 哎呀，真好吃！
0: 客官，你那里头还没有点汤了？给我喝点
2: 没有，我的碗我都舔完了，你闹去。
0: 我这里头还剩点咸菜，你瞅你。行了，吃完了，吃没吃饱？
1: 吃饱了，
0: 吃饱了，走吧，
1: 走吧，再见。
0: 两个人一口气吃精光，一摸嘴就要走人。
1: 是啊，
0: 老板一看，哎呦，来这一个不给钱的。
1: 是啊，霸王餐呢。
0: 赶紧陪着笑脸说话了。
1: 哎呦，客官，

0: 给钱呢。
1: 啊，
0: 给钱呢？
1: 给钱？
0: 啊，
1: 给什么钱呢？
0: 您的面。
1: 给我的面，我的面是用饺子换的呀。
0: 饺子换的吗？
1: 对，你给什么钱？你看你这人真是
0: 什么玩意儿？
2: 谁吃你饺子了？
1: 是不是客官，那饺子钱呢？
0: 谁吃你饺子了？说了几遍了？

0: 夫妻俩人在吃早餐，怕老婆的丈夫突然想起了件事，于是对他小气的妻子说道：
1: 哦，亲爱的，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来，咱们的邻居科尔先生两天前死了，你会不会去参加他的葬礼呢？
0: 小气的太太回答道：
2: 哦，我为什么要去参加他的葬礼？那个该死的科尔先生，他

0: 远的啊，就请先走。
1: 大家就先后告辞了。又喝了一会儿，他又说了，
0: 诸位啊，有家远的啊，你们就先走吧。
1: 其实这时候只剩下主人一个人了。主人说，
2: 现在可只有我一个人在这儿了。
0: 你不是要回到房间里去吗？那你就先去吧。我呢，喝够了就睡在这桌子上就行。

0: 金哲顺有个老毛病，一天到晚搭头搭脑的打瞌睡。他的爸爸是当地一个很有权势的富商，曾叮嘱老板多多关照他。老板何尝不想借此机会搞好与老金的关系，但小金不争气，急死了老板呐。经理向老板告状了。
1: 老板，我是真拿他没办法了，他总是坐在办公室里睡觉，叫他去开车他也要睡，叫他去当保安部的头同样还是睡，要是别的人我早就炒他鱿鱼了。
0: 老板显示出深思熟虑的样子。
2: 我已经考虑过了，这样吧，干脆让他去卖睡衣，并在他身上呢挂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我们的睡衣质量何等的优异，连卖睡衣的人都不能保持清醒，这叫人尽其能物尽其用啊。

0: 韩斯对朋友们夸口说，
1: 我的钢琴真了不起，每当我疯狂演奏的时候便会爆出时间来。
0: 朋友不信呢，就动手狂奏一番。忽然墙壁被敲得嘣嘣山响，一位老妇人在隔壁大声叫道，
2: 夜潮了，现在已经12点了。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无事，拜拜。
4: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8: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幸会，
7: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知道。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2: 0:86，
1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3: 世界纪录。
12: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3: 中国抗击疫情
1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2: 10年，
13: 中国向
12: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3: 全面胜利。
1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我国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
1: 中东部降水正处最强阶段，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特朗普警告伊朗，时钟正滴答作响。消息人士称，伊朗提出的修订方案已转交至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一名高校的理论工作者，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5: 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

0: 起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先行区建设，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1: 浙江省长兴县委党校副校长向小燕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他倍感振奋，同时也感到重任在肩。
2: 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真正走进学员的心里，用中国理论来阐述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来升华中国理论，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3: 未来呢，我要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1: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4: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坚持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1: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5: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过去呢，更加侧重通过翻译和介绍来读懂世界，但是今天我们做的更多的是依托马克思主义加外语的特色优势，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 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

0: 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联，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装备制造业增长 8.7%， 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这说明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增速。外贸方面同样表现亮眼，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

0: 出口额增长超过 40%。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1: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 25.7% 和 12%。 数字经济呢，这个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 14%。 一到四月份呢，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增长了 73.3% 和 25.7%。
0: 在就业和物价方面，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2%， 比上月下降 0.2 个百分点， CPI 同比上涨 1.2%， 保持温和上涨。
2: 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八条具体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升级版，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国品牌。
4: 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我们将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
3: 去年出台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2026年一季度退税笔数同比增长近五倍。盛秋平表示，为提高办理效率， 2.0 版政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排队时间。
4: 2.0 版政策提出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以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这条措施和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施。
3: 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还将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实现旅客可在异地口岸办结退税业务。
4: 指导对立机构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的离境期限，统一至28天。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代理机构还开发了自助式的退税机，在商场投放，为旅客呢提供标准化、自动化的服务。
5: 今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加派两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强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湖北荆州遭遇历史同期罕见的强降雨，目前荆州已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五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灰桥镇多个低洼地段老旧居民区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和内涝，救援人员逐户上门，将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至地势较高的临时安置点。消防救援人员周小红：
7: 3点多钟我们就往这边走了，然后陆陆续续的到现在一直也在这个进行人员转移，群众转移的话还得持续今天一整天。
6: 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备入等基本生活物资，切实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8: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已转移安置124户，625人。
9: 河南多地连日来出现持续性降雨过程，在漯河240万亩小麦正处于灌浆中后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漯河市偃城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曹斌表示，农业农村部门对沟

0: 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1: 我们迅速启动防汛排涝应急预案，组织镇村干部和群众开展沟渠清淤、堵点打通，确保排水顺畅，田间无积水，全力守护粮食安全生产。
2: 贵州省黔东南州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此次强降雨过程致灾风险高，极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黔东南州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和运行管理科负责人李建州表示，水务等部门已提升应急响应等级，全力应对降雨影响。
3: 我们将紧盯沿河城镇、水库水裂寨、山塘及山洪灾害危险区等重点部位巡查管控，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
4: 北京时间今天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造成2人遇难。目前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已被救出，应急安置、震后恢复等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苏玲报道。
5: 地震发生后，广西柳州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统筹调度应急、公安、消防救援、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电力、水务以及民兵队伍等救援力量，组织开展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工作。3名失联人员中有2人不幸遇难，1人获救送医。为妥善安置群众，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在太阳村中心校和螺蛳粉小镇会客厅设置2个集中安置点，并在太阳村镇下辖各村村委会设置了临时安置点，为群众提供临时休息和避险场所。安置点还设有临时医疗服务点，现场饮用水和食品充足，群众临时就医和基本生活有保障。柳南区人民武装部副部长谭求来：
6: 我们主要执行的3项任务，第一个就是协助地方政府对人民群众进行转移安置，第二项就是我们搭设了70顶帐篷，分别在2个安置点，第三项我们出动民兵协助交警对交通进行了适当的管制。
5: 太阳村镇党委副书记任永健表示，物资调配工作有序推进，安置点运转将持续优化。
7: 地震一发生，我们乡镇就立刻把我们周边所有村屯的村民全部疏散到了这个空旷区域，我们是已经在有帐篷了，后续我们再逐步的提高临时安置点的整体运转情况，把它完善。
4: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8: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多地博物馆推出文博大餐。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共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总台记者丁飞、宝音、郑青松报道。
9: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恰逢周一，国家文物局发出倡议，号召全国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例，今日正常对外开放。北京市昨天启动2026博物馆季，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开展，首次集合800多件古美洲文物集中来华。在呼和浩特，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在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开展，系统梳理跨越9000年的中国古代金玉器发展脉络。在上海，全市160多座文博场馆推出超100项重点文博展览和精彩配套活动。经过2年多改造升级的上海科技馆新馆正式焕新亮相。在四川成都，各大博物馆精心烹制文博大餐，杜甫草堂、武侯祠等场馆创新运用数字人、AR 沉浸式体验等手段，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在新疆伊犁，数字化流动博物馆走进牧区。根据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2025年全国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40000余个，开展教育活动58万余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各项数据再创新高。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10: 5年间，全国备案博物馆由5788家增长至7188家，其中国家1、2、3级博物馆总数从1224家增长至1660家，我国。

0: 国博物馆在世界博物馆发展中的影响持续提升。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日前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项具体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2: 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本月底启动，国家医保局透露，今年适当拓宽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
1: 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超1.3万亿元。
2: 我国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今天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白宫发布特朗普总统访华的事实清单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4: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两军、执法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表明了在伊朗、朝鲜半岛核等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要求美方正视有关各方的合理关切，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双方经贸团队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进行磋商，就稳定中美经贸关系、妥善解决各自关切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的多的打击。总台记者18号获悉，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收到相关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仍在持续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同美方进行沟通。他提到，尽管美方拒绝了伊朗的建议，但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方面收到了美方表达的观点，伊朗方面也已经向巴方转达了他们对美方这些观点的看法，沟通在继续进行中。此外，他还表示，媒体上关于伊朗铀浓缩问题的报道并不正确，也缺乏事实依据。当地时间5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特朗普拒绝透露谈判的最后期限，但表示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7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约半小时。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
1: 本台消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自民党定于18号召开会议，就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草案计划于今年6月初最终定稿。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 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

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伊美区以生态保护促高质量转型发展，铁力市展区凭森林味儿出圈，线上线下一片火热。佳音生态好物惊艳亮相中俄博览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伊美区记者站刘庆佳、刘玉亮、王占斌报道。过去的十年间，伊美区经历了深刻蝶变。作为伊春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伊美区用十年光阴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书写在茫茫林海之间，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共进的转型新路。伊美区新闻记者站记者刘庆佳。
3: 眼下的伊春生机盎然，河面上野鸭子在自由的嬉戏，和岸边的行人和谐共处，形成了一幅流动的天然画卷。
2: 市民彭先生：
4: 咱们市区这个生态环境是越来越好，每天早晨在这个大坝上锻炼，就能看着这个河边这个里头野鸭子，有时候还得有鸳鸯，很多很多，感觉是一年比一年多，就说明咱们这里生态环境是越来越好。
2: 这幅生态画卷正是伊美区十年如一日修复水系、保护岸线、严格治理污染最直观的成果。伊美区将生态力区作为首要战略，把守护森林作为最大的政治责任和民生工程，制度防线越织越密，依托全市林长加河湖长加田长联动机制，伊美区构建了一体化森林资源管护体系，通过无人机巡查与地面监测的结合，森林火情识别精度大幅提升，筑牢了森林安全防线。作为中心城区，伊美区的生态答卷不仅在山林，更在街巷。伊美区将生态修复与城市更新深度融合，推动森林进城推窗建绿，持续完善立体绿化，打造四季有景、三季有花的城市，严格水体养护，常态化清淤保洁监测，实现水清岸绿、亲水宜人，同步推进城区景区公园设施提档与精细管理，修缮道路、更新座椅、亮化路灯、升级公厕、完善健身设施配套功能，全面优化兴安国家森林公园，创新打造房车之家、落地森林浴、冬季野滑等特色项目，让游客尽享深呼吸的惬意与放松。同时，伊美区依托中心城区的区位优势，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多元路径，让冷资源变身热经济，成为全域旅游的核心服务区。森林康养、冰雪运动、精品民宿等业态蓬勃发展，让生态高颜值真正转化为了经济高价值。伊美区的实践深刻印证，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更是社会财富和经济财富。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伊美区正以打造两山实践地为目标，继续书写人与自然和

0: 谐共生的现代化篇章，让老林区的青春活力在绿色转型中持续迸发。本台记者陈晓宇、高盛哲哈尔滨报道。5月18号，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现场暖意融融，铁力士展区前人头攒动，往来不绝。尽管展区仅53平方米，却凭借独具特色的森林物产，沉浸式的互动体验成为了当天会场里最热闹的角落之一。展区一角，直播间格外吸睛，主播手持一瓶桦树汁，对着镜头热情推介，屏幕上弹幕飞快滚动，点赞、留言、下单提示音此起彼伏，直播间热度一路攀升。线下展台前刚品尝完桦树汁的游客纷纷掏出手机扫码下单，线上线下一片火热。展区另一侧，速冻油豆角、手工煎饼、农家酱等东北地道风味前围满了尝鲜的人。几位年轻人对林蛙油和根雕作品颇感兴趣，工作人员耐心讲解起小兴安岭的滋补文化与木雕技艺，不少人听完便扫码关注了品牌店铺。临近中午，展区人气不减，逛累的游客坐在休息区，一边喝着桦树汁，一边通过手机观看展区直播。线上云逛铁力的森林民宿和玉温泉，直播间里主播正带着网友走进桃山玉温泉和岭上十年民宿，清新的林区画面引得网友连连刷屏。从线下排队长龙到线上弹幕刷屏，铁力展区用一杯桦树汁、一场直播，把森林味儿送到了天南海北。铁力市委常委、副市长袁思阳：
1: 我市充分释放直播电商流量红利，不断拓宽线上销售渠道。展会首日，说一春电商直播团队销售额达到144万元。
0: 本台记者陈晓宇、高盛哲哈尔滨报道。5月18号，在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上，来自我市嘉荫县的参展团惊艳亮相。他们带着生态好物与浓郁的民族风情，通过文化加电商的双轮驱动模式，让龙乡佳品从边境走向世界。在天地灵气、龙脉佳音的主题展区内，53平方米的空间人头攒动，香气四溢。在现场，二胖哥鲜食玉米凭借软糯香甜的黑土地风味，迅速突破千余单，成功征服了中外客商的味蕾。此次展会，嘉荫县精心组织了7家本土企业，筛选出52款标杆优品集中亮相。从生态山珍到桦树汁，从非转基因大豆到各类生态农产品，全方位展现了嘉荫生态农业的硬核家底。除了线下展销，嘉荫展区还打造了线上全域出圈的智慧空间。通过电商直播与民族文化的深度融合，这颗边境线上的明珠正以开放包容、奋勇争先的姿态，向全球递出一张闪亮的生态名片。本台消息，近日铁力士金林区纷纷组织快乐畅跑活动，引导群众参与全面健身，传递健康理念，打造运动之城。5月17号，2026年铁力士全民健身迎春畅跑活动在桃源湖景区温情开跑，活动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200名长跑爱好者踊跃参与，用脚步丈量秀美风光，用运动传递健康理念。铁力士活动现场活力满满的暖场节目点燃氛围，开幕式后，选手们迈着矫健步伐有序开跑，跑道沿桃源湖景区及沿途公路铺设，将森林氧吧的生态之美与运动活力完美交融，尽显小兴安岭的生态底蕴。活动中途设置了趣味打卡点和补给站，进一步丰富了参赛体验，让选手在奔跑中感受乐趣，舒缓节奏。5月16号晚，2026年金林区第3届打造运动之城健康快乐跑荧光彩色夜跑活力开跑，近100名长跑爱好者齐聚现场，身着统一服装，手持荧光棒，精神饱满的参与活动。奔跑途中，整齐的队伍、飘扬的队旗、昂扬的精神面貌，成为街头一道亮丽的风景，引得不少市民驻足喝彩。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1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18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1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3件，涉及铁力士3件，具体为水类案件2件、土壤类案件1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

0: 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到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哪是那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3: 幸会幸会幸会，
14: 多多指教。
1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3: 可不可乱。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7: 0:86，
18: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7: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8: 世界纪录。
17: 9:83，
19: 苏炳添领先。

0: 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0: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5: 徐志摩经典散文夜见哈代的一个下午。尤其你早几年，也许就是现在，到道迁四德的乡下，你或许碰得到求德的作者，一个和善可亲的老者，穿着短裤便服，精神飒爽的，短短的脸面，短短的下颌，在街道上闲暇的走着，招呼着，答话着。你如其过去问他魏萨克是小说里的名胜，他就欣欣的从详指点讲解。回头他一扬手，已经跳上了他的自行车，按着车铃向人丛里去了。我们读过他著作的，更可以想象这位貌不惊人的圣人，在魏萨克市广大的起伏的草原上，在月亮下或在晨曦里深思地徘徊着。天上的云点，草里的虫吟，远处隐约的人声，都在他灵敏的神经里印下不磨的痕迹，或在残败的古堡里服侍乳石上的苔青与网结，或在古罗马的旧道上冥想数千年前铜盔铁甲的骑兵曾经在这日光下驻踪，或在黄昏的苍茫里独倚在枯老的大树下听前面乡村里的青年男女在笛声琴韵里歌舞他们结会的欢心，或在祭祠或雪莱或史文旁的遗迹悄悄地追怀他们艺术的神奇，在他的眼里像在高地贤的眼里，这看得见的世界是活着的，在他的心眼里像在他最福音的华慈华氏的心眼里，人类的情感与自然的景象是相联合的，在他的想象里像在所有大艺术家的想象里，不仅伟大的史迹，就是眼前最缩小最暂忽的事实与印象，都有深奥的意义。平常人所忽略或竟不能窥测的，从他那60年不断的心灵生活观察考量揣度印证，从他那60年不懈不迟的真诚经验里，哈代像春蚕吐丝质茧似的抽绎他最微妙最桀骜的音调，纺织他最缜密最经久的诗歌。

0: 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这是他献给我们可真的礼物。上文是我三年前目而未见时半自想象半自他人传述写来的哈代。去年七月在英国时，乘狄更生先生的介绍，我居然见到了这位老英雄。虽得会面不及一小时，在与小子已算是莫大的荣幸，不能不记下一些踪迹。我不会我的英雄崇拜，山我们爱踹高的，人我们为什么不愿意接近大的？但接近大人物，正如爬高山，往往是一件费劲的事。你不仅得有热心，你还得有耐心。半道上立伐是一中事，草间的刺也许拉破你的皮肤，但是你想一想登临威风时的愉快，真怪。山是有高的，人是有不凡的。我见曼舒菲尔，比方说只不过二十分钟模样的谈话，但我怎么能形容我那时在美的神奇的启示中的全身震荡。我与你虽仅一度相见，但那二十分不死的时间，果然要不是那一次巧合的相见，我这一辈子就永远见不着他。会面后不到六个月，他就死了。自此我一发坚持我英雄崇拜的势力，在我有力量能爬的时候，总不交放过一个登高的机会。我去年到欧洲完全是一次感情作用的旅行，我去是为泰古尔，顺便我想去多瞻仰几个英雄。我想见法国的罗曼·罗兰，意大利的丹农·雪乌，英国的哈代，但我只见着了哈代。在伦敦时对狄更生先生说起我的愿望，他说那容易，我给你写信介绍，老头精神真好，你小心他带了你到道迁斯德林子里去走路，他仿佛是没有立伐的时候似的。那天我从伦敦下去到道迁斯德，天气好极了，下午三点过到的。下了站我不坐车，问了 Max Gate 的方向，我就欣欣地走去。他家的外园门正对一片青碧的平壤，绿到天边，绿到门前。左侧远处有一带绵渺的平林，进园径转过去就是哈代自建的住宅，小方方的壁上满爬着藤萝。有一个工人在园的一边剪草，我问他哈代先生在家不，他点一点头，用手指门。我拉了门铃，屋子里突然发出一阵狗叫声，在这宁静中听得怪尖锐的。接着一个白纱抹头的年轻下女开门出来，哈代先生在家，他答我的问，但是你知道哈代先生是永远不见客的。我想糟了，慢着，我说，这里有一封信，请你给递了进去。那么请候一候。他拿了信进去，又关上了门。他再出来的时候脸上堆着最俊俏的笑容，哈代先生愿意见你，先生请进来。多俊俏的口音，你不怕狗吗，先生？他又笑了。我怕，我说，不要紧，我们的梅雪就叫，它可不咬，这生客来的少。我就怕狗的袭来，战兢兢地进了门，进了官厅，下女关门出去，狗还不曾出现，我才放心。壁上挂着沙琴德的哈代画像，一边是一张雪莱的像，书架上记得有雪莱的大本集子。此外陈设是朴素的，屋子也低，暗沉沉的。我正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

0: 想着老头怎么会这样喜欢雪莱，两人的脾胃相差够多远。外面楼梯上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和狗铃声下来，哈代推门进来了。我不知他身材实际多高，但我那时站着平望过去，最初几乎没有见他。我的印象是他是一个矮极了的小老头。我正要表示我一腔崇拜的热心，他一把拉了我坐下，口里连着说坐坐，也不容我说话，仿佛我的开篇词他早就有数，连着问我。他那急促的一顿顿的语调与干涩的苍老的口音，你是伦敦来的，狄更生是你的朋友，他好，你译我的诗你怎么翻的，你们中国诗用韵不用？前面那几句问话是用不着答的，所以他也不等我答话，直到末一句他才收住了。他坐着也是奇矮，也不知怎的我自己只显得高，私下不由局急，似乎在这天神面前我们凡人就在身材上也不应分占先似的。这时候他斜着坐，一只手搁在台上，头微微低着，眼往下看，头顶全秃了，两边脑角上还各有一宗也不全花的头发。他的脸盘粗看像是一个尖角往下的等边形三角，两拳像是特别宽，从宽浓的眉间直扫下来的竖住在一个短促的下巴尖。他的眼不大，但是深凹的，往下看的时候多，不易看出颜色与表情。最特别的，最哈带的，是他那口连着两旁松松往下坠的夹腮皮。如其他的眉眼只是忧郁的深沉，他的口脑的表情分明是厌倦与消极。不，他的脸是怪，我从不曾见过这样耐人寻味的脸。他那上半部秃的宽广的前颊，着发的头角，你看了觉得好玩，正如一个孩子的头，使你感觉一种天真的趣味，但愈往下愈不好看，愈使你觉得难受。他那皱纹均薄的脸皮，正使你想起一块苍老的岩石，雷电的猛烈，风霜的清灵，雨溜的波石，苔藓的沾染，虫鸟的斑斓，什么时间与空间的变换都在这上面遗留着痕迹。你知道他是不抵抗的，忍受的，但看他的下颊，谁说这不泄露他的怨毒，他的厌倦，他的报复性的沉默。他不露一点笑容，你不易相信他与我们一样也有嬉笑的本能，正如他的脊背是倾向于旅，他面上的表情也只是一种不胜压迫的余旅。哦，哈代，回讲我们的谈话，他问我们中国诗用韵不，我说我们从前只有韵的散文，没有无韵的诗，但最近，但他不要听最近，他赞成用韵，这道理是不错的。你投块石子到湖心里去，一圈圈的水纹漾了开去，韵是波纹，少不得。抒情是 lyric， 是文学的精华的精华，颠不破的钻石，不论多小，磨不灭的光彩。我不重视我的小说，什么都没有做好的小诗难。我说我爱他的诗，因为他们不仅结构严密像建筑，同时有思想的血脉在流走，像有机的整体。我说了 organic 这个字，他重复说了两遍， Yes organic， Yes organic， A poem ought to be a living thing。 练习文字顶好学写诗，很多人从学诗写好散文，诗是文字的秘密。他沉思了一晌，30年前有朋友约我到中国去，他是一个教士，我的朋友叫莫尔德，他在中国住了50年。他回英国来时，每回说话先想起中文，再翻英文的。他中国什么都知道，他请我去，太不便了，我没有去。但是你们的文字是怎么一回事？难极了不是？为什么你们不丢了它，改用英文或法文，不方便吗？ 哈代这话害住了我，一个最认识各种语言的天才的诗人，要我们丢掉几千年的文字。我与他变难了一晌，幸亏他也没有坚持。说起我们共同的朋友，他又问起狄更生的近况，说他真是中国的朋友。我说我明天到康华尔去看罗素。
1: 谁？罗素？
0: 他没有加暗语。我问起伯伦腾，他说他从日本有信来，他是一个诗人。讲起麦雷，他起劲了。
1: 你认识麦雷？
0: 他问。
1: 他就住在这儿道千斯德海边，他买了一所古怪的小屋子，正靠着海，怪极了的小屋子，什么时候那可以叫海给吞了去似的。他自己每天坐一部破车到镇上来买菜，他是有能干的，他会写。你也见过他从前的太太曼舒菲尔，他又娶了，你知道不？我说给你听麦雷的故事。曼舒菲尔死了，他悲伤得很，无聊极了，他办了他的报，还是悲伤。好了，有一天有一个女的投稿几首诗，麦雷觉得有意思，写信叫他去看他。他去看他，一个年轻的女子，两人说投机了就结了婚，现在大概他不悲伤了。
0: 他问我那晚到哪里去，我说到埃克斯特看教堂去，他说好的，他就讲建筑，他的本行。我问你小说里常有建筑师，有没有你自己的影子，他说没有。这时候梅雪出去了又回来，羞羞地爬在我的身上乱抓。哈代见我有些窘，就站起来呼开梅雪，同时说我们到园里去走走吧。我知道这是送客的意思。我们一起走出门，绕到屋子的左侧去看花，梅雪摇着尾巴羞羞地跟着。我说哈代先生，我远道来，你可否给我一点小纪念品？他回头见我手里有照相机，他赶紧他的步子急急地说，
1: 我不爱照相，有一次美国人来给了我很多的麻烦，我从此不叫来客照相，我也不给我的笔记，你知道。
0: 他脚步更快了，微搂着背，脚微向外弯，一摆一摆地走着，仿佛怕来客要抢抢他什么东西似的。
1: 到这儿来，这儿有花，我来采两朵花给你做纪念好不好？
0: 他俯身下去到花坛里去采了一朵红的一朵白的递给我，
1: 你暂时插在衣襟上吧，你现在赶6点钟车刚好，恕我不陪你了，再会再会。来来，梅雪梅雪。
0: 老人扬了扬手，径自进门去了。色客的老头茶也不请客人喝一盅，但谁还不满足得着了这样难得的机会。王谷的达文赛、莎士比亚、葛德、拜伦是不回来了的，哈代多远多高的一个名字，方才那头秃秃的、背弯弯的、腿屈屈的，是哈代吗？太奇怪了。那晚有月亮，离开哈代5个钟头以后，我站在埃克差托教堂的门前玩弄自身的影子，心里充满着神奇。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我是舒涵。下面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我国将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中国文学日活动走进阿根廷和巴西，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皮划艇净水世界杯德国站，中国斩获1金2银。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16号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七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计划明确，开展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院线电影版权保护建影2026、青少年版权保护季等专项行动，完善重点领域作品预警、文创产品版权保护机制，开展守护知识产权新兴领域和电子商务领域专项执法行动，组织开展知识产权海关保护龙腾专项行动，加快推动海关智慧知识产权场景建设。同时，加大对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专利申请和商标恶意注册行为的治理力度，完善专利预审精准服务保障工作，加强区域品牌商标注册申请指导，及时处置重大不良影响商标。此外，计划要求构建知识产权转化运用长效机制，健全完善知识产权运用生态体系，持续深化高校和科研机构存量专利盘点盘活工作，健全完善专利申请前评估和专利转移转化禁止免责制度机制，探索运用人工智能促进专利转化运用工作模式。新华社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15号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以及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授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的合作始于1978年，2026年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6月12号至7月20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本届赛事参赛队伍由32支扩军至48支，共将进行104场比赛，规模创历史之最。新华社消息，中国文学日系列活动日前分别在阿根廷和巴西举行，旨在以文学为桥梁，助力深化中拉人文交流互鉴。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拉丁美洲艺术博物馆，中国作家协会11号与阿根廷图书基金会共同举办“文动阿根廷中国文学日”活动，吸引了200余名阿根廷读者到现场。活动上，中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青年作家索南才让、杨之涵与阿根廷作家协会主席亚历杭德罗·巴卡罗就创作灵感、写作体验、文化交流等话题进行了对谈。14号，中国作家协会与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在位于圣保罗的拉丁美洲纪念馆举行中国文学日活动，莫言与巴西作家米尔顿·阿托姆就文学创作、科技进步、文明互鉴等话题进行交流，并出席中国作家普语译作发布会。索南才让和杨之涵向巴西读者介绍了中国新一代文学创作主题，科技改变生活方式，但人类最基本的情感不会轻易改变，这也是文学能够跨越语言、时间和地域，引发不同文化读者共鸣的重要原因。莫言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中国经历深刻社会转型，作家的任务之一就是书写时代变化中新的人。新华社消息，5月16号清晨，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驶离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这是爱达花城号继3月20号顺利出坞后的又一里程碑式生产节点，也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此前，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分2次完成了全部出海试航。

0: 常任务。此次爱达花城号优化了测试流程，将两次试航合并为一次进行。上海外高桥造船组织来自12个国家共计937人的工程技术团队参加本次试航。团队将严格按照试航计划开展包含推进、侧推、减摇旗、电站、通导、无线电、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及设备等149项试验验证工作，涉及45份调试程序，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爱达花城号全长341米，总吨位14.19万吨，拥有2130间客房和套房，满载可容纳5232名宾客。作为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在空间设计、智能科技与游轮体验上进行了全面升级。新华社消息，皮划艇净水世界杯德国勃兰登堡站15号进入首个决赛日争夺，中国队收获1金2银。女子四人皮艇500米决赛中，由于诗梦、殷梦蝶、王楠、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延续上一站世界杯的良好状态，发挥稳定，以1分32秒77夺得冠军。西班牙和德国队分获亚军、季军。女子双人划艇500米决赛的争夺中，中国组合孙梦雅与马亚楠以0.11秒的微弱差距获得银牌，匈牙利组合夺得冠军。男子单人划艇1000米决赛中，20岁中国小将吴胜岳发挥出色，在比赛中保持清晰战术思路和稳定执行力，以3分50秒81获得银牌。巴黎奥运会冠军捷克名将富克萨以3分49秒82夺冠。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16号消息，中菲两国执法部门近日合作抓获并遣返一名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的中国籍犯罪嫌疑人。据使馆介绍，这名嫌犯伙同他人在境外搭建非法赌博网站，招赌吸赌，恶意设置曲线门槛赚取暴利，涉案金额逾2亿元人民币。中菲将加强执法合作，共同打击跨境赌博活动。中国驻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总领馆16号证实，新西兰南岛15号下午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2名中国香港游客遇难。总领馆说，根据新西兰警方通报，交通事故发生在塞尔温区的一交叉路口附近，事故还造成另外2名中国香港游客受伤。总领馆已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为伤者及家属及时提供领事服务与协助。总领馆再次提醒，新西兰南岛已进入秋冬季节，天气多变，自驾游客应切实提高安全意识，避免发生交通事故。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雷森的秩序，
3: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0。

0: 5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5: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6: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4: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5: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7: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物好，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帮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博士，你真的

0: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1: 99400179259，
2: 北京时间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5: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6: 第一次迈开双腿。
4: 第一次吃饭。
7: 爸，烫，慢慢吃。
6: 第一次系鞋带。
4: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6: 第一次
4: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5: 来，爸爸抱。哎，
4: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7: 妈妈，
6: 当记忆日渐模糊，却越发清晰。
4: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张国清同俄罗斯副总理特鲁特涅夫共同出席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开幕式，并主持召开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地区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
1: 许勤会见缅甸中国投资和贸易促进会荣誉主席埃温和主席林宝前一行。
0: 第三届萨哈雅库特共和国与中国省区合作推介会在哈尔滨举行，梁慧玲出席推介会并会见俄罗斯萨哈雅库特共和国行政长官尼古拉耶夫。
1: 中俄博览会特别专栏穆林说，俄罗斯副总理特鲁特涅夫畅谈中俄两国交流合作与发展愿景。
0: 系列报道丁香花开共迎时，跟随记者脚步探访中俄博览会展馆里各式新潮创意，解锁产业发展新未来。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5月16号至17号，张国清同俄罗斯副总理特鲁特涅夫共同出席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开幕式，并主持召开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地区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
2: 5月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哈尔滨与俄罗斯副总理兼总统驻远东联邦区全权代表特鲁特涅夫共同出席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开幕式，分别宣读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16号共同主持召开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地区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张国清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向博览会致贺信，充分体现了对中俄务实合作的高度重视。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中方愿与俄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用好中俄博览会等平台，发挥中俄东北远东合作机制作用，持续拓展共赢发展空间。特鲁特涅夫表示，俄方愿发挥委员会机制作用，释放地方合作潜力，丰富两国关系发展成果。
0: 5月17号，省委书记许勤会见参加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和第35届哈夏会的缅甸中国投资和贸易促进会埃温和林宝全一行。
3: 许勤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埃温和林宝全一行，并介绍了黑龙江和中俄博览会情况。他说，习近平总书记亲致贺信，对办好中俄博览会寄予殷切期望，必将有力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经贸合作。习近平总书记与敏昂莱总统两次会晤并互致贺电，庆祝中缅建交75周年，为建设中缅命运共同体指明方向。今年4月，黑龙江省代表团访问缅甸，深切感受到缅甸各方与中国合作的真诚意愿，形成了一系列访问成果，需要双方共同推进落实。我们愿与缅方各界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

0: 缅地方间交流交往，深化现代农业、经贸投资、教育科技、医疗健康、特色文旅等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黑龙江和缅甸人民，服务中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我们赞赏缅中投资和贸易促进会在促进中缅合作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希望双方聚焦合作重点，加强贸易往来，推动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埃温·林宝全祝贺中俄博览会哈恰会成功举办，他们表示，此行深切感受到黑龙江生态、资源、科研等优势，也看到了缅中合作的广阔空间。黑龙江省代表团访问缅甸，为双方深入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我们将积极推动双方农业、旅游、医药、生物技术等领域形成更多务实成果，促进缅甸和黑龙江经济社会发展。缅中投资和贸易促进会有关负责人、省领导徐向国、于建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18号，第三届萨哈雅库特共和国与中国省区合作推介会在哈尔滨举行，黑龙江省省长梁慧玲出席，俄罗斯萨哈雅库特共和国行政长官尼古拉耶夫、黑龙江省副省长韩胜健、俄罗斯外交部亚洲第一司副司长奥谢普科夫致辞。会前，梁慧玲会见了尼古拉耶夫一行。
2: 梁慧玲在会见时说，多年来，黑龙江省与萨哈雅库特共和国深入落实中俄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各领域交流合作密切，特别是2023年缔结友好省中关系以来，交流合作进入了快车道。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黑龙江省愿与萨哈雅库特共和国一道，以中俄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和中俄联合声明为根本遵循，认真落实中俄两国元首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精神，继续保持政府部门、企业等各层级各界交流合作，谋划举办更多经贸对接会、地方合作推介会等活动，为企业搭建常态化、品牌化对接平台，扩大寒地建筑材料出口、煤炭进口，促进跨境文旅融合发展，推动双方医疗机构、卫生管理部门建立合作关系，深化文艺、体育等人文领域交流，助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尼古拉耶夫在推介会上表示，中国一直是萨哈雅库特共和国关键的外贸伙伴，双方合作领域不断拓展。我们尤其重视发展市级合作，文化、教育、体育、青年等领域交流项目已成功实施，基础设施、产品加工等领域合作倡议逐步推进。当前，我们特别关注从以原材料为主的合作模式向多元化合作模式转变，包括发展投资项目、开展工业合作、建立合资企业。我坚信本次推介会将成为制定务实解决方案、达成上述目标的平台，并为地区间合作注入新动力。俄罗斯萨哈雅库特共和国政府副主席兼驻远东联邦区常驻代表鲍里索夫、轩辕集团副总裁兼黑龙江省对俄经贸投资商会执行会长矫健共同主持推介会，中俄有关地方政府、协会、企业代表等进行主题推介，会上还举行了合作协议签署仪式。作为促进中俄两国经贸合作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中俄博览会是搭建双边务实合作的重要桥梁之一。展会期间，新闻联播推出专栏《穆林说》，今天采访出席博览会开幕式的俄罗斯副总理特鲁特涅夫，畅谈中俄两国交流合作与发展愿景。
0: 中俄两国山水相连，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走过了30个年头，历经十届的展会见证了双方合作的持续升温，也提供了进一步协同共赢的宝贵契机。接下来我们将采访俄罗斯副总理特鲁特涅夫，围绕两国发展新机遇、地方合作新空间展开对话。十届中俄博览会累计吸引超7200家中俄企业、105万名客商参展参会。面对新华社记者提问，特鲁特涅夫说，中俄博览会是两国互鉴发展理念、互通前沿技术的重要平台，将有力推动双方携手加快发展步伐。

0: 件，土壤类案件3件，固废类案件6件，其他类案件3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盛会聚龙江，好物通八方。本届中俄博览会上，龙江文创巧思出圈，各地科创好物亮相，国际特色产品双向流通。走，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逛展。
2: 来到黑龙江专属的创意设计展区，你会发现在这里创意真的是无处不在，就连给大家提供的这个休息座椅啊都是格外的吸睛。我们现在坐的这个座椅就是由我们本土企业众德伟业带来的一款高科技的合成冰座椅，视觉效果高度贴近了天然冰块，让我们在炎炎夏日光是看着啊就倍感清爽。
3: 在创意设计展区，黑龙江首次设立了青年创意展位，本土青年文创团队把大兴安岭鄂伦春族的渔猎文化图腾符号浓缩进巴掌大的手办里，第一次参展就带来了炙手可热的产品，
4: 大家愿意买愿意带，古老的民族文化就可以走到更多人的身边。
3: 订单激增，团队在博览会上领到了新任务，将手办打造成黑龙江礼物，走向更大的市场。同样出圈的还有印有鄂伦春族传统图案的滑雪服，吉祥云纹巧妙相融，让民族美学与冰雪运动激情碰撞。
5: 智能家居全屋互联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已经无处不在了，而当二者结合起来又能够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在广东展区啊，我发现了一款轻巧又极具未来体验感的生活黑科技，大家听到了吗？随着我的一个手势啊，我旁边的这台联动家居音箱呢开启了自动播放的模式，秘诀就在我手中的这枚智能穿戴戒指当中。通过不同的手势呢，它还能够实现切割、调音以及场景的切换，彻底的解放了我们的双手。
3: 广东奋达科技首次亮相中俄博览会，但在企业的海外营销中，俄罗斯已稳居出口市场的第一位。去年他们自主研发的智能影音产品销售额突破了5亿，今年想扩大销售渠道，他们第一时间想到了中俄博览会，
6: 为我们企业对俄出口的方式打开了新的市场机会。我们其实也希望通过这次博览会搭建稳定的线上销售渠道，
3: 从四川医疗器械北上拓宽市场，到江西新能源电池攻克技术难关，从广东的科技与文化交融，到辽宁的产业精准适配。本届中俄博览会早已不是单一产品的秀场，而是中俄产业深度融合的平台，
7: 是我们走出中国走进俄罗斯市场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桥梁，也为我们对于海外市场的开拓有了更大的信心。
5: 观遍整个中俄博览会的俄罗斯展区呢，我们看到了满眼的农业好物和科技创新成果，其中最令人惊奇的就是我旁边缸体里边的红帝王蟹，他们可是从俄罗斯远道而来的朋友，只用了24小时就跨越通关来到了我们中俄博览会的展会现场了，个头非常的大，这一只啊就要卖到1200元左右。俄罗斯当地的蟹业集团呢也借助这次盛会打开了中国的市场，进入到了盒马等国内大型的商超当中，也让这里的企业呀能够在中国市场站稳脚跟。
8: 黑龙江省的绥芬河口岸啊，杜宁口岸现在都是有通关的，这两天也有不少的消费者来询问，黑龙江的就是供应链公司跟我们也谈了一些比较深入的合作。
3: 帝王蟹的快速通关是中俄贸易提速的一个缩影，在俄罗斯展台的农产品展区，远道而来的商品吸引了不少国内客商的目光。
9: 海运到天津港，
10: 对，大概有5000吨到25000吨的船，
9: 啊，
10: 3-4天就到了。
9: 主要是对接一下俄罗斯的这个粮食类的产品，产品我看很丰富，很多的俄罗斯人都懂中文，而且讲中文讲得非常好。我们不要去俄罗斯去了，就能直接对接业务了，很好的。
3: 本届中俄博览会新增的商务洽谈专区更是人气爆棚，中俄客商面对面坐下来聊货源、谈价格、定渠道，现场气氛十分火热。
11: 原来来参加海洽会都是俄罗斯边境省，现在我发现了俄罗斯全国我们的州都来这里介绍自己的产品，这是很大的一个变化。
3: 从龙江创意到各省联动，从国际好物到现

0: 展会的内容更新，这次展会上500多项新产品，800多项新技术集中亮相。高新技术企业扎堆的同时呢，中俄跨境免签政策让俄罗斯客商们可以丝滑入境，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新场景让中国好物轻松出海，新的合作水到渠成。二呢是配套的活动更实。展会期间呢，有近百场的产业对接、招商合作的活动精准落地。中俄多方呢携手搭建的行业交流平台，实打实的促成了更多合作机遇。三呢是数字服务更优，智能导航、AI 客服、供需智能匹配，一站式的贴心服务让观展参展更加便捷。地上盛会既是黑龙江对接东北亚的前沿窗口，更是中国向北开放、联动世界的生动缩影。以展会为桥，以合作聚力，中俄未来的交流合作必将如这五月的丁香，馥郁芬芳，蓬勃绽放。
1: 17号，以搭建务实合作桥梁，赋能龙江开放发展为主题的中外企业交流推介会在哈尔滨举行。来自马达加斯加、意大利等9个国家的友协海外理事、海外侨领、海外华商团组与黑龙江省各地政企代表等60多人，围绕中外合作、产业发展、民间友好等内容进行了发言和交流。
2: 黑龙江这个大农业还是有很有优势的，特别是在机械方面、在种植方面都有需求，加工业这一块还是很有前景。
3: 今天黑龙江省对俄经贸合作推介会在哈尔滨举行，活动以深化合作、共赢未来为主题，中俄200多名政企代表聚焦跨境贸易、产业对接、经贸互通等领域深入交流。会上，中俄多地政府、边境园区、重点企业集中推介区位条件、产业资源与发展潜力。
4: 哈尔滨综贸区作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拥有保税、免税等功能性的政策，同时拥有畅通的国际物流通道、多式联运网络。未来，我们期待更多的俄罗斯的企业家到哈尔滨综贸区投资兴业，共谋发展。
3: 携手促成15家优质企业达成深度合作，合作领域涵盖民营医疗、珠宝文创、轻工产业等多个赛道。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深化与黑龙江省各级部门的常态化沟通协作。作为我国向北开放前沿阵地，黑龙江对俄合作根基深厚，成果丰硕。2025年，全省对俄贸易额达2384.9亿元，今年一季度贸易额571.7亿元，整体保持平稳向好发展态势。今天，投资龙江重点产业推介会在哈尔滨举办，围绕营商环境、开放平台优势等，开展针对性招商推介活动。推介会不仅吸引了巴西、韩国等国家和中国香港地区的政商代表，还邀请了北京、上海、广东、山东等地的200多位国内企业代表参会。
5: 现在黑龙江的投资环境越来越好，越来越重视科技的投资，黑龙江很多企业可以利用香港的金融市场，而资本也可以引进来，我们在香港的很多企业都希望来这里看看。
3: 推介会还首次邀请龙江银行、民生银行，围绕投资者的实际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定制化金融服务。
6: 下半年我们将在上海、深圳、北京持续开展多场投资龙江活动，以创新驱动为核心，聚焦招商引资项目和项目建设，为龙江全面振兴注入持续动能。
7: 黑龙江省立足资源禀赋与创新优势，深化经贸往来与产业对接，共绘开放共赢新图景。
1: 今天，投资龙江双鸭山市招商引资推介会在哈尔滨举行，共达成合作项目4个，签约额15亿元，涉及新能源、特色农业加工等多个领域。其中，投资10亿元的电解槽装备制造项目，填补了东北地区大型碱性电解槽制造的空白。
8: 我们这个项目建成投产后啊，这个年产制氢的装备500套，切合国家氢能产业与双碳战略，满足了呀东北及东北亚绿氢装备刚需。
1: 投资龙江两国五城黑河经贸合作推介交流会，以共筑向北开放新高地、共享跨境联动新机遇为主题，中国黑河进行了城市和重点项目的主题推介。来自中俄两国的200多位代表围绕跨境产业、加工贸易、口岸通道建设等领域开展深入交流和精准对接。

0: 我们期待跨境贸易额的增长以及新物流链的建立，并借助2026年继续实行的免签制度，促进旅游流的双向增长。
1: 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哈尔滨片区专场推介活动也在今天举行，活动全方位展现片区开放优势、产业实力与发展前景。发布哈尔滨片区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哈尔滨片区向北开放投资发展与产业合作潜力报告，聚焦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建设。本次推介活动中，四家健康医药代表企业进行现场路演。
2: 两份重磅报告可以让企业更直观地了解我们区的营商环境、区位优势、政策优势，也可以让企业围绕着我们发布的十大应用场景重点投资。
1: 17号，以文旅融合、跨境合作、产业招商为主题的中俄黑瞎子岛开放合作交流推介会在哈尔滨举行，全面推介抚远市域优势，围绕文旅融合、生态康养、口岸经济等核心产业，搭建政企对接、中俄互通、资源共享的合作平台。
3: 本届中俄博览会期间，第35届哈尔滨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同期启幕，俄罗斯食品文化节和各分会场活动火热开启。
1: 作为哈洽会的重要活动，俄罗斯制造食品文化节的现场人头攒动，100多家俄罗斯企业带来糖果、海鲜、蜂蜜等优质食品。
4: 通过这次哈洽会，很好的把俄罗斯的产品呢在全国的市场得以推广，也会相应的把中国的食品也带到俄罗斯。
5: 这是我第二次参展，这次我们从莫斯科带来了14个厂家。
1: 哈洽会西城红场分会场聚焦新品首发、行业首展、展商对接、时尚消费四大功能，多措并举，拓宽产销渠道，共吸引200多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参展，400多个品牌发布1000余款新品。黑河分会场设置核心引流、重点产业、商会及重点合作、国际文化交流、洽谈签约5大展区，打造融合跨境贸易、文化交流、数字科技的沉浸式参展体验。绥芬河分会场采用主会场加分会场、双会场联动参展模式，在主会场设置冰雪装备、汽车机电等5大展区与6个分会场，形成线下沉浸式体验加线上便捷交易的全场景展销格局。今天，中国联通产品与服务暨国际交流推介会在哈尔滨举行，活动现场哈尔滨区域性国际通信出入口局正式揭牌开通，中俄跨境通专线同步投用。作为东北地区首个面向俄罗斯远东、欧洲的国际通信枢纽，哈尔滨国际局开通将大幅缩短跨境通信距离，有效降低网络时延。今天，中俄林业教育科技产业创新联盟在哈尔滨成立，联盟将整合中俄两国高校、科研机构、行业企业优质资源，健全长效合作机制，全力打造高效务实、互利共赢的跨国林业合作共同体。目前有48家中俄高校、科研院所、行业企业加盟。
3: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6: 感谢收看，再见。
7: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8: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9: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1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9: 有金戈铁马的雄魂，意气梅花的柔情，
1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红约，
9: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10: 长亭、杨柳、细雨、
9: 明月、梧桐、归鸟，
1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9: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0: 字字珠玑，
9: 唇齿留香，
10: 遇见唐诗宋词，
9: 爱上中国文字。

作为一个地方剧种的徽剧非常值得一说，不仅京剧是在它的基础上演变形成，中国南方许多地方戏曲剧种也都与它有着渊源关系。在其自身发展的300多年间发生过什么，使它对中国戏曲历史的影响如此巨大呢？

0: 徽剧，原名徽调、二黄调。元朝末期，弋阳腔流传至安徽，演化成徽州腔和青阳腔，形成了徽剧的前身徽池雅调，还相继衍生出徽州腔、青阳腔、太平腔、四平腔等多种声腔分支。当徽州腔在徽州本地流行之时，不少寓居在外的徽商却附庸风雅，以听昆腔为时尚，甚至专门蓄养加班演唱昆腔。这些演唱昆腔的徽商加班又随着主人回到徽州演出，也把昆腔带到徽州。徽州腔同昆腔的交流融合，使徽调得以别开生面，演变为四平调。四平调又名二黄平板，也是后来四大徽班进京时所唱的主要唱腔。清康熙至乾隆时期，徽州腔凭借徽商的推动和提倡，进入全面繁荣阶段。这一时期，徽州腔更是海纳百川，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先后吸纳秦腔、吹腔、高拔子、梆子腔、锣锣腔等声腔艺术和曲目特色，形成了以徽调为主、融合众长、唱念做打并重的剧种徽剧。徽剧在中国戏剧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源自200多年前安徽歙县曹家戏班一次特殊的表演。乾隆55年，也就是公元1790年农历6月的一天，歙县曹家大院里热闹非凡，主人曹文植准备动身前往京师，庆贺乾隆皇帝80岁寿辰，而他精心准备的一份贺礼便是家乡的剧种徽剧。对于跟随曹文植去往京城的演员们来说，能登上皇家舞台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连着2个晚上，在紫禁城，这一名曰庆生班的戏班上演了8出戏。黄山市戏剧家协会理事朱柱新介绍，当时演出非常成功，皇上娘娘经常要撤帘观看。
1: 剧目很精彩，那么看到这个精彩的地方呢，皇帝娘娘要撤帘观看。当年乾隆皇帝看到也，所以这个徽班这个戏是好看。
0: 那一年，随着庆生班走进紫禁城，对后来徽剧的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徽剧这个地方剧种以爽朗明快的节奏、多姿多彩的表演，让京城的王公贵族赞不绝口。从那年冬天一直到嘉庆末道光初的几十年间，由徽商组建的三庆、四喜、春台、和春等四大徽班纷纷进京，一时之间名伶荟聚，斗艳争奇，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四大徽班进京。徽班进京之后，徽腔逐渐取代当时流行于北京的昆腔地位，成为北京剧坛的主流。清道光至咸丰年间，徽班为适合北京人的口味，逐渐结合北京语音演唱，向京腔演变。徽剧的二黄调同汉剧的西皮调结合，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演变，孕育出了国粹京剧。京剧不仅继承了徽剧声腔，而且从剧本脸谱到舞台表演艺术乃至伴奏音乐都秉承了徽剧的传统，因此有人说徽剧乃京剧之母。如今在世界艺术殿堂里，京剧早已超出语言层面，成为中国特有的文化元素。

0: 在表演艺术上，徽剧善于兼收并蓄，博采众腔之长，演出容量大，表现力丰富，能以多种声腔表现复杂的人物情感，以多种表演技艺塑造各种舞台人物形象。其表演题材广泛，既能演出历史大戏，又能表演生活小戏，表演形式也灵活多样，单折戏、连台戏等均可演出。徽剧表演历来讲究功底扎实，技术全面，阵容整齐，色艺兼优，歌舞乐及念白高度综合。徽剧的音乐唱腔可分徽昆、吹腔、拨子、二黄、西皮、花腔、小调等类。徽剧传统剧目丰富，有水淹七军、七擒孟获、八阵图、昭君出塞、贵妃醉酒、芦花剧、千里驹、双河印、战樊城、让成都、龙虎斗、宇宙风、李大打更、探亲相骂等。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徽剧曾起过重要作用，它不仅孕育了京剧，而且中国南北数十个地方戏曲剧种都和它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二十世纪初，由于京沪等地京剧的蓬勃兴起，徽剧渐渐衰落。新中国成立后，徽剧也重获新生。随着安徽省徽剧团在徽州成立，抢救挖掘搜集整理了近千个剧目和大量的徽剧声腔、音乐、脸谱等珍贵资料，录制了徽剧《水淹七军》《百花赠剑》《出猎回书》《借靴》《打龙棚》等六个节目，被列入国家艺术档案，得以长期保存。1990年，在纪念徽班进京200周年演出盛会中，徽剧以其特有的艺术风格再次轰动京城。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徽剧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8年6月9日，徽班再赴京城，在故宫博物院宁寿宫畅音阁大戏楼内，传统徽剧《万花献瑞》《观阵贵妃醉酒》《磨坊会》《徽班进京》等精彩亮相，轰动京城。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单霁翔说：“
1: 再次徽班进京，我觉得美好的意义就是让人们能够享受我们祖国灿烂的文化遗产的同时，能够激发人们热爱文化遗产，能够保护文化遗产的积极性。”
0: 徽剧与京剧同根同祖，一脉相承，如何让徽剧既继承自身特色，又彰显自创品牌，是徽剧艺术家和艺术团体首当解决的问题。许多徽剧艺术家表示，要大力加强对年轻人的培养，注重新剧目、经典剧目的创作和排练。徽剧老艺术家古化民说：“
2: 金主席特别关心的就是艺术的传承，我们的感到责任也重大，自己要把戏演好，同时要薪火相传，要把咱们的艺术啊毫无保留的传给下一代下一代。”
0: 徽剧还是徽州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直观的方式反映出徽州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特点，值得深入研究。

0: 传承文明，传播文化，有声百科。
1: 山西省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音乐类绛州古乐。

绛州鼓乐又叫绛州大鼓，大致可以分为赛射锣鼓和鼓吹锣鼓两种。赛射锣鼓主要是用于赛射和春节期间的社火活动，是绛州鼓乐的主要代表。而鼓吹锣鼓主要是指婚丧寿喜时所用的锣鼓乐，属于吹打乐。据史籍记载，初唐时李世民率兵从龙门渡黄河，屯兵在百壁秦王堡，讨伐刘武周。据说当时的人们为了庆祝秦王在各个战役中取得的胜利，创作了一部表现李世民部队的车轮声、马蹄声、人喊马叫声，并具有气壮山河气势的乐曲，叫做《秦王破阵曲》，演奏时声震百里，动荡山谷。李世民继任皇帝后，便将《秦王破阵曲》调入宫中，每次举办大型庆典时都要表演，以炫耀自己在灭隋建唐时的功绩。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音乐类太原锣鼓。太原锣鼓是由早期的社鼓演变而来的，绛州的鼓，威风的锣，太原的锣鼓五大伯，是人们对山西三大鼓种的赞誉。太原锣鼓最大的特征是粗犷豪放，雄浑激越。太原锣鼓的产生与社火有着渊源关系，属于村社社火的社鼓类。目前最早的锣鼓曲牌社家鼓源于太原市南郊范家堡古寨村武家庄的民间社火锣鼓，至今武家庄的社火锣鼓仍然留存着早期社火的痕迹，而古寨的社鼓

0: 则始终伴随着后汉皇帝刘知远的妹妹出入寨打射鼓的美妙传说而久演不衰。在各种各样的求神祈雨、闹红或庆丰收的民俗活动中，当地群众自发地组成了本村的锣鼓队，打起鼓，敲起锣，满腔热情地演奏着当地世代相传的锣鼓曲牌。建国后，太原锣鼓开始为庆典、贺功、报喜、联欢等助兴。现如今，太原人举办婚礼，喜欢邀请锣鼓队造个动静，营造喜庆的氛围，这在全国各大城市中也是一大特色。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音乐类衡山道乐。衡山道乐流布于山西省阳高县境内，是我国北方道教音乐的一支。它的演奏人员主要是衡山应门士，也就是在家道士，被当地人称为衡山道乐班。衡山道教中有一种法事仪式叫斋教，被认为是衡山道教的发端。所谓斋教，就是道教针对水灾、旱灾、虫灾、雷击、瘟疫、伤病、死亡、延寿等事举行的法事活动。他会根据法事情节的需要，加入各种颂、赞、布须、祭等道曲，音乐也随之变化。斋教仪式中使用了很多的赞颂词章和祭祀音乐，其中也包含了不少文学和音乐资料。唐宋以后，衡山道乐与宫廷音乐、民间音乐相结合，成为固定的法事仪式，在斋教活动中被传承下来。明代以后，道教转衰，但斋教仍在民间流行，并吸收了民间十番锣鼓音乐，内容相当丰富。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可以说民法典呢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

0: 都将会因为这部法典呢而产生深刻改变。那么法典究竟会给我们带来什么？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1: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合法财产日益增多，如何进一步完善继承制度是大家十分关心的问题。因此民法典草案继承编应运而生。
2: 在继承领域当中，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人们的财产财富增多了。那么在财富增多的情况下，这个继承制度就需要很复杂的规则，那原来的继承法就显得比较简陋。
1: 此次民法典草案继承编对继承遗产的范围做了改变，将继承法中遗产范围、公民的收入、房屋、林木、文物、著作权等一一列举的方式删除，将遗产范围扩大为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立法上采取了概括的方式，只要是自然人合法取得的财产都属于遗产，可以被继承，最大限度地保障私有财产继承的需要。
2: 那这样一个弹性的规定呢，其实有很大的好处。就比方说我们今天说到网络财产，就网络虚拟财产、虚拟货币等等这样一些东西，可不可以作为遗产来继承，那都概括在里面。
1: 民法典草案继承编还增加了代位继承的适用范围，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如果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的子女代位继承，也就是将被继承人的侄生也纳入了代位继承人的范围。现实生活中，不少老人会立多份遗嘱，在原有的继承法中是以公证遗嘱的效力为优先原则，这次民法典草案继承编则规定，在判定各份遗嘱之间的效力时，以最后订立的遗嘱为准。
3: 以最后一份遗嘱，这些遗嘱里边的一种其中有效的一种遗嘱，它形式要件是非常完备的遗嘱。那么这个好处呢，是尊重了当事人最后做出的真实意思表示。
1: 关于遗嘱，草案还增加认可了打印遗嘱和录音录像遗嘱，但规定必须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并在遗嘱的每一页签名注明年月日，或者在录音录像中记录其姓名或者肖像以及年月日。
2: 每一个地方要是有修改的话也要签名啊，那这样呢就确认了这种打印的遗嘱是一种独立的遗嘱形式，应该说还算是一个创新。
1: 此次继承编草案还增加了遗产管理人制度，遗产管理人是为确保遗产得到妥善管理、顺利分割、更好地维护继承人、债权人利益而设立的。继承开始后，遗嘱执行人为遗产管理人，没有遗嘱执行人的，继承人应当及时推选遗产管理人，继承人未推选的，由继承人共同担任遗产管理人。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
3: 就把这个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去干，或者交给专门的人去干，相信他，那么这实际上是对家庭亲情的一种维护，这实际上是非常大的一个进步。
0: 希望今天的解析能够对您的生活有所帮助。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医美区以生态保护促高质量转型发展，铁力市展区凭森林味儿出圈，线上线下一片火热，佳音生态好物惊艳亮相中俄博览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医美区记者站刘庆佳、刘玉亮、王占斌报道。过去的十年间，医美区经历了深刻蝶变。作为伊春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医美区用十年光阴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书写在茫茫林海之间，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共进的转型新路。医美区新闻记者站记者刘庆佳。
3: 眼下的伊春生机盎然，河面上野鸭子在自由的嬉戏，和岸边的行人和谐共处，形成了一幅流动的天然画卷。
2: 市民彭先生：
4: 咱们市区这个生态环境是越来越好，每天早晨在这个大坝上锻炼，就能看着这个河边这个里头野鸭子，有时候还得有鸳鸯，很多很多，感觉是一年比一年多，就说明咱们这生态环境是越来越好。
2: 这幅生态画卷正是医美区十年如一日修复水系、保护岸线、严格治理污染最直观的成果。医美区将生态力区作为首要战略，把守护森林作为最大的政治责任和民生工程，制度防线越织越密，依托全市林长加河湖长加田长联动机制，医美区构建了一体化森林资源管护体系。通过无人机巡查与地面监测的结合，森林火情识别精度大幅提升，筑牢了森林安全防线。作为中心城区，医美区的生态答卷不仅在山林，更在街巷。医美区将生态修复与城市更新深度融合，推动森林进城推窗建绿，持续完善立体绿化，打造四季有景、三季有花的城市。严格水体养护，常态化清淤保洁监测，实现水清岸绿、亲水宜人，同步推进城区景区公园设施提档与精细管理，修缮道路、更新座椅、亮化路灯、升级公厕、完善健身设施，配套功能全面优化。兴安国家森林公园创新打造房车之家、落地森林浴、冬季野滑等特色项目，让游客尽享深呼吸的惬意与放松。同时，医美区依托中心城区的区位优势，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多元路径，让冷资源变身热经济，成为全域旅游的核心服务区。森林康养、冰雪运动、精品民宿等业态蓬勃发展，让生态高颜值真正转化为了经济高价值。医美区的实践深刻印证，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更是社会财富和经济财富。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医美区正以打造两山实践地为目标，继续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篇章，让老林区的青春活力在绿色转型中持续迸发。本台记者陈晓宇、高盛哲哈尔滨报道。5月18号，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现场暖意融融，铁力市展区前人头攒动，往来不绝。尽管展区仅53平方米，却凭借独具特色的森林物产、沉浸式的互动体验，成为了当天会场里最热闹的角落之一。展区一角，直播间格外吸睛，主播手持一瓶桦树汁，对着镜头热情推介，屏幕上弹幕飞快滚动，点赞、留言、下单提示音此起彼伏，直播间热度一路攀升。线下展台前刚品尝完桦树汁的游客纷纷掏出手机扫码下单，线上线下一片火热。展区另一侧，速冻油豆角、手工煎饼、农家酱等东北地道风味前围满了尝鲜的人， 几位年轻人对林蛙油和根雕作品颇感兴趣，工作人员耐心讲解起小兴安岭的滋补文化与木雕技艺，不少人听完便扫码关注了品牌店铺。临近中午，展区人气不减，逛累的游客坐在休息区，一边喝着桦树汁，一边通过手机观看展区直播。线上云逛铁力的森林民宿和玉温泉，直播间里主播正带着网友走进桃山玉温泉和岭上十年民宿，清新的林区画面引得网友连连刷屏。从线下排队长龙到线上弹幕刷屏，铁力展区用一杯桦树汁一场直播，把森林味儿送到了天南海北。铁力市委常委副市长袁思阳：
0: 我市充分释放直播电商流量红利，不断拓宽线上销售渠道。展会首日，说一春电商直播团队销售额达到144万元。
2: 本台记者陈小雨、高盛哲哈尔滨报道。5月18号，在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上，来自我市嘉荫县的参展团惊艳亮相。他们带着生态好物与浓郁的民族风情，通过文化加电商的双轮驱动模式，让龙乡佳品从边境走向世界。在天地灵气龙脉嘉荫的主题展区内，53平方米的空间人头攒动，香气四溢。在现场，二胖哥鲜食玉米凭借软糯香甜的黑土地风味，迅速突破千余单，成功征服了中外客商的味蕾。此次展会，嘉荫县精心组织了7家本土企业，筛选出52款标杆优品集中亮相。从生态山珍到桦树汁，从非转基因大豆到各类生态农产品，全方位展现了嘉荫生态农业的硬核家底。除了线下展销，嘉荫展区还打造了线上全域出圈的智慧空间。通过电商直播与民族文化的深度融合，这颗边境线上的明珠正以开放包容、奋勇争先的姿态，向全球递出一张闪亮的生态名片。本台消息，近日铁力市金林区纷纷组织快乐畅跑活动，引导群众参与全面健身，传递健康理念，打造运动之城。5月17号，2026年铁力市全民健身迎春畅跑活动在桃源湖景区温情开跑，活动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200名长跑爱好者踊跃参与，用脚步丈量秀美风光，用运动传递健康理念。铁力市活动现场活力满满的暖场节目点燃氛围，开幕式后，选手们迈着矫健步伐有序开跑，跑道沿桃源湖景区及沿途公路铺设，将森林氧吧的生态之美与运动活力完美交融，尽显小兴安岭的生态底蕴。活动中途设置了趣味打卡点和补给站，进一步丰富了参赛体验，让选手在奔跑中感受乐趣，舒缓节奏。5月16号晚，2026年金林区第3届打造运动之城健康快乐跑荧光彩色夜跑活力开跑，近100名长跑爱好者齐聚现场，身着统一服装，手持荧光棒，精神饱满地参与活动。奔跑途中，整齐的队伍，飘扬的队旗，昂扬的精神面貌，成为街头一道亮丽的风景，引得不少市民驻足喝彩。下面播送中央第3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1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18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1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3件，涉及铁力市3件，具体为水类案件2件、土壤类案件1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下面播送中央第3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3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到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5: 哪是那么多？
6: 姐姐。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可以说民法典呢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将会因为这部法典呢而产生深刻改变。那么法典究竟会给我们带来什么？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2: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合法财产日益增多，如何进一步完善继承制度是大家十分关心的问题。因此民法典草案继承编应运而生。
3: 在继承领域当中，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人们的财产财富增多了。那么在财富增多的情况下，这个继承制度就需要很复杂的规则，那原来的继承法就显得比较简陋。
2: 此次民法典草案继承编对继承遗产的范围做了改变，将继承法中遗产范围、公民的收入、房屋、林木、文物、著作权等一一列举的方式删除，将遗产范围扩大为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立法上采取了概括的方式，只要是自然人合法取得的财产都属于遗产，可以被继承，最大限度地保障私有财产继承的需要。
3: 那这样一个弹性的规定呢，其实有很大的好处。就比方说我们今天说到网络财产，就网络虚拟财产、虚拟货币等等这样一些东西，可不可以作为遗产来继承，那都概括在里面了。
2: 民法典草案继承编还增加了代位继承的适用范围，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如果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的子女代位继承，也就是将被继承人的侄生也纳入了代位继承人的范围。现实生活中，不少老人会立多份遗嘱，在原有的继承法中是以公证遗嘱的效力为优先原则，这次民法典草案继承编则规定，在判定各份遗嘱之间的效力时，以最后订立的遗嘱为准。
4: 以最后一份遗嘱，这些遗嘱里边的一种其中有效的一种遗嘱，它形式要件是非常完备的遗嘱。那么这个好处呢，是尊重了当事人最后做出的真实意思表示。
2: 关于遗嘱，草案还增加认可了打印遗嘱和录音录像遗嘱，但规定必须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并在遗嘱的每一页签名注明年月日，或者在录音录像中记录其姓名或者肖像以及年月日。
3: 每一个地方要是有修改的话也要签名啊，那这样呢就确认了这种打印的遗嘱是一种独立的遗嘱形式，应该说还算是一个创新。
2: 此次继承编草案还增加了遗产管理人制度，遗产管理人是为确保遗产得到妥善管理、顺利分割、更好地维护继承人、债权人利益而设立的。继承开始后，遗嘱执行人为遗产管理人，没有遗嘱执行人的，继承人应当及时推选遗产管理人，继承人未推选的，由继承人共同担任遗产管理人。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
4: 就把这个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去干，或者交给专门的人去干，相信他，那么这实际上是对家庭亲情的一种维护，这实际上是非常大的一个进步。
1: 希望今天的解析能够对您的生活有所帮助。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

0: 01084109420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027，01084109420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0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0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027，
2: 0108410942027，
3: 0108410942027。评书记，
4: 伤情最是晚凉天，憔悴思人不堪言，邀酒摧肠三杯醉，寻香惊梦无惊寒，钗头凤邪情有泪，荼蘼花了我无缘，小楼寂寞心已月，也难如钩也难圆。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祝同山那看了看二婚子，咱们这个村子里边名誉要紧，如果你偷了那先生的东西，赶紧给先生拿出来。看热闹的人是越来越多，就在众人在这议论，有打这门里边出来一位，苗青这么一看，此人身高八尺开外，头上戴五升公子巾，胸前宽，背膀厚，面如紫玉，粗眉阔目，鼻直口方，大耳相称，光头，没戴帽子，高挽牛心发短，金簪别领，蓝布贴身的靠衣，青布的护领，青朝包扎油，蓝布底烟，鱼鳞洒鞋，青布的袜子，蓝布裹腿，打到科技盖，年纪在40上下。苗青、苗锦华这么一看不认识，连忙把小伙计叫过来。这伙计一看苗锦华叫他，来到苗锦华近前，伙计啊，你看出来这个人就在这庄里住吗？伙计一看不错，他就在这里住，此人贵姓大名你也可知晓？伙计一听啊，您要问此人，他姓祝，叫祝猛，排行在二，江湖贺号叫紫面天王，这个人十分忠厚，他们亲哥四个，大爷叫铁面天王祝勇，三爷叫花面天王祝刚，四爷叫翠面天王祝强，他们弟兄啊，全都是挥金似土，仗义疏财。我请问这位酒客，您贵姓？苗庆一笑，我免贵姓苗名庆，不知道他们兄弟以何为业？伙计一听啊，这哥四个务农为业，这哥四个都喜欢武艺。苗青听到这儿点了点头，他们爱练，但不知道何人所传，他们是哪一家呢？伙计一听，他们乃是仙门传授。苗锦华一听，还没听说过那仙门传授的，要这么说，他们的师父是一位道爷，这位道爷出家在哪座名山，什么洞府啊？ 性子。

爷为了何事？这人一说话，大伙儿不让让他，祝同山就把二混子那瞎子包裹这事儿原原本本的讲说了一遍。就见这位庄主爷瞧了瞧祝同山，老人家，我叫你在这儿看守大门，为的就是叫您管教他们有不法的地方，他要是这样，您就应该及早回禀我哥哥一声，您要是不回他一声，没人敢管，将来胆子越来越大，将来呀就兴许拦路打抢，断道劫财，这不是给我们兄弟招灾惹祸吗？要是叫我三位伯父知道，这事儿可就不好办了啊！然后又说，二混子，你也是助兴之人，如果你是外姓之人，我早把你赶出庄去。我问你，你到底拿人家东西没拿？二混子一听，这个包裹倒是我拿的，不过里边实在没有银钱。祝猛一听，把脸望西沉，先生您贵姓啊？这先生也就是张文亮，抬头翻着眼睛看了看祝猛，大伙心说，你瞎子，你抬头看什么？难道也说你能够看到我家二庄主？张文亮满面陪笑，我姓张，单字一名。祝猛说，你那包裹里边有多少银钱？我那包裹里一共有12两银子，2串纸钱，我那钱上全有记号，那是字儿对字儿。姚猛又瞧了瞧二混子，我问你，你到底拿还是没拿？先把大衣给我脱下来。二混子一解抄包，那2串纸钱就掉下来了。姚猛猫腰把这纸钱捡起来一看，不错，确实字儿对着字儿。回头要看了看二混子，二混子，你还有什么话说？当时二混子吓坏了，哭同一的就跪在地上，二叔叔父，这里边真的没有12两银子，就有这2串纸钱，说说我说的是真情实话。就见着祝猛看了看，来人呐，进去禀报我的兄长，拿出12两银子。仆人答应一声，连忙到了里面，时间不大，拿出了12两银子交予了祝猛。祝猛伸手接过来，看了看张文亮，先生，这是我庄中有不法之人，您把白银拿回去，这个人我要严加惩治。先生，不知您家住哪里？张明一听，我家住苏州府南门外太平德胜桥，张家镇的人士。祝猛一听啊，这眉毛这一挑，先生住口，我跟您打听一位朋友，您在那里是祖居吗？张明一听，不错，我在那里是祖居，但不知道您打听哪一家。祝猛说了，要说起此人来，是八门头一门的，在苏州那是当当响著名的人，排行在五，姓张，和您呐是同名，号叫文亮，江湖贺号叫夜行鬼。张明冲他一翻白眼儿，一点黑眼珠没有。姚猛一瞧，猛问，阁下您认识吗？我呀和他最好，可以说不亚于一母所生，我们乃是一爷之孙，我与他与别人大不相同，名姓一样。姚猛一听，哦，您跟他时有来往。张文亮心中想，别瞧你们弟兄四个在本地面名声很大，指不定哪位高人

管辖你们四个人，我看你们也不过是一勇之夫。那祝同山在旁边说了，老二啊，你好不明白，不用说我都听明白了，这位先生就是夜行鬼张明张五爷。姚猛瞪着俩大眼瞧了瞧祝同山，叔父，那要是五爷来到此处，怎么不道出真名实姓？祝同山说了，祝猛啊，你弟兄四人在此庄内心太粗鲁，你们哥四个就是庄内以及方圆左近知道你们，要离这300里500里的就没人知道你们这四大天王，要提起人家张五爷的名姓，那是一个雷天下响，威名远播。姚猛听到这儿，看了看张文亮，你是五弟不是五弟我不知晓，你真要是五弟，求你多多原谅，我弟兄不知，望贤弟不要见怪。那酒铺的人说道，朱二员外，请您这里来，这里有一位贵友，此人姓苗名庆，就和徐老达官给您留下一个简帖。那简帖上有八个人的名字，后两位就有苗庆之名。祝猛一听，要真这样的话，我过去看看。他瞧了瞧这个伙计，口说无凭，我爷看着军刃，我就知道此人是真是假，祸首牌为记。就这样，祝猛跟着这个伙计来到了酒铺，伸手拉开了门，就问：“这位是苗三爷吗？”苗庆说：“不错，我正是苗庆。您认识我，我苗庆可不认识阁下。要说苗庆这俩眼珠子真该挖了。”二人正在谈话，早有家人回前宅去报告祝勇、祝刚、祝强，说外边有镖行当中的二友夜行鬼张明草上飞苗庆。祝刚一听，兄长啊，那苗庆张明小弟我见过。祝勇说，咱们赶紧到外边看看，要真是他弟兄来到，咱们就应该把他接到庄内。想当初咱们三位老师说过，他等弟兄如果要是来了，叫咱们得会高人。说完了以后，三个人穿戴齐整，一起来到了外面。到了大街之上，祝刚就说，老人家闪开了，带有我见过。说着话上前的一看，正是张明张五爷。又往对面酒铺里一瞅，那人正是苗庆，连忙喊道，兄长，这二位正是苗三爷张五爷，赶快请到家中。此时苗庆在酒铺里边见了这个祝勇，一看祝勇身高8尺，虎背熊腰，壮汉魁梧，面皮微黑，两道扫帚眉斜着天苍，飞如鬓角，大浑眼，酒糟着鼻子，四字方海阔口，大耳垂轮，身穿月白色贴身的靠袄，白布的底衣，鱼鳞的洒鞋，白布高中的袜子，花里布打着裹腿。后边这个主说了，大哥呀，您往酒店里看，那正是苗三爷。祝勇一闻此言，往前紧行了几步，您来到我庄内，怎么不上我家吃酒，反而到了酒店呢？对面是苗三弟吗？苗庆一听，连忙起身迎了出来。祝刚说，苗三哥，我给您弟兄指引指引，这是我大哥祝勇。

0: 江湖混号铁面天王，这是我三哥紫面天王叫祝猛，你们以后要多亲多近。然后又说，二位兄长，这是我联盟的一位朋友，姓苗名庆，人送绰号叫草上飞。苗庆紧行了两步，上前说道，二位兄长，我苗庆这厢有礼。祝勇啊，赶紧把苗庆搀起来。此时夜行鬼张明亮也过来了，前面说话的是我三哥吗？苗庆说，正是愚兄，祝刚来之切近，这不是我五弟张明吗？张明说，哟，您是我三哥祝刚，翠面天王吧？祝刚瞧了瞧张文亮，五弟呀，你不是看不见吗？三哥，你别说笑话，我张文亮虽然眼神不好，可是我这耳音呢，倒也不错，我这么一听啊，就能听出是谁来。苗庆说话了，五弟双眼迷惑，千万别与他取笑。朱刚说，别看我五弟这样，真比有眼的还强一倍呢。然后叫了一声二哥，他们八位是仙长爷的门徒，最好认不过了，您在外边与他谈了半天话，怎么就没认出来？他是翻白眼为忌。祝同山说，二位多有原谅，我那二直男乃是庄户人家，这心眼儿也太慢，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到屋子里边去说话吗？大家携手揽腕往里就走。苗庆伸手取出银子汇酒钱，祝勇说了，掌柜的千万可不能收他的钱。说完了以后，众人一同来到庄门以内。苗庆转过影壁一看，就见广亮的大门，门段里边悬挂着一块横匾，是四方镇三个大字，下边一行小字写的是存留助兴不法之人。苗庆又看，就见大门里头东边三处宅子，西边三处宅子，一看门户全都一样，清水挤的门楼。来到洛西这个宅子的门前，祝勇上前开门，一看里边是北房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南房五间，顺着屏风往西看，还有一片花瓦墙，另有小门。书中暗笔交代，那是祝勇的内宅。大家一起到了北上房，来到屋子里边，苗庆一看，这里是明三暗六，院子里边方砖铺地，当中黄土漫地，廊子底下有兵刃架子，这兵刃架子上面摆着各种兵刃，像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卷锤抓，躺镰槊棒，带尖带刺麻花的拧劲儿，各种的兵刃。众人到了屋中，分宾主落座，有仆人献上了香茶。祝勇说了，老人家，你快把那二混子给我送到镇门以内，将他的家眷也一起送到里边。苗庆一看，苗庆说话了，大兄长且慢，不是为了拿五弟的包裹一劫吗？您就赏我二人一个脸面，也就不用追究了，饶过他这一次。祝刚闻听此言，三哥您不知道，这是本姓之人，我们弟兄再管不了，那外姓之人就不用管了。有道是要正人先正己，必须公正无私，要是外姓之人，要是欺压安善良民，那这犯了我的庄规， 那是赶出庄去，爱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我助兴之人，要有范庄归呢，就把他全家送到四方镇以内。苗庆听到这儿，四方镇有什么用意？是把他们全治死吗？朱刚说，三哥你也随我来，咱们到四方镇内关上一关。祝猛祝勇就和张明在屋中谈话，祝刚请苗庆来到四方镇去参观。当下兄弟二人是并肩而行，来到了外面夜之正西，祝刚就说，三哥你看，这就是四方镇，乃是河南马道爷所摆，此位名叫巧手真人马万良，坐在河南巨龙庄南门内洛东的铁瓦罐，善摆各种的消息埋伏，西洋八宝转心螺丝走线转轮。苗庆听着此，你助兴之人把他送到四方镇内如何处罚？朱刚说，这镇内四周全都有墙，有滚岩破棱砖，墙挂着卷网，墙根底下有翻板转板连环板，脏坑净坑梅花坑，一丈28宽，四大镇门，台阶是活的，掉下去是水牢，门楼上边有冲天弩，有片网，此外再没有别的消息埋伏，当中是平地，每面是1里半见方，四个街角有更楼，一个更楼有4个人，那更楼里一共16个人，他们是白天6个，夜里10个，夜间这10个人来回调换。苗庆在这听着，你把他送到镇里以什么为生活呀？朱刚一听，河南二位道长给我们留下庄规，如有助兴之人不守庄规，就把他们全家送到镇内，里头也有庄田，在里头3年以后把他的性子磨上一磨，那野性恶习改了，然后把他们放出来，3年以内不准出镇，若有外姓之人不守庄规，当时轰出庄外，他再不守国法，叫我兄弟知道，就把他们绳捆上绑，送到官府治罪。苗庆苗景华在这听着，瞧了瞧这祝刚，我来问你，河南二位道长内中有马万良，但不知道另外一位道爷尊姓大名。朱刚一听，另外一位道长没有留下名姓，只知道他的人家是紫云观的观主。苗庆苗锦华心说话，你也不知道，我知道，那是我授业的老恩师，那金针八卦左云鹏。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

0: 是钱本大，一集都不少，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苗青、苗景华瞧了瞧这柱刚，我来问你，河南二位道长内中有马万良，但不知道另外一位道爷尊姓大名。柱刚一听另外一位道长没有留下名姓，只知道他的人家是紫云观的观主。苗青、苗锦华心说话，你也不知道，我知道，那是我授业的老恩师，那金针八卦左云鹏。柱刚这才明白，兄长啊，您以后见着仙长爷一定要给我兄弟多加美言，我弟兄很尊重他的人家，他的人家给我们定了规则，我们不敢错一点儿。苗庆说，三弟，你也看在你我兄弟的份上，就把那柱二混子饶过一次。柱刚一闻此言，双膝跪倒，三哥呀，可不是我柱刚不给您脸，因为要放他一人，倘若被二位仙长知晓，那时恐怕我满门家眷，性命不保。因为二位仙长那武艺太高，来无踪，去无影，去无形象，我柱刚实难从命。苗庆说，贤弟，你快免礼吧，你先饶恕他全家，我那老师如果来了，若要杀你之时，你就说苗庆从中解围。柱刚连连点头，弟兄二人没进阵，又回到了客厅。大伙儿在客厅里讲话，外面进来了一人，兄长，我柱强领大庄主的庄规，把柱二混子全家送到四方阵内。柱刚说，贤弟快来，我与你直言直言，这位是你的三哥，姓苗名庆，字景华，江湖贺号草上飞。柱强一闻此言，连忙上前行礼，三哥在上，小弟给您叩头了。柱强心里想，这位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苗庆、苗景华，一个雷天下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我算见到了。苗景华过来双手相搀，贤弟你也且免礼。在苗庆与柱刚到阵门的时候，柱勇在庄中就和柱通山说，叔父，您带着柱猛、柱强将二混子全家一起抄来送到阵门以内，我们柱姓之人要是不管，岂不是外人的辱骂？柱同山点了点头，主勇啊，我领着二位剑客爷的规矩，在这柱猛、柱强爷儿三个一同往外。来到了外边，当时就把柱二混子的全家一起拿到。柱同山看着柱二混子，二混子，这回可不怨我，你这是咎由自取，平时我就没少劝你，你一个不听百个不听，那今天后悔也没用了。当时就把他们夫妇连同三个孩子一起送到四方。

镇的镇门以内，祝同山和祝二混子说：“二混子，你已然犯过不止一次，大家伙看着你对你娘不错，我也给你瞒着，不肯对大庄主说。这回你要想出镇门，那是三年以后。”说完了以后，他们走了。朱刚回到客厅，面见兄长，就把这事儿禀报了祝猛。苗青说了：“要说苗青，就这么一点事儿，求你们，你们弟兄还驳了我的面子。”朱强摇了摇头：“三哥呀，我们哥四个归两位剑客爷所辖管，有本心出的主意，曾经对天盟誓，我们这样做并非把二混的全家置于死地。说句实话，到了里边如同啊养老一样，在那里春种秋收，任他自便，三年以后将人提出阵来，他们再犯罪恶，那时说不了讲不起，绳捆二臂送到官府。只要是我助兴之人，不管是长辈还是晚辈，年轻的还是年长的，也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一律肃清，必须按照庄规办理。外姓之人犯了法了，全都逐出庄外。您二位今天不用走，就要住在我这里。那二位剑客爷是来无踪去无影，常来常往，没准今夜晚间前来与您相见。我兄长对于本姓之人，第一个注意，要是助姓之人犯了庄规，除非是仙长前来说情，别人说情无论是谁也越不过他二老人家。苗庆和张明一听，也就不太好说别的了，便在这里住了五六天。这天清早两个人要走，祝猛、祝勇、祝刚、祝强还有他叔父祝同山给他们兄弟准备穿资路费。张明一听，把脑瓜一晃：“我说这可不必。”祝勇说：“我弟，二混子拿您的银钱，我弟兄不给增补，照数补还。”张明笑了：“我看不用啊，我们有路费。我今天实对你说了吧，我是要访一访这市井上有什么恶人没有。”祝同山听得这，你们哥俩无论如何多少也得拿上一点儿。他们哥几个既然把银子拿出来，难道也说还能拿回去？千万别推脱。张明亮这么一听：“三哥呀，老人家以及他们兄弟非要赠咱们银两，咱们哥俩一死的不收留，好像咱们不赏脸。”苗青点了点头：“张明啊，要这样的话咱就拿上一点儿。”当时拿了一锭黄金，两锭白银，兄弟二人告辞了祝氏四猛，这些人送到村口以外。苗庆、苗景华回头一抱拳：“各位请回吧，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咱们这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会是后会有期。”这两个人从此动身，那可就追不上白坤了。张文亮仍然是访市井之人。这天二人来到了双柳林，弟兄二人进了树林子，席地而坐，正赶石洛骑马卧走此地。石洛说：“老黑，你别跑了，你出了一身汗，咱们就在这儿那休息一会儿。”石洛下了马，就看见张文亮在树林里坐着。石洛就喊说：“老黑，这里有个瞎子。”石洛见他一条腿伸着，一条腿盘着，怀里边抱着马杆子，面前放了一个包裹。石洛把马拴好。

0: 好了，小沙说道，你也等着，我把那包裹给他拿了走，把它卖了，好给你买草料吃。石洛跟黑马说完一回头，那瞎子早把包裹拿了过去。石洛一看，哎呀，我说瞎子，你为什么把包裹拿走了？你既是瞎子，怎么知道我要拿你这包裹？
1: 张明一听啊，你一见说帘子，我就听着你的脚步响，你又跟那黑马说要拿我这包裹卖给马买草料吃。大个呀，有人劫你的马了。石洛往外一看，张文亮心里说，好嘞，这回你可上当了。就见张明张文亮跳起来以后，把马杆子抡开了，奔着石洛后脑就砸起来了。大英雄石洛一听脑后金风所响，急忙往下一搓身子，右脚飞起来往后就踢过来了，张明亮的马杆子一下子打空了，石洛的脚可也就踢到了。张文亮一撒手，马杆子掉在地上，石洛一弯腰把马杆子捡起来，一伸手拿起了包裹，
0: 瞎子没事了，咱们回头见。
1: 张文亮一听气坏了，大个子，你可不是好人。
0: 哎呀，瞎子，你也是我养活的，连大肚子四小脑瓜全是。
1: 大肚子四说了，分儿啊飘啊小瞎子大脑袋猴全是我养活的，我瞧见你们谁养活你们谁，谁跟我玩啊。嗯，我说呀，我拿了包裹回头见回头见。此时张文亮面向北，石洛面向南，
0: 小瞎子，你这马杆子不对呀，
1: 人家这马杆子都是竹子的，你这是铁的，我看着怎么像竹子的，你还真会整。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马杆子是纯钢打造的，您听后文书，任连芳一个照面就让这马杆子抽了个万朵桃花开，这是后话咱不提。咱们再说穿山雄石路在这看着张文亮的马杆子，就听着脑袋后边金皮风响，连忙的一低头，幸亏这张文亮比他身子矮，如果再高点的墨玉飞黄石就给张文亮打上了。张文亮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石洛连忙回头，结果一看呢，没人。原来这飞黄石谁打的？是草上飞苗庆、苗景华打的。苗景华在树林子里藏着，所以石洛没看见。这时候张明一抖手，打出了暴君之，就奔着石洛这脖子打过来了。石洛连忙一抬手，就把暴君之给抓住了。
0: 我这小瞎子，你给我！
1: 横着就一脚奔着张明踢过来，嘴里还说呢，
0: 小瞎子，你趴下吧，你拿着小锣打我，你自找苦吃。
1: 张明啊打算再躲，石洛的身法是真快，一脚正给张明踢上，张明的仰面栽倒。石洛上前就把张文亮给摁住了，解腰带当时把瞎子张文亮就给捆上。
0: 小瞎子，我看你还折腾，你要多大的本事却在我面前还耍花活。
1: 石禄一看他肋下配着刀呢，就把这刀解下来，把刀亮出来。

0: 石洛一看这护手牌啊，是八卦盘。石洛这自言自语：“你们全是杂毛的徒弟，跟大肚子寺一个师傅。”说完了以后，又把刀给放下，伸手一揪头上的帽子，嘴里还说呢：“瞎子，我到底看看你的眼睛，那是真瞎呀，还是假瞎？”他用左手一推张文亮的发卷，右手就扣张文亮的眼皮。瞎子，你怎么真没黑眼珠啊？全是白的，哎呀，好吓人呢！看完了左眼以后，哎，我再看个右眼，哎呀，右眼也这样。我这瞎子，你是不是杂毛的徒弟？你要说不是，我把你眼睛给你抠出来，我倒是看看你有没有黑眼珠。他们全跟我玩，你也跟我玩不玩？张文亮现在听石禄的话，说的这稀里糊涂，心想杂毛长杂毛短，这是说我师父金针八卦左云鹏，左老剑客，我岂能跟你这傻子一起玩？张文亮气得直哼哼，心里说话：倒霉呀，真倒霉，我张文亮是金针八卦左云鹏左老剑客的徒弟，我们哥八个被称八义，在江湖上赫赫有名，可以说一个雷天下响，没人不知，没人不晓。没成想在这树林子里边，哎，让有无名小辈把我捆上了。张文亮一咬牙呀，我说：黑大个儿，你干脆就往外抠嘛，我可没工夫陪着你玩，你也不尿跑尿照你那德行。石洛可真好啊，怎么着，你还不服啊？你要不服，说不了讲不起，今儿个我可真要往外抠了，真要给你抠出来再往里挨，那可就来不及了。不过话说回，你左边是瞎的，有眼没眼那是一样。就见石洛伸出二指，真的要扣张文亮的眼睛。就在此时，三爷苗庆、苗景华这刀可就闹了，刀挂风声吹。石洛掌腰站起来，用左手来挡苗景华的刀，右手往里就切过来了，这叫切掌。苗景华赶紧往下一搓身，躲过了切掌，心里说话：耶，这黑大个长得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憨，腚大腰圆，肉大身沉，没成想身法这么快，看起来这个人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苗景华也吃了一惊，石洛右腿使了一个里拍腿，当时就苗青给踢倒了。苗景华心说：耶，倒霉，真倒霉，今天我和张文亮碰上茬子，要按理说我们那是左道一的真传，在江湖上早就成了名了，没成想就在一黑大个面前没过三招五式，全让他给打倒了。这黑大个到底是谁？石洛宁胳膊也把苗景华给捆上。我说你这人要干什么？嗯，我要挖瞎子的眼睛，碍着你什么事儿？你这仨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儿，还打后边用刀给我一刀，这是我闪得快，要不然我就归了位了。你可真够损的。苗景华看着石禄，小辈，他是没眼珠子的人啊，本来的眼睛就瞎了，你还欺负他？石禄看了看这苗景华， 他没眼珠子是小瞎子，是我养活的。苗庆一听，我说大哥子，你也认识人家吗？我认识他。苗庆看着石禄，心想你认识张文亮。我说大哥子，你认识他，你还要挖他的眼珠，所谓何故？我呀跟他闹着玩儿，你也管得着吗？嗯，我说你瞎子叫什么玩意儿？苗景华一听我是人，怎么成了玩意儿了？啊，苗景华气得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我这黑的哥，我跟你说出真名实姓，我看呢，真不值，你不配。石洛看着苗景华，
1: 哎呀，我的名姓那比你还值钱呢。
0: 苗庆一笑，那你叫什么名字？
1: 瞎子，你先说你的，然后我再告诉你我叫什么。我真要是报出名来，就得把你的青史给你吓出来。
0: 把苗景华和张文亮气的，我们堂堂的八亿当中二亿，你一报名把我们青史吓出来，嘿，真是让我们可发一笑，你也真够狂的。苗景华看着石禄，你家三太爷坐不更名，立不改姓，不过就是不能和你说。石禄看了看，哼，
1: 你不跟我说我也能猜出来，那大肚子四跟我说了，你是老三。
0: 说着过去把那口刀拿起来，
1: 小三儿，这喇子是你的呀？
0: 苗景华点了点头，我比你哪里小啊？
1: 你比我哪里全小？
0: 要比明星，比我爷，或者比谁的份量，你全比我小。你说你哪样哪样都比我小，是你们这喇子上有这样牌了，都是我养活的。谁要是不跟我玩，不哄着我玩，我就打谁。说着话，这石禄把刀插在苗景华的面前，你是分吧，小四是飘，小五那是小瞎子，这都是大肚子四跟小脑瓜跟我说的。实际上石洛说的是宋锦、宋世公和赵廷、赵华阳，他把宋锦叫大肚子四，把赵廷、赵华阳叫小脑袋瓜。可是张文亮和苗景华不知道啊，当时我就说了，他们都跟我玩吗？小脑袋瓜说了，都跟你玩。大肚子四还说跟你玩，你认识他们吗？我说我认识，我认识他们的喇子，全是一样的。我说你到底叫什么玩意儿？把张文亮气了，心里想这大个子是波愣装愣，波傻装傻。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0: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11: 哎，乖啊，
4: 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9: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5: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8: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涛，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
6: 洲。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啦？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7: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8: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9: 这他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他更是我的眼睛。
10: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2: 穿越千年时光，
11: 推开历史之门，
2: 打捞人间烟火，
11: 走进市井巷陌，
2: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1: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2: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2: 人间烟火，
12: 薛仁贵也被称为薛白袍，一个勇冠三军的名将，一个在中国人口中世代相传的英雄。两侧西干戈，三箭定天山，神勇收辽东，脱帽退万里等，都记录了他为大唐王朝立下的卓越功勋。那么身穿白袍不带盔甲的他是如何立下赫赫战功的？年近古稀的他为何摘下头盔能抵万敌？为您揭示中华传统服装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变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中国衣裳沙场白袍》。
13: 这个养牛机射穿7层扎甲，那是一个传说呀，有没有夸张的成分？并且他是剑神，薛仁贵作为一个现实人物，如果做的事情比神仙做的还要厉害的话，这个可能可信度就不高了，就仿佛是我们今天说谁翻个跟头能比孙悟空翻得还远一样，有人信吗？所以呢，说薛仁贵射穿了5层，这个呢可信度更高。那么薛仁贵表现如何呢？当然既然是作秀嘛，肯定是会成功的，所以薛仁贵让人把甲放好了，那么一箭过去射穿了5层。那同时呢，唐高宗表现出大为惊叹，然后呢命人赏赐给薛仁贵肩甲。 啊，从这个动作里头，我们就看见，刚才叫薛仁贵射的，不是最为名贵的铠甲，而这个是普通的铠甲，所以那个成功率呢，可能就更高。而这个肩甲，也就是最名贵的这个铠甲，用来干嘛呢？你用来做测试，当然可惜了。所以呢，最好是用在这个作秀成功之后，赏赐给自己的名臣大将。那么这样呢，表现了皇帝啊对手下人的这种关怀。当然，前面把势造得这么足，那么具体到战场上有什么样的影响？这次呢，薛仁贵领兵又是跟敌军呢10万人作战，那个敌军那边啊有几十员猛将上前来挑战，薛仁贵呢在这边，那么连发了3箭皆中，那么射死了3员猛将。可以想象，要如果是普通人的话，这个箭啊能射到那么远已经不容易了，能射中那就更不简单了，而3箭射过去以后通通能够致人死命，这个可见臂力惊人啊，箭法高超啊。所以当时的敌军就吓坏了，立刻全部下马受降，所以没等正式开战呢，敌人就投降了。因此啊，后来在唐军唱的歌里头就有一句词叫将军3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咱们汉语当中啊有一个词叫甲胄，其中这个胄字呢就是头盔。而胄字这个写法呀，我们看一看很有意思。那上面那个油啊其实是倒过来写的甲，这个甲一倒过来以后呢就非常有味道。什么味道呢？它这个字的上面有个尖儿。其实在古代这个头盔啊的的确确一般来说上面都有个尖儿。那个尖儿是干嘛的呢？一般来说是用来插标志用的。这个头盔呢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兜鍪。辛弃疾啊在登京口北固亭有怀里头有这么样几句词，说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就是孙权年纪轻轻统帅千军万马独据江东，跟曹操刘备

三分天下。啊，他这个集合起来自己的军队一看，一大片全部都是戴着头盔的，那是何等的威风啊！在公元的682年，薛仁贵呢再次领兵跟突厥人大战，这次又是10万大军。其实啊，在这之前12年，也是670年的时候，薛仁贵呢因为打一仗，内部人捣鬼，这一仗打败了。那么当然，这个也是他一生当中唯一的败仗。结果呢，他被革职除名，废为平民，并且被流放。直到前一年，公元的681年啊，他才被重新启用。那么打这一仗的时候，薛仁贵已经69岁了。但是薛仁贵就是薛仁贵，虽然久不上战场，但是战场上依然有他的传说。那突厥人在对面看起来，哎，过来一个唐将，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眼熟啊？但是呢，由于戴着头盔，不知道是谁，就问了，说唐将何人啊？薛仁贵回答：薛仁贵。那突厥人就说了，说薛仁贵不是死了吗？这人死怎么可能复生啊？因为确实是民间盛传，说薛仁贵在流放的路上去世了，所以人家不信啊，以为是啊唐军这边派出一个山寨将领吓唬人的。你看这事闹的，薛仁贵呢到这个时候还得证明一下自己就是自己，那怎么证明呢？仁贵托兜谋献之，突厥相视失色，下马罗拜，稍稍顿去。说薛仁贵摘下这个头盔，结果突厥人一看，果然是传说中的战神啊，因此呢这个就都是大惊失色，下马罗拜。薛仁贵当时已经年近古稀了，这个一出战摘下头盔能把对方吓成这个样子，说这种事情如果不是正史记载啊，那都以为是在说评书呢。但是新唐书上就赫然写着这段历史，由不得你不信呢。那么遭遇战神怎么办啊？赶紧退吧。但是薛仁贵来是干嘛的？来当然是打仗的，打仗那当然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作为目的啊。薛仁贵现在已经来日无多了，这个时候距离他去世只有1年时间了。那么如果这次放过了敌人，叫他们保存了自己的实力，等他去世以后这些人再卷土重来的话，岂不是损失更大？所以薛仁贵呢压根就没有客气，领兵追击，大获全胜而归。那么现在问题来了，为什么薛仁贵戴了头盔以后敌人就看不出来是谁了呢？那可能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薛仁贵以前不戴头盔，戴上头盔以后呢这面容就发生了变化，所以对方认不出来了。但是这种情况呢基本上不可能。那就是第二种情况，就是薛仁贵啊以前没有戴过这种头盔。因为当时唐朝的时候呢，咱们中国这个头盔啊已经发展的种类比较多了，那并且呢头盔呢已经由原来的简单实用性逐渐呢增加了装饰性，装饰呢是为了这个威慑敌人的。薛仁贵啊一生大小作战那么多次，说每一次呢戴的头盔可能都不一样，因此呢我们也不能武断的说他到底戴的是哪一种头盔，但是呢他会有一些大致的方向。因为在唐朝的时候呢非常流行一种兽头盔，那么从薛仁贵他摘下头盔，那么对方呢才看清面目，戴上头盔呢对方看不清，这个信息里头我们呢推测薛仁贵当时很可能还戴了面铠。面铠是什么呢？就是用薄金属制作的，那么连在这个帽衬上面的遮住面部的这样一种保护的装备，戴上去以后呢看起来像铁面人似的。而这个面铠呢正常情况下都是跟兽头盔并用的，所以呢我们推测薛仁贵很可能戴的是这种头盔加上面铠，因此呢对方是看不出来的。后来我们看有一些绘画当中啊把薛仁贵的头盔啊画成了凤翅盔，就是呢在两边有像凤凰翅膀一样造型的这种头盔啊，这种头盔呢看起来潇洒俊逸。但是非常遗憾的是，这种头盔是在晚唐时期才定型的，

虎子各不相同嘛。那么既然它长得样子比较像狮子，那么人们呢就认为它跟狮子同样的威猛，所以呢把它坐在头盔上，这样呢对敌方呢有这个震慑作用。那么薛仁贵不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吗？他为什么要戴面铠呢？这样的话跟他历来的高调作风不相符啊，那他这个勇猛的形象也因此会打折扣的。其实呢这里头我分析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薛仁贵当时已经69了，这69岁的老人家就算他保养再好，脸上也有皱纹啊，并且在这中间他被流放过，那么赫赫战功的大将军内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这种痛苦呢很有可能写在了脸上。所以薛仁贵用面铠，那是不想叫敌人看见自己的老相和苦相，那不想呢长敌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那第二个原因呢，薛仁贵为什么会被重新启用啊？那就是因为薛仁贵被流放以后边境吃紧，而唐高宗呢看遍朝野，发现呢只有薛仁贵最值得信赖，因为这个人呢救过他的命，还立过那么多的战功，所以说这样一个将领生在他的时代那是他的福分。再加上那个时候唐高宗也已经基本上快60了，离他去世也只有一年时间了，所以念旧啊，惜缘啊，因此他会千叮咛万嘱咐，要求薛仁贵注意保证自己的安全。所以这个面铠很有可能也是唐高宗要求他佩戴的。那当然薛仁贵我们说了就是薛仁贵啊，说身上无甲心中有甲，摘下头盔更显神威啊。所以这个头盔一摘下来，敌人的10万大军就不战而降了。所以呢薛仁贵又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千古佳话。

0: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1: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呢，我是这样看的。首先，薛仁贵是一位军事天才，这个人单兵作战怎么样？那非常优秀，剑穿五甲，三箭定天山，生擒敌将，武功是绝对高强。那么第二，这个人的指挥能力怎么样？那也是绝对优秀的，带2000人拔下军事重城，并且在他一生当中从来没有犯过一次军事指挥上的战略错误，唯一的一次败仗是因为自己手下人捣鬼造成的。那么薛仁贵这样说是一位善于领兵打仗的将军了，这个还远远不够。其实呢，薛仁贵还是一位军事思想家。我们可能很难想象啊，这样一位从普通一兵在战场上拼杀过来的军人，居然还能写出《易经·新本·古义》这么深奥的著作，而且一写呢14卷，可见他是冰雪聪明之人。所以薛仁贵的种种作为都是在他把问题思考透彻以后做出来的，他的奇迹应该是在深邃的思想指导下所取得的。那么薛仁贵这样的人，可以说他在战场上怎么打似乎都有道理，但是呢，你要学他的方法基本不灵。这个原因很简单，说薛仁贵能够迅速的综合战场上的各种条件各种因素，那么迅速的制定出一个合理的方案，而你生搬硬套到的方法，等你套上去的时候，那个战场上的因素条件都发生变化，所以呢那个基本不灵。那么基本不灵怎么办呢？当然作为普通人，没有人家那个军事天才，那就老老实实的走正规的道路，用金盔铁甲来武装自己。第二啊，这个薛仁贵的打法其实呢，他都是符合正和奇胜之道的。在古代战争当中，名将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在各种演绎各种传说当中，那名将都是神一样的存在。但是打仗仅有名将那是远远不够的，他还必须得靠规模化的经过充分武装的军队作为后盾和保障。当时呢，唐朝的军队这个带甲率啊已经是明显高于前朝啊，据有的资料说啊达到了60%。那么带甲率的提高跟这个薛仁贵的白袍之间，它就形成了一种非常辩证的军事关系。孙子兵法当中呢提出来说，打仗要以正和以奇胜。那么所谓的正呢，一般来说是常规的，奇呢当然就是奇特的。正呢一般是稳定的，而奇呢它是变化的。正呢一般是有形的，这个奇呢可以说是无形的。那么正和奇之间的关系如何呢？这个呢明代有一位军事家何良臣，他有一个论述我觉得很到位。他说，有正无奇，虽整无力，无以致胜也；有奇无正，虽锐无势，难以控御也。说这个打仗啊，如果你只有常规打法没有奇特的打法的话，虽然很稳妥，但是呢缺乏对敌人猛烈致命的一击，这样的话呢胜利的步伐就会放缓。但是胜利的步伐

放款以后呢，这个战争的各种条件它随时在变化，有可能呢你就坐失良机了，所以未必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如果打仗你只有出奇的办法，只有奇而没有呢这个正作为保障的话也不行，那你用奇招是可以在一时一事一地那获得呢一个小的胜利，但是呢由于你缺乏这种正的力量，可能也很难取得理想的结果。薛仁贵他穿白袍出战，我们看到实际上呢他是需要以大唐的这个军队作为后盾保障的。比如说最开始那一仗，薛仁贵呢单骑冲阵，那么呢他制造出了一种这个勇猛之势，那敌人呢这个心胆为之一寒，气儿松了，这个时候呢大唐的军队掩杀过去，这才能够取得真正的胜利。当然这个大唐的军队也需要像薛仁贵这样的奇才奇将，那么才能够大大的提高作战的效率。比如说三箭定天山，薛仁贵三箭过去以后，这仗就不用打了，敌人就投降了。所以啊，古语上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个千军铁甲为正，一将白袍为奇。这个薛仁贵既然精通易经啊，那么这个奇正之间的辩证关系他一定是想得非常透彻。第三呢，金盔铁甲也需要正义的力量。薛仁贵啊给皇帝上书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话，兵出无名是故不成，明其为贼敌乃可服。所以啊，经常出奇制胜的薛仁贵，他认为呢影响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是正义，有了正义啊人就容易产生斗志，有了斗志呢人才有气势。所以在薛仁贵参加的这些战争当中，那基本上都是保家卫国的战争，因此呢这是他心中的正义，所以呢他就有了那种旺盛的斗志，要有必胜的这种信念。那么薛仁贵他的武功也好，指挥也好，思想也好，那么这些都具备的同时还必须具备这种必胜的信念，那才能够真正的取胜。而这种必胜的信念就是敌人感觉最为恐惧的。所以啊，这个金盔铁甲其实也是需要正义来穿的。好了，今天这集呢我们就讲到这儿。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医美区以生态保护促高质量转型发展，铁力市展区凭森林味儿出圈，线上线下一片火热，佳音生态好物惊艳亮相中俄博览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医美区记者站刘庆佳、刘玉亮、王占斌报道。过去的十年间，医美区经历了深刻蝶变。作为伊春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医美区用十年光阴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书写在茫茫林海之间，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共进的转型新路。医美区新闻记者站记者刘庆佳。
3: 眼下的伊春生机盎然，河面上野鸭子在自由的嬉戏，和岸边的行人和谐共处，形成了一幅流动的天然画卷。
2: 市民彭先生：
4: 咱们市区这个生态环境是越来越好，每天早晨在这个大坝上锻炼，就能看着这个河边这个里头野鸭子，有时候还得有鸳鸯，很多很多，感觉是一年比一年多，就说明咱们这生态环境是越来越好。
2: 这幅生态画卷正是医美区十年如一日修复水系、保护岸线、严格治理污染最直观的成果。医美区

0: 将生态力区作为首要战略，把守护森林作为最大的政治责任和民生工程。制度防线越织越密，依托全市林长加河湖长加田长联动机制，医美区构建了一体化森林资源管护体系。通过无人机巡查与地面监测的结合，森林火情识别精度大幅提升，筑牢了森林安全防线。作为中心城区，医美区的生态答卷不仅在山林，更在街巷。医美区将生态修复与城市更新深度融合，推动森林进程推窗见绿，持续完善立体绿化，打造四季有景、三季有花的城市。严格水体养护，常态化清淤保洁监测，实现水清岸绿、亲水宜人。同步推进城区景区公园设施提档与精细管理，修缮道路、更新座椅、亮化路灯、升级公厕、完善健身设施，配套功能全面优化。兴安国家森林公园创新打造房车之家、落地森林浴、冬季野滑等特色项目，让游客尽享深呼吸的惬意与放松。同时，医美区依托中心城区的区位优势，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多元路径，让冷资源变身热经济，成为全域旅游的核心服务区。森林康养、冰雪运动、精品民宿等业态蓬勃发展，让生态高颜值真正转化为了经济高价值。医美区的实践深刻印证，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更是社会财富和经济财富。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医美区正以打造两山实践地为目标，继续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篇章，让老林区的青春活力在绿色转型中持续迸发。本台记者陈晓宇、高盛哲哈尔滨报道。5月18号，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现场暖意融融，铁力士展区前人头攒动，往来不绝。尽管展区仅53平方米，却凭借独具特色的森林物产，沉浸式的互动体验成为了当天会场里最热闹的角落之一。展区一角，直播间格外吸睛，主播手持一瓶桦树汁对着镜头热情推介，屏幕上弹幕飞快滚动，点赞、留言、下单提示音此起彼伏，直播间热度一路攀升。线下展台前刚品尝完桦树汁的游客纷纷掏出手机扫码下单，线上线下一片火热。展区另一侧，速冻油豆角、手工煎饼、农家酱等东北地道风味前围满了尝鲜的人。几位年轻人对林蛙油和根雕作品颇感兴趣，工作人员耐心讲解起小兴安岭的滋补文化与木雕技艺，不少人听完便扫码关注了品牌店铺。临近中午，展区人气不减，逛累的游客坐在休息区，一边喝着桦树汁，一边通过手机观看展区直播，线上云逛铁力的森林民宿和浴温泉。直播间里，主播正带着网友走进桃山浴温泉和岭上十年民宿，清新的林区画面引得网友连连刷屏。从线下排队长龙到线上弹幕刷屏，铁力展区用一杯桦树汁、一场直播，把森林味儿送到了天南海北。铁力市委常委副市长袁思阳：
1: 我市充分释放直播电商流量红利，不断拓宽线上销售渠道。展会首日，说一春电商直播团队销售额达到144万元。
0: 本台记者陈晓宇、高盛哲哈尔滨报道。5月18号，在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上，来自我市嘉荫县的参展团惊艳亮相。他们带着生态好物与浓郁的民族风情，通过文化加电商的双轮驱动模式，让龙乡佳品从边境走向世界。在天地灵气龙脉嘉荫的主题展区内，53平方米的空间人头攒动，香气四溢。在现场，二胖哥鲜食玉米凭借软糯香甜的黑土地风味，迅速突破千余单，成功征服了中外客商的味蕾。此次展会，嘉荫县精心组织了7家本土企业，筛选出52款标杆优品集中亮相。从生态山珍到桦树汁，从非转基因大豆到各类生态农产品，全方位展现了嘉荫生态农业的硬核家底。除了线下展销，嘉荫展区还打造了线上全域出圈的智慧空间。通过电商直播与民族文化的深度融合，这颗边境线上的明珠正以开放包容分

0: 争先的姿态，向全球递出一张闪亮的生态名片。本台消息，近日铁力市金林区纷纷组织快乐畅跑活动，引导群众参与全面健身，传递健康理念，打造运动之城。5月17号，2026年铁力市全民健身迎春畅跑活动在桃源湖景区温情开跑，活动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200名长跑爱好者踊跃参与，用脚步丈量秀美风光，用运动传递健康理念。铁力市活动现场活力满满的暖场节目点燃氛围，开幕式后，选手们迈着矫健步伐有序开跑，跑道沿桃源湖景区及沿途公路铺设，将森林氧吧的生态之美与运动活力完美交融，尽显小兴安岭的生态底蕴。活动中途设置了趣味打卡点和补给站，进一步丰富了参赛体验，让选手在奔跑中感受乐趣，舒缓节奏。5月16号晚，2026年金林区第3届打造运动之城健康快乐跑荧光彩色夜跑活力开跑，近100名长跑爱好者齐聚现场，身着统一服装，手持荧光棒，精神饱满地参与活动。奔跑途中，整齐的队伍，飘扬的队旗，昂扬的精神面貌，成为街头一道亮丽的风景，引得不少市民驻足喝彩。下面播送中央第3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1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18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1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3件，涉及铁力市3件，具体为水类案件2件、土壤类案件1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下面播送中央第3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3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到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还是那不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可以说民法典呢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将会因为这部法典呢而产生深刻改变。那么法典究竟会给我们带来什么？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2: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合法财产日益增多，如何进一步完善继承制度是大家十分关心的问题。因此民法典草案继承编应运而生。
3: 在继承领域当中，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人们的财产财富增多了。那么在财富增多的情况下，这个继承制度就需要很复杂的规则，那原来的继承法就显得比较简陋。
2: 此次民法典草案继承编对继承遗产的范围做了改变，将继承法中遗产范围、公民的收入、房屋、林木、文物、著作权等一一列举的方式删除，将遗产范围扩大为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立法上采取了概括的方式，只要是自然人合法取得的财产都属于遗产，可以被继承，最大限度地保障私有财产继承的需要。
3: 那这样一个弹性的规定呢，其实有很大的好处。就比方说我们今天说到网络财产，就网络虚拟财产、虚拟货币等

0: 等这样一些东西，可不可以作为遗产来继承？那都概括在里面。
1: 民法典草案继承编还增加了代位继承的适用范围。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如果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的子女代位继承，也就是将被继承人的侄生也纳入了代位继承人的范围。现实生活中，不少老人会立多份遗嘱，在原有的继承法中是以公证遗嘱的效力为优先原则。这次民法典草案继承编则规定，在判定各份遗嘱之间的效力时，以最后订立的遗嘱为准。
2: 以最后一份遗嘱，这些遗嘱里边的一种其中有效的一种遗嘱，它形式要件是非常完备的遗嘱。那么这个好处呢，是尊重了当事人最后做出的真实意思表示。
1: 关于遗嘱，草案还增加认可了打印遗嘱和录音录像遗嘱，但规定必须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并在遗嘱的每一页签名注明年月日，或者在录音录像中记录其姓名或者肖像以及年月日。
0: 每一个地方要是有修改的话，也要签名。啊，那这样呢，就确认了这种打印的遗嘱是一种独立的遗嘱形式，应该说还算是一个创新。
1: 此次继承编草案还增加了遗产管理人制度，遗产管理人是为确保遗产得到妥善管理、顺利分割、更好的维护继承人、债权人利益而设立的。继承开始后，遗嘱执行人为遗产管理人，没有遗嘱执行人的，继承人应当及时推选遗产管理人，继承人未推选的，由继承人共同担任遗产管理人。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
2: 就把这个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去干，或者交给专门的人去干，相信他。那么这实际上是对家庭亲情的一种维护，这实际上是非常大的一个进步。
3: 希望今天的解析能够对您的生活有所帮助。

0: 哪位啊？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妹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直播的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是夕阳无限好吗？
5: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4: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5: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4: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6: 乐享好生活。

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教大家一个预防感冒的小方法，搓掌揉鼻。搓掌就是得对准大鱼际搓，大鱼际位于手掌大拇指的根部，与上呼吸道相关，刺激此处能改善上呼吸道功能，预防感冒。来回搓擦，以手掌微微发热为度，随后揉揉鼻，用双手拇指沿鼻梁骨两侧上下揉捏，各揉数十次，可以促进鼻腔血液流通，预防因为晨起着凉而引起的鼻塞流涕。如果已经感冒了，多做做这个动作，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鼻塞的症状。

人在思想上如果能保持安闲清静，没有忧思杂念，正气就能顺从。

而调和地存留在体内，体内保持充沛的正气，疾病就无从发生，就能健康长寿。在《黄帝内经》的《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一中有这样一段话：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讲的就是清静平和的心理状态与预防疾病的关系。所以要想保持健康的身体，首先要有一个健康的心态。

2015年，湖北天门释迦河遗址谭家岭九号翁棺出土的4000年前的玉神人头像，微笑中透出一种王者的神秘。有人形容的笔记说，这是4000年前的小城市长。先说说他生活的地方，那里属于释迦河遗址群，小城市长生活的谭家岭古城就位于释迦河遗址的核心。谭家岭古城城原内面积近17万平方米。

外行内总面积26万平方米，小村居民日常生活情况如何呢？从人口规模看，学者彭小军在专著《曲嘉陵5000年前的众城之邦》中认为，若按照现在村落居住区面积和人口计算，当时的石家河城内居民当以万计。潘嘉陵发现了单间的房屋，房屋的地面上均发现了豆、罐、石壶、纺轮等成套生活用具，以及中间设置了圆形的火塘，生动再现了这座小城的生活场景。那么这位小城市长在当时究竟是什么身份呢？考古界认为，玉人雕像是当地的神族和巫师以及一些与自然结合的神权人物的形象，既有神的端庄大方，也有人的凡俗可爱。小城市长额头上刻双鸟纹，人像有形似飞鸟的犄角，头戴平顶冠的长檐，这些特征啊，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灰鸟，而且给人一种神秘古朴、神威凛然之感。在此前，飞鸟可能象征着社会地位和神性，比如山东大汶口文化，陶缸上那些拖着太阳挥出山巅的神鸟形象也是如此。另外请注意，这位小城市长口中上下伸出的两对尖利獠牙，人类怎么会有这样的牙齿呢？我国史前艺术造型中以獠牙来表现神性，象征神秘力量，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这种獠牙形象最早取材于野猪子獠牙，目前所见的较早的獠牙神的形象见于东北的兴隆洼文化。细心的朋友会注意到，小城市长头像上穿有耳孔，这其实体现了小城居民当时审美情趣和祭祀的场景。他们在祭祀上天、祈求丰收时，常常把玉器头像当作神灵形象来崇拜。巫师还可以通过这种孔将玉器坠缝或者镶嵌在法衣上，祭祀时穿上法衣，舞起法具，一起通过这些玉人面沟通天地。从技术上看，潘嘉陵聚落新发现的玉制工艺技术精湛，至少采用了片切、线切、管状、浮雕、圆雕、剪地阳刻、掏膛等工艺技术。其双面剪地阳刻与掏膛工艺技术尚属首次发现，代表了史前中国乃至东亚玉器加工工艺的最高水平。就这一件石用透闪石软玉制作的玉器来说，整个头像幅面虽不过3-4平方厘米，厚度也仅几毫米，但细致到嘴中四颗牙齿之间的3道牙缝都毕露无遗。小城市长玉人人头像和以潘嘉陵为代表的多批精美玉器的发现，呈现出4000年前潘嘉陵古城内的社会发展和文化进步。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那我真是太荣幸了，我一定努力，季老师，我绝不轻言放弃。
1: 考古啊，就要这股子劲。四十多年，我心上有个巨大的问号：河姆渡文化是宁波。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医美区记者站刘庆佳、刘玉亮、王占斌报道。过去的10年间，医美区经历了深刻蝶变。作为伊春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伊美区用10年光阴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书写在茫茫林海之间，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共进的转型新路。伊美区新闻记者站记者刘庆佳。
3: 眼下的伊春生机盎然，河面上野鸭子在自由的嬉戏，和岸边的行人和谐共处，形成了一幅流动的天然画卷。
2: 市民彭先生：
4: 咱们市区这个生态环境是越来越好，每天早晨在这个大坝上锻炼，就能看着这个河边这个里头野鸭子，有时候还得有鸳鸯，很多很多，感觉是一年比一年多，就说明咱们的生态环境是越来越好。
2: 这幅生态画卷正是伊美区十年如一日修复水系、保护岸线、严格治理污染最直观的成果。伊美区将生态力区作为首要战略，把守护森林作为最大的政治责任和民生工程，制度防线越织越密，依托全市林长加河湖长加田长联动机制，伊美区构建了一体化森林资源管护体系，通过无人机巡查与地面监测的结合，森林火情识别精度大幅提升，筑牢了森林安全防线。作为中心城区，伊美区的生态答卷不仅在山林，更在街巷。伊美区将生态修复与城市更新深度融合，推动森林进城推窗建绿，持续完善立体绿化，打造四季有景、三季有花的城市，严格水体养护，常态化清淤保洁监测，实现水清岸绿、亲水宜人，同步推进城区景区公园设施提档与精细管理，修缮道路、更新座椅、亮化路灯、升级公厕、完善健身设施，配套功能全面优化。兴安国家森林公园创新打造房车之家、落地森林浴、冬季野滑等特色项目，让游客尽享深呼吸的惬意与放松。同时，伊美区依托中心城区的区位优势，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多元路径，让冷资源变身热经济，成为全域旅游的核心服务区。森林康养、冰雪运动、精品民宿等业态蓬勃发展，让生态高颜值真正转化为了经济高价值。伊美区的实践深刻印证，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更是社会财富和经济财富。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伊美区正以打造两山实践地为目标，继续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篇章，让老林区的青春活力在绿色转型中持续迸发。本台记者陈晓宇、高盛哲哈尔滨报道。5月18号，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现场暖意融融，铁力士展区前人头攒动，往来不绝。尽管展区仅53平方米，却凭借独具特色的森林物产，沉浸式的互动体验成为了当天会场里最热闹的角落之一。展区一角，直播间格外吸睛，主播手持一瓶桦树枝对着镜头热情推介，屏幕上弹幕飞快滚动，点赞、留言、下单提示音此起彼伏，直播间热度一路攀升，线下展台前刚品尝完桦树枝的游客纷纷掏出手机扫码下单，线上线下一片火热。展区另一侧，速冻油豆角、手工煎饼、农家酱等东北地道风味前围满了尝鲜的人。几位年轻人对林蛙油和根雕作品颇感兴趣，工作人员耐心讲解起小兴安岭的滋补文化与木雕技艺，不少人听完便扫码关注了品牌店铺。 临近中午，展区人气不减，逛累的游客坐在休息区，一边喝着桦树汁，一边通过手机观看展区直播。线上云逛铁力的森林民宿和玉温泉，直播间里主播正带着网友走进桃山玉温泉和岭上十年民宿，清新的林区画面引得网友连连刷屏。从线下排队长龙到线上弹幕刷屏，铁力展区用一杯桦树汁一场直播，把森林味儿送到了天南海北。铁力市委常委副市长袁思阳：
5: 我市充分释放直播电商流量红利，不断拓宽线上销售渠道。展会首日，说一春电商直播团队销售额达到144万元。
2: 本台记者陈小雨、高胜哲，哈尔滨报道。5月18号，在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上，来自我市嘉荫县的参展团惊艳亮相。他们带着生态好物与浓郁的民族风情，通过文化加电商的双轮驱动模式，让龙乡佳品从边境走向世界。在天地灵气龙脉嘉荫的主题展区内，53平方米的空间人头攒动，香气四溢。在现场，二胖哥鲜食玉米凭借软糯香甜的黑土地风味，迅速突破千余单，成功征服了中外客商的味蕾。此次展会，嘉荫县精心组织了7家本土企业，筛选出52款标杆优品集中亮相。从生态山珍到桦树汁，从非转基因大豆到各类生态农产品，全方位展现了嘉荫生态农业的硬核家底。除了线下展销，嘉荫展区还打造了线上全域出圈的智慧空间。通过电商直播与民族文化的深度融合，这颗边境线上的明珠正以开放包容、奋勇争先的姿态，向全球递出一张闪亮的生态名片。本台消息，近日铁力市金林区纷纷组织快乐畅跑活动，引导群众参与全面健身，传递健康理念，打造运动之城。5月17号，2026年铁力市全民健身迎春畅跑活动在桃源湖景区温情开跑，活动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200名长跑爱好者踊跃参与，用脚步丈量秀美风光，用运动传递健康理念。铁力市活动现场活力满满的暖场节目点燃氛围，开幕式后，选手们迈着矫健步伐有序开跑，跑道沿桃源湖景区及沿途公路铺设，将森林氧吧的生态之美与运动活力完美交融，尽显小兴安岭的生态底蕴。活动中途设置了趣味打卡点和补给站，进一步丰富了参赛体验，让选手在奔跑中感受乐趣，舒缓节奏。5月16号晚，2026年金林区第3届打造运动之城健康快乐跑荧光彩色夜跑活力开跑，近100名长跑爱好者齐聚现场，身着统一服装，手持荧光棒，精神饱满的参与活动。奔跑途中，整齐的队伍，飘扬的队旗，昂扬的精神面貌，成为街头一道亮丽的风景，引得不少市民驻足喝彩。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1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18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1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3件，涉及铁力市3件，具体为水类案件2件、土壤类案件1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到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

0: 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5: 是夕阳无限好吗？
6: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5: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6: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5: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7: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篇提到，至闲而少欲，这可是一个养生的大秘密。该怎么做呢？首先是少欲望，就是要求人们思想闲静，没有过分的欲望。第二是少思虑，思虑太过，尤其是焦虑苦思，最能伤神。少思虑也并不是思虑越少越好，而是要求我们通过加强内在修养，理智地待人处事。第三是调情志，要学会让自己保持乐观、愉快、宁静的情志状态。对于那些难以避免的精神刺激，要学会自我调节。至闲而少欲，是古人长寿的秘密。

听众朋友，在我们活动过程当中感受到的酸胀疼痛等，是身体发出的警示信号，有的时候呢是关节异常的预兆。注重异常信号对于及时发现关节疾病很有帮助。如果关节出现弹响、持续疼痛等等，这就说明关节出现问题了。这时候呢就不要再盲目活动了，应该及早的就医进行诊治。常见的关节问题除了膝关节损伤之外，肩关节也是老年朋友经常出问题的部位。活动作响、关节疼痛，不同的异常信号预示着不同的病变。

1998年，林家滩一直出土了5300年前的玉人，他嘴角微翘眯笑，仿佛陶醉在巫师通灵似的，仿佛晃烈的神仙境界。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位玉人的故事。我们先说说他的故乡林家滩遗址。说到林家滩遗址，可是大有来头。林家滩遗址自1987年首次发掘至今，先后出土精美的玉礼器、石器、陶器等珍贵文物3000多件，其中出土的1100多件高规格的玉石器，代表了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同期的玉文化的最高水平，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可以这么说，林家滩遗址的精美玉器是当时人类手工艺技术的顶峰之作，更是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重要物证。我要介绍的这位玉人便是其中典型的代表。林家滩遗址考古队第一任领队张建国认为，以前我们所发现的人都是比较晚的，一般都是陶人或者石人或者木头的，但是玉人这是中国第一次。再来看看这件玉人的样貌。玉人高 8.1 厘米，肩宽 2.3 厘米，脚长 2.5 厘米，厚 0.5 厘米，长方脸，浓眉大眼，蒜头鼻子，上唇一抹弯曲的八字胡须，飘逸翻飞，这些外形特征蕴含着丰富的史前文化信息。八字胡须应是当时巢湖流域人们的习俗，说明当时已经具备剃须工具。两个大耳各挂一个耳饰的小孔，两臂各配8串玉环，就好比今天戴的手镯，腰间饰料条纹的腰带，体现了5000年前人们已经有了衣裤的服饰。这种细节说明当时林家滩的先民早已懂得通过打理胡须、佩戴饰品来装饰自己，表达对美的追求。玉人脚趾张开，臀部宽大，表明应是坐姿。从坐姿看，当时人们不是席地而坐，或许当时已经有类似的板凳之类的支撑物。那玉人是什么身份呢？玉人两臂弯折飞曲，五指张开放在胸前，掌心向内呈祈祷状，塑造了祭祀祈祷之姿。可能是一位身份显赫的巫师。玉人背后有可能穿的水孔，硬是穿绳索之用，当时很可能是将玉人悬挂于宗庙之中，或捆绑在祭坛之上，供人们进行祭拜活动或巫术仪式。值得关注的是，在目前出土的商代以前人像中，头戴冠冕是极其罕见的，一少数有头冠人像多刻于器皿之上，这件玉人却头戴圆冠，冠是为方格纹，玉冠中间有3个小孔，看得出是精心设计编织而成，其形制豪氏以后的王冠。从工艺上来看，该玉人为灰白色透闪石材料，充分彰显

出林家滩高度发达的文化和制约匠人的聪明才智，以玉人背部高超的尾钻孔为例，孔径仅有0.15毫米，比人的头发还细，足以媲美现代激光钻孔技术的成品效果，令人称奇。总之，这件玉人像所反映的不仅是林家滩本地发达的玉器文化水准，更是展现出中华民族玉文化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璀璨亮点。林家滩的玉人撇着八字小胡须，阔嘴轻笑，见证着玉石文化在华夏土地上的演进历程。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后被主和派排挤，退隐山居。1207年病逝，追赠少师，谥号钟敏。辛弃疾词风激昂豪迈，风流豪放，代表着南宋豪放词的最高成就。现存词600多首，有词集《稼轩长短句》等传世。让我们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这位词中飞将军的生平历程吧。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20集，辛弃疾认为重视荆襄，重要的是加强荆襄守备。他的具体建议是：自江以北，去襄阳、诸郡和荆南为一路，置一大帅以居之，使壤地相接，形势不稳，首尾相应，专任荆襄之责。自江以南，取陈、袁、靖、李、常德和鄂州为一路，置一大帅一居之，使上属江陵，下连江州，楼建相望，东西连亘，可前可后，专任鄂主之责。按这个建议，重新划分了京西南路、京湖北路区域，选择有能力的人任安抚使，两路相互配合，相互照应，以巩固城防。他还希望光宗居安思危，任贤使能，修车马，备器械，使国家有一燃金汤万里之故。这里强调了两个问题，一是人的问题，要任贤使能；一是物质问题，要修车马，备器械。做到了这两样，国家自然固若金汤。宋光宗对辛弃疾的召对比较满意，任命他为太府少卿。太府是国家和宫廷的财政部，掌管钱财和库藏，少卿是副职。太府少卿与大理寺少卿属同等级别官员，转了一圈，16年后又任少卿，没有提升。但中间被罢官闲置，能重新回到这样的位置已经不容易了。辛弃疾刚直威严性格，可能比较适合做地方官。半年之后，宋廷再次将他外放，回到福建，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官职为朝散大夫，高于过去的奉义郎，知名家集英殿修撰，高于过去的右文殿修撰。无论山林还是中鼎，有一种遗憾叫功业难成，有一种纠结叫欲罢不能。辛弃疾又回到了帅臣的位置上。福建情况与江西、湖北不同，福建多山少田，又比邻大海，所谓穷山恶水，吏华民刁，一向是朝廷最为头疼的地方。辛弃疾上任后，着力解决3件大事：经界、超盐、基道。中国古代的税制分人丁税和田亩税2种，在贫富差距广泛存在的情况下，按人丁征税显然不公平。古人的收入来源比较单一，大多来自农业。一个穷苦家庭没有土地，再要按人头缴纳过重的赋税，显然无法承受。 唐朝后期实行两税制，即每年夏季和秋季两次作物成熟后征税，故称两税制。两税制是田亩税，取消了人头税。总体来看，这是税赋方面的进步。两宋沿用唐后期的两税制，征收的标准是田亩，田多征税多，田少征税少。

较公平，但时间一长还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比如每个家庭拥有的田亩数国家需要登记记入档案作为收税依据。两宋交替时期，国家战乱，土地兼并严重，土地状况发生了改变。比如张三和李四两家，过去都有五亩耕地，都按五亩纳税。战乱中，李四生活艰难，被迫将土地卖给了张三，张三家土地变成了八亩，李四家只有两亩。但按过去登记的档案，两家还是各按五亩纳税，这样就造成了税负不合理。李四生产的粮食不够交租税，只会愈来愈穷，穷则思变，会沦落为盗贼，甚至揭竿起义。朝廷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在高宗绍兴年间重新丈量统计登记各户土地，作为新的纳税依据。这种做法叫做清界。本来清界之后，税负方面应该不再存在问题，但当时闽南漳州、泉州、汀州因有贼寇和白旗作乱，经界未能实行，所以这一带社会问题尤其的突出。赵汝愚有一奏章，其中提到了当时的纳税情况：有税者未必有田，而有田者未必有税。避税诸县逃亡者众，有司窘于调度，不肯为之，从实以革，遂将逃亡税赋均集建存林堡。林堡又去，则辗转集之贫弱之民，横被追扰，其间却有豪华之家。不纳税赋，依强者为之昌首，则群弱者从而复之，至有一乡一寸公然不肯纳偿赋者，民众不堪税赋就要逃亡，有关部门没办法向上交差，又不愿把税赋延缓到明年，就把逃亡者的税赋强加给了邻居，邻居不堪重负也逃了，没办法，最后辗转将税赋加到那些贫弱民众身上。如果有一家强横狡诈的人不交税，那些贫弱之民就会纷纷响应，这样下来竟然出现了一个村一个乡公然不纳税的情况。夫人证必自经界始，千年之前孟子就指出过经界的重要性。1190年朱熹知漳州，向朝廷请求经界，朱熹意识到了经界可能会有很大阻力，上奏章向朝廷打预防针，说此法之行，平民下户虽所深喜，而豪民华丽皆所不乐，喜之者皆单弱困苦无能之人，故虽有诚恳而不能一言自答，不乐者皆财力辩质有余之人，故其所怀虽实私意而善为说辞，以获群听，恐胁上下，勿以避忌其私，而贤士大夫知喜安静厌纷扰者，又或不能深察其情而望风举妾，则为不可行之说以助其事，此则成不能无将不得行之律也。经界会得到下层民众的支持，遭到富豪华丽的反对，下层民众不善表达，富豪华丽则能言善辩，混淆视听，士大夫们又不能深入考察民情，反而支持富豪华丽，这是实现经界不能不考虑的阻力。得到朱熹的奏章，光宗皇帝表示先在漳州一地实行，看看效果。甚至下来的时候，春耕春种已经结束，庄稼渐渐长成，为了减少扰民，朱熹决定第二年再进行经界。尽管如此，反对的声音已经甚嚣尘上，一些大臣也纷纷的建祖经界。在众多的反对声中，光宗皇帝下诏暂停此事。恰巧次年朱熹长子朱熟去世，朱熹伤心欲绝，无心政事，于是辞去职务迁居建阳。

辛弃疾到福建赴任，朱熹特地嘱咐他，希望能完成自己未尽的经界大事。辛弃疾在提点行于任上巡视各州，在充分调研了解情况后，向皇帝建议，天下大事因民所欲行之，则义为公、张、权、听三州皆为经界，张权民颇不乐行，独听之民力无高下，家无贫富，常有情也。且其言曰，苟经界之行，其间条目，官府所虑未将害民者，官不必虑也，务民自任之。其言切矣，故曰经界为上。这里辛弃疾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天下之事因民所欲行之，则义为公。只要是老百姓愿意做的，就容易做成。这是儒家以民为本的思想的新发展。做事不但要为民，而且呢，要取得民众支持，按老百姓要求去做。漳州、泉州的老百姓要求经界不太迫切，而汀州上下思想高度统一，并且愿意自行组织开展经界。官方不需劳力劳心，又有利于安定团结，何乐而不为之？辛弃疾面临的第二件事就是抄盐。在古代，盐是特殊商品，每家每户都要用盐，消耗量大，而产地有限，只限于海边或者个别咸水井湖。也就是说，盐便于垄断。春秋时，齐国临海是盐的主要产地。齐国名将管仲是位大经济学家，他首创盐业官营，就是把食盐的经营权收归官方，这样政府可以赚取巨大的利润。因为管仲的这一创举，齐国很快成为各个诸侯国中最富裕的一个，奠定了齐桓公称霸的基础。以后，历代都非常注重对食盐生产销售的管控。政治清明、财政宽裕时，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商户经营食盐。政局动荡、国家财政紧张时，又要严厉打击盐业私营，由国家垄断盐业，任意操控价格，攫取财富。宋代政治较为清明，商业十分繁荣，但南宋之后，官吏冗员多，战备开支大，财政吃紧，全国盐业政策不太统一。比如福建总共一府五州二郡，靠海的所谓下四州，福州、泉州、漳州、兴化郡，实行盐业经营准入制，叫抄盐法，就是官方发行盐钞卖给盐商，盐商凭盐钞从盐场购盐到市场上销售，而不临海的所谓上四州，建宁府、南建州、汀州。上五郡不产盐，实行盐业官营，只允许官方买卖，不允许私人进入这个领域。相比较而言，抄盐法更具活力，私人经营有竞争，服务好，价格低，老百姓得到了实惠，而官营盐业弊端很多。比如盐业官员损公肥私，把经营利润装进了自己的腰包；比如垄断经营，强买强卖；比如垄断价格，肆意加价涨价。这些弊端最后都会转嫁到百姓身上，百姓深受其害，苦不堪言。所以上四州要求像下四州一样，变革盐业制度，推行抄盐法。辛弃疾果断在四个州推行抄盐法，不料又起波澜，受到朝臣非议。此前，广西也曾推行抄盐，但效果不太理想，原因是到官方办理营业许可证，即买抄的盐商太少，致使抄盐法无法实施。广西在当时属于边缘贫穷之地，大约民众呢不善经营，所以抄盐积极性不高。但朝臣以广西变革失败为由，意欲要求福建也停止变法，于是辛弃疾上书辩解。福建抄法才四月月，客人买抄即登第一年所卖全额之数，只缘变法之初，四川客抄折令通行，而

0: 青州最远，听名未及搬运，而三州之范思言已翻抄入听，侵夺企鹅，听抄发泄以致少缓，官吏取以借口破坏其法。今日之意，正欲行之，听之益州，奈何因噎废时也，故曰抄言次之。同广西相反，听州发放盐钞过多，四个月就超过了过去全年销售食盐的总数，引起人们的担忧。辛弃疾分析原因，是因为听州距离陆至福州最远，那里的盐商还没有买超贩盐，外地的盐商已经进入听州抢占市场了。这属于市场的合理流动，不应该大惊小怪，更不应该因噎废食。向皇帝解释清楚了经界和抄盐的必要性，辛弃疾下大力气推行这两种政策，特别是在听州试行，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福建滨海自古有海盗出没，特别是民生凋敝的时期，一些渔民不堪压迫，落身为寇，游荡于海上，夜间或农忙时节到岸上抢掠，形成匪患。福建亦多山，人口稠密，耕地稀少，山里又是匪寇理想藏身之所，出入无形，很难缉拿，所以福建一直是匪患严重的地方。考虑到民众安全和政局稳定，防止海盗和山贼侵扰，辛弃疾打算仿效在湖南创建飞虎军的做法，在福建编练一支军队。编练军队首先需要钱，辛弃疾想出一个办法，他压缩各级日常可有可无的公务开支，尽量的节省服费，专门设置一所备安库，把节省下来的钱存储于备安库之中，积少成多，集腋成裘。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备安库存钱达50万贯。50万贯有多少钱？据《宋史·直官志》，宋代一个县令的月薪是15贯，丞相的月薪为300贯。另据计算，当时50万贯能买米20万担，一担相当于现在的60公斤，即1200万公斤。辛弃疾拿着50万贯中的一部分，抵20000担粮食，备战备荒，解决了钱的问题。接下来就是招募新兵，扩充队伍，锻造武器。辛弃疾打算将军队扩充至1万人，打造10000副铠甲，但是未等他雄心勃勃的计划付诸实施，朝廷的免职文件就已经下达了。原来再次有言官弹劾，1194年7月，左司谏黄艾说他仓库贪饕，奸赃狼藉，朝廷将他罢官，免去他知福州和福建安抚使的职位，连集英殿修撰这样的荣誉职务也降为秘阁修撰。这时离他上任刚刚1年。同年宋光宗逊位，其子宋宁宗即位。次年10月，言官们不依不饶，御史中丞何旦弹劾他酷虐剖敛，言躺葬为私家之物，席卷福州，为之一空，直至他将国库占为己有，朝廷又撤销了他的秘阁修撰贴纸。宋宁宗庆元2年，言官再次再补一刀，弹劾他骄横肆虐，滥杀无辜，一意孤行，朝廷又免去了他主管建宁府武夷山冲幽观的虚职。至此辛弃疾再次成为了一布衣百姓。很有意思的是，辛弃疾第一次被免官时，刚建立起湘军飞虎军，被认为从中谋利，草菅人命，军队建立起来了，人被免职了。第二次正着手建立湘军，刚有风吹草动，还未有实质性进展，就直接让卷铺盖走人。这两者绝不是巧合，奸贪凶暴固然是冠冕堂皇的理由，但不愿地方势力做大，特别是不能容忍一支强大的不受中央直接领导的地方军，才是朝廷必须采取措施的主要原因。有宋一代 手握重兵，相当于挑战朝廷底线，是绝对不能够被允许的。从另一个角度讲，辛弃疾的仕途悲剧正源于其强大的军事才能和强烈的抗敌意识，而这又是辛弃疾个体优势和孜孜以求的目标。当辛弃疾遇到宋代的政治军事体制那一刻起，悲剧就不可避免。本来在苻坚任上，辛弃疾就颇多感慨，经常在隐士之间纠结万分。他知道自己的处政方式过于张扬，过于威严，为官场不容，因此早有去国怀乡的心理准备。然而就此挂冠而去，功业难成，心有不甘。这种欲罢不能的心绪多反映在此时的词章中。举头西北浮云，一天万里须长见，人言此地夜深长见，斗牛光焰，我觉山高，潭空水冷，月明星淡。待然西下看，凭栏却怕风雷怒，鱼龙惨。霞树苍江对起，过危楼，欲飞还脸。元龙老矣，不凡高卧，冰湖凉殿。千古兴亡，百年悲啸，一时登览。问何人又谢？片帆沙岸，系斜阳阑。福建路南建州有一处名胜，叫双溪楼，因位于建溪和桥川两条河流的交汇处而得名。辛弃疾曾登双溪楼填两首词，另一首《瑞鹤仙》风格不同，表达的思想感情基本一致。一边是“举头西北浮云，一天万里须长见”的豪情万丈，一边是不妨高卧，冰湖凉殿的心灰意懒，最后只能问何人又谢，片帆沙岸系斜阳阑。无论山林还是钟鼎，都心无心期，欲归未得，而如今终于归去。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花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医美区记者站刘庆佳、刘玉亮、王占斌报道。过去的十年间，医美区经历了深刻蝶变。作为伊春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医美区用十年光阴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书写在茫茫林海之间，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共进的转型新路。医美区新闻记者站记者刘庆佳。
3: 眼下的伊春生机盎然，河面上野鸭子在自由的嬉戏，和岸边的行人和谐共处，形成了一幅流动的天然画卷。
2: 市民彭先生，
4: 咱们市区这个生态环境是越来越好，每天早晨在这个大坝上锻炼，就能看着这个河边这个里头野鸭子，有时候还得有鸳鸯，很多很多，感觉是一年比一年多，就说明咱们这里生态环境是越来越好。
2: 这幅生态画卷正是伊美区十年如一日修复水系、保护岸线、严格治理污染最直观的成果。伊美区将生态力区作为首要战略，把守护森林作为最大的政治责任和民生工程，制度防线越织越密，依托全市林长加河湖长加田长联动机制，伊美区构建了一体化森林资源管护体系，通过无人机巡查与地面监测的结合，森林火情识别精度大幅提升，筑牢了森林安全防线。作为中心城区，伊美区的生态答卷不仅在山林，更在街巷。伊美区将生态修复与城市更新深度融合，推动森林进程推窗见绿，持续完善立体绿化，打造四季有景、三季有花的城市，严格水体养护，常态化清淤保洁监测，实现水清岸绿、亲水宜人，同步推进城区景区公园设施提档与精细管理，修缮道路、更新座椅、亮化路灯、升级公厕、完善健身设施，配套功能全面优化。兴安国家森林公园创新打造房车之家、落地森林浴、冬季野滑等特色项目，让游客尽享深呼吸的惬意与放松。同时，伊美区依托中心城区的区位优势，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多元路径，让冷资源变身热经济，成为全域旅游的核心服务区。森林康养、冰雪运动、精品民宿等业态蓬勃发展，让生态高颜值真正转化为了经济高价值。伊美区的实践深刻印证，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更是社会财富和经济财富。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伊美区正以打造两山实践地为目标，继续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篇章，让老林区的青春活力在绿色转型中持续迸发。本台记者陈小雨、高盛哲哈尔滨报道。5月18号，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现场暖意融融，铁力士展区前人头攒动，往来不绝。尽管展区仅53平方米，却凭借独具特色的森林物产，沉浸式的互动体验成为了当天会场里最热闹的角落之一。展区一角，直播间格外吸睛，主播手持一瓶桦树枝对着镜头热情推介，屏幕上弹幕飞快滚动，点赞、留言、下单提示音此起彼伏，直播间热度一路攀升。线下展台前刚品尝完桦树枝的游客纷纷掏出手机扫码下单，线上线下一片火热。展区另一侧，速冻油豆角、手工煎饼、农家酱等东北地道风味前围满了尝鲜的人。几位年轻人对林蛙油和根雕作品颇感兴趣，工作人员耐心讲解起小兴安岭的滋补文化与木雕技艺，不少人听完便扫码关注了品牌店铺。 临近中午，展区人气不减，逛累的游客坐在休息区，一边喝着桦树汁，一边通过手机观看展区直播。线上云逛铁力的森林民宿和玉温泉，直播间里主播正带着网友走进桃山玉温泉和岭上十年民宿，清新的林区画面引得网友连连刷屏。从线下排队长龙到线上弹幕刷屏，铁力展区用一杯桦树汁一场直播，把森林味儿送到了天南。

0: 海北。铁力市委常委副市长袁思阳：
1: 我市充分释放直播电商流量红利，不断拓宽线上销售渠道。展会首日，说一春电商直播团队销售额达到144万元。
0: 本台记者陈小雨、高盛哲哈尔滨报道。5月18号，在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上，来自我市嘉荫县的参展团惊艳亮相。他们带着生态好物与浓郁的民族风情，通过文化加电商的双轮驱动模式，让龙乡佳品从边境走向世界。在天地灵气龙脉嘉荫的主题展区内，53平方米的空间人头攒动，香气四溢。在现场，二胖哥鲜食玉米凭借软糯香甜的黑土地风味，迅速突破千余单，成功征服了中外客商的味蕾。此次展会，嘉荫县精心组织了7家本土企业，筛选出52款标杆优品集中亮相。从生态山珍到桦树枝，从非转基因大豆到各类生态农产品，全方位展现了嘉荫生态农业的硬核家底。除了线下展销，嘉荫展区还打造了线上全域出圈的智慧空间。通过电商直播与民族文化的深度融合，这颗边境线上的明珠正以开放包容、奋勇争先的姿态，向全球递出一张闪亮的生态名片。本台消息，近日铁力市金林区纷纷组织快乐畅跑活动，引导群众参与全面健身，传递健康理念，打造运动之城。5月17号，2026年铁力市全民健身迎春畅跑活动在桃源湖景区温情开跑，活动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200名长跑爱好者踊跃参与，用脚步丈量秀美风光，用运动传递健康理念。铁力市活动现场活力满满的暖场节目点燃氛围，开幕式后，选手们迈着矫健步伐有序开跑，跑道沿桃源湖景区及沿途公路铺设，将森林氧吧的生态之美与运动活力完美交融，尽显小兴安岭的生态底蕴。活动中途设置了趣味打卡点和补给站，进一步丰富了参赛体验，让选手在奔跑中感受乐趣，舒缓节奏。5月16号晚，2026年金林区第三届打造运动之城健康快乐跑荧光彩色夜跑活力开跑，近100名长跑爱好者齐聚现场，身着统一服装，手持荧光棒，精神饱满地参与活动。奔跑途中，整齐的队伍，飘扬的队旗，昂扬的精神面貌，成为街头一道亮丽的风景，引得不少市民驻足喝彩。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1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18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1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3件，涉及铁力市3件，具体为水类案件2件、土壤类案件1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到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燃，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3: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六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
5: 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
4: 近年来，铁力士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大实务观，依托小仙岭优质生态资源，聚焦冷水鱼养殖特色产业，强化政策扶持，优化养殖模式，延伸产业链条，推动冷水鱼养殖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让生态优势转化为富民优势，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在铁力市清溪沟冷水鱼养殖基地，记者看到源头活水正源源不断地流经养殖基地。冷水鱼养殖对水质要求很高，依托我市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天然好水，这里养殖的细鳞鱼和金尊、红尊鱼等品种长势良好，这些深山里的水仙也成为了群众增收的金钥匙。养殖基地内清澈的溪水潺潺流淌，红尊、金尊、细鳞等冷水鱼在池中自在游动，工作人员正在细致监测水质和鱼类生长情况。据了解，目前铁力市清溪沟冷水鱼养殖基地年繁殖量达百万条，驯化成功率超80%，基地采用生态养殖模式，全程遵循自然生长规律，确保冷水鱼的品质上乘。铁力市坚持以养促护、生态优先的发展理念，推动冷水鱼养殖与生态保护良性循环，不断完善养殖配套设施，加强养殖技术指导，引导养殖户采用科学的养殖模式，提升养殖效益。同时，积极推动冷水鱼养殖业与地方特色产业、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打造养殖加销售、养殖加旅游的一体化发展模式，进一步拓宽产业发展空间，让冷水鱼成为铁力生态富民的特色名片。
3: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4: 生病了无人签字，账户有钱却不能用，去世了财产无人做主，对独居者而言

0: 这些不是假设，而是当下绕不开的问题。无子女、失独、老残一体家庭的监护需求日益迫切，空巢老人的财产监护继承的问题已成为社会焦点。当今我国人口结构深刻变化，独居群体规模持续攀升。2025年度中华遗嘱库白皮书显示，空巢老人占立遗嘱人群的 61%， 孤寡老人占 5.09%， 传统家庭监护因子女异地、亲属疏离难以为继，独有所托成为亟待破解的时代课题。目前我国独居者独有所托短板明显，比如民法典第33条明确的议定监护制度赋予成年人指定监护人的权利，却因认知度低、流程繁琐有待推广，部分地区探访关爱存在盲区，未形成常态化机制，科技赋能覆盖面不足，难以实现服务找人的精准对接，独居者的困境已从个体难题演变为系统性的社会问题，给社会保障体系带来了巨大压力。保障独居者独有所托权益是对生命的敬畏，更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必然要求。为独居者构建可靠的保障机制，制度兜底是基础。政府应加快独居者权益保障立法，明确其在医疗决策、失能照护、财产管理等方面的权利，规范相关的主体责任，为独居者提供法律支撑。同时建立独居者信息登记制度，摸清底数，建立档案，实现精准服务，筑牢制度防线。科技赋能是关键，推广智能穿戴设备、人体红外感应器等，实行监测独居者健康与生活状态，异常情况及时报警。此外，针对医疗签字等难题，可通过远程视频确认，简化流程。社会参与式补充，鼓励公益组织开展志愿服务，提供生活照料、心理慰藉，支持商业主体开发适配独居者的保险产品、养老服务，丰富服务供给。同时培育专业的社会监护组织，为无合适自然人监护的独居者提供专业的支持，弥补家庭监护的不足，让独居者独有所托不是选择题，而是时代的必答题。唯有制度、科技、社会协同发力，织密保障网络，才能让每一位独居者都放下恐惧，安享生活，彰显社会温度与文明高度。
1: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0: 从自办养鸡笼网小作坊到掀起集合畜牧养殖三产融合的田瑞模式，出生于1961年的青岛市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理事、青岛田瑞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屈田贵，40年来一直没有停下他前进的步伐，书写了一段传统畜牧养殖向现代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的传奇，为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艰辛与充满希望的创业之路。屈田贵说，现在我们已经在鸡舍里投入了巡检机器人，今后我们的目标是智能化管理，完全可以实现无人化管理。时间回溯到1986年，崂山县的乡村田野间，散养蛋鸡成为不少农户的增收渠道，但传统的养殖模式弊端尽显，标准化鸡笼设备一度供不应求。敏锐的屈田贵一眼捕捉到这一商机，毅然决定投身畜牧设备行业。他东奔西凑，筹集2000元资金，创办了新源龙王厂，这就是青岛田瑞科技集团的前身。创业伊始，屈田贵便遭遇了棘手的难题，首批制作的钢筋鸡笼投入使用后，频繁地出现吊死鸡、卡死鸡的问题。面对困境，他果断做出一个大胆决定，组建了专属的养鸡实验室。他扎根实验室，日夜观察，反复试验。

每一个细节都反复的打磨，从普通式鸡笼到阶梯式的鸡笼，再到不断优化笼体防护设计，经过无数次的调试改进，鸡只额外伤害率大幅降低，养殖效率明显提升，它的养殖设备迅速打开市场。1993年，屈田贵毅然承包了连年亏损的城阳下庄村养鸡场，打破行业做设备不搞养殖，搞养殖不研设备的壁垒，开创性的走上了养鸡生产与设备研制相互支撑、双向促进的协调发展之路，实现一人养殖15万只模式。多年的深耕与钻研，让屈田贵在技术创新上实现了质的飞跃。2005年，他带领核心技术团队成功研发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9C LD 系列多层层叠式蛋鸡笼养设备，历经多年的迭代升级，最终创立了国内领先的蛋鸡自动化的养殖新模式——田瑞模式。该模式实现了蛋鸡养殖从上料、饮水、集蛋、喷雾消毒到清粪全流程无人干预的自动化运作，技术水平国内领先，先后斩获9项发明专利、65项实用新型专利。如今田瑞自动化养殖设备让鸡舍单位面积载鸡量提升5倍以上，真正实现一人养殖15万只鸡的高效养殖模式，彻底改变了传统的畜牧养殖人力成本高、管理效率低的局面，为用工业化思维经营农业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生动实践。在推动养殖设备智能化升级的同时，屈田贵始终心系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着力破解畜牧养殖行业饲料优化、粪污处理两大核心难题。他斥资680万元建设年产量3万吨的生物有机肥加工厂，依托先进的生物技术，将鸡粪、农户废弃秸秆、花生壳等农业废弃物变废为宝，加工成富含多种营养元素的优质有机肥，直接用于苗木种植与农田施肥。这一举措每年可消化周边村庄的废弃秸秆近4000吨，不仅从根源上解决了养殖粪污污染、秸秆焚烧等环境问题，还帮助周边的农户实现增收230多万元，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打造产销油蛋鸡发展新模式。多年以来，屈田贵积极躬身公益事业，主动扛起社会责任，与即墨区槐树沟村、店东村等达成结对帮扶协议，以实际行动助力乡村发展，帮扶困难群众。2005年，他牵头发起成立青岛市蛋鸡业协会，一心为养殖户排忧解难，在平稳蛋鸡市场行情、保障养殖户切身利益、规范行业经营秩序、推动蛋鸡养殖行业健康长效发展等方面主动作为，履职尽责。屈田贵激动地说，养殖场里搞起了生态旅游，一枚鸡蛋带动三产融合。他带领的企业如今形成了产销油蛋鸡发展新模式，建设了全国首个蛋鸡文化主题科技馆，从科普展示扩大为田园旅游，从产品推介延伸到创意文化。他还打造了田瑞农业旅游平台，创建了国家3A级旅游景区，整合集团蛋鸡育种饲养、设备制造、田瑞鸡蛋等资源，年接待5万人次。

如果行走过程中足部无明显疼痛或者疼痛较轻微，休息一段时后站起的瞬间感觉足底足跟或前足剧烈疼痛，行走一段距离后有缓解，但长距离行走时也可以感到明显的疼痛，这种表现一般是足底筋膜炎导致的。足底筋膜炎应该以下顺序。

第四步服药，口服非载体类消炎镇痛药及肌松剂缓解症状，外用涂抹药物及外敷膏药效果不佳。预防足底筋膜炎，建议改变运动方式，多参与游泳等非负重的运动，穿宽松舒适合脚的软底运动鞋，尽量避免赤脚走路，运动后足部局部加温，如热水泡脚等，促进肌肉筋膜的修复。反复发作的足底疼痛，上述治疗无明显效果，要及时就医。好了，老年朋友，这次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5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在北京调

0: 调研。
1: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1: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0: 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1: 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进一步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0: 世卫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
1: 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称将推迟原计划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董振华表示，党校必须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前进，牢牢守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
3: 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恪守学术诚信，推进成果转化方面，我们要切实扛起我们党校人的责任，以实干业绩呢，更好地为党立才、为党献策。
2: 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5: 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6: 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2: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7: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0: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1: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型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尹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 帕普阿什维利表示，各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各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各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各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2: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各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各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格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联，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4点建议， 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和

0: 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再看消费，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外贸方面，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0%。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3: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 25.7% 和 12%。 数字经济呢，这个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
1: 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 1.8 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极端降雨造成人员伤亡，各地各部门全力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广西柳州今天零点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昨天21:44，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多地有震感。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目前镇区已设置

0: 临时安置点99个，安置群众4000多人，转移7000人。广西柳州市体育中心及多个停车场已免费开放。柳南区委书记肖源表示，将持续做好密切监测余震活动及灾情动态，全力救治伤员，安置安抚群众以及强化物资保障等工作，
1: 引导群众在安全隐患完全排除之前，不得擅自返回居所或前往其他危险区域，避免造成新的人员伤亡，全面消除安全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湖南石门县连日来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截至昨天19点，强降雨灾害已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失联，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406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石门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杨年国：
2: 通信包括部分的道路、电力这些实际上已经抢修了一大部分畅通了，已经，并且来我们省里面也给我们派了专门的队伍进行支援。
0: 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17号到18号普降大到暴雨，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当地紧急转移群众287人，截至昨天20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中。湖北荆州昨天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五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3: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今年将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
4: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
5: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44.4，同比增长0.3%，行业继续保持稳步提升态势。快递企业积极投用机器狗、无人机等智能装备，为时令农产品上行提供有力支撑。
4: 国家铁路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2.8%。
5: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13323亿元，全面进入规模化、产业化、全球化应用的新阶段。
4: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文物局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91%，接待观众15.6亿人次。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18号发表谈话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
5: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特朗普说， 他不考虑向德黑兰。

0: 做出任何让步。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18号夜间启动，当地官员表示，这是为了对抗敌方的小型飞行器，目前局势完全受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18号表示，他将采取一切代价较小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黎卫生部18号宣布，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该国的袭击已导致3020人死亡，927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在法国巴黎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
1: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8号表示，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日益加剧，美国将暂停部分旅客入境30天，以降低埃博拉疫情传播的风险。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18号表示，该市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与联邦调查局表示，2名涉案人员均为青少年。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明两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国各地将开展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等活动。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山东、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七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伊朗证券交易组织此前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今天恢复交易。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将在白宫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稳、葛少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旅游归其本质为行走，行百里者看周遭事，行千里者阅世间情，行万里者穷天下经。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逆运而生。从零度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7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您领略不一样的风景。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遇见风景节目，我是红岩。
0: 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逆运而生。从零度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7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您领略不一样的风景。网络最新旅行资讯，打造精准出游指南，旅游资讯榜，旅游信息一网打尽。
1: 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活动期间，文化和旅游部推出入境友好519惠民活动，联动在线旅游平台、主要入境旅行社、金融支付机构等，全面提升入境旅游便利化水平。通过多语言支持、跨境支付便利、专属优惠、一站式预订等贴心举措，优化入境旅游服务，让入境旅游出行更顺畅，消费更省心，体验更温暖。行业协会在线旅游平台及旅行社共同发力，丰富专属产品，加大优惠力度，持续优化国外游客入境旅游体验。中国旅游景区协会发起入境旅游服务提质行动，倡议全国重点景区完善多语种导览标识、跨境支付、外币兑换等服务配套，推动景区试点设立境外游客独立服务站，同时加强海外推广，提升中国景区国际吸引力。携程依托旗下海外平台开展入境游专属促销，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枢纽机场设立入境游客专属服务柜台，配套北京、上海免费半日游服务，并在全国重点景区布设多语言自助售取票机，同程旅行全面开放机票、火车票、当地玩乐等全品类出行服务预订。联动旗下海外平台与中国银联 APP 推出入境游产品，并上线专属促销活动，为入境游客提供一站式便捷出行保障。广之旅开展中国和马来西亚文旅交流系列活动，打造入境及来粤深度游产品，升级过境免签中转游产品，并联动中免集团广州市内免税店，面向入境团队游客提供专属购物优惠，在广州白云机场为过境游客提供专属购物优惠券。金融支付机构也在持续优化入境支付消费体验，让入境游客来得顺心，付得省心。支付宝全面支持外卡内绑和外包内用，覆盖餐饮、住宿、交通等多个消费场景，提供多语言支付界面与操作指引，并为入境游客提供机票、酒店预订等场景的专属优惠。中国银联依托 APP 提供签证预约、流量卡购买、便捷手机支付、离境退税等全程智能助手陪伴指引服务，为入境游客提供便捷、智慧、友好的在华消费体验。交通出行与住宿企业提升便利化与个性化服务水平，让入境游客行得顺畅，住得舒心。滴滴面向入境游客定向发放出行补贴，优化多语言支持与国际支付体验，

0: 以便捷安全的出行服务展现中国服务温度。高德地图推出多语言版本导航与跨境打车服务，联合多地文旅部门提供智能行程规划、数字孪生预览及基于真实数据的扫街榜，帮助入境游客深度探索地道风土人情，实现从行到游的无缝衔接。锦江国际集团针对中国旅游日活动期间入境游客推出专享礼包，包含景点门票折扣、酒店住宿优惠、特色餐饮体验券等。
1: 小时候无论刮风下雨，爸爸的自行车后座就是我的专属座位。
2: 女女啊，祖后你溜咋了？
1: 而现在
2: 爸系好安全带。
3: 好，知道了。
1: 我成了爸妈的专属司机，为他们挡风遮雨。小时候觉得从浦西到浦东就是跨越了整个世界，现在大桥、隧道、地铁、轮渡分分钟跨越浦江。好日子好时代，我在上海，我爱上海，我和我的祖国共成长，同庆新中国七十华诞。
0: 5月14号到15号，2026年伊春市夏季文旅推介活动走进深圳，以专题座谈会为重点，深入走访当地头部旅行社和文旅从业机构，面对面洽谈，同时走进深圳商圈街区，开展文旅宣传，进一步提升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文旅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5月14号，伊春市文旅代表团与深圳数十家头部旅行社举办2026年夏季文旅产品座谈会深圳站。会上，伊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王威介绍了伊春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以及夏季产品线路。今年夏季，伊春不仅拥有22摄氏度的清凉康养体验，还有桦树之电音嘉年华、露营嘉年华等精彩活动。与会企业纷纷表示，伊春旅游资源独特，产品体系完整，具备强大的市场吸引力，未来将积极组织客源赴伊春体验。今年9月，哈伊高铁将正式开通运营，哈尔滨至伊春仅需2小时，届时粤港澳大湾区游客前往伊春将更加便利。伊春还将围绕都依你宠客服务品牌继续深化服务，出台文旅奖补政策，全面提升游客体验感和满意度。5月15号，借深圳市黑龙江伊春商会成立大会之机，伊春文旅代表团进一步做主旨推介。伊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王威解读夏季产品体系，伊春市商务局局长王清江做产业招商推介。现场伊春文旅代表团还通过献唱歌曲《森林里的家》展现伊春风采。伊春还走进深圳商圈，企业开展文旅宣传与客源招募，持续拓宽大湾区客源市场。推介活动中，深圳市黑龙江伊春商会与伊春市文广旅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本着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原则，在产品开发、客源互送、品牌共建等方面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搭建两地政企沟通桥梁。随着哈伊高铁通车在即，伊春与深圳虽山水相隔，但资源高度互补，合作空间广阔。伊春向深圳及粤港澳大湾区游客发出诚挚邀请，这个夏天来森林里的家，深呼吸，共享清凉一下。今天是519，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本届519中国旅游日国家主题是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伊春市会场活动以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为主题，于5月19日上午9时30分在兴安国家森林公园正式举行。活动现场将为大家带来精彩文艺表演、伊春新版夏季宣传片发布、夏季旅游产品线路发布，以及10个县市区文旅达人的创意推荐。颁奖嘉宾还将为2026年伊春旅游杰出贡献奖获得者颁奖，并在活动现场宣布百名达人由林都新媒体宣传活动正式启动。5月19号，期待与大家相约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伊春市主题活动，今年夏天

0: 伊春诚邀广大游客朋友邂逅林都伊春，共赴22摄氏度的清凉，享受美好的夏日旅程。为迎接519中国旅游日，激发广大市民宣传家乡的热情，提升全市旅游达人及自媒体爱好者的新媒体创作水平，助力伊春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5月13号，由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伊春职业学院协办的2026年伊春市旅游达人新媒体培训班在越南山度假酒店圆满举办。来自全市的近200名旅游达人、自媒体创作者、高校师生参加培训，市文广旅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栾林做开班致辞。本次培训班聚焦短视频与图文创作时代的文旅传播需求，邀请资深新媒体讲师围绕短视频创作、图文笔记创作、热点捕捉与借势、流量提升策略以及账号内容创作经验等核心内容进行系统授课。课程既有理论高度，又注重实操落地，帮助学员掌握从内容生产到账号运营的全流程技能，为今后更好地讲述伊春故事、传播林都美景打下坚实基础。培训现场气氛热烈，学员们认真聆听，积极互动。不少参训学员表示，课程干货满满，不仅开阔了创作思路，更增强了利用新媒体宣传家乡的信心与能力。本次培训不仅是能力提升的加油站，更是选拔伊春旅游推荐官的练兵场。培训结束后，主办方正式启动伊春旅游推荐官选拔微型赛事，所有学员均可按照赛事规则自由开展内容创作，并在个人新媒体账号发布。赛事评审组将根据数据流量、拍摄剪辑、创新创意、个人形象等要素进行综合评分，最终按照排名评选出10至20名优秀学员，纳入2026年伊春旅游推荐官名单。入选名单将于5月19日中国旅游日主舞台活动中正式颁布。这次培训班的成功开办，标志着伊春市在培养本土文旅达人、构建新媒体宣传矩阵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下一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将继续搭建学习交流与激励平台，引导更多人成为家乡美景的发现者、记录者与传播者，共同推动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文旅品牌在数字时代破圈出彩，为全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
1: 我6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2: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3: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4: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5: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6: 行进名城，发现伊春之美。
0: 5月11号，伴着漫山杜鹃的馥郁芬芳与阵阵欢歌笑语，以浪漫林都、春赏杜鹃为主题的第三届伊春枫林杜鹃花观赏季在枫林县红星火山地质公园正式启幕。火山岩上繁花似锦，林海之间暖意融融，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摄影爱好者与文旅达人奔赴而来，共赴一场花海之约。本次活动由伊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伊春森工集团公司主办，枫林县人民政府、伊春森工红星林业局公司承办。活动立足独一无二的火山岩杜鹃花海原生态景观，精心打造文旅观赏、艺术体验、旅拍打卡、创意集市等多元场景，让每一位踏入园区的游客都能沉浸式感受枫林的独特魅力。 刚步入景区门口，嘹亮的歌声便穿透林间清风，动感旋律与花海景致相

0: 氛围感扑面而来。露天舞台上，花海浪漫音乐会火热开演，声乐演唱、灵动舞蹈、器乐演奏轮番登场，曲调或婉转悠扬，或热情奔放，与漫山杜鹃相映成趣。舞台边的互动点歌区人头攒动，游客们踊跃报名，即兴开唱，用歌声传递赏花喜悦。成功参与的游客还能领取杜鹃主题文创礼品，现场欢声笑语不断，热闹的气息弥漫在花海之间。时机步入园区核心区域，视觉震撼扑面而来，漫山遍野的兴安杜鹃映入眼帘，粉紫玫红的花瓣意味着黝黑的岩石，风过林间，花香清甜沁脾，让人瞬间沉醉。活动依托火山岩、红松石海等天然风貌，精心打造多处网红打卡场景，推出一对一定制化旅拍服务，覆盖单人、情侣、家庭等多元需求，搭配杜鹃主题服饰、特色道具租赁与相册相框增值服务，让每一个美好瞬间都能被妥善珍藏。除了视觉盛宴，一站式逛吃玩购体验更让游客流连忘返。杜鹃花主题创意集市分区清晰，业态丰富，花艺文创区内杜鹃花元素的手绘团扇、木雕、刺绣、明信片等文创产品精巧别致。杜鹃主题邮局还可以定制邮寄专属明信片，把林都的春意寄往远方。森林美食区内，东北特色小吃与九珍十八品森林食材香气四溢，鲜香滋味直击味蕾。创意互动区的杜鹃 DIY 工坊人气爆棚，干花书签、香薰蜡烛手工体验吸引游客踊跃参与，指尖创作间感受春日意趣。农特产品区集中展销枫林优质林下好物，让游客既能饱览美景，也能把林都滋味带回家。活动期间，兴安杜鹃优秀摄影作品展在新青镇青少年宫广场同步开展，百余幅摄影佳作定格杜鹃花海的万千姿态，自然光影与艺术创作交融，带来沉浸式的观展体验。
1: 中国，
2: 中国，
1: 中国，
3: 挺住，
4: 挺住，
5: 挺住，挺住。
6: 2018年10月11号，杜富国在中越边境排雷过程中被炸伤，生死瞬间，杜富国向队友喊出：“你退后，让我来。”
7: 怎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我感觉冥冥之中，这就是我的使命，我要去扫雷。
8: 1、2、1，听打准！
6: 在艰难的康复路上，杜富国每天坚持训练，为的是还能再次重回战场，和队友并肩作战。
9: 今天，
6: 杜富国用断臂敬的那个特殊的军礼，是誓言，是承诺，是力量，更是行动。时刻把使命扛在肩上，时刻把祖国放在心中。致敬新中国，我们都是奋斗者。
10: 风景在游览的路上，安全在你我的心中。安全旅游，文明旅游，和谐旅游。
11: 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
0: 朋友们，近期气温升高，消防提醒，阳光直射的密闭车厢内温度可以飙升到60到70摄氏度，需警惕高温炙烤下车内物品化身危险品。首先，我们来说罐装喷雾。消防员将几瓶罐装喷雾放置在车内的仪表盘上，约25分钟后，罐体突然爆炸，挡风玻璃被炸出直径超过20厘米的爆裂纹。消防员将打火机、香水、矿泉水瓶等物品放置在车内，室外气温达到35摄氏度时，车内气温很快就超过了70摄氏度。关闭车门仅10分钟后，打火机膨胀爆炸。这是因为打火机一般以液态丁烷为燃料，这种燃料填充到机体后，在高温下极易膨胀，如遇明火还会发生爆炸。充电宝本身不具有稳定性，若将其放在车内，一旦受到阳光暴晒，容易导致内部起火。静态香水，香水的酒精浓度通常在40%至80%，高温密闭条件下会加速挥发，遇热源或明火极易燃烧，进而引发车辆起火。矿泉水瓶、水晶

球、眼镜等。这类具有凸透镜效果的物品，若放置在车内的阳光直射处，会像放大镜一样聚集光线，长时间照射容易引燃车内的可燃物。随着气温升高，车辆起火自燃隐患也在随之增加。广大车主应提前排查车内的危险物品，备好车载灭火器，防患于未然。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收听，我们再会。

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两部门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 5.2 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指导工作。市场监管总局明确34项重点工作，加力护航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中美阿三国警方首次开展联合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行动，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为始终保持对非法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违法犯罪行为的严打高压态势，公安部5月18号公布10起典型案例。这10起典型案例中，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技术手段，通过帮助他人破解无人机限高、禁飞区域等限制，或篡改无人机出厂载重参数等方式，协助他人实施黑飞等行为，从中谋取非法利益，给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带来风险。据相关专家介绍，解除限高的无人机侵入民航航线航路，易发生碰撞，造成严重后果。解除飞行区域限制的无人机飞入军事管理区等禁飞区域，可能泄露国家秘密。改变载重等出厂性能参数的无人机在飞行过程中极易发生失控坠落，直接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这10起案件涉案人员均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公安部网安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空域不是法外之地，飞行不能随心所欲，私自为无人机所有者提供解除禁飞区域限高等限制服务，涉嫌犯罪，公安机关对此将继续依法严厉打击。新华社消息，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近日表示，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加强城市体检结果应用与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衔接。这位负责人说，要深入开展2026年城市体检工作，高质量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涉事城市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社区、街区、城区、城市四个维度体检全覆盖。要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健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估效果、巩固提升的工作机制。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召开了2026年城市体检工作部署视频会。据介绍，去年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和152个县级市开展了城市体检工作，查找并推动解决了一批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为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提供了有力支撑。新华社消息，记者18号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 5.2 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中国地震台网测定，5月18号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 24.38 度、东经 109.26 度发生 5.2 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副总指挥、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立即视频调度当地情况，要求尽快核实震情灾情，全力组织人员搜救，做好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抢险救援和余震监测等工作。据悉，当地已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15人赶赴震中区域救援。新华社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坚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持续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创新监管治理方式，提升发展服务能力，以更优环境、更实举措、更强支撑，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记者17号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在强化民营经济法治政策保障方面，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完善公平竞争法律制度体系与涉企收费监管制度，丰富信用激励手段与计贸强企措施，强化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政策供给，筑牢法。

0: 治根基。在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方面，坚决破除壁垒，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强化反垄断合规宣传和指导，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护航公平发展。在提升监管执法效能方面，探索非现场无接触式扫码入企等监管模式，提高行政执法公正文明水平，加大重点领域整治力度，优化治理能力。在增强服务民营经济发展能力方面，深化个体工商户分型分类精准帮扶，持续打造信用加服务品牌，强化质量基础设施支撑，助力高质量发展。新华社消息，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经查，相关诈骗团伙通过社交平台与受害人建立恋爱关系，骗取感情信任后，诱导受害人投资所谓高回报加密货币项目，致使受害人被骗。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联合打击行动是中国警方开展国际执法合作的重要成果。中国警方将同更多国家深化务实合作，开展联合打击行动，坚决清剿电诈窝点，全力缉捕涉电诈犯罪嫌疑人，切实维护各国人民合法权益。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阿联酋阿布扎比政府17号说，位于阿联酋宰夫拉地区的巴拉卡核电站外围，一台发电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后起火，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影响辐射安全水平。当地有关部门表示，起火设备位于巴拉卡核电站外围区域，火灾发生后，相关部门迅速作出响应，已采取全部必要预防措施。阿联酋联邦核监管局随后发表声明说，此次火灾未影响核电站安全，也未影响关键系统运行状态，核电站各机组目前运行正常，辐射安全水平未受到影响。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一名驻日美国海军士兵17号因涉嫌盗窃钱包等物品而被当地警方逮捕。报道说，事件发生于当地时间17号20时15分，北京时间17号1时15分左右。嫌疑人在日本长崎县佐世保市一辆出租车内涉嫌盗窃装有钱包、智能手机等价值约10.5万日元（约合4503元人民币）物品的纸袋。出租车司机拨打报警电话称，一名男子突然上车与车内女子发生争执，随后偷走纸袋。报道还说，这名美军士兵隶属于美军佐世保基地，对其部分指控表示否认。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我不喜欢吃蔬菜。
3: 小朋友，挑食是坏习惯，不吃蔬菜会营养不良，会生病的。
2: 哼，那我也不吃。
3: 可是生病了要被打针哦。
2: 我不要打针，我不要生病。
3: 身体健康，合理膳食，要记得荤素搭配哦。
4: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
5: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6: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7: 哎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8: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9: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

0: 示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1: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先天故事。狼来了。
1: 在一座大山脚下，有一个小小的村子。山里的狼经常下山来偷吃村里的羊。村子里有一个牧羊少年，爸爸妈妈都去世了，那几只山羊就是他的全部财产。村里的人都很同情他，总是再三嘱咐：“孩子，狼要是来了，你就喊一声，我们都去帮助你。”有一天，少年和往常一样，把羊群赶到了田野上。羊在悠闲地吃草，他躺在草地上，觉得很无聊。他想和村里人开个玩笑。少年站在一块石头上，朝着村子的方向大声地喊起来：“
2: 狼来啦！狼来吃羊啦！”
1: 少年的喊声传到村子里，大家都拿起刀枪棍棒，急急忙忙地跑来了。少年看着这些人满头大汗，十分紧张的样子，十分开心。他嘲笑这些人说：“
2: 我就是随便喊几声，你们就当真了，真有意思。”
1: 人们生气地回去了。下午的时间更显得漫长，少年又觉得好无聊。他想：“
2: 我再和他们开个玩笑吧。”
1: 于是他又站在石头上，朝着村子的方向大声喊起来：“
2: 狼来啦！狼来吃羊啦！”
1: 少年的呼喊声传到村子里，大家又拿起刀枪棍棒，急急忙忙地跑来了。少年看着这些人又是满头大汗，十分紧张的样子，更加开心了。他嘲笑这些人说：“
3: 我还是随便喊喊的，你们怎么又当真了？看你们这个样子，可真是笑死我了。”
1: 这次人们真的生气了，把他指责了一番，然后气愤地回去了。太阳下山了，少年想回家了。他刚把羊群收拢到一起，突然发现一群凶猛的大灰狼已经把羊群包围了。

0: 他跳到大石头上，朝着村子的方向拼命地喊：
1: 狼来啦，狼来吃羊啦。
0: 少年的呼喊声传到村子里，大家都说：哎，这个说谎的孩子又骗人了，我们可不能再上他的当。狼把羊都拖走了，少年趴在石头上伤心的大哭起来。可是他流下的泪水再多，也找不回他的羊群了。

小小信箱。人们为什么不来帮助少年打狼呢？少年为什么要伤心哭泣？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什么呢？聪聪 ABC。 人们受过了少年的骗，不想再受骗了。少年哭泣的原因是心疼他的羊被狼吃掉了，后悔不应该说谎。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做人要诚实，说谎是要付出代价的。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如出一辙。自古以来，出现过许多威名显赫、功高盖世的著名将领，然而其中有不少人到了晚年却以失败而告终，这都是因为他们居功自傲和轻敌造成的。宋朝学者洪迈写过一篇读书随笔《名将晚命》，举例分析了这一现象。首先是关羽。三国时期的关羽是刘备手下的一员猛将，当年他与袁绍作战时，于万军之中亲手杀死了袁绍的得力干将颜良、文丑。后来关羽率军进攻樊城的魏军守将曹仁，曹操派出于禁等大将率领7支人马前去增援，关羽水淹曹魏7军，活捉了于禁，名震天下，致使曹操都打算把都城迁离许昌，以避开关羽的锐气。可是如此智勇双全的将领，却没有领悟到东吴吕蒙、陆逊的欺诈，竟然中了孙权的计谋，败走麦城，被东吴活捉，死在了孙权的手中。还有一位是南北朝时期西魏的王思政，当年他镇守玉璧，被东魏的高欢所包围，

欢的军队，营垒连绵40多里，最终还是被王思政所打败。后来王思政迁至荆州，高欢又率大军前来进攻，双方对峙50多天，最后又被王思政所击败。可是后来他不听别人的建议，以致做了高澄的俘虏。此外，洪迈还列举了北齐的慕容绍宗和南朝陈国的吴明彻作为例子。他感慨道：唉，此四人之过如出一辙。成语如出一辙表示好像出自同一个车辙，比喻两件事情非常相似。辙，车轮碾压的痕迹。

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春秋末期，晋国统治者内部争斗纷起，其中魏、智、中、邢等六家势力最强。不久，中、邢两家被对手瓜分兼并。接着，智阳又向魏宣子伸手要领地，魏宣子自然不甘屈服，想一口拒绝。他的谋士任章献上一计，他主张先满足智阳的要求，使他野心更大，这样其他几家势必联合起来对付他。古书上称之为将欲取之，必孤与之。魏宣子暗计，先割让土地给智阳，不久他又联合另外两家，一举消灭了智阳。欲、要、孤暂且，后演变为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即将要夺取他，必先给予他。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三，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伊美区记者站刘庆佳、刘玉亮、王占斌报道。过去的十年间，伊美区经历了深刻蝶变。作为伊春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伊美区用十年光阴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书写在茫茫林海之间，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共进的转型新路。伊美区新闻记者站记者刘庆佳。
3: 眼下的伊春生机盎然，河面上野鸭子在自由的嬉戏，和岸边的行人和谐共处，形成了一幅流动的天然画卷。
2: 市民彭先生：
4: 咱们市区这个生态环境是越来越好，每天早晨在这个大坝上锻炼，就能看着这个河边这个里头野鸭子，有时候还得有鸳鸯，很多很多，感觉是一年比一年多。